0: 再者说了，你都不爱了，还不许我们爱啊？
1: 哎，我什么时候我不爱他了？
0: 哎
1: 啊，
0: 那你闹着跟人离婚？
1: 啊，我离婚那是有原因的。
0: 什么原因？你得好好说呀。昨天在你们家门口，
1: 昨天
0: 脸红脖子粗的，
1: 啊，
0: 一蹦三尺高，俩眼睛都瞪圆了，这腿跟人家嚷啊，
1: 我那是急了。我是这动静吗？
0: 不是，我是说你一嚷，吓得边上那狗直叫唤。
1: 你分开了说。
0: 这日子没法过喽，不成就离婚喽，谁也别耽误谁哟。
1: 这又怎么回事啊？
0: 人一乱踩狗尾巴了。
1: 嗨，把狗牵走吧啊！
0: 有这么回事没有？
1: 你了解情况吗？
0: 什么情况？
1: 他把我们家那电话号码啊贴在小区的医疗站门口公布于众，我能不跟他急吗？
0: 他这不是为了方便大伙吗？
1: 他们方便我受得了吗？一天到晚电话不断，我连觉都没法睡啊。我跟您说啊，就我这个爱人呢，哎，
0: 怎么了？
1: 我们家这事儿用得着你管吗？
0: 当然得管了。
1: 你算干什么的？
0: 我是娘家人。
1: 你是谁的娘家人呢？
0: 张大夫是我大姐。
1: 哟，我怎么没见过你这小舅子呀？
0: 嘿嘿，我们娘家人多，你哪能都见过呀？
1: 人多也得讲理。
0: 当然讲理了，还告诉你啊，
1: 嗯，
0: 都来跟你讲理，你这婚离不成。
1: 不可能。
0: 抬杠。
1: 这抬什么杠啊？
0: 等着。
1: 等，干嘛叫人家？叫谁我也不怕呀。我跟您说我们家的情况，我这个爱人呢，哎，人不错，热心肠，对别人好极了，对我一点都不关心，什么活都不管。您说我一大老爷们儿，整天围着这锅台转，这媳妇连家都不顾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呀？今儿不说在这儿了吗？我这婚是非离不可，谁劝都没用。嘿，哎，我要离婚。
2: 谁要离婚呢？
1: 那个，哎。
2: 啊，就是你要跟张大夫离婚了。
1: 怎么连您都知道了？
2: 没有不透风的墙。
1: 哦，
2: 我是娘家人，能不知道吗？
1: 好嘛，又来一娘家人。不是，您是哪位啊？
2: 不认得吧？
1: 没瞧出来。
2: 张大夫是我闺女。
1: 哎，
2: 我是你媳妇的妈。
1: 坏了，我又多一丈母娘。
2: 一个可不止啊。
1: 啊，
2: 门口来了八位丈母娘呢。
1: 都干嘛来了？
2: 都想问问你
1: 啊。啊，
2: 挺好的日子不好好过，咋要离婚呢？
1: 我这婚是不离不成。
2: 咋不成啊？我闺女哪一点配不上你？论模样比你好，论身材比你强。我闺女是一朵鲜花啊，都插你这窝头上了。
1: 嗨，有我这么大个的窝头吗？
2: 我闺女那是多么好的人呢。
1: 哦，
2: 没有她呀，
1: 怎么样，
2: 我们老两口子活不到今儿个呀。
1: 您家里边没有别人啊？
2: 嗯，我们是没儿没女。
1: 哦，
2: 还全都有病。
1: 都什么病啊？
2: 我老伴是肠胃神经官能症。
1: 哦，
2: 我是常犯三叉神经疼。
1: 哦哦，
2: 我要不犯三叉神经疼，还能照顾他那肠胃神经官能症。
1: 啊，
2: 可他一犯肠胃神经官能症，急得我都三叉神经疼。我要一犯三叉神经疼，就照顾不了他那肠胃神经官能症。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2: 岁数大了，腿脚不方便。
1: 您那嘴可够利索的。
2: 上医院也不好去呀，
1: 那怎么办呢？
2: 给张大夫打个电话，人都来了。
1: 哦哦，
2: 到这儿给我们打针挠药，大年三十跟我们一起包饺子。
1: 哦，
2: 你说这么好的人要离婚了，我能不管吗？
1: 哎，您管不要紧，就是这事儿您没闹明白。
2: 我闹啥呀？
1: 啊，
2: 都是你的不对。
1: 您这么说没有道理。
2: 我跟你说呀，小子
1: 啊，
2: 你要是跟张大夫离了婚呢？
1: 怎么了？
2: 你可没有好下场啊。
1: 我
2: 哎，不信你都试试。
1: 不是，您听我跟您
2: 说。小子
1: 啊，
2: 你都试试。
1: 不是，您先别走，我跟您说了。
2: 你都试
1: 试。不是，好嘛，来。哎呦，这老太太跟人较劲啊，干嘛呀？吓唬我呀？我怕谁呀？今儿不说在这儿了吗？我这婚是非离不可，娘家人多，人多我也不怕。来一个，我打发一个；来一个，我打发一个。我看谁能把我怎么样了？嗯。哟，这边怎么这么味的上来了？
3: 哎
1: 啊
3: 啊，
1: 干嘛哪去啊？
3: 哎
1: 啊
3: 啊，
1: 走就走，我还怕你是怎么着？走，
3: 干嘛去？
1: 啊，你这不往外边再吊我的吗？
3: 谁往外吊你了？
1: 那你这是？
3: 我就这毛病
1: 啊！这叫什么毛病啊？
3: 我这不是受贼风了吗？
1: 哦，感觉这位是面瘫
3: 啊。
1: 你这个够厉害的呀。
3: 以前没这么厉害。
1: 哦，
3: 是因为我看了一小广告
1: 啊，
3: 吃了一副祖传秘方。
1: 好啊。
3: 好什么呀？假药。
1: 假的呀！
3: 吃完之后一头就栽到小区门口了。
1: 哎呀，
3: 当时就昏过去了。
1: 那叫休克。
3: 正好让张大夫碰见，
1: 啊，
3: 马上对我进行抢救。
1: 怎么抢救的？
3: 那么瘦的人，
1: 嗯，
3: 在我胸口上摁，
1: 哦，
3: 嘿嘿嘿，摁了五下。
1: 怎么样？
3: 没醒。
1: 哟，
3: 嘿嘿嘿，又摁了五下。
1: 这回呢？
3: 还没醒。
1: 嗨，你哪懂啊？这光摁可不管用
3: 啊，
1: 得对着嘴啊吹，
3: 吹了
1: 啊，
4: 没好意思跟您说，
1: 你还不是说的。
4: 这时候大哥，
1: 嗯，
4: 您看张大夫把心都搁在我们病人身上了，他也照顾不了家，
1: 这
4: 您别拿我当外人，
1: 哦，
4: 您就拿我当娘家人，您看我帮您干点什么？
1: 哦，不用不用，我们家这活啊，我自己能处理。
2: 别介，大哥，我就是干活来的
1: 啊，
2: 我帮您搬这白草。
1: 哎，不用不用，谢谢谢谢，真不用。
2: 您跟我客气，
1: 不是客气，不是客气。
4: 我帮您擦玻璃怎么样？
1: 你干嘛呀？
2: 擦玻璃，您甭管了，交给我了。
1: 你看，
4: 就这块，保证给您擦干净了。
2: 哼，
4: 啊，
2: 哎，
4: 大哥
2: 啊，
4: 您帮我哈两下。
1: 行了，兄弟，别干了，别干了。你这个心意啊，我领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4: 我这意思就是说
1: 啊，
4: 那时候张大夫人可不错
1: 啊，啊，
4: 您可别跟他离婚。
1: 喂，
4: 大哥
1: 啊，
4: 大哥
1: 啊，
4: 大哥，
1: 这假药是坑人的，这个。那什么，兄弟
4: 啊，
1: 我好好的，我考虑考虑，行不行？
4: 哎，这一定要慎重啊。
1: 哎，好好好，
4: 那我就先回去。
1: 您回去好好休息。
4: 哎，
1: 那我就不送您了。
4: 哎，拜拜啊。
1: 行，
4: 拜拜。
1: 行行，哎，行行行行行，快快快，行。好家伙，这小贼风是够厉害的，嘿。回去连脖子一块治啊！哎，您还别说，我这爱人呐，人缘还真不错。你看，刚说要离婚，就来这么多人给说和。要不在我们那小区啊，大伙儿都喜欢他。可那我也不能服软，我得让他给我认个错。哎，要不以后我在家就没地位了，他更不拿我当回事了。对，我现在就找他去。
2: 哎呦，
1: 怎么的这是？
2: 别害怕
1: 啊，
2: 我还有三天才生呢。
1: 是啊。
2: 你叫武斌啊？
1: 哎，是我是我，
2: 就是你要跟张大夫离婚啊？
1: 怎么全知道了？
2: 那当然了，我是娘家人，能不知道吗？
1: 好嘛，又来一娘家人，干嘛呀？又来劝我来了吧？甭劝，甭劝啊！谁劝都没用。
2: 让什么让什么？再见这孩子，
1: 他长得比我还凶的。
2: 你是男人不是啊？
1: 哎，这怎么说话呢？顶天立地男子汉呢？
2: 挺大男人，你有男人样吗？
1: 我怎么了？
2: 你们夫妻过了多少年了？
1: 啊？
2: 怎么刚提离婚呀？
1: 哎。啊！我还提晚了。哦，你不是来劝我的呀？
2: 劝什么呀？过得好就过，过不好就离，这都什么年代了？
1: 啊，这话我听得顺耳。
2: 再者说了，您结婚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2: 为的是两口子亲亲热热、红红火火的过日子。
1: 都是这么想的。
2: 可是您整天连媳妇的面都见不着，您这叫日子吗？
1: 谁说不是呢？就我这个爱人呐，
2: 啊，
1: 整天东奔西跑，把家务活都推在我身上了。
2: 是啊。
1: 孩子上托儿所
2: 啊，
1: 天天都是我接送。
2: 哎呦，当妈她也不够格啊！
1: 好容易把她盼回来，
2: 嗯，
1: 不是腰酸就是腿疼啊！
2: 谁让她到处乱跑的？
1: 您说我累一天了啊，到了晚上我还得给她按摩。
2: 下次让她找别的男人按摩去。
1: 哎，这不像话，这个。
2: 大哥
1: 啊，
2: 您说这些我太有体会了。
1: 怎么呢？
2: 我们那口子整天也不着家。
1: 哦，他是干什么的呀？
2: 警察。
1: 哎呦，这工作也够忙的
2: 啊！每天不是这任务就是那任务
1: 啊，
2: 单位老有事儿，我都纳闷儿啊。
1: 啊？
2: 哪有那么些坏蛋啊？
1: 嗨，
2: 我可没您那么好的脾气。
1: 干嘛？
2: 他不是不着家吗？
1: 啊？
2: 我跟他离婚。
1: 哎呦，别介别介，你的情况跟我可不一样。我孩子大了没负担，你要是离了婚呢，这以后谁伺候你月子呀？
2: 日子都不要了，我还要月子干什么呀？
1: 他花出去了，
2: 我根本就指不上他
1: 啊。
2: 大哥，您是过来人，您知道
1: 怎么的？
2: 女人怀孕多需要丈夫的关爱啊。
1: 那倒是，
2: 我没别的要求
1: 啊，
2: 我就希望他能陪陪我。
1: 这要求不过分呢，
2: 连这他都做不到。
1: 是啊，
2: 上医院，人家两口子有说有笑的去检查，可我呢？
1: 怎么样？
2: 挂号化验，交费拿药，一个人楼上楼下的跑，人都累散架了，回到家想喝口热水都得自己倒。你说我这么重的身子，我容易吗？
1: 你他妈在哪儿这个？
2: 女人啊，
1: 啊，
2: 这一辈子图什么呀？
1: 啊，
2: 不就图有个疼爱自己的丈夫，有个温暖的家吗？
1: 是是。
2: 可是他哪要这家呀？我就得跟他离婚。
1: 别介别介，这我得劝你两句。哎，这两口子过日子没有不闹矛盾的，你们得找找原因，是不是？他是没照顾好你，可是他玩去了吗？没有吧？他喜新厌旧了吗？没有吧。他大男子主义了吗？没有吧。他那是工作呀，他是为了国家而委屈了你们这个小家。你看看今年 申奥成功了，加入世贸了，打进世界杯了，这一件件的喜事背后得有多少人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呢？
0: 哎呦，您怎么说的这么对呀？
1: 我什么觉悟啊？
0: 道理讲得真明白。
1: 咱素质在这儿摆着呢。
0: 你这么明白的人，干嘛要跟张大夫离婚呢？
1: 哎，是啊，这道理谁都会讲，就是这事儿摊到自己头上了，他不有时候转不过这弯来吗？
0: 行了，大哥，您别敞着了。我们知道您不是真想离婚。您每天洗洗涮涮，看孩子做饭，长年累月孤枕难眠，这不都是为了支持张大夫的工作吗？
1: 得了，理解万岁吧。
0: 行了，大哥，您也别想不开了。
1: 哪糊涂？
0: 我代表这社区的大人还有孩子
1: 啊，
0: 向您这位贤内助表示亲切的慰问。
1: 哎，有您这句话啊，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0: 我还给您带来了一样礼物呢。
1: 还给我带礼物来了
0: 啊？
1: 在哪儿呢？
0: 就在这儿呢。
1: 哎，哎呦，这我可不敢要。
0: 无论如何，您得收下。
1: 我要这不合适。
0: 你要太合适了。
1: 为什么呀？
0: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啊。
1: 什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0: 我还骗你啊？
1: 这不可能啊！
0: 不信你看啊。
1: 就这个呀。

0: 听完这段相声啊，真想为社区保健站的白衣天使们竖个大拇指，点一个大大的赞。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伟健、武斌合说的相声《娘家人》。我们常说呀，表里如一是一种优秀的品质，可是在日常生活中，表里不一的现象也不少见。有的人衣帽光鲜，这行为举止真不敢恭维；有的人衣着简陋，但并不妨碍他有一颗高尚的心。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不能以貌取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小品《以貌取人》，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表演者宋小宝、小沈阳、赵海燕、宋晓峰等。
1: 你好，这位旅客，把手抬起。
2: 啥意思？
1: 把手抬一下，例行检查。
2: 哎呀，不就是安检吗？查吧，仔细查查，好好搜搜，后边左边右边，我这还有身份证，89年的，人呢？
1: 哎，
2: 89年的，上面还有家庭住址，要不要电话号啊？
1: 前面的不那么墨迹行不？
2: 吵着啥呀？
1: 干啥查户口呢？
2: 你着急你飞过去啊？
3: 保管好你的贵重物品啊，过去吧。
2: 谢谢。
3: 下一个
1: 树脂。哇，真是的了。哎呀，
3: 手抬起来啊，手抬起来，
1: 抬呀，
3: 抬手检查，抬手，抬高点，再高点。
1: 哎，别闹啊，我浑身全痒痒。哎，
3: 你笑，你笑，
1: 别这么整，你换下一项，你就收收身得了，
3: 鞋脱了。鞋脱了，
1: 脱鞋干啥呀？
3: 鞋底太厚，怕有夹层。脱鞋，
1: 就有个内增高。
3: 哎呀，穿上吧啊，这味儿太大。身份证，
1: 身份证，干啥呀？我实名制买的票，要能进来吗？
3: 对，还有车票，完了，看看。
1: 别闹了，前面刷刷往里进，到我班这儿怎么又脱鞋又身份证又检票的，干啥呀？
3: 能不能不喊，能不能不喊，注意点素质，大伙都瞅着呢，
1: 吓唬谁呢？
3: 公共场所，
1: 谁瞅我了？谁瞅我了？谁瞅我了？
2: 哎呀妈呀，这吵着大伙的，谁看不着啊？
4: 你的身高和你的身高不成比例呀、
2: 啊？那长那么高，
1: 跟谁呢？
2: 吵着大伙
1: 是你看谁人了？

0: 啊，用你家 WiFi 了？干啥呀？
1: 告诉你啊，闭眼事儿啊，闭眼事儿，听见没有？身份证，看看，快！
0: 真事儿真多，哎，我的妈！我就没见过这么多事儿，给。
1: 哎，不是，你这身份证有毛病啊？
0: 咋的了？
1: 这咋还把你职业给写上了呢？
0: 啥职业呀？
1: 织毛衣。哎呀，
0: 我的名我姓织，叫织毛衣。我妈为了给我温暖，给我起了这么温暖的名字。
1: 这名起的还织毛衣？那你哥叫织毛裤啊？
0: 对呀、啊，他姐叫织围脖嘛。
2: 那这家长也太有才了，我起那名都大窟窿小眼子的。
0: 你这小样是洗缩水了
2: 啊，还起球呢，巴掌还得起静电的，咔咔的。
0: 我这行不行啊？
1: 过去吧。
0: 我告诉你啊，
1: 走吧。
0: 你别看我长得小，
1: 走吧，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走吧。哎呦，
0: 哎呀，谁呀？哎，那什么，我感冒了，你注点意啊，注点意。
2: 我知道了，我挺注意你的。我这给我吓的，
0: 姐呀！
2: 你跟谁叫姐呢？
0: 老妹儿啊！
2: 你恶心不？
0: 亲呐、
2: 啊！你欠削啊！
0: 我想告诉你，这火山太大
2: 了。对呀，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老鹰，以为自己是黄鹂鸟的，对不对？车站好声音呢，等着姐给你转身呢吧，对不对呀？
0: 哎呦我的妈！姐，我看你睡着了，我想勾引你一下。
2: 哎呦我的妈！
0: 哎呀，我想指引
2: 你。听着没？你听着没？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就姐长着如花似玉的模样，对你们这些什么风啊、蝶呀、啊，能没点防范措施吗？看看这是啥？
0: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啥也看不见了，洗手间给哪呢？哎呀，洗手间给哪呢？哎呀！哎呀！
2: 是姐夸。
0: 真厉害，
2: 亲，你咋样？
3: 我挺好。
2: 看着没，就这个类型耍流氓，大张旗鼓的，一般耍流氓都蔫圈的。
3: 我帮你揍他去。
2: 用不着，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坐。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
3: 震到什么？
2: 耳朵。
3: 什么玩意儿？
2: 耳朵眼子。
3: 姐你放心，你没有震到。
2: 哎呀，都什么年代了，叫姐多老土啊，现在都叫亲。亲，我们都是好朋友了，那我们加一下微信，摇一摇啊。
3: 哎，现在用微信太俗气了，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我喜欢这个。
2: 还是文艺青年。
3: 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哥喜欢用狂草。
2: 字如其人，太狂了，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哎，你是大夫吧？
3: 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
2: 亲，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又聊得来，不如我们去喝杯咖啡。
3: 赶时间。
2: 那好吧，一定要记住铃铃哦。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
0: 哎呀妈，这眼睛给我喷的，里面生姜片呢。 辣根的味儿全出来了。他这玩意儿真有劲呐、啊！这是我原来坐那地方不？
3: 要我说你呀，就带那 iPhone 的样啊，瞅你长那个样他就他就带 iPhone 的样
0: 哎，刚才喷我那姐呢？喂，喂，啊！不好意思哈，眼睛喷了，看不清啊。那20000块钱呢，在我兜揣着呢。没事，丢不了，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咱家不差钱儿。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吧，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打电话啊。啊，行，我躺着，我迷糊一会儿，有点困。好了，再见。哎呀，钱就在这个兜了。迷糊一会儿，哎，就在这个兜了。钱，小刀！哎呀，哎呀，啊！哎呀妈呀！别动！哎，小刀，
3: 松开我！
0: 哎，小刀，
3: 松开我！
0: 小刀，
3: 你撒开！
0: 抓小刀！
3: 你，
0: 抓小刀！
2: 你个耍流氓！
0: 抓小刀！
2: 耍流氓！
0: 抓小刀！
3: 撒开！
2: 耍流氓！
1: 不是，我没说你们两口对象，我说让你对象。不是，我刚才跟你说啥了？让你不让惹事儿，不惹事儿，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呢？
0: 不是，小偷，
2: 他偷你啥了？偷你啥了？哎呀，
0: 姐，他没偷我啥。你看看你啥丢了？
2: 我啥也没丢。
0: 手机？
2: 我手机在我这
0: 儿。在哪呢？这啥？这当啷当啷。
2: 姐。嗯、哎。我手机呢？
3: 你手机在他那儿呢。
2: 你还我手机，我手机。
0: 我没有，
3: 你有。刚才我看你用打电话来着。
0: 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
2: 哎呀，这不就是我的吗？你看看，这是我的。哎呀，你看我还能插进去，我还能拔开，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1: 刚才你说你没有啊？
2: 对，我说你没有呢。
0: 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
2: 就你那小样的，一开始吧，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呢，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
0: 我奔你手机干啥呀？
2: 哎呀，那你那意思就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吧？亲，你什么想法？嗯，太过分了！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对吗？哎
0: 呀，姐，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你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我拿手机，我不拿你呀！哎呀，
2: 哎呀，你不光长得磕碜，你说话也难听。
3: 怎么样，让我给炸出来了吧？来，跟我上派出所啊！
1: 哎，是，别动，送派出所的，也得我送啊！
2: 给你个赞。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我们的世界就好啦，
0: 就完了。哎，
1: 等会儿啊，不对，有点懵。
0: 你懵就对了，我清醒啊。哎呀妈呀，大哥你逼了你呀、啊，你英明啊你呀、啊，姐你看咱捋一下子啊，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子。你想啊，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我抱他腿干啥呀？
3: 你想啥呀？明摆就他偷的。哎，
2: 我知道了。嗯、啊，原来是你。
0: 对，
2: 他想跟我抢你。哎呦我的妈！
1: 哎，住手！
0: 大伙儿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2: 对呀、啊，你说说你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0: 我和你手机是远配。
1: 站住！立马我给你们解开啊！西方，里面有微博。
0: 站住！有我的微信。
2: 还我手机！
0: 最重要的，我给他恢复出厂设置。走你！
3: 多狡猾！出厂设置一恢复的话，就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了。
2: 我刚 P 好的3万多张照片，我还指着他找对象呢。还我手机！还我手机！
0: 哎呀，你哭啥呀？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就不能用了。
3: 找你的。
2: 哎呀，原来是你！
0: 哎呀，我一猜就是你呀！你这个小犊子，这样把我打的，这样把我打的，臭不要脸的！
3: 啊，我来，
0: 快救他！
3: 原来你们看没看着啊？哎，看没看着？他们以貌取人呐、啊，
0: 就是他，
3: 该活该！
1: 走！哎呀，哎呀，走！
0: 一个禽兽！
1: 别打我脑瓜子！
0: 你栽赃嫁祸！
2: 对，
0: 不是好人！
2: 对，你是车站好声音，姐都为你转身了。喜鹊，有乌鸦，还有黄鹂鸟，我就没成想，你这一只小小的耗子，竟然干出了猫头鹰那么大的事儿。
0: 我长得就惹事儿啊！
2: 差事儿！
0: 哎呀，听得真得劲儿，亲姐呀！
2: 把姐去掉，叫亲。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宋小宝、小沈阳、赵海燕、宋晓峰等表演的小品《以貌取人》。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晓攀、尤宪超合说的相声《老说》。
1: 大家过年好，今天啊是大年三十，
2: 哎，
1: 老话说得好，过了三十是初一，
2: 没错，今年又是鸡年，老话说得好，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呀。
1: 刘宪超，你要不会说吉祥话你就别说。
2: 我觉得我说挺好啊。
1: 小超，回家啊，跟叔叔阿姨商量商量，
2: 怎么着，
1: 家里有条件呢
2: 啊，
1: 再要一个。
2: 哎，那我呢，
1: 埋了吧。
2: 哎，埋了。
1: 你能不能给大伙营造出一种你有脑子的假象？
2: 不是，你什么意思？
1: 能不能不说话？
2: 不能。
1: 行，我姥姥说的没错，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2: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有些人啊就是三天不打他上房揭瓦。
1: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2: 老话说你就是得便宜卖乖，
1: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2: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男的我女的我
1: 啊，
2: 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1: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2: 你姥姥说的话？
1: 尤宪超，尤宪超，
2: 怎么着，
1: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
2: 啊，
1: 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
2: 哎呀，高小攀呀，高小攀，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哼，
1: 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2: 你来呀。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2: 哼，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跪下。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2: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倚天屠龙。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2: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他。你们乐什么呀？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
1: 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2: 不是，你这叫怎么说话？
1: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2: 看你的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1: 对呀，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我姥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2: 咱俩一样。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1: 这不一样
2: 啊。
1: 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糊了糊了毛下不着。
2: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1: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2: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啪啪啪，
1: 咚咚啪，
2: 咚咚啪，
1: 咚啪
2: 咚啪，
1: 咚咚啪，
2: 砰砰砰砰砰砰砰，
1: 咚咚了隆咚，
2: 啪啪。
1: 后来石头碎了，
2: 后来屁股废了。
1: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2: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在同一天上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1: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2: 那会儿不小吗？
1: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
2: 啊，
1: 我姥姥就吓唬我。
2: 吓唬
1: 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2: 那太没有创意了
1: 啊！
2: 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1: 怎么骗呢？
2: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啊，硬一
1: 生厌
2: 哦。
1: 后来我就聪明了
2: 啊，
1: 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2: 我也学贼了
1: 啊，
2: 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1: 改护食了。
2: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哎，走你啊！
1: 又来一片。
2: 好，
1: 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
2: 啊，
1: 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
2: 啊。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我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1: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2: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呀？
1: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
2: 啊，
1: 我总爱接大人话茬。
2: 哟，
1: 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2: 这叫规矩。
1: 对，
2: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1: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2: 也是规矩。终于一样了。
1: 上学那时候，
2: 我
1: 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2: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1: 我老说了， 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2: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1: 那天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2: 什么呀？
1: 哼，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2: 穿好看点，
1: 驴粪蛋表面光，
2: 穿素点，
1: 要想翘一身笑，
2: 光着，
1: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
2: 嘿，
1: 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贫呢？
2: 那可不如我姥姥
1: 啊！
2: 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1: 报仇
2: 道歉。
1: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2: 我姥姥说了，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1: 你怂得很走心呀！
2: 哎，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1: 那你福气不小。
2: 是啊，我服了
1: 啊！
2: 后来呀，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
1: 哎呦，再打你怎么办啊？
2: 跑啊！
1: 他
2: 追我跑，我跟赛跑。
1: 结果呢？
2: 我输了。
1: 咱聊点开心的事儿
2: 啊！
1: 上学那时候，我考试成绩不理想
2: 啊。
1: 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
2: 嘿，你老得揍你。
1: 60分，考得不错了。糊了糊了毛，吓不着
2: 啊。
1: 你呢？
2: 姥姥，我也考了60分。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1: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2: 啊。 BB 机
1: 不是那个姥姥，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2: 你老是说
1: 没钱。
2: 你说
1: 明明有钱。
2: 你老是说
1: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我怎么多闷了？
2: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1: 有骨气。
2: 哼，
1: 你妈说什么？
2: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顺，你得说呀。
1: 小超，说了有红包。
2: 是啊，我就说了
1: 啊。
2: 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1: 你姥姥呢？
2: 啊，怕怕怕怕！
1: 考上大学离开家，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了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2: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

0: 讲哲学呀、啊，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1: 过年回家，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0: 你姥姥支持吗？
1: 别废话，先把秋裤穿上。
0: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啊。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1: 你怎么说？
0: 您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学习。
1: 你姥姥呢？
0: 是这，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1: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0: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1: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爱唠叨。
0: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1: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啊，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0: 你姥姥说，
1: 对，便宜没好货，
0: 听不清了。
1: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0: 你姥姥说，
1: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0: 这没嘚瑟。
1: 我说姥姥啊，我现在赚钱多。
0: 你姥姥说啊
1: 啊，往家拿。哎哎，
0: 不是这句怎么听见了？
1: 这一阵儿一阵儿的，
0: 好嘛。
1: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0: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1: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糊了糊了毛，下不着。
0: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1: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0: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1: 每次想
0: 啊啪啊啪啊啪啊啪。
1: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剧，扯大剧，姥姥家唱大戏。
0: 每次想姥姥啊，我就玩命的吃，因为我姥姥说了，吃饱了不想家。
1: 姥姥的话唠叨，但那是家风。
0: 姥姥的话呀糙，但那是家教。
1: 小超啊，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0: 好啊，
1: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0: 哎，小潘，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想让他再打我两下，可他呀打不动了。
1: 我不记得姥姥跟我说了多少话，
0: 记得的呀永远是姥姥那份最质朴的牵挂呀。哎，你说什么才是姥姥说过的话？
1: 姥姥说的话就是你小时候不愿意听，
0: 长大了想听，
1: 却再也听不到的
0: 那些话。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高晓攀、尤宪超合说的相声《老说》，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欢乐的歌声》。
1: 这个节目由我来表演，我这段相声啊，
2: 说
1: 的是
2: 两的姑娘，十啊十八九，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如今似玉的好年华呀，正赶上床。

0: 谢谢。哎，谢谢，谢谢。
1: 他还挺有礼貌的。他不唱了，我接着给您说。
2: 漂
3: 亮的姑娘，十啊十八九。
1: 怎么又唱上
3: 了？小伙子二十，刚也刚出头。
1: 啊，我都五十出头了。
3: 要问我们想什么呀？
1: 你想跟我捣乱，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哎，什么叫这意思？你像话吗？
0: 这怎么不像话呀？
1: 我这儿说，你这儿唱，同志们怎么听？

0: 听啊，
1: 那没关系啊。
0: 啊，
1: 观众全是两只耳朵，一只耳朵听你，一只耳朵听我，立体声。
0: 哎，没听说过。
1: 票，
0: 你没完了，你这。
1: 您别生气啊。
0: 我能不生气吗？
1: 我是想向观众汇报一下我工作的情况。
0: 你想汇报什么工作情况？
1: 我正在研究不同歌曲的演唱方法
0: 啊。
1: 您听我刚才唱的这首《要问我们想什么》，是不是唱出了咱们男子汉大豆腐的气派
0: 啊？
1: 不是
0: 大豆腐，
1: 不是大丈夫的气派。
0: 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1: 你得说唱的怎么样
0: 啊？要说这歌唱的确实有水平
1: 啊，这我心里很清楚。
0: 哎，
1: 很清楚。
0: 你谦虚点好不好？
1: 谦虚点
0: 啊！
1: 实事求是是我党的优良传统。
0: 行了，你就不要找根据了。
1: 不是找根据啊，
0: 你就会唱这么一个歌，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呀？
1: 我能就会唱一支歌吗？
0: 哦，你还会唱别的？
1: 那当然了。
0: 那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呀。
1: 怎么呢？
0: 现在歌曲非常的流行
1: 啊，
0: 今天在座的同志
1: 哦，
0: 哪位都会好多的歌曲
1: 是吗？
0: 就连我还会唱好几个呢。
1: 你也会唱？
0: 那当然了。
1: 那今天我就跟你比了。
0: 跟我比什么呀？
1: 告诉你
0: 啊，
1: 凡是你会唱的歌曲我全会。
0: 这可不一定。
1: 不一定
0: 啊，
1: 就是你不会唱的歌曲
0: 啊，
1: 只要你能点出歌曲的名字，我是张嘴就唱。
0: 你这话说的太大。
1: 一点都不大
0: 啊，
1: 不信咱们当场试验。
0: 怎么试验？
1: 如果你点出的歌曲我唱不上来
0: 啊，
1: 我给大家
0: 怎么样
1: 跳一个舞。
0: 哦，行了啊。
1: 怎么样
0: 啊？咱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什么就这么定了？
0: 你不是要给大家跳舞吗？
1: 我跳舞
0: 啊！
1: 如果你点出的歌曲我全唱上来了
0: 啊，
1: 你没有难住我，这个怎么办呢？
0: 今天我在这儿说的歌你要全会唱
1: 怎么办？
0: 我给同志们跳个舞。
1: 你还会跳舞
0: 啊？你看大家都了解我。
1: 您还给他鼓掌，您知道他会跳什么呀？
0: 我不但会跳
1: 啊，
0: 我还给大伙儿跳那迪斯科。你瞧，对，好
1: 吧，啊，等，行了
0: 啊。
1: 那好，就这么定了。说吧，
0: 那我找个歌你唱。
1: 先点一歌曲，说。
0: 你给大家演唱一首夏丽亚宾演唱的。
1: 夏丽亚宾
0: 你连听说过也没听说过呀？你唱罗伯逊唱的吧。
1: 问你等会儿。
0: 啊，
1: 有萝卜皮没有啊？
0: 哎，萝卜丝儿也没有啊。
1: 你让大家听听。
0: 怎么了？
1: 就这位没有一点现代的音乐细胞。他刚才一说找歌曲，你说我心里还挺紧张。你说我紧张什么呀？我放松。哎，
0: 给你找个眼前的。
1: 说，
0: 你给大伙儿唱一首电视剧插曲。
1: 电视剧
0: 啊？
1: 哪一部
0: 啊？就那部。
1: 哪部啊？
0: 就那部啊。
1: 哪一部名字？
0: 日本电视连续剧雪姨插曲，你会吗？
1: 真会点
0: 啊。
1: 这首歌曲我唱的好不好我就不说了。
0: 那你说什么？
1: 这个电视剧啊
0: 啊，
1: 刚放了五集我就学会了这首歌。
0: 那也不证明你唱得好。
1: 唱不好下功夫。
0: 哎呀，这么说你学得够像的。
1: 是吗？
0: 啊。
1: 那还用我唱吗？
0: 哎，多新鲜呐。你得给唱出来呀。
1: 不是还得唱出来。
0: 那当然了。
1: 你听着。
0: 你唱。

0: 起没劲，我这就叫他打了去，把电话丢丢丢丢丢丢，把这个丢掉，把这个丢掉，
1: 过来，行了行了行了，等，
2: 怎么了？
1: 你这瞎嘀咕什么呀？这
2: 连这个他都不懂
1: 啊？
2: 这是歌曲中的独白，
1: 独白哪有这么长啊？
2: 那当然了
1: 啊，
2: 后面的词句是我加上去的
1: 啊。你随便给人加词儿啊？
2: 经过我的加工
1: 啊，
2: 让人感到整个歌曲主题升华了，题材广泛了，素材充实了，内容丰富了。
1: 不要吹牛了。
2: 什么叫吹牛啊？
1: 你说的内容我们全没听清楚。
2: 没听清楚？
1: 对，
2: 注意听我再说一遍啊。
1: 你说说。
0: 爱那个阿娜达，我学的像不像？好不好？妙不妙？再来一个，要不要？
1: 他这儿发动群众呢。
2: 哎，唱的怎么样？
1: 唱的不错。
2: 那接着说，接着说，
1: 接着说，怕你唱不上来。
2: 那可不一定，
1: 不一定。
2: 说，
1: 龙上行，
0: 我从龙山走过，
1: 这也会。
0: 龙

0: 我从台上走过，
1: 台上
0: 你没有难住我。
1: 哦，这你别忙，我
0: 现在该你为大家跳舞唱歌，
1: 这可没到时候，
0: 观众们一定欢乐。
1: 这没到时候，没到时候，你这不像话，你这。他我呀，我
0: 跳吧，小胖子，你的舞姿肯定不错。
1: 他没到的时候，你上
0: 跳吧，
1: 你这样就不错。你怎么这样？
0: 小胖子，
1: 那就行了，
0: 该你跳舞了。
1: 什么叫该我跳舞了？
0: 你没难住我呀？
1: 没，他我会的歌还没说完呢。
0: 你还会呢？
1: 那当然了。
0: 那你得说到什么时候的？
1: 那你也没说时间限制。
0: 对了，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你说，
1: 那你怨谁呀？
0: 我怨谁？说
1: 啊，
0: 还说
1: 礼貌歌？礼貌歌？
0: 你瞧，
1: 你瞧，
0: 香港著名歌星奚秀兰小姐演唱的那首，
1: 你唱得了吗？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假如你帮助了我，我就说一声谢谢你。假如你得罪了他，你就说一声对不起。一声谢谢你。

0: 社会里，大家都要彬彬有礼。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咚
0: 这首歌曲是欢快热情，非得扭一点，咚咚咚。
1: 又来了，你这儿，你会唱也不至于这么高兴啊！
0: 还是没难住啊！
1: 还是没难住。
0: 哎，
1: 这回我提个要求。
0: 哟呵，
1: 吆喝，
0: 有要求？
1: 当然了。
0: 什么要求？
1: 我这歌曲的名字一出口
0: 啊，
1: 你马上就得唱。
0: 这可比刚才可难多了。
1: 那当然了。
0: 不许思考，
1: 不再停顿的，
0: 不能耽误时间，
1: 做得到吗？
0: 好
1: 啊，
0: 今天我跟你干上了。
1: 你听着，莫愁啊，莫愁。

0: 看湖
1: 我说
0: 流，
1: 的是《原野牧歌
0: 辽阔草原美丽山岗，青青的牛羊，白云悠悠，彩虹灿烂，挂在蓝天上。有个少年手拿皮鞭，站在草原上，轻轻哼着《草原牧歌》，看湖的牛和羊。年轻人啊，我想问一问，何不让我诉诉衷肠？
1: 阿美，
0: 即是扮嫁妆，我急得快发狂。今天你要老实讲，我是否有希望？
1: 小罗。
0: 小芦号滴滴地吹，害我停了展翅飞。小芦号滴滴地吹，阿爸停了快快回喽。
1: 巴西，
0: 哦那到那大有巴西，哦那到你的。
1: 下雨那个雨中寂静。
0: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满街的人儿都在跑，爸爸汽车车，他们的声音是特别好。你有钱做不到，轰隆隆隆隆打雷了，胆小的人儿不敢跑。
1: 你传会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

0: 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制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制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还没等狗老师说完，一青娥就说：“
1: 我不演烧火丫头。”“
0: 为啥？”“
1: 反正我不演。”“
0: 咋咧？还嫌烧火丫头不好听？”“哇呀，杨排风是谁？他可是杨家将戏里鼎鼎有名的人物，刚开始是烧火的丫头，后来都上边关带兵打仗当将军了吗？哎，妈呀，关素霜你知道不？”一青娥摇了摇头，“看你们还学戏嘞，连关素霜都不知道。关素霜可是京剧行当的大牌武生，就是演杨排风这个烧火丫头出名的。那个本戏就叫杨排风，打交赞只是其中的一折。哎，我先给你教上，等学会了再把本戏排出来。你只要把这一本戏拿下来，在宁州剧团一辈子总能吃香的喝辣的嘞，懂不懂？”一青娥还是摇着头。“咋，不学？”“
1: 我要学白娘子。”
0: 一青娥终于把想说的话一口说了出来。她听人都在议论说，老戏里女角儿就属白娘子的戏好，要学她就要学白娘子，她不想学烧火丫头。自己本来就是个烧火做饭的，学戏还学个烧火做饭的，那还不如不学呢。狗老师扑哧笑了。说你是个瓜娃，你还灵得跟精猴子一样嘞。说你是个灵性娃，你咋又瓜得跟毛冬瓜一样嘛？一开始就要学白娘子嘞。白娘子是文武兼备的戏，你是能唱还是能打能翻能做呀？娃呀，饭得一口一口吃，水要一口一口地喝。你唱戏还没破蒙嘞吗？一下哪都能担起白娘子的角色嘞。听高老师的话，从一慢慢来，只要把打交赞排好嘞，把杨排风的本戏拿下来，那白娘子迟早都是手到擒来的事。去，先跟你周村人老师学几套棍话，然后我就教你拉场子。一青娥也不敢犟，就跟周村人老师学棍花去了。周村人是剧场的门卫，剧场跟剧团的院子是连着的，中间有一个便门，迟早锁着。周老师跟一青娥约好，每天固定的时间把门打开，放他进去，又把门锁上。因此，剧场的院子很安静，也很宽展。周老师就在那儿给他浇棍花。一青娥过去不知道，一根棍子还能耍出这么多的花子来。不过，棍也不是平常的棍，而是一种用藤条炮制出来的演出道具。这种藤条旧檐沟里有的是，其实就是一种老刺藤，裁成一米多长，然后拿火煨直了，再把几根藤条绑在一个柱子上，时间一长，那藤条也就跟柱子一样直溜了。这种棍拿在手上既柔软又有弹性，周老师用手一捋，棍头就嗖嗖地开成了喇叭花，整条棍一会儿贴在周老师身上，一会儿又抛到空里，等他在地上翻了个跟头以后还能接回来。棍跟着他的身子转，他身子绕着棍飞旋。多少年后，一青娥都还记得，那真是让他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一身好棍艺。周老师示范完了几套棍花后，已经气喘吁吁了。“妈呀，周老师老了，快60岁的人了。哎呀，不行了。练了一身好功夫，都叫这十几年耽搁完了。 老四可不想把这身武艺带到土里去啊。可 C 要是扎实地学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狗老师、裘老师，都说你娃乖，能吃苦，适合学武戏，让我教嘞。我也相信他们的感觉。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要学就好好学，学不出个样样行行，也不在外面说你是跟周存仁学下的，你懂不？我老汉丢不起这人。哎，娃呀，比如这棍话都在耍嘞，连那些街皮街溜子都能耍，可耍得好，要耍得刀枪不入，水泼不进，莲花朵朵，风车呼呼，那就有门道在里面来。这你得慢慢的悟去。不管咋，关键是要把第一板墙给打好，打扎实了。哎，这一切都要按规矩，按老师的套路来。学武戏嘛，说是有窍道，也有窍道。要是说没有窍道，嗨，也没啥窍道。总之一句话，熟能生巧，一通百通。只要你把要领掌握了，那你就是雨后挖荠菜，哎，擎着懒懒石嘞。易清娥用了3个月的业余时间，学了一套上场下场的棍花。一天清早，狗老师让练给他看时，易清娥在工厂呼呼呼地把棍旋动起来，又是滚咕噜毛，又是起大跳，又是飞脚带旋子的，整个藤条紧缠着身体，不仅一下没掉，而且还真的耍出了水泼不进的花子，几乎把狗老师都看傻了。一套棍花刚走完，狗老师就一连声地喊：“好好好，好啊，哇呀！”老四给你交定了，那今天就开始拉场子，总你这几下子，团里还没人能配上戏来。咱先把套路拉完滚熟，然后我出面请周存仁来给你配交赞。哎，你周老师演过武生武丑，也演过二花脸嘞，打交赞这个戏，他闭起眼睛都能给你喂上戏的。在易清娥排打交赞的时候，团上也在排戏，学员班也在排，不过再没有排大戏，都是在排折子戏。用古存孝的话说，这个团所有人都需要重新破蒙，都需要从折子戏开始排起，要不然排出大戏来也是硬邀着猴子上杆杆，没露脸尽露屁股了。易清娥始终在悄悄地排，悄悄地练，廖四海一个劲儿地给他加码，不仅上班抽不出空，而且下班把灶房门都关了，还要安排跟他一起去街上学人家打芝麻饼、糖酥饼，看人家其他机关都咋喂猪嘞。宋四说，喂猪有啥好看的，还是一家一家的嘛。他批评宋四不谦虚，哎呀，宋四，咱就把猪喂好了，你看看人家的猪，一个个喂的肥囊囊的，背上卧膘足有5-6寸宽，你看咱的猪喂的跟个孙猴子一样，都快能翻跟头了，还不谦虚，还不出去取经，老关起门来冲大，能行吗？那段时间，廖四带着他们俩足足看了好几十家单位的猪，直到有一天在县上气象站的猪圈里见到一头300多斤重的大肥猪，廖四激动地跳进猪圈用手去量猪膘，结果让猪把他的指头美美地咬了一口，还崴了脚脖子，是宋四把一路哼哼唧唧的他背回来，才结束了为期2个多月对县城各机关食堂饭菜，尤其是养猪经验的全面考察学习。廖四的脚脖子很快就肿得跟发面膜一样，宋四和易清娥先把他弄到医院拍片子，片子出来后医生说骨头没问题，但是软组织伤得比较厉害， 那两根被猪咬了的手指头，只是让护士清洗了清洗，用纱布包了包，又开了些药，就让回家休息了。廖四还是被宋四背着，屁股吊拉的老长，一青鹅在后边拖着。刚弄回家，廖四就疼得喊爹叫娘的哭起来。宋四安慰他：“哎呀，廖四，不哭哦，不哭，疼一会儿就好了。”我那儿刚称了一斤红糖，是给我儿媳妇坐月子准备的。哎，我先给你打些糖水抿一抿，擦个心慌，要不要？廖四摇了摇头，他给一青娥指了指床头跟前一个锁着的抽屉，一青娥就知道是咋回事了，那里面是放冰糖的地方。廖四一只手在腰里摸了半天，稀稀嗦嗦地掏出一串钥匙来，从中挑出一把，让一青娥开锁。一青娥就把抽屉打开了，抽屉里面放着几个形状不同的铁盒子。廖四哎哎呦呦地说：“走外面喂个。”一青娥打开外面那个方形盒子，里面果然是冰糖。廖四让一青娥给他的嘴里撂一点，一青娥就捡了一块小的放到廖四嘴里。廖四咯嘣咬了一下，一股很幸福的感觉，好像就把手指头和脚脖子上的伤痛驱除干净了。廖四礼貌地用嘴角示意，让一青娥给宋四和他自己也捏一点。宋四和一青娥都表示不要，廖四才让一青娥把抽屉锁上，又把钥匙揣回了腰里。作为大厨，廖四过去是坐镇指挥，重要的环节都要亲自掌舵，现在脚和手都突然不便利起来，就只能卧镇指挥了。不过他每天都会开个会，把当天的工作总结一下，再把明天的工作安排布置一番。早饭吃啥，下午饭吃啥，菜谱饭食都要由他定好，再由宋四去执行。但他对每一顿饭都不放心，要求一青娥每炒好一个菜都要立即弄一点送去，等他品尝后才决定是不是可以出锅出菜。那些技术含量高的饭菜，比如蒸包子、包饺子，还有炒肉片、肉末焖茄子之类的，暂时都一律不安排。一青娥知道，这是廖四故意让宋四在职工面前难堪呢。大家最近老说，自廖四当大厨后，伙食就彻底变了样，说明宋光祖本来就不行。这下廖四的脚才崴了一个礼拜，伙食就又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了。看来老宋也就只配喂个猪。不管大家咋反应，宋四还是按廖四的安排，尽量炒好的去做。不过裘火馆倒是看得清楚，偏让宋四炒了一回回锅肉，还蒸了一回包子，气得廖四在房里都想跳起脚来骂：“你看把个回锅肉糟蹋成啥了啊！回锅肉还能炒得扒了锅了，真是亏了他宋光祖八辈子先人了。你再看这豆腐包子，馅子炒得没一点味道不说，酱面还没发到位。”一个个蒸得青干干的，跟鬼捏了一样，你这叫包子啊？上面炸口子，底下露钩子，那不是包子，是漏勺，是照例，是烂屁股猴子。其实一青娥觉得，无论炒肉片还是豆腐包子，宋四掌座都长得挺好的，可廖四就是要骂，谁也没办法。在宋四掌座的十几天里，裘火馆不仅安排人来帮灶，而且有时他自己也来搭把手，一青娥就觉得特别轻松，心情好像也特别舒畅。宋四知道他在学戏，就鼓励他：“娃呀，要学就好好学嘞，这单位做饭不像人家大饭店的厨师有前程，能学下好多东西，人家我才是正经手艺人，像咱们这样的就是谋生糊口嘞。我们年龄大了， 吃这碗饭稳稳当当的就好。可是你不一样，你还小嘞，还是一张白纸嘞，就得想点其他门路。唱戏这碗饭啊，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小时候苦，大家争名争利累，不过把戏要是唱明了，可是不得了的事。你个女娃娃，磨念下书，吃唱戏这碗饭倒是条路。你抓紧学戏哦，有些事我能替你担的都替你担了。廖氏要是再舍，你保管他，他就是为张碎草草之嘴，一辈子不把嘴架在别人身上，不唠叨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25集。虽然宋素管事的那十几天给易清娥留了不少学习的时间，可是廖四却有一下没一下地叫他。廖四跟宋四的宿舍就在厨房的隔壁，随便一喊都能听见。何况廖四每次故意把声音喊得很大，生怕谁不知道。他廖耀辉虽然重伤在床，可还坚持卧阵指挥着。易清娥也有好几次故意装作没听见喊，到了廖四房里，他就有点不高兴了。有几回他还烧枪带棒地说：“
1: 咋，我才受了点伤，几天没拿死就失势了呀？
2: 连你个使唤丫头叫都不答应了啊？”
0: 易清娥没话，爱说啥让他说去吧。他说完了易清娥，又要捏一撮冰糖朝易清娥的嘴里塞。易清娥把嘴闪开了，廖四还说：“
1: 有有有有，咋还生气了？哎，嘴还撅得跟大炮辣子一样嘞。岁岁个娃嘛，怕师傅说咋的？哎，师傅也是心疼娥嘛。”
0: 易清娥就走了。后来廖四又叫他不得不去。廖四先说宋光祖的菜饭，说老宋都快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了，还没半点长进，做饭炒菜永远跟猪食一样难吃难闻。他恨自己的手指头脚脖子半月动弹不得，让全团的职工都跟着遭了罪。有一天晚上10点多了，廖耀辉突然通知开会，开完会他还咋都不让易清娥走，又大讲起厨师的刀工来。是宋死在外边拉起了风箱，打起了鼾，他才从刀工扯到了他的腿上，说一条腿好像有些麻，让易清娥给捏捏。易清娥不想捏，但还是捏了，捏着捏着就出了事，并且是出了很大的事。这件事甚至成了易清娥一辈子的伤痛。那一天，苟存忠刚好把打交赞的大场子给易清娥拉完。戏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杨宗保被大辽国的主帅韩延寿掳走，他父亲杨廷昭派三关大将孟良回天波府搬救兵。谁知搬来了个烧火丫头杨排风，同为三关大将的焦赞很是瞧小丫头不起，就跟孟良打赌，说要教训一下这黑丫头骗子，结果被杨排风打得落花流水，满地找牙。焦赞由此心服口服，甘愿当了烧火丫头的先行官。烧火丫头的武器就是一根烧火棍，在此以前易清娥已练了好几个月，苟老师一直强调说要有活儿。对于烧火丫头杨排风来说，那活儿就是对那根棍的自如把握，手上越有活儿，戏就越好排。苟老师对易清娥的吃苦精神始终是满意的，他说娃的棍技已经够排戏用了，只是一个继续熟练和提高的问题。当练到手上看似有棍，眼中心中已经磨棍的时候，棍就被你彻底拿住了，戏也才能演得有点戏味儿了。你知道啥叫角儿？
1: 我角儿就是能把戏完全拿捏住的人。
0: 要拿捏住戏，你先要分析角色。杨排风是谁？
1: 就是个天波府的烧火丫头，跟你一样，懂不懂？连天波府的烧火丫头武艺都这么高强，那杨家将还了得啊？这个意思你听明白了没有？
0: 易清娥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
1: 这个杨排风啊，年龄不大。
2: 苟老师，有多大？
0: 这一问还把苟老师给问住了。
1: 这是演戏嘛，没必要问的真正到演员的。 你就想着，也就你这么大啊。
2: 老师，我还没满15嘞，能出征打仗不？
1: 哎呀，人家甘罗12岁就拜相嘞，古代人嘛，你以为是今天这些没出息的货？快30岁了，演戏连圆场都跑不了。杨排风，就你这么大，老四就这样定了啊！你就按这个演，关键是要演活。你就是个碎娃娃，跟他交战比武，就要多耍碎娃娃的脾气。哎，越调皮捣蛋越好，打他几棍，等他满地找牙的时候，哎，你就放开手脚玩你的棍花，玩的咋好看咋自在咋玩。哦，关键是人物，你懂不懂人物啊？烧火的，碎碎的，顽皮的，哎，把一切都不当回事的，知道不？可是武艺最高，随便给他一个烧火棍，把他就打得眼冒金星，丢盔卸甲，你懂不懂？当然啊，交战嘛是边关大将，论年龄给你当叔当伯当爷都行嘞。那打是打，还要打得有礼数，哎，一边打一边赔礼，他不服再打，打完了再赔礼。哎，娃娃嘛始终都是要尊重老师，尊重长辈，懂不懂？哎，咱要学会分析这个角色嘞，懂不懂？
0: 狗老师一边讲剧情，一边说角色，一边还不停地示范着。一清河没想到，狗老师尽管快60岁的人了，腿脚还那么灵活，手还那么活泛，腰还那么柔软。尤其是学女儿家，耍起赖来又是飞眉眼，又是搓嘴，又是使鬼脸的，把一清河笑得先软瘫了下去。他还有一个不小的发现，他发现狗老师的眉毛最近突然剃掉了不少。过去狗老师看大门时，眉毛是像两个死蚕一样横卧在眉骨上，最近却一点点在变化，直到今天完全变成两条窄窄的柳叶了。尤其是把焦赞打到得意处，他眼睛滴溜溜一转，眉毛好像要飘起来一样，可刚飘起来又耷拉下去了。他知道那是狗老师脸上的皮肤已经太松弛的缘故。一清娥没忍住，扑哧一下笑得一屁股蹲在地上了。这次狗老师没客气，拿棍照他的瘦屁股美美地抽了两棍，问他笑啥，他捂着嘴不敢说还笑，狗老师就发脾气了。
1: 你笑老是老了，走的不好看了，得是的。就老师这几下，你还得20-30年混哩，并且还要好好的混。
0: 吓得一清娥再不敢朝老师的脸上细看了。狗老师对一清娥学习的感觉给了9个字：能吃苦，理解差，进戏慢。但他又补了9个字：记得牢，练习勤，戏扎实。总体感觉还给了3个字：乖、笨、实。他还专门解释了一次，说
1: 乖嘛，娃的确是乖，乖的人心疼。哎，笨，娃也的确是笨，啥窍道都不会，就剩下闷练练。实，这娃特别的实诚，没有任何曲曲道道的事，啥瞎瞎毛病都没有，就是一根尖的实诚。
0: 狗老师不仅给一清娥排着戏，也给大演员和排练班的学生同时排着几个折子戏。大演员的几个旦角是排的游龟山里的藏州一折，因为胡彩香和米兰身上都没有多少功，没有办法排武戏。狗老师说，好在他们悟性好一些，又会唱，就只能排胡凤莲这折戏了。学员班也开了两个旦角折子戏，一个是游西湖里的鬼院杀生， 六个旦角同时学习李惠娘，还有一个是杨门女将里的探古，也是六个武旦一起学穆桂英。苟老师见学生基础普遍比较差，还不好好学，就老拿一清娥做例子，弄得好多同学一见他，风凉话说得一泼一地的。楚家河这次学的是李惠娘，用苟老师的话说，鬼怨杀生就是培养角的硬扎戏。可楚家河练吹火，嫌烤脸烧眉毛，练在小生腿上背上站桩，又嫌害怕，还嫌累死人。反正角色分下去都一个多月了，这些基本功还练得没点眉眼。苟老师就给楚家河也送了三个字，亮、灵、懒。亮字是漂亮的意思，灵就是灵性、聪明、机巧，懒不消解释，谁都明白是啥意思。苟老师老在楚家河跟前说，学戏嘛，要下一清娥那样的笨功夫嘞。一清娥看得笨笨的，但是学东西一旦练下就长在身上了。你们嘞，是今天教了，明天又通通给老师还回来了。要再不好好学，我就懒得教了。在楚家河他们心里，苟存忠本来就是一个十分滑稽可笑的门神老爷，现在他突然穿了彩裤彩鞋，扯细了嗓子，还剃出两道柳叶眉来，大家几乎都是要公开瞧不起的。那些砸过他的话，每天都能把工厂笑爆几回。他的要求自然都成了耳旁风，他要再多提一清娥，也就尤其多了大伙的笑料。看大门的给烧火丫头排戏，真是瘪锅配瘪锅盖一样般配。苟存忠为了这事也不高兴，但是他毫无办法，他就只能把更多的心思都用在一清娥身上，他要拿事实狠狠教训教训这些狗眼看人低的东西。那天一清娥实在累得不行了，但苟老师还是不放手，又给他说了几个眼神和细部动作，让他回去关起门来继续练。一清娥刚提着棍回到宿舍，就听宋子来喊叫说廖四要开会，他洗了一把脸就去了。廖四那天是给头上捆了条毛巾的，说是脑壳有点不舒服，他的脚已经消肿了，但还老涂抹着老中医给弄的黑膏子，两根手指头上结的黑痂也快退完了，猪咬的印子是红赤赤的露在那儿。廖四一边说话还一边咧着嘴，把没退完的黑痂一点点的接着撕着。哎呀，这个伙房最近的工作总体情况是不错的啊，但是问题啊还是很多。首先呢是饭菜质量问题，职工反应都很大，不仅反映到我这里，而且还反映到黄主任老婆味儿去了，我们要引起注意了。我大概还有三五天才能够下地走路，但是我等不住了，明天一早光总你就把我背到灶房去，给我弄把椅子，椅子前面弄个独凳子，让我把这脚端上去，血脉能回流就成了。明儿个一早咱们改善伙食啊，这个早上来吃肉臊子捞面，哎，肉臊子里要加茄子丁，再加一点韭黄，这个肉和茄子的丁丁啊都要均匀净的切来啊，不要大一疙瘩的小一疙瘩的，哎，要上新鲜的油泼辣子，要上我个百货公司买正经的酱油醋，还要给一人发上两瓣生蒜，最后要让每个人都喝上一碗艳艳的面汤，这个面汤里面要放碱呀，喝起来香。哦，下午嘞，咱们吃这个大米饭，炒上两个菜，烧一个汤，哦，炒一个洋葱红萝卜片回锅肉，多加一些新鲜的生姜。
2: 咱们再炒一个葱花木耳鸡蛋。哎，鸡蛋要少兑水，炒得干干的哦，能够成团成块，不要稀化的，筷子都挑不起来。这个汤啊，我想了几个来回嘛，还是烧个西红柿汤，上面淋一点蛋花，下点虾皮哦，再飘上这个过江龙。哎，鹅儿，你还不知道过江龙了吧？哦，过江龙就是一寸长的我葱段儿。勤学着点儿，把这些学好了，还不比跟老狗学那个俏兰花指强啊？啊，对了，记着哦，不把西红柿切的太大了，刀工要讲究一点儿。这个吃菜啊，喝汤啊，旧社会在大户人家味儿，就是看刀工嘞。看，还有啥啊？你们还可以再说说情况啊，发发言嘛。
0: 谁也没说啥，他就像个独角戏一样又接着开了。会开完大概都快晚上11点了，宋四已经是哈欠连天了，说保证明早把椅子凳子摆好，背他过去就是了。易清娥要走，廖四说，
2: 哎，娥儿，你不走嘛，你帮我到灶房弄些热水哦，把脚擦一下。
0: 宋四说，
2: 哎，让娃休息嘛，我去弄就行了嘛。
0: 可廖四不让，说这活儿只能让娃娃干，咋能劳宋四的大驾呢？易清娥也抢着要去弄，宋四就到外间房躺下了。易清娥打水回来的时候，宋四已经呼哧大憨了。廖四说，
2: 哎，你听听啊，猪又腰上泼了吗？
0: 易清娥这回没有笑，伺候廖四把脚擦完就起身想走，可廖四一把拉住他，说把他的腿也给擦一下。易清娥又帮着把腿擦了擦，擦完腿廖四又说一条腿有些发麻，想让他帮忙捏一捏。他真不想捏，可还是捏了。捏着捏着，廖四浑身就有些不对了，说话也有些发颤。易清娥捏着他的膝盖处，他却硬拉着他的瘦手朝自己两条肥腿的交叉处塞，而且裤子也脱了，两条腿是用毯子包着的。易清娥狠命把手扯了出来，他又一把将易清娥的手死死捏住，嘴里还一边嗫嚅着，
2: 我把一盒子冰糖都给你。
0: 说着还跟一匹独狼一样呼地扑起来，把易清娥扳倒在床上。易清娥就像一条突然被扔在岸上的鲤鱼一样，一个挺身打起来就要朝出跑，谁知廖耀辉这时脚也不痛了，手也不痛了，头也不痛了，光着屁股就

闷响就已经炸裂在廖耀辉的光屁股上了。这件事情很多年后还在发酵，最终传出来的话是，大明眼一青娥，那时还叫一青娥，其实在14岁的时候就被一个做饭的糟蹋了，那做饭的还是一个流着鼻涕的老汉。那天晚上的事，一青娥一生都没有忘记，直到很多年后，她还清楚地记得所有的细节。宋四被他叫醒后，操起的那把椅子是一只仅剩了3条腿管事的道具椅子，缺的那条腿儿，宋四是用砖头支着，上面放着洗脸盆。宋四连脸盆都没来得及拿开，就那样把椅子操了起来，一盆水是慌啷啷旋转在了地上。那椅子端直举过了他头顶，还被中间的竹八门绊了一下，但没有影响力量。只听砰的一声，就砸在了廖四肉嘟嘟的脊背上。廖四闪躲得快，但是光屁股急忙闪不住，宋四又抡起椅子砸在了他的白屁股上，椅子哗的一下就在屁股上散架了。这是前几年演椅子风波的那把道具椅子，一个投机倒把饭把挣来的钱全藏在椅子腿和坐板的夹层里了，最后让心明眼亮的女队长通过巧妙的神椅子才把坏人人赃俱获绳之以法的。这个戏那几年演得太多了，好几把椅子都演得缺胳膊少腿了，这把椅子还是宋四在垃圾堆里捡回来的，可没想到最后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当散架的木片儿飞到一青娥身上时，只听廖耀辉哎呀娘啊一声，好像就咽气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26集。一清娥直到这时才从恐惧中反应过来，她捂住脸，哭着就要朝出跑。宋四把她叫住了：“娃，你先别走，说，这个廖耀辉都做你做啥嘞？你不怕，有我给你做主嘞。”一清娥浑身颤抖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哎呀，你说嘛，你不要怕，廖耀辉这下子是犯了罪了。”你知道不，他是要坐监的，搞不好还要挨枪子儿嘞，你怕啥？还没等宋四说完，廖耀辉就在被窝里答话了：“
1: 哎呀，宋四呀，光祖呀，你可不敢这样乱说的嘛，我可是把我一个娃指甲都没有动一下呀，不信你问我，我是冤枉的。”
0: 廖耀辉在被窝里筛起糠来，整个床都哗哗地颤抖着。
1: 你还冤枉啊？就是

0: 会跟地主小老婆你都没干下过好事，新社会嘞你还这样作恶嘞，都不怕雷把你劈嘞，这娃才多大嘛。
1: 宋四宋四，广祖广祖，哎呀我真的冤枉呀，我真的没作恶呀。
0: 没作恶你光着烂屁股干啥嘞啊，看你我恶心屁股比烫了毛的猪还难看，还害娃嘞。
1: 你习惯吗？我一辈子都是光着屁股睡觉的，你还能不知道？过去在大地主家也就是光屁股惹的祸吗？
0: 一清娥捂起脸又要走，宋子就吼了廖耀辉一声，你不说你那些恶心事情，你老实交代你对人家娃都干啥了，娃你不走，这事情他得给你个交代。宋四把易清娥挡住了。
1: 你问娥吗？你问他我做啥了？
0: 以后不许你叫娥，你不配，老没德行的东西。说，对娃都干啥了？
1: 我真的没干啥呀。你问娃吗？娃，青娥，你说呀，你总不能
2: 让我白心疼你一场，还给我踏渣子里吧？
0: 廖耀辉慢慢把头从被窝里伸了出来，可怜巴巴地看着易青娥。易青娥只是低头哭着不说话。廖耀辉急着说，
1: 你看你这娃嘛，你说话嘛，你不说话你光哭了嘛，你宋四还以为我干啥嘞，你说嘛。
0: 易青娥终于说话了，
2: 你还没干啥嘞。
3: 我干啥了吗？我干啥了？娃呀，你可不敢血口喷人嘞。
0: 宋四朝易青娥跟前站了站，娃，你说你不怕我给你做主，不怕这畜生？
2: 他牵拉我的手乱摸嘞，我
0: 易清娥又哭得说不出话来。
3: 说，娃，对这号畜生不客气。
0: 廖耀辉听了终于软了些，
3: 我是不该拉着娃的手啊，乱摸嘞。可我再摸干啥呀？你都看着嘞，娃的衣裳都是穿着好好的了吗？我真的再摸把娃咋呀？青儿，一青儿，师傅求你嘞，你得给师傅一个公道呀。
0: 说着，廖耀辉在床上连连磕起头来。易青娥终于跑出了房，她没回宿舍，端直跑出了剧团院子。她在空落落的街道上走，走了很久很久。她不知道这到底算怎么回事，是不是就是人们常说的被人糟蹋了？在九岩沟，要是说哪个女人被人糟蹋了，那这个女人可就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在公判他舅的大会上，排在第一辆车上被枪毙的就是一个又通奸又强奸的犯人。廖耀辉今晚是通奸还是强奸呢？难道廖耀辉也能判死刑了？他越想越害怕，不知道该回去还是该彻底走掉。他觉得自己是又一次面临两难了。就在他游走到后半夜的时候，宋四出来找他了。宋四已经找了他大半夜了。
3: 娃呀，你老实给我说一句，除了他硬拉你的手到不该摸的地方乱摸，是不是还干了啥别的？你得给我老实说话，我才能帮你啊。
2: 他还把我压到床上解我的练功带里。
3: 解开了吗？
2: 没有，我练功带绑得可紧呢， 他还没解开，我就喊你了。
0: 宋四好像突然把一口气顺畅了下去一样，他有些高兴地说：“
3: 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娃呀，你这叫不幸中的万幸啊，莫让那个畜生糟蹋了，莫让猪给拱了。好，好，这就好了，跟那个畜生说的基本一样。”
0: 宋四说完，还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亲昵地摸了摸她的头。
3: 爸，你看这事我也想了好几个来回了，只要没糟蹋，我觉得还是不要声张的好。廖耀辉这个畜生本来该去坐牢的，他这个叫强奸未遂，就是一项罪名嘛，判他好几年都是可能的。但是我反复想，还是得从娃你的角度考虑事情。要是把这事声张出去，公安局的人一来一大堆，问这查那的，把廖耀辉倒是抓走了，可是你就活不成人了，也学不成戏了，你懂不懂？我的孙女子跟你一模一样大，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闺女了，我想着咋都得给我娃留一张脸不是。廖耀辉平时也没少欺负我，我一般都不跟他计较，我的意思是咱这回都放他一马，以后这个畜生再瞎了就给他算总的账，你看行不？
0: 易清娥最关心的还是他自己到底被廖耀辉糟蹋了没有。
3: 你还是个好娃娃，混混全全的好娃。放心，明天该干啥还干啥哦，一切都跟昨天前天一样。
0: 易清娥相信宋四的话，他觉得宋四是咋都不会骗自己的，他点了点头就跟宋四回去了。第二天早上，易清娥还照样在灶门口烧火，但廖耀辉可大不一样了。本来昨晚开会，他是安排宋四一早要给他搬一把椅子、一个独凳到伙房，然后背他去坐镇指挥的。结果，第二天一早，就见他拄了一根棍儿，一瘸一拐的自己进灶房去了。在经过灶门口的时候，廖耀辉听到火舌响，还把头低了一下，但没敢朝里看。灶门口与火房的隔墙上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孔，灶房里要火大火小都是从这里传过话来的。坐在催火的地方，其实灶房里的人说啥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这天易清娥始终没出灶门口，只听灶房里廖耀辉的话能比平时多出十倍来，他这也要请示，那也要汇报，连肉臊子里是不是要放点面酱都要讨教宋四几个来回，下捞面时未放碱他也要请示宋四，看是中间放还是下面时就放。宋四始终没回话，问啥都是拿鼻子哼一下。后来求火管来了，问廖耀辉说腿咋还没好就来上班了。廖耀辉说：“
3: 啊，宋四太累了啊，累得太可怜了嘛，昨晚睡到半夜还在喊腰疼嘞，我再不来搭把手把他累垮了咋整嘞。”
0: 廖耀辉还给求火管建议：“
3: 哎，火管，我看还是让宋四当大厨吧。哦，我就做个二厨得了，一来嘞宋四的技术比我过硬，我真不是客气。好，你看宋四的锅盔都比我烙的好，包子饺子还有糖酥饼样样都走在我前面。二来嘛，我的脚啊手指头呀还都有了工伤，这个腰上也咋都不好使唤了，你看这屁股坐都坐不下来，恐怕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好的，走不到人前去咋能做大厨嘞。 还是让宋氏当大厨哦，让宋氏掌座，我给他打下手。哎，我是心服口服的打嘞哦，我们保证把单位的伙食搞得美门的啊，让职工吃的哎喜眉笑眼的啊。哦，
0: 裘火管愣了一会儿，问：“你这是真心的？”
3: 哎，看裘火管问的，这还能有假吗？我跟光祖是什么关系啊？这些年在一起搅和，比亲兄弟还亲嘞。谁大厨，谁掌座，这不都是一样的吗？啊，从今后我绝对服从光祖的指挥，哪里发生矛盾，伙房都会扭成一股绳啊，团结一心干革命的。你说是不是？
4: 哎，光祖，你说是不是啊？
0: 宋氏没有搭话，廖耀辉继续说：“
3: 哎呀，你就放120个心吧，火管大人。你们唱老戏不是讲究一伙人出来得举着一个人的旗子吗？那伙房这一块，从今往后我们都举光祖的旗子了。”
0: 裘火管好像半信半疑，随口说了一句：“
3: 也好。”只要你们团结就好，伙房这事吧，说小也小，说大也大，伙食搞不好，有时候房顶都能让群众掀翻脸。
0: 没过几天，宋子回家去了一趟，他回来时，廖耀辉就把自己的东西从礼房里挪了出来，并且把宋子的东西规规整整地搬到了里间屋里。宋四还说：“
3: 嗨，何苦嘞？住在里间外间不都是睡觉？”哎，那可不一样嘞哦，大厨嘛，就是伙房的角儿嘞，是主角嘞，要指挥，要掌座呢哦。本来就应该睡在里间嘛哦，不仅能休息好些，而且也是个讲究嘛啊。我廖耀辉还能不识相啊，斑鸠占了你凤凰巢吗？
0: 贱骨头！自打那件事出来以后，廖耀辉就再没敢跟易清娥说过话。为了避免尴尬，也为了让易清娥好好学习，宋四决定易清娥以后只管烧火。这事也是征得裘火管同意了的。廖耀辉还鼓掌说，他完全赞成宋四的英明决定，让娃好好学戏去，争取咱伙房将来也能出个大名角儿。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

0: 新未来。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核桃粥具有很好的补肾以及滋养脾胃的效果，经常服用核桃粥能够令身体中的气血更加的旺盛，不仅肌肤变得更加具有光泽，同时形体也会更加的漂亮，并且不容易出现白头发。做法是将核桃的外壳剥去，取果仁并捣碎，将红枣去核并用水浸泡后捣碎，将核桃、红枣、糯米加适量水放在小锅里煮，煮好后用盐或糖调味即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人们常说小酌怡情，每天喝一小杯酒还有养生的功效。然而研究发现，经常喝小酒的人发生房颤的风险更高，特别是老年朋友，很多人或有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无论饮酒量多少都会增加心脏负担。建议大家一定要控制饮酒，尽可能少饮酒，即便喝顿小酒也不提倡，最好以水代酒，以茶代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何调养脾胃，给您三点建议。第一，饮食要规律，品类要丰富，总量要减少。饮食重在控制量，吃饭七八分饱，量出为入。在饮食结构上，应当追求营养均衡，吃得越杂，营养越全面，脾胃越受益。第二，起居要有常，睡眠要规律，劳逸要结合。第三，情绪要稳定，心情要放松，心态要平和。我们都有体会，情绪差了，食欲就差，这是情志对脾胃的影响。总之，调养脾胃说来简单，贵在坚持。而且许多高龄老人的饮食习惯也证明，饮食清淡，适时适量，是保护脾胃的一个重要因素。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2: 在开封府的二堂上，小侠爱虎向包大人讲述了3年前这总管马超贤回家祭祖的时候带走了一顶九龙珍珠冠，交给了他的侄子马强。这件事情包公听到之后心中为之一震。包公觉得就这样的事情从大宋国朝建国以来还没听说发生过，怎么能会把皇帝的这个九龙珍珠冠拿出去啊？这还了得吗？这可是个大案件。包公就问爱虎，你说话可是真的吗？爱虎说，没错，这是我亲眼所见，我亲手所拿，我给放到后边佛堂上的。包公说，爱虎，那后来呢？爱虎说，后来啊，我把那个东西放到佛堂上之后，我碰上我们那霸王庄一个小头目，他叫活判官姚成。我就问那姚成，我说那个帽子是怎么回事，我一说那帽子怎么怎么样子，这姚成跟我就说了，说你知道那个帽子是谁戴的吗？我说我不知道是谁戴的。姚成说，那个帽子那是皇上戴的。 我说皇上戴的帽子干嘛拿到咱这儿来呀？那姚成当时就说了，他说皇上戴的帽子拿到咱这儿来，那是有人还要戴呀。我说那个帽子只能皇上戴，那要是有人再戴的话，他不成了皇上了吗？姚成说就是啊。我就问他了，我说这皇上有一个就行了，我说他再戴又出了一皇上，那不闹得慌吗？那姚成就讲了，这个你就不懂的了。他冲我笑了笑，再不跟我说了。这么着呢，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可是事过三年，到了前不久，官府中的人把我们家这位老爷，也就我们庄主马强给逮起来了。把他逮起来之后呢，我曾经跟我一个远房叔叔提起这件事情。我这个远房叔叔一听啊，就问我说，马强他犯了什么罪了？我说他犯的罪呀，可能不少，比如说他在霸王庄这一带欺行霸市，欺压百姓，抢男霸女，代替国家行使权力，这事儿多了。最后我叨念来叨念去呀，我就说了这个帽子的问题。我一说这帽子，我这叔叔就说了，哎呦，这可是个大罪名，他拿这皇帝的九龙珍珠冠，说明他有谋权篡位之嫌呐，他是窥测神器，罪大恶极，这个罪那可是十恶不赦。当时我这叔叔跟我说啊，说小子，你快点上东京汴梁去自首投案，你到了东京汴梁把这个事儿先说了，你这叫立功赎罪，说不定啊，官府中人看在你年幼无知的方面，能对你网开一面。如果要不然的话，将来马强把这个事儿给审问出来，你跟他是同流合污，你们就是一丘之貉，少不了也要给你定个罪，这个罪要给你定上，那可就不能轻了。我当时跟我这远房叔叔就说了，我说这么着我去能行吗？他说可以，你快去，你要一晚了，这个案子侦破完了你再去，那就来不及了。包大人，我听到这里之后，我立即动身，就由打我们那个霸王庄奔东京汴梁来了。千山万水好不容易我来到了东京，我知道啊，东京汴梁城里边最轻的官就是您了，最能够坚持正义的人就是您了，所以我就想找您。可是我一进东京汴梁城，偏巧就碰上您的道队来了，您下朝回府，所以我就拦住您的大轿，轿前喊冤。其实啊，我本人没什么冤的，我就是说的这件事儿。大人，我说完了，您听清楚了吗？包公一听，爱虎把这一片子词儿当当当当当当叨念完了之后，包公心里就想啊，这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说的这些话没有出入吗？都是真的吗？啊！包公在上面沉着这张黑脸就问爱虎：“爱虎，我来问你，你这话说的句句是真，言言是实。”爱虎说：“对呀，当然我说的都是实话呀。”爱虎，你到在这里，你知道你这告的是谁吗？我告的我们主人呢。包公说：“你告你的主人，在堂下一跪，首先你就犯了一条罪状。”爱虎说：“我犯了什么罪了？”包公说：“你这叫以小反上，以奴欺主。”爱虎说：“是啊。”哎呦，要那么着，回见您了。爱虎说着话站起身来，转身行往外就走。包公一看，哎，这怎么说走就走啊？
13: 回来！
12: 一喊回来，旁边有人把他拦回来了。爱虎转身回来了，大人，跟您说，刚才我跟您说那些事儿啊，您全当没听着，我呢就全当没说，到这儿咱就打住了。
13: 包公说：“你怎么又出尔反尔呢？”
12: 爱虎说：“不是我出尔反尔啊，刚才您跟我说的清楚啊，您说我往这一跪，这一告马强，我就是以奴欺主，以小反上， 那我就先有了罪了。我干嘛自个儿先弄一身罪带着？我呀，干脆我走了。我想了，将来如果马强这个事儿要是漏了兜，把我也兜出来了，那我就跟当时的审问官，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早说过，我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说呢，我这么办是贻笑反上，以怒欺主，我有罪，所以说不让我说，我就没说，我就这么讲。包公一听，合着他把我也敛回里头了。包大人说，爱虎，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是说，如果你所说这话句句事实，那么你就不算以奴欺主，你那就是为国尽忠。哎，对了对了，包大人，我就想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说的全是实话。包公说，如若有半句谎言呢？爱虎说，大人，我说的这话里边要有半句瞎话，要有一句谎话，让我出门拿车把我撞死，让我吃饭不小心把我噎死，让我喝水不留神把我呛死，让我天打五雷把我劈死，怎么样？包公一看这个小孩子这个嘴茬子可真厉害，一说话一套一套的。爱虎，我来问你，当初你发现这顶王冠的时候，为什么没来告发呢？爱虎说，大人，您想情啊，今年我才15。

岁，3年前我12岁，12岁我还是个小孩子呢，什么事儿都不懂呢，晚上睡觉不留神还尿炕呢。你说12岁的孩子知道什么呀？正因为如此，我没把他当回事儿。现在呢，我岁数大了，再者说了，这马强我们这庄主被官府给抓来了，弄到大理寺去了。正因为我这远房叔叔跟我这么一讲，我才明白其中的厉害。你想啊，我知道这个厉害了，我能不往这来吗？所以说我今天才到这来告发。包拯说：“你到此告发，为了什么？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爱胡说八道人，我不想说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我到您这儿来告发，我就想了。平常啊，我听别人老讲，说忠臣孝子，人人得而敬之；说奸臣逆子，人人得而诛之。我呢，就想当个孝子。我当个孝子，但是我爹妈早都没了。我对我这个远房叔叔，他的话我还是要听的。再者来说，我要当一个忠臣。现在有人要当皇上，要摩拳篡位，我得上京都里边告这一状，让皇上好知道，加点小心。我这是个忠臣，包公说你是忠臣，爱虎说对呀、啊，我是个大大的忠臣。包公说既称为臣，那得是朝中的官员，你是个什么官呢？爱虎说啊，官啊，啊对，这当官的才能称臣呐。那我呢？我不当官，我算不算臣呢？包公说你不算臣。爱虎说：“那我就算个小臣儿，行不行？”包公说：“小臣儿你也不够。”爱虎说：“那我就不够臣儿，我100多斤还不够臣儿。”包公说：“那是两回事。”包公让这爱虎说的差点没笑了，心想这个小子太能说。包公说：“爱虎啊，你敢说你是实话？对，就是实话。好，包公马上把公孙策叫来了，让爱虎重说一遍。”公孙策给他录下了口供，完了之后让爱虎摁上斗记，这个东西留存下来。包公吩咐手下人把爱虎暂时放到羁押班房听候传闷。羁押班房啊，监狱旁边有羁押班房，就说还没够犯罪，没够判刑，在这为了解决案子呢，暂时在这儿。先失去一点自由，有人看着你，就像现在呢，拘留所，就这个意思。这爱虎就到了羁押班房这儿了。爱虎单独一间小屋，羁押班房的这个狱卒一看爱虎进来了，就跟爱虎说了：“嘿，你这么点小年纪就跑这地方待着来了？”爱虎说：“干嘛呀？你眼热呀？眼热你也待呀？”哎，我眼热这干嘛呀？行了，你就老实的在这儿待着吧。爱虎说：“哎，我问问，你们这个地方有饭吗？我现在有点饿了。”这班房的狱卒一听，你别忙，一会儿就给你拿饭来。转眼不大会儿的功夫，有人提了这大食盒就来了，桌子给他摆上。哎呦，这桌面上摆了好多的菜。鸡鸭鱼肉似冷似热，还有什么鲜果、蔬菜都齐了，弄了一小坛酒，旁边又有馒头、花卷、面条、大饼，主食好几样都放到桌子上了。爱虎一瞧，这心里就高兴了，就问那狱卒：“哎，我说，你们这地方伙食不错呀？”狱卒说：“那叫什么话？这个地方伙食就是不错。”哎呀，爱虎说：“要是天天吃这个，我跟您说啊，您跟包大人讲讲，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就在这住下了。这地方住房子大概还不拿钱，吃饭还吃得这么好，哪找这好地方去？”旁边这狱卒一听，嘿，我说小子，你呀别想那好事了，你以为我们这地方天天吃这个呀？今儿个对你是特殊。”啊！爱虎说：“怎么对我特殊？对你怎么不特殊啊？我问你，你认识个姓白的吗？”

0: 爱虎说：“姓白的不认识，不认识姓白的，白五爷你不认识？”爱虎一听，白五爷哟，啊，对对对对，爱虎说：“我认识啊，有个叫白玉堂的。”这狱卒说：“对喽，这是白玉堂白五爷给你准备的。哎，这个人在哪儿呢？你告诉我，我得见见他。您别忙，一会儿他就来。这是怎么回事呢？真是白玉堂办的这件事情。因为爱虎这一来，蓝教这一告状，包大人手下的这几个差役，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就传开了。”说今天呢，有个小孩蓝教告状，他这个蓝教告状拦得挺绝，三窜两蹦就到了大人的轿前了。这王朝说，我当时注意观察了，这个小子功夫不错，倒对拦他都拦不住，他一下子就到了大人的轿前面跪下了。这个人可非同一般，他们把这个事情跟白玉堂说了，白玉堂一听。打听说这个孩子现在干什么呢？说正在二堂听审。白玉堂倒在那个二堂堂口外边往里边一瞧，一看，哎呦，这不是爱虎吗？白玉堂上墨花村去抓欧阳春的时候见过这爱虎啊。白玉堂心里就想了，这个小子怎么来了？所以当把他押到这班房的时候，白玉堂嘱咐这狱卒给他来一顿好吃的。摆上一桌酒席，一会儿的功夫，白玉堂就来了。白五爷来到这里之后，爱虎一见到白玉堂，哎呦，五叔您好，我给您见礼。白玉堂说：“快点坐坐坐。”爱虎啊，你怎么来了？爱虎说：“您看，我来到这儿还真是想找您呢。我师傅给您带封信，本应该把这信先给您看了，然后我再告状。可是我一进东京汴梁城，就看见包大人的道队来了，我心里边着急，我就先告了状了。现在呢，我把这信给您。”一伸手，又从怀里边把这信掏出来了，交给了白玉堂。这是贺妖狐智化写给白玉堂的一封信。白玉堂把这信抽开，打开一瞧，这信里边写的是啊，爱虎到东京汴梁来告状。让白玉堂方方面面多加关照，大致就这么个意思。白玉堂看完了这封信之后呢，爱虎就又掏出一封信来，嘿嘿，五叔啊，一且不烦二主，这封信呢您也带着，这是给斩南侠的一封信，我呢不能再给他送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他把这封信递过来之后，白玉堂接过来。好吧，这个信我交给他，你不用管了。白玉堂又详细问了问爱虎此来的目的，爱虎把大致情况跟白玉堂那么一说，白玉堂心里就有数了。他转身行走了，去见斩南侠。见了斩雄飞，把这封信交给斩昭。斩昭把信打开一看，这是丁兆兰、丁兆慧写给斩昭的信。其中的大致内容跟写给白玉堂那封信相仿，但是后边多了几句话。后边写的是什么呢？丁兆兰、丁兆慧告诉展昭说，家母现在急于要让小妹出阁，最近我们两个人准备带着小妹月华到东京汴梁城与您完婚。展昭一听，这是个好事啊，老太太着了急了，非得让这姑娘快出门子。展昭心想，他们要来的话，那就正好啊。包大人近日还老问我的婚姻之事呢。接着，展昭就问白玉堂这封信谁带来的。白玉堂说，就是那爱虎。一说认识爱虎的这个过程，展昭说，对这个捎信儿的，咱们得另眼看待呀。白玉堂说，是啊，今儿个。我是请了他一顿，摆上一桌酒席呀。展雄飞说：“明天是我的，明天那桌酒席我花钱，咱俩就倒着班的来。”白玉堂说：“好。”转过天来，展雄飞花钱请一桌酒席，这使爱虎非常高兴。爱虎跟那狱卒一个劲儿的说：“我跟您说呀，我看透了， 什么地方也赶不上东京汴梁这地方好啊！到这监狱里边，整天都吃这个，你说我还上哪儿去呀？我这辈子哪儿也不去了，我就在这住下来了。这爱虎在这是很高兴啊，可是包大人把爱虎的那个招状详细看完了之后，启奏一道本章，就把这九龙珍珠观的事儿启奏给当今皇上。这道本章立即递交给当今万岁。四弟仁宗一看这道本章，这仁宗心里边为之一惊。你别看花蝴蝶强奸妇女又杀人这个事儿，这都是刑事犯罪，可是把九龙珍珠观盗出去，却送到了霸王庄去，又听说要转交给襄阳王，这皇上可往心里去了。皇上当时想：真有这种事吗？这九龙珍珠观在皇宫里边四只库里放着，它能会丢失吗？开始的时候，皇帝并没有太着急，他马上告诉宫中臣林，就是都堂大人，带着两个小太监，你去找那个总管马朝贤，让他看看那顶九龙珍珠冠在不在库房之中。这陈琳一听，带着两个小太监就来找马朝贤来了。一见到马朝贤，马朝贤白天在这库房门前在那值班呢。陈琳一说要让他把这库房打开，看看那九龙珍珠冠还在不在。马朝贤一听，这怎么要看这个？马朝贤说：“好吧，那我去看看。”马上让值班的首领先拿着钥匙，把这第一道门打开。第一道门打开之后，马朝贤就打开了第二道门。打开了第二道门，进到库房里头，看见那个放东西的那个木格子。他把那个九龙珍珠冠的那个格子一看，那小锁头还锁着呢。马朝贤把自个儿的小钥匙掏出来，把这小锁头打开。了调摘下，把门一开，往里一瞧，哟，我的天哪！马朝贤一看，那里边空空如也，没了。这马朝贤当时就觉得这个耳朵里头，怎么就叫唤起来了？耳朵一叫唤，脸变色了，黄了，先是黄了，一会儿就绿了。马朝贤就觉得眼前那么一发黑，差点没晕到那儿。哎，这怎么回事啊？他怎么没了呢？陈琳说：“你是问我呀，还是问你呀？”马朝贤说：“我不知道，问谁呀？”陈琳说：“这是什么话呀？你是四支库的总管，怎么不知道问谁呀？到底他为什么没了？”哎呦，这怎么没的呢？这个他不应该没呀！陈琳说：“他可没了呢，到底怎么回事？”马朝贤说：“这个我也说不清楚。”马朝贤抬起头来，往上下左右仔细观瞧，这库房里边一点破绽都没有。应该说，这鹤妖壶制画制冶这活做的是干净利索，上面那个天花板起下来重新安上。一点没有变动，就像原样一样。这马朝贤可就抓了瞎了，当时半晌无言。陈琳说：“这样吧，你先在这儿等着，我禀报当今圣上，你听候圣上的旨意处置。”陈琳回来了，向当今皇上一禀奏，说：“果然，这顶九龙珍珠冠丢了。”皇帝当时是龙颜大怒啊。立即吩咐，把这个马朝贤捆绑起来，押往大理寺一并审问。审问这个马朝贤把九龙珍珠冠究竟丢在何处。同时，皇帝又下圣旨，叫了几方面的官员聚集在大理寺五堂会审。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今皇上降旨意，要对马朝贤这个案子五堂会审。所谓的五堂会审，一个是大理寺的正堂文彦博，一个是督察院的正堂范仲宇，再有一位呢，就是御史台的御史杜文辉，还有一个枢密院的主簿严查散。说这严查散不是原来在翰林院吗？怎么又上了枢密院了？这严查散得中之后啊，应该说是官运亨通，到翰林院里边为时不长，调到枢密院当主簿。这枢密院那可是当时宋朝的行政主管部门，就像我们今天这国务院一样。这严查散倒在枢密院当主簿了，这是四方面，最后一个。就是督堂大人陈琳跟着去一块儿听堂。陈琳去就等于代替皇帝到那儿去听消息，究竟怎么回事？这一五堂会审，这五位老爷先在一块儿开了一会，就研究这告状的这爱虎，说15岁的孩子把这个事情捅到东京城来了，这个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现在看来，起码有一半是真的。怎么呢？这个皇冠没有了，九龙珍珠冠在仓库里找不着了。那么，是不是这个九龙珍珠冠就到了霸王庄马强的家里头呢？这得需要到那儿去一趟才能知道。可是那个年头，交通也不方便，也没有我们现代的这些通讯设施。要是现在好办呢，往那边打一电话，网上往那么一传递，告诉那当地人查一查就得了。那个年头，要想核实这个事情，那必须得到霸王庄派人亲自去查看。为了稳妥起见，对这个爱虎他告状是否属实，要考验一下。他们这五位大人凑在一起就商量，说这个爱虎他状告是这个马朝贤把这九龙珍珠冠拿到霸王庄去的，核实一下爱虎认识不认识这马朝贤。说怎么办呢？他们决定第二天先找一个姓冯的太监，跟那马朝贤胖瘦差不多，让他穿上马朝贤那身衣裳，上去跟爱虎见个面，看看爱虎认不认得他。如果爱虎就管他叫马朝贤，说明这个告状的爱虎其中也有诈。这几位大人商量好了之后，马上就在大理寺正堂。转过天来就升堂问案，这一有严查散参与进来，白玉堂可就知道了。白玉堂头天晚上就找到了严查散，就说到了爱虎这个事儿。白玉堂只说让严查散对爱虎另眼看待，这意思也要托个人情。白玉堂其实也不知道爱虎要说什么。可是严查散对白玉堂说的这个话，那是十分认真的。他们两个人交情不一样啊。当年那白玉堂那是救过严查散的命的，三吃鱼结成了莫逆之交。但是严查散心想，这个爱虎到底怎么回事，真假难辨，堂上再说吧。所以第二天大堂上，几位官员在那端然稳坐。先把这小侠爱虎给带上来了。爱虎上来，拿眼睛周围一撒么一瞧，嚯，这堂官员，一个个穿的那个衣服、戴的那个帽子，都是自己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心想这都是大官啊！爱虎往那一跪，先是拾了个罗圈衣，又一琢磨，光作揖不行，这得磕头。怎么磕？磕了个罗圈头，扇子面形，从这头磕到这头，梆梆梆梆。磕了半圈儿，哎，诸位老爷，我爱虎给诸位大人见礼。正当中坐的这位陈琳，督堂大人陈琳就瞅着爱虎，怪招人爱的，心想这个小家伙挺有意思，这么点岁数赶上这儿来告状来。陈琳就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哎，我叫爱虎。”陈琳说：“爱虎啊，你状告哪个？”我状告马朝贤，我也状告我们的主人马强，说说为什么要状告他们？ 爱虎就把自己原来说的这片子词儿，像流水账一样当当当当重说一遍。这一遍说完了之后，几位大人都听明白了。接着旁边那位杜文辉杜大人就说了：“爱虎啊，你见过马朝贤？”爱虎说：“当然，我见过马朝贤。”爱虎：“今天如果马朝贤来喽，你认识他吗？”爱虎听到这里呀，这脑子里边可就打了个奔儿。爱虎心想：“他奶奶，这马朝贤3年前上我们那儿去，我是见过他。他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上跟那马强一块吃饭，我进去打了一晃，这马强给我指引了一下，过后我就再没见着他呀。”爱虎心想：“3年之后，这人老喽，皮松肉屑，长成什么模样了？他们是让我今天在这要看看他呀，啊！”但是爱虎这个脑子反应非常快，现在这不能说自己不认识啊。爱虎说：“我认识，当然认识。”好吧，都问回来来啊，让马朝贤上堂。他一说这句话，旁边那严茶伞一拍桌案，啪！爱虎马上转到这边来。哎，大人，这个马朝贤来喽，你得认准，一定要认识他。你要认不准这马朝贤，说明你是妄告不实。哎，您放心，我错不了。这严茶伞这句话等于敲了他一下。这爱虎往下边瞧着，一看下边走上来一老头，这是那冯太监，也穿着马朝贤的衣服。爱虎一看这个冯太监，爱虎心里想，这小子不是。他怎么认出来的？这个冯太监他思想一点压力没有，昨天告诉他让他冒充一把马朝贤先上来，这冯太监往上一走，自个儿觉得像演戏一样，哎，这挺好玩，这脸上还带点笑模样。爱虎一看心想，不对，要真正是马朝贤，这么大的案子摊在身上，他早都吓得五官挪位了。所以冯太监上来之后往这一跪，给诸位大人见礼。这边这陈林就问爱虎：“爱虎，你跟马朝贤说吧。”爱虎往旁边一歪脑袋：“哎呦，您是姓马吗？”他就问了这么一句，这一句一问的，这冯太监自个儿绷不住了。“那你说我姓什么？”爱虎说：“我知道你姓什么呀，你不是马朝贤。”马上吩咐冯太监下去吧。冯太监下去，真的马朝贤上来了。真的马朝贤上来之后往这一跪，扭向回头一看爱虎，爱虎就瞧了瞧他：“哎，我说马爷您来了。”马朝贤说：“你叫什么？”“我叫爱虎。”“你叫爱虎，我怎么不认识你？”“您忘了，3年前您到霸王庄回乡扫墓祭祖的时候，不是我伺候您吃饭吗？您忘了吗？您把那九龙珍珠冠带去，是交给我放到后边佛堂上去的。”马朝贤一听：“哎呦我的妈呀，哪来这么个东西呀？”他这一说就要了我的老命了。马朝贤说：“无有此事。”“无有此事，您别着急呀。”“您着什么急呀？他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眼下我盯着您说他有这个事儿，您别说没有，我不记得了，我也不记得你。”爱虎说：“当然您不记得我呀，我那年才12，今年15了，我是个毛头愣小子，您哪能记得我呀？如果我要是个17、18的大姑娘，肯定您忘不了我。”嘿，马朝贤气的，两边这大人一听差点没乐了。哎呀，既然如此，让马朝贤下去吧。这爱虎认准了这马朝贤了。旁边范忠宇就说了：“说这个事情啊，应该把马强找来。马强要找来，肯定他认识这爱虎，这爱虎是不是他府中人？”于是传命令，由监狱里边把马强给带上来。马强倒在堂上，一见爱虎，那当然他认识爱虎，那是爱虎拿绳子套把他逮住的。马强一看见爱虎，这眼珠子就瞪起来了：“爱虎，你怎么来了？” 爱虎说：“哎呦，我说主人，我不来能行吗？您那事儿犯了，
1: 什么事儿？
0: 就那九龙珍珠观的事儿。什么九龙珍珠观？您忘了？3年前，我们那位马总管回家的时候，不是把一个九龙珍珠观给了您了吗？您不是把那个东西给了我，放到后边佛堂上了吗？现在这个事儿啊，告发了，现在官家都已经知道了，您快招了吧。”马强一听，我的妈呀，怎么还整出九龙珍珠观来了？马强说：“哪有此事？没有此事，他现在他已经是有了。我跟您说吧，我把您这事儿都给您兜露出来了，您别就藏着瞒着了。”这马强气的，哎呦，你帮着他们把我捉住的啊？对呀，我就知道您没有多长日子了，所以我帮着他们把您给逮住了。几位大人一听，这没错，这马强认识爱虎，说明爱虎就是他手下的一个仆从。几位大人立即马上吩咐暂时退堂，退了堂干嘛呀？这个事儿要想证实的话，就得上他的霸王庄。立即吩咐人带着爱虎朝廷中派出去人，骑着快马，一直就奔霸王庄去了。说这话一说得几天的功夫啊，咱在这说就是一句话呀。到了霸王庄，爱虎放的那个九龙珍珠观，他能不知道在哪儿吗？先是见了马强的夫人这郭氏，郭氏不知道这些人回来干什么，爱虎就跟他一说，我是上后佛堂取东西，郭氏还跟着来看呢。爱虎到那儿就把这东西拿来了，拿起来之后。把这个盒打开，往里一瞧，果然是九龙珍珠观一顶。这郭氏当时啊，也不知道这九龙珍珠观的危害性，这罪名大小。郭氏只是奇怪，可是郭氏也得跟着回来，把郭氏一起带回到东京。二番到了大理寺，正堂上，五位官员齐到之后，二番升堂。这二番一升堂，就把这马强带上来了，把那个马朝贤也带上来了。当时就问马朝贤：“九龙珍珠观是不是你交给马强的？”马朝贤是矢口否认，马强也是一口否定，没有这个事儿。可是现在爱虎把这九龙珍珠观从他家里边拿来了，九龙珍珠观就供在正堂之上，把郭氏叫到堂上来了。郭氏来到堂上，一见马强，马强一看见郭氏，你怎么来了？郭氏还生气呢，我怎么来了？没有你这事儿，我来得了吗？就问了，说这个九龙珍珠观是不是从你们家搜出来的？郭氏那实在人，对，就从我们家那佛堂上拿下来的。马强说怎么能？郭氏说怎么不能？那是你放上去的，你不放上去，它自个儿能飞上去？好。有这郭氏在这一咬，这马强现在是浑身是口难分辨。正在这个功夫，大堂下边有人喊冤。五堂大人一听，马上吩咐带到堂上。这回来的是谁呀？丁兆慧，还有小诸葛沈仲元，带着那个青蝎子张愣，还有毒蜈蚣赵通，把这俩人给逮住了，把他们两个带到堂上来了。一带到堂上，要说明个什么问题？说明抢劫马强家里边这些金银财宝的是他们两个为首所为，他们口喊的是受倪继祖和欧阳春的指派办的这件事情。那么姚成先来告状，这五堂大人一听有个姚成，马上找姚成去，再找姚成，姚成没了，因为什么？姚成已经听说这个案子还牵涉到九龙珍珠观的事儿，这姚成小子耳朵长，听得远，看事不妙，他跑了，找襄阳王去了。姚成这一走，这个事情就更虚假了。这两个小子承认，说是他们两个歪曲事实，往这个欧阳春和倪继祖身上赖，他们这个事情就清楚了。这个事情一清楚。当堂五位大人联合判这个案子，花蝴蝶那就不用说了，罪大恶极，立斩。 这马枪。

他们挨个的按照参与这个案子的人俱加封赏。北侠欧阳春虽然是被他们贼咬一口，但是欧阳爷一直跟着来到东京城，蹲了几天监狱，欧阳春是非常自然，觉得自己能够洗清自己的罪名。欧阳春不但无罪，是反而有功啊！五堂大人联合审理的结果，赏给欧阳春黄金100两。再有一位呢，那就是二爷韩章。二爷韩章是帮着捉拿花蝴蝶立了功的。这个事情由陈琳奏明圣上，圣上加封韩章为六品带刀护卫，跟那弟兄几个是一样的。倪继祖官服原职，包大人这个门生这场冤屈也算是洗清了。那么马强的夫人这郭氏呢，无罪释放，回转他的霸王庄。其余人等，该赏的赏，该罚的罚，俱有处理。这个案子下来之后，小诸葛沈仲元可就跟贺妖狐智化说了，说智化来了吗？智化是跟着丁二侠一块儿来的。贺妖狐智化听小诸葛沈仲元问他，沈仲元说：“智爷，您这个事儿啊，办的可是不错，但是我觉得有点不道德。”智化说：“怎么不道德？”沈仲元说：“您想想啊，您是把这九龙珍珠光给掏出来，愣安到他们家里边栽赃陷害，您这是成功了。”智化说：“错了，我这不叫栽赃陷害。你要知道，3年前。”就那个马朝贤见到马强的时候，他们果然提到有这么一句话，他们是想要把九龙珍珠关给拿出来，转交给襄阳王。襄阳王加冕大典没有带的，就要带这个东西，你知道吗？我今天办了这个事儿，这叫他们想办没办的事儿，我替他办了；他们想做没做的事儿，我替他做了。他们那些个事真要早做了，他们就早有罪了。现在我替他们做了，他们就晚有罪，这叫罪有应得。沈仲元说：“好，您是真有理。”于是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再加上小侠爱虎，还有欧阳春，大家一起来到开封府干什么？开封府有一件喜庆事儿啊，斩南侠要结婚了。包大人特意给斩南侠腾出一个小院来，今天可是热闹，所有的英雄豪杰齐聚一堂。斩南侠结婚，谁来当这司仪呢？开始呢，这四爷赵虎主动请缨，赵四爷就说了：“这活我来，哎，我给斩南侠当这主持司仪。”别人说：“得了，赵爷，您不定说出什么来，这活您别来。”后来，斩南侠就请五鼠之首大爷卢芳给主婚。大爷卢芳一听啊，说：“我这人不行，我这人死性，不太能说。我给你推荐一位，推荐谁？推荐四爷蒋平。”蒋平一听这事好，我来。好，在婚礼上，蒋平主持的真是头头是道啊。主持来主持去，这个蒋平突然有一个比别人都不一样的主持内容。蒋平就说了：“诸位，今天是斩南侠大喜的日子啊！这斩南侠和丁月华呀，人家夫妻两个可不一般呐。想当初斩南侠在陷空岛被困的时候，人家大姑娘丁月华自己身背宝剑就能闯到陷空岛去救自己的未婚夫啊！现在这些个女的，谁能办得了这事儿啊？啊！”今天到在这里呢，我想各位各都有理往上献，各都有理往上献的，旁边有账房先生都记着账的。我这个人呢，就愿意听听大伙都送的什么礼。哎，诸位都送的什么礼都说说啊。哎呦，北侠客，您先说说，您是大名鼎鼎北侠老的哥，您给什么？北侠欧阳春说：“这个啊，我没有别的可给的。大堂之上呢，这个朝廷中送给我100两黄金作为奖赏，我这100两黄金呢，就算随了礼了。”嘿呦，四爷蒋平说：“100两黄金随一个婚礼呀，这可了不得，谢谢北侠了。”这100两黄金给了。接着，蒋四爷就问大爷：“卢大哥，您给什么呀？”

0: 大爷卢芳说：“我呀，我就给500两银子吧。”蒋平说：“这500两不行，500两这是单儿，您得给400两。”卢芳说：“那别给400两啊，那就给600两吧。”蒋平说：“好，600两银子上账，600两银子。”二爷韩章，您这刚当官，您得给多少？韩章说：“跟大哥一块走吧，我也是600两。”三爷徐庆，徐庆说：“我也是600两。”蒋平说：“好嘞。”五爷老五威，您给个什么呀？白玉堂说：“我没那么多钱呐，我就给个东西吧。”就看白玉堂吩咐白福捧过一个盒来，把这盒盖打开之后。拖出个东西来，大伙一瞧，嘿呦，和田白玉雕制的一对玉猫，白色的。蒋平一瞧，哟，老五位，这个有你的，一对玉猫啊！当初你可因为玉猫这个事儿，你可是跟斩南侠没少较劲。今儿个事到如今，你居然自个儿买了一对猫送给斩南侠了啊！你这猫在哪儿买的？白玉堂说：“我这个猫啊，买的是东京汴梁城最好的那个珠宝店，就在天汉周桥往东走200多步，就在那个地方。”好啊，蒋平说：“看来英雄所见略同啊，你买的这堆玉猫啊，我还买了一个猫呢。你买了个什么猫？”蒋平伸手拿出个小盒，里边是个小猫，也是玉的。蒋平说：“这个有说道，你那个是男猫和女猫，我这个是明年生出来的小猫崽儿。”大家伙是哄堂而笑啊！这正是我属玉猫同贺喜，素日冤家成知己，人生何必斗贤气，豪杰同心匡正义，斩除邪恶庶民安，百姓感恩永铭记。皇帝名字说不清，却知三侠欲武艺。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三侠五义》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稍后将为您播出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因为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直到今天，老百姓还在呼唤，希望包公能多一些。其实包公这不是他的名字。他名字叫包拯，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只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同时呢，也说明这个人受老百姓和群众的尊敬和爱戴。比方说，中国古代有周公，啊。这个关羽叫关公，因为关羽忠义千秋，大家尊敬他，所以就叫关公。说到了清朝呢，施世伦叫施公，说于成龙叫于公，刘墉叫刘公，啊，只要带了"公"字儿，就与众不同了。所以包拯叫包公。因为他是宋朝有名的一个清官，所以称他为包公。或许您说了，说现在这小年轻呢，这女的管男的都叫老公啊，男的管女的叫老婆呀，是那公怎么回事？那公跟这是两码事，那个公跟包公他不是一个内涵。所以说包公被群众爱戴，才称其为公。今天我们说的就是这包公的故事。其实包公啊，从他一落生，就经历着人间的坎坷。 很不容易。咱们就从这包公没降生的时候说起。包公的老家是什么地方呢？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这包家村有个包员外，此人叫包怀。这个包怀可以说家臣万贯，骡马成群，有那么十几顷地，有那么一大处宅子。那在这个村子里边，他就是首富，或者叫做首户。但是包怀这个人呢，为人很勤俭，做事很谨慎。他觉得自己虽然有这么大的家产，得要好好的经营，不然的话，有这样的家产还会最后失去。所以在村子里边，好人缘，大家尊称他包员外。这包怀娶妻周氏，周氏夫人给他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包山，次子叫包海。这两个孩子呢，长大了，长大了之后呢，又都娶了妻了。长子包山娶妻王氏，次子包海呢娶妻李氏。这包山跟包海啊，别看是亲哥俩，一母所生，一父所养，但是这哥两个脾气秉性可完全不一样。说那亲哥俩怎么还不一样啊？你看龙生九种，种种个别呀。您就是现在说亲弟兄，那脾气秉性他也不一样啊。这大爷包山呢，生性忠厚老实，宽容待人。这二爷包海呢，生性自私尖刻，自己从不吃亏。这大爷包山，比方说要上街上买东西去，人家缺斤少两就给了他了，他回家之后知道了，绝不找人家去。他怎么想啊？他会劝慰自己的夫人说，别找了别找了，不就是那么一两二两的事儿吗？咱少买了就给别人了，哎，咱吃了亏了，这便宜就让别人占了，谁占不一样啊？你看就这么一副息事宁人的态度。这二爷包海可就不这样了，这二爷包海买东西从来都得是很讲价，最后临走的时候还偷着得抓一把，回来之后晚上睡觉，从早晨往晚上他自个儿倒饬，倒饬什么？倒饬这一天他在哪个事上吃了亏了。哎呀，这个事儿我得想法找回来。你就这么一个人，说这哥俩不一样，这哥俩的脾气不一样啊，这哥俩的媳妇儿脾气也不一样。大爷包山的这妻子呢，王氏，在娘家的时候就是有名的厚道人，大家都知道老王家那闺女那可是好脾气，平素当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来不扯老婆舌，规规矩矩，有什么事儿能容得下，能想得开，就这么一个人。那么二爷包海的这夫人李氏呢，咱甭说她在娘家时候怎么样，您就听她这外号，她在娘家得了一个外号叫蝎子钩。您说蝎子那点毒就在那钩上呢，她叫这么个外号，您就知道她怎么样了。所以说这个哥两个脾气不一样啊，这个哥两个的媳妇儿脾气也不一样，但是呢过得还都挺好。为什么呢？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那么在这个大院子里边过日子，这哥两个过得好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脾气秉性不一样，一个比较包容，一个比较尖刻，一个比较自私，一个比较大度，这样在一块儿就过好了。为什么？大爷让着这老二啊，平素当中老有个大哥样，更何况上房屋里边还有老员外包怀。这么一来呢，这哥两个包括跟他的父亲母亲在一块处的还较为和睦。 老员外包怀自己在生活当中非常谨慎，做人也比较讲究，所以这个日子过得很红火。突然这天，一个小丫鬟到上房屋里边见了老员外，就说了，说员外，给您报个喜信儿。
2: 什么喜信啊？
0: 员外跟您说啊，我们大爷啊刚才跟我说，大奶奶呀有了喜啦。
2: 嗯，真的吗？
0: 那可不，有了喜啦。
2: 哎呦，这包怀一听高兴，为什么？
0: 要见三辈人啦。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1: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放的是京剧余派老生演员陈大户谈余派唱腔艺术的讲话录音。余派唱腔的特点是刚柔相济，韵味醇厚，音色甜美，雄壮豪迈，细腻而流畅的润腔和纯正而富于变化的音色，把各种人物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余叔岩在全面继承了祖父余三圣、老师谭新培谭派艺术的基础上，以丰富的演唱技巧对谭派艺术进行了较大的发展与创造，成为新谭派的代表人物，史称余派。余叔岩非常讲究演唱上的韵味，他的唱念不仅字咬得真切，声音圆润，而且在演唱中善于美化语言，生动地表达语言的节奏感与音乐性，人物的内心刻画得很细腻。陈大户是余叔岩的学生，接下来为您播放他谈余派唱腔艺术的录音，这是他1980年的讲话录音。
1: 余派唱腔不单是一声悦人，而主要是一情感人。余先生对形腔、吐字等等各方面都很讲究，特别是他创造性的所运用的一些难度很大的技巧更非常人所能及。他绝不是单为了卖弄技巧，而是运用这些技巧来准确地表现人物、表现意境。因此可以说，余派唱腔的韵味醇厚是和意境深远不可分隔的联系在一起的。谈到意境，就不能不谈到余先生在演唱中善于运用音乐形象的问题了。首先，我认为并不是有了唱腔就一定有了音乐形象，真正的音乐形象应该是来源于生活，受托于感情。比如你看到长江大河波涛翻滚，感到雄伟壮阔，或者你看到花枝颤抖，感到艳丽灵活，于是你把它用音乐语言加以描绘，再通过演唱把它表现出来，这才是音乐形象。伟大诗人白居易曾运用了许多形象的语汇，如见惯莺语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滩呢，又如银瓶乍破水浆迸，铁蹄突出刀枪鸣，等等等等，来描写琵琶的弹奏。这就反证了弹奏的本身首先就提供了这些音乐形象，白居易才有所依据写出他的诗篇。而后面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两句，恰恰又说明了唯其形象丰富，所以才能感人，才能使弹者、听者和作者都进入了同一的意境。弹奏如此，唱岂不然？作为艺术大师的余先生当然是深明此理的。因此可以说，一段唱腔再好也还只是血肉体躯，还必须赋予灵魂，这就是音乐形象。有了形象，这个腔才算是唱活了。余先生唱所以那样感人，让人百听不厌，正由于他创造了丰富感人的音乐形象，唤起了听众的联想和共鸣，才使人听了如身临其境，得到了最大的享受和满足。下面我们不妨听几张余先生唱片，结合唱段再做一些具体的分析。先听一下《战太平》，我们要听的这段由二黄导板转散板的唱段，是表现花云正在披挂起兵并和妻子话别的情景。唱词是：头戴着紫金盔，旗眉盖顶，为大将临阵时哪顾得残生，撩开甲且把二堂进，有劳夫人点雄兵。 接过夫人得胜饮，背转身来谢神灵，辞别夫人足大凳，但愿此去扫荡烟尘。下面就请听这张唱片。

了看家天。

这段唱的第一句，头戴着紫金盔，齐眉盖顶，演唱者抓住了花云当时奋起精神即将投入战斗的心情，很有魄力的为他设计了一个节节高的高腔，就是一上来头戴着三字冲口而出就使高，跟着紫金盔三字也使高，到了齐眉盖三字，先是横铺低吐，然后徐徐上扬，紧接着以顿足之势吐出顶字，用嘎调扶摇之上的唱出尾声。短短一句唱就把花云气壮山河先声夺人的精神状态展示出来了。于先生就是这样的根据人物的思想感情来设计唱腔的。那么这句唱腔又给了我们哪些音乐形象呢？依我听来，头三字头戴着犹如石破天惊，紫金盔犹如英玄云髻，齐眉盖的盖子犹如先是聚义掠地，继而扶上九霄，又俯冲而下直落身剑，而最后的顶字则如强弩发引急剑钻天，并使尾声导致昂扬之势，白练横空光明千里。我这样的描绘不一定准确，现在不妨把这句唱再放一放，请大家听听是否有此同感。

唱段的第二句，韦大将临阵时哪顾得残生，残生的生字先是低回柔暗，接着用中了个电字，很快的一甩杀住，顿时道出花云决死为战的决心。我们把这句再听一下。撩开甲，且把二堂进一句。二堂进的进字有个拖腔，完全用的是脑后音，在雄壮之中掺入了一些酸楚的色调，点出花云对妻子惜别之感。

接着用有力的喷口喷出典型兵的兵字，用祭月的高音唱出德胜隐的引字，都是为了表现花云的战斗信心。

0: 下面背转身来谢神灵，辞别夫人足大凳两句，则行枪转机简练流走。一是花云勇马空匆，慷慨赴敌。最后一句，但愿此句扫荡烟尘，扫荡的荡子猛然一喷，直入银瓶炸破，再渐渐收敛，使下面的烟字显得非常锋锐。最后雄浑有力地唱出臣字，
1: 但愿此去扫荡烟尘。
0: 总之整个唱段展示了大将花云刚强英武的气概，同时又笼罩着一种悲壮的气氛。现在我们把这张站台屏唱片再完整的听一遍。

大将领真成功。

现在再请大家欣赏一下于先生唱的《洪阳洞》唱片。这出戏演的是宋朝的杨延昭镇守边关，他的部下孟良、焦赞为了盗取杨老令公的尸骨相继牺牲，使得杨延昭十分悲痛，因而得病。这段由二黄慢板转原版的唱腔，是在病房里唱的，唱词是：叹杨家投宋主，心血用尽，真可叹焦孟将命丧藩营。宗宝儿搀为父，软榻靠枕，怕只怕熬不过尺寸光阴。

杨家一门忠于宋廷，但是由于受到权奸的压制和迫害，杨衍昭是有说不出的委屈的。他既哀痛父亲身死塞外，尸骨难收，又为孟良交战的牺牲而忧伤，所以第一句探杨家的探字兜肚底的抖了出来，一下子就把杨衍昭胸头的际遇倾囊倒家的吐出来了。投宋主的小腔则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点出了杨衍昭内心对朝廷的不满。心血用尽的大腔则利用鼻音一唱三叹，说尽心酸。我们把这句再听一下。

第二句，真可叹焦梦匠命丧翻营，这个腔为了描绘杨眼昭抑制不住心头的哀痛倾泻而出，所以用了个长腔。唱面里这个翻营的腔翻字只拖了半板，这是由于受到时间的限制，事实上于先生原本要拖一板半，拖得较长，唱的时候用推送之势潮涌而前，再转腔以起伏之态浪滚而下，一气呵成唱完营字，真是泪洒长河，哀感天地。我们把这句再听一下。

下一句，松宝儿搀为妇，软榻靠枕，处理又不同了。当时杨延昭由于过分忧伤，病体不支，步履踉跄，气息断续，所以唱腔也结合着脚步身段，变得幽咽缠绵，荡漾摇曳。最后，在气息奄奄的声中，唱完了《怕只怕熬不过尺寸光阴》。现在，我们把这张《洪崖洞》唱片再听一遍。

洪阳洞的这段唱抒发了杨延昭的忧国伤情，感情是沉痛的，气氛是压抑的，和上面大家听到的战太平对比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两段唱腔所体现的人物感情是完全不一样的。由此可见，于先生的唱是因人而设的，并赋予不同人物以不同的音乐形象，从而准确地表现了特定人物和特定的意境。应该说，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过于之词吧。战太平和洪阳洞都是于先生壮年时候灌的唱片，下面我们再来听一听他晚年演唱的《沙桥饯别》。灌这张唱片的时候，于先生年岁大了，身体很不好，嗓音有些沙哑，但是风格没有变，功力只有更加炉火纯青。这段唱的内容是说，唐太宗在金殿为唐三藏写牒文，并赐给他衣钵、禅杖等，让他替自己去西天取经。唱词是这样的：提龙笔写牒文，大唐国号，孤玉帝唐三藏替孤代劳，各国中众蛮王休要阻道，到西天取了经，即便还朝。孤赐你锦袈裟，霞光万道，孤赐你紫金钵，禅杖一条，孤赐你藏经箱，僧衣僧帽，孤赐你四童儿，鞍前马后，涉水登山，好把香挑，内侍臣与不往江宝台道，金銮殿王与你改换发袍。听我练的唱词，大家就会感到这段唱的内容很平淡，既没有矛盾冲突，也谈不上有什么深刻的感情，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强调的地方。但是于先生掌握了帝王的气度，赋予他富丽堂皇的色调，听起来很有些宫廷生活气息，基调抓住了，就把这段看起来很平淡的唱腔唱活了。是不是这样呢？请大家听一听。

刚才我们听了于先生唱的《沙桥饯别》，假如你们今后再多听写于先生另外的唱片，你就会感到李林碑是那样苍凉沉寂，空城计是那样清月消遗，左望曹宿店是那样荡气回肠，而麦马又是那样的豪放爽利，那你们就会对于先生的唱腔艺术的得到更深的体会。下面我想谈一谈余派的发声的问题。我们知道无论你怎么会唱，总得通过声音把它表现出来，这单凭嗓子好是不成的，这必须掌握正确的方法。你要想发挥声音的威力，那就要弄懂字、声、气以及声带和各种腔体的关系，也就是说要弄懂字的四声、四呼、十三折，弄懂如何运用唇、齿、喉、牙、舌还有鼻，弄懂如何运用呼吸，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发声工具，它既是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必须把它们协调起来，使它成为一个既能分工又能合作的统一体。也就是说，要使我们的发声功能全部的合理的同时的调动起来，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应有的演唱能力。先说字，于先生对吐字的要求是非常严格，既要念准又要念清楚，还要讲究字与字的变化关系，因此他的语言逻辑非常合理，并且能够做到不以腔害字和不以字害腔，也就是说不能为了迁就腔而倒字，也不能机械的讲字而妨碍了腔源。他讲究吐字行腔要懂三才韵，意思是在一定的情况下字和腔都要有相对的变化，以便互相适应。所以于先生唱既没有倒字也没有拗腔，他非常清楚知道十三折的每一个折扣，也就是每一个韵母，我们唱时运用连续的声音出来，真正上是韵母，是通过哪些器官分工合作而形成的，所以他的发音呢不但清晰，而能得到准确的腔体共鸣，使得唱的时候每个字发出的声音就像大珠小珠落于盘一样，这说明他是多么强的嘴力。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吐字行腔和腔体共鸣的问题。于先生经常说，你们咬字啊要勤字如勤吐，

大家都知道，鱼派善于用手，所谓手，就是通过弹动喉管而得出的一种非常灵活的声音。这种声音的作用，好比关节上的软骨头，有了它，才能使声腔的衔接不至于生硬。刚才我们在红钢洞唱片里听到的头颂主的小腔，里面就用了手，是这么唱的。

这就是叟儿，啊，所谓猴叟儿。这种叟儿在于先生唱腔里经常可以听到。使用叟儿必须对喉头有良好的控制力，使喉腔这个沟通头腔和胸腔的腔体无比畅通才能得到的。于先生还善于使用脑后音，脑后音实在就是头腔和鼻腔的共鸣，然而也必须使胸喉咽完全畅通才能得到。在站太平里撩开甲且把二堂进的进字用的就是脑后音，是这么唱的。而

0: 啊，这是脑后音。下面谈谈于先生常说的第六劲儿这个问题了。这可以说是他综合了字、声、气以及腔体的各方面的关系，最扼要、最精辟的一句话，也可以说是调动一切、运用一切的核心问题。什么是第六劲儿呢？就是要求你把气息永远保持在一个积极的状态上，要是气息能往下沉，但不能松懈；要能往上提，但不能僵化；要一沉到底，可随时能一提即起；要一提到顶，但是一放即落；要你的气息能随着声腔高低的变化，随时也做出强弱的反应，以求得相互适应。你也可以从尽头的角度再打个比方，就像用根绳子吊着一个东西，用手拎着，放下去一提就起，嚷上去一蹬即下，放得出收得回，轻轻一碰就会动。试想，有这么一个灵活的劲头，有那么一个呼吸的状态，再加上各种功能的协调，那么整个发声器官岂不就全活了？因此，于先生唱起来，要高有高，要低有低，要快能快，要慢能慢，要什么音色有什么音色，要怎么拐弯就怎么拐弯。他能大开大合地唱出《站太平》，又能细致婉转地唱出《洪崖洞》，而且在大开大合之中有细致婉转，而在细致婉转之中又有大开大合。总之，是随心所欲，无往不利，一触即发，瞬息万变。实践证明，于先生的发声是科学的、唯物的，合乎辩证统一法的，是对后人有指导意义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剧余派老生演员陈大户谈余派唱腔艺术的讲话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从宇宙洪荒到人间治世，文字间不仅藏着天地运行的规律，更承载着圣王治国的智慧。千字文中一句化被草木，赖及万方，看似轻描淡写，却道尽了教化的深远与恩泽的广博。为何一句化被草木，赖及万方能贯通人世与自然？这份跨越千年的智慧如何体现在古人的一言一行之中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化被草木，赖及万方，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9: 一年夏天，鲁国的国君鲁宣公准备到潭里捕鱼，这刚撒下网，偏巧不巧，一个叫李格的大夫从这里路过， 看到鲁宣公捕鱼，二话不说上来就把鲁宣公渔网的钢绳给剪了，然后把网拉上来扔到了一边，搞得鲁宣公非常的没面子，莫名其妙，你是喝多了还是吃错药了？怎么敢给国君上眼药？有气呢你也得看看人啊，这是国君，是国家的老大，老大这边刚刚把渔网撒下去，你就把钢绳给剪了，还把网拉上来没收了，这用脚趾头想也会想到这鲁宣公呢一定有好几个地方在出气，这发火呢是必然的。但是呢他刚想发火，不曾想呢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李革又抢先了，他大声斥责鲁宣公，像教训小孩一样把鲁宣公给教训了一顿。听了李革的教训，鲁宣公没脾气了，气儿一下通畅了，眼神也变得清澈了，不仅老老实实地承认了错误，而且呢在收工和收网的选择上他选择了收藏，他要把这个渔网呢收藏起来，放在宫里作为警示，牢牢记住李革的话。那么李革说了些什么呢？我把他的话呢用咱们的现代的白话给表达出来。李革说呢，古时候冬天到来，深藏在泥土中的动物开始活动，这个时候呢掌管湖泽的官儿才考虑使用渔网和猪笼，让国人呢去捕捉大鱼和大蟹等水产，用来呢祭祀祖先。而在鸟产卵兽怀胎鱼生长的时候，掌管山峦的官员呢就禁止使用网来捕鸟兽，只准用毛刺鱼鳖，把它晒成干，以便夏天使用。这是为了让鸟兽生长，鸟兽长大了，鱼鳖开始繁殖，掌管湖泽的官禁止下网捕鱼，只准设陷阱和鸟网去捕获鸟兽，以供应宗庙和厨房的需要。同时呢你上山砍柴的时候不能砍伐树苗，到水边去割草的时候呢你不能割嫩草，捕鱼的时候禁捕幼鱼，捕兽的时候要留下小动物，捕鸟的时候也要保护雏鸟和鸟卵，捕虫的时候要避免伤害幼虫，这些呢都是为了使万物生长繁殖。这是古人的教导，今鱼方别运，不教鱼长又兴网谷，贪无益也。就是现在呢正当鱼类孕育的时候，你却不让它生长而下网捕捞，你真是太贪心了。李革的话呢让鲁宣公觉得这哪里是在割渔网，分明呢是在给他开脑洞，给他灌心灵鸡汤。他鲁宣公没事呢一定要喝两口，以便呢醒脑明目，不犯同样的错误。于是他让主管的官吏把这一卦很有意义的网呢给他收藏好，让自己呢永远不要忘记李革的话。旁边的乐师不高兴了啊，说保存这个网呢你还不如把李革安排到你身边，这样呢你就不会忘记他的话了。这个故事呢是不是让我们觉得鲁宣公很可爱，知错就改。很多人说呢中国人遇到事情呢总爱从古代里边找智慧啊，寻找思路，寻找历史经验。实在是呢我们中国历史上呢有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教训呢可以寻找，因此呢中国人很智慧。说到智慧呢我们就不能完全掉进古人的思路中走不出来，食古不化，作茧自缚，世事如棋，局局新，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方法，古人的智慧历史的经验教训只是给了我们更好的启发和选择。说这个故事呢是在讲生态环境保护，中国人呢有历史思维，也有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历史思维意味着很多事呢要向古人负责，向古人负责呢也意味着向未来负责，因为沿着时间这条线发展会换位思考，会想到自己的子孙，想到自己身后的千秋万代，因此呢又要向未来负责。而整体思维呢则意味着我们要向自然负责， 人与自然是和谐的，不能伤天害理，竭泽而渔，要顺应自然规律做事。说简单了是环境保护，说深刻了，其中包含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它很深奥。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些呢？讲这些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千字文的这句话，叫化被草木，赖及万方。这八个字有什么内涵呢？我们先看字，先看这个化字。甲骨文的这个化呢，是一个头朝上站立的人和一个头朝下倒立的人。这个头朝下呢是入土，表示由生到死的变化啊。也有人解释说呢，这是一正一反，表示变化。然后呢，这个变化又引申为感化、教化、造化。说文解字说呢，化教行也，化呢是教化实行。人读书学习在于化，有文有化才是文化，有文没化并非真正的文化人。古人说呢，读书养气，变化气质，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化。被字最早见于金文，这个字呢左边是衣，保暖，右边呢是皮，它指呢有兽皮制成的，用于睡觉时候盖在身上保暖的床上用品。说文解字说呢，被亲衣，常一身有伴。说被呢，睡觉时盖的厚衣物，有一个半身高的长度，这是被。草，甲骨文的草呢，就像一棵小草，刚破土萌发出两片叶子，像一个嫩芽。因为这个草呢，它是成片啊成堆生长的，因此呢，这个有的经文把一个草变成了一个草丛，并在草丛中加入了像枣的形状，表示太阳日照草地。隶书呢，就把这个草丛呢就写成了草字头，把这个太阳照射的形状写成了枣字，就成了我们今天的形状。说文解字呢，它的解释是草，草斗，立石也，一月像斗子。说草呢是包裹着子实的植物蝌蚪，即栗树的子实，另一种叫法叫象斗子。这是草。下面木，甲骨文的木呢也是很像一棵树，你看上面呢是树干，下面呢像长的这个树根，指扎根于土地上的树。说文解字说木，茂也，茂地而生，东方之行，凡木之属皆从木。说木呢就是冒出的意思，从地里冒出往上涨。在五行系统里边呢，木居东方，对应的是春季，青色代表的是生发的意思。化被草木，化是教化，被是覆盖的意思。圣君的教化覆盖了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环境呢有密切的关联。一方面圣王了解自然的奥秘，掌握人与自然沟通的密码，懂得打开自然的方式，因此呢他十分注意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呢，治世圣王的治理必然会传导到自然景观，于是呢化被草木，这就是古人的生态环境保护。说到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呢，听起来很时髦，其实中国人呢早就有了天人合一保护环境的理念。当然今天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远非古人所能比，但是理念呢没有古今，就像一面镜子，在古代能照人的脸，在现代呢它一样能照人的脸。古人呢很早就有这种环保的理论和实践。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说，黄帝时期的就顺应天地四时的规律，按照季节播种五谷，驯养鸟兽蚕虫，并有节度的使用水、木材和各种财物。益州书大巨解记载呢，在大禹那个时期就有了环保的规定，说呢春三月山林不登府，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王谷，以成鱼鳖之长。大禹规定呢，在春天的三个月里不能上山砍柴，好让呢草木好好的生长，在夏天的三个月里呢又不能下河捕鱼，以便呢让鱼鳖能好好的生长。这些规定呢 保护了生态环境，保证了自然资源不会被过度的消耗，让子孙后代都有资源可以开发利用。商汤有网开三面的故事，说有一次商汤出去打猎，看到一个猎人呢张开网呢捕鸟，猎人把网四面张开，嘴里念念有词啊，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左边来的，右边去的，都通通的进到我的网里来吧。商汤看到这一幕心中不忍，他对猎人说，你这样一网打尽也太残忍了，鸟都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不能呢赶尽杀绝。商汤走上前去把网收起了三面，只留下了一面，然后祷告说，鸟啊，你们想往左飞就往左飞啊，想往右飞就往右飞，不想活的那就飞到网里来吧。这件事呢，过去的人们都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解读，其实呢这里边含有生态保护的道理。古代人打猎呢特别忌讳四面围捕，总要网开一面。到了周代，周文王临终之前也不忘嘱咐自己的儿子周武王要加强山林传泽的管理，因为国家的兴亡都要仰仗自然生态。山林非石不生金斧，已成草木之长，川泽非石不入王谷，已成鱼鳖之长，不迷不卵已成鸟兽之长。就是说呢，山上林木不是时候就不要去砍，这样呢能让草木好好的生长。河里湖里不是时候呢就别去撒网捕鱼啊，这样呢能让鱼鳖好好的生长。小动物和鸟蛋也别碰，这样呢让鸟和野兽好好的繁殖。即使在战争期间，他们也不忘保护环境。周讨伐从国时就颁布了伐从令，说呢，勿坏屋，勿填井，勿伐树木，勿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你打仗归打仗，老百姓的房子、喝的水啊、挖的井、种的树、养的牲口一律不许碰，违者当场处死，没有商量。周景王21年，鉴于国库吃紧，周景王呢打算铸金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多印钱。他的谋士那个单木公就告诉他，靠铸钱币的办法你不能解决国库亏空，而且呢铸钱币你需要金属材料，那你要获得金属材料呢就要获得矿石，而获得矿石呢就要挖掘山林，而破坏山林呢是万万使不得的。要是山里的树被砍光了，林子没了，湖也干了，百姓被压榨得干干净净，田地一片荒芜，吃穿用度样样缺，这个时候你即使有钱你还能高兴得起来吗？古人懂得向自然索取资源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节制，要注意时令，按照一定的季节进行捕鱼狩猎。孔子呢继承了这一思想，钓而不刚，亦不涉宿，就是说呢他捕鱼的时候呢只用鱼竿不用渔网，射鸟的时候只射飞鸟，不射栖息在巢中的鸟，不过度捕捞伤害动物。上述呢这些环保的思想呢是一脉相承的，核心就是人类与自然是一体的，人类是自然大生态系统的子系统，要以人和天，不能违反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只能顺应天时从事活动。那么什么是天时呢？就是四季变化，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过的啊，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云腾致雨，露结为霜。人们要根据天时来安排生产生活，按照四季循环的规律和动植物生长的规律呢加以采获。这为了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国古代呢就有专门的月令，这呢在世界上又是独一无二的。礼记月令详细记述了每个月的星辰变化，动植物的物候特征，由此呢引申出人们在这个月啊应该做什么事情，禁忌做什么事情。今天我们看月令呢，其中啊不乏有一些迷信的内容，但合理的成分呢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为了不影响动植物的繁殖，春天禁止猎杀幼小动物、雌性动物，禁止砍伐林木，禁止大型土木， 要掩埋暴露在野外的浮尸，以防呢瘟疫传播。这些规定呢，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有必要。除了动植物以外呢，土地也是需要量力使用的。上古时期呢，咱们中华先民就把土地呢分成三部分，一部分休耕，其他两部分耕种。这样呢，三块土地每年轮流耕种，轮流休耕，这有利于地力的恢复。还有一种轮作制度呢，就是在同一块土地上每年种植不同的作物，以此呢来调剂恢复地力。《吕氏春秋》上说，金滋美禾，来滋美麦啊，今年他种这个禾，明年呢就种麦，说的呢就是这种换茬或倒茬的办法来这个使用土地。汉武帝时期呢，主管农业的官赵括发明了代田法，就是在每亩土地上呢挖三条沟，每条沟旁边呢再做一条垄，那个农作物呢种在沟中，垄和沟每年互相换位置，今年的垄变成明年的沟，今年的沟变成明年的垄，这样呢能保持地力不致衰竭，每年都可以利用，而且呢不必整块土地都休耕。到了南北朝时期，农民开始把粮豆瓜菜等作物呢进行了套种、兼种、连作或轮种，以提高呢这个生产效率。明清时期，苏南地区呢普遍采用了小麦、蚕豆、棉花、油菜等立体种植模式。这种模式呢，既能满足棉花生长对养分的需求，又能通过绿肥作物固氮改土，实现土地的高效利用。《农政全书》记载，人们呢在水塘边的岸上设置羊圈，每天把羊粪呢扫入水塘中，用作草鱼的饲料，而草鱼的排泄物又可以饲养鲢鱼。这《广东新语》等著作中也记载了水塘中上中下这个不同的层次养不同鱼的方式。这种对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类似今天的循环经济的理念。古人这种循环利用、轮耕、休耕、限制渔猎、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思想和实践，不失为改善当今人地关系、缓解生态危机的智慧，也是我们呢克服人类中心主义、重回敬畏自然之境的一条通路，是赖吉万方的注解。赖吉万方这几个字呢又有什么含义呢？我们看看这几个字儿。首先是赖字，这个赖最早见于金文，赖的金文呢左边是个树，是个囊袋，是个袋的意思，右边呢是人托付着背

壳，表示用囊袋装着贝壳，驮着满袋的贝壳。这个贝呢，它是什么意思呢？贝在古代是钱，是金钱。一个人扛了一袋子钱，那什么感觉呢？就是心有所事，有所依赖。《说文解字》说呢，赖盈也，赖是盈利的意思。吉，甲骨文中呢有这个吉字，它是一个人，右边呢是一个右，这个右是抓的意思，一个人从背后抓住前面的人，表示呢赶上并抓住。说文解字说呢，吉逮也，吉就是从背后抓上并抓捕。在这个千字文这里呢，这个吉是波及遍及的意思。万呢也是一个象形字，它像那个尖头大螯有尾的蝎子，可能是远古时期呢中原一带蝎子很多，数量很大，所以呢借用蝎子代表巨大的数目。金文呢在这个字形里边又加了一只手，表示手捉蝎子。隶书呢把那两根手的形状写成了草字头。魏晋时期楷书的万就被这个我们现在见到这个简写的万呢所代替。说文解字说呢，万虫也，象形，说万呢是虫蝎，字形呢像蝎子。方，这个甲骨文的这个方呢是由门和人构成，代表方国。也有人说呢，它是什么呢？是一个人头上啊颈部部位呢带了一个代表家械的指示符号，表示呢披枷的罪人，这个披枷的罪人呢要流放到边疆，所以是这个边远的意思。说文解字说，方并船也，像两州省总头型啊，说方呢像并的两只船，字形下部像两个州字省略合并的样子，字形的上部像两只船总揽在一起的样子。这是这四个字赖及万方。赖及万方的赖字是依赖的意思，万方呢是遍及自然和众生。赖及万方指的就是王道的恩泽，不仅爱欲离守，让周边的部族信赖臣服，而且还恩惠遍及自然界的方方面面。国家治理的好坏呢，可以体现在方方面面，自然环境也是外在的体现之一。好的治理呢，会让青山更绿，蓝天更蓝；不好的治理能让山林荒芜，水土流失。而时逢乱世，人的生存都是问题，谁还管你动物植物啊？他们一定跟着遭殃。诗词下的自然环境呢是美好的，这些呢我们可以从文人的描写中很舒服地感受到啊。你看看这个诗词中的画面，李白，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青翠的山峦横卧在城北外，清澈的河流绕着城东流过。王维呢，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的诗呢总是带有禅意，明亮的月光照在松林的树中，清澈的泉水在岩石上潺潺流淌。相反呢，战乱和乱世对自然的破坏是严重的，那个时候呢食不果腹，草木树皮都成了食物，动物也跟着遭殃，那时就不可能有好的自然风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的《春望》给我们描绘了安史之乱后长安城的荒芜，山河依旧，但城中杂草重生，一片荒芜。帝王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呢是巨大的，帝王是自然环境最大的责任人。齐王好紫衣，国中无异色；晋公好恶衣，朝中尽褴褛；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斑；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齐王呢喜欢穿紫袍，所以全国上下都跟着学，都穿紫袍，别的衣服呢就绝迹了。晋国的国君喜欢穿旧衣服以表示自己节俭，结果呢满朝文武比谁身上的补丁多，体面的官服反倒没人穿了。吴王喜欢剑术，重武士，民间呢人人都跟着练武斗狠，决斗成风，这个时候呢身上的刀疤就成了时髦的标志。而楚灵王呢喜欢有纤细的腰身，所以呢朝中的一般大臣唯恐自己腰肥体胖失去宠信，因而呢勒腰节食，竟有人呢活活的饿死。帝王的兴趣，帝王的审美，无论好

0: 坏都会迅速放大，成为社会风气啊。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大戴礼记中说，如果帝王喜欢拆鸟窝、破鸟蛋、放干水来捉鱼啊，喜欢杀怀孕的兽类取出胎儿，或残杀幼小的兽类，那么自然环境一定不会好。所以呢，天子的行动一定要守天道，静思的时候呢，一定要思索事理。如果行动不守天道，静思又不考虑事理，不仅短命，而且呢，各种亡国的凶兆随时会发生，这个暴雨啊、水灾呀、旱灾呀，在各处随时会发作，五谷不生长，六畜不繁殖，人都短命。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帝王的行为和德行呢，是影响环境的重要因素。像洪水啊、旱灾啊、地震的发生，虽然呢是自然环境的变化引起的，但帝王的行为，比如说过度开发、破坏生态平衡，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自然环境。如果帝王注重生态保护，遵循自然规律，有助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即使遇到了自然灾害，有效地治理与防范，也可以减轻自然灾害带来的伤害。反过来说呢，如果帝王暴虐无道，破坏生态环境，一方面呢会导致自然灾害频繁爆发，另一方面呢社会动荡也会导致治理的困难，加剧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恶化。商鞅变法以后呢，秦国不仅国富民强，而且国家治理的非常有效。秦国人呢非常讨厌儒生，儒生呢也从来不访问秦国，但是呢一个大儒啊荀子后来到了秦国，到秦国以后呢，他不仅赞扬了秦国治理的高效，也慨叹呢秦国山林河谷都非常秀美，山川秀美，这是秦国软实力的体现，是治世的物化标志。千字文从坐朝问道开始，讲的都是治世的场景，商汤、周文王都是治世君王的代表。在千字文之前呢，最为出名的治世是文景之治和陈康之治。文景之治呢，可能大家比较熟悉，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汉文帝和汉景帝又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政府开支相对较少，使得社会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粮仓丰满，府库的钱呢堆积如山，这为对付自然灾害、对付战争等突发事件提供了保障，也奠定了汉武盛世的物质基础。陈康之治呢，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治世，说在周成王、周康王时期，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它的标志呢，一句话就是天下安宁，行错40余年不用。说那个时候呢，社会秩序井然，犯罪现象极少，监狱空，甚至呢刑具可以闲置40年不用。行错40余年不用，反映了治世的几个突出的特点。首先呢，它是社会安定，监狱空呢，它折射的社会生态一定是社会安定。社会安定的基础是百姓的生活，尤其是呢底层百姓的生活有保障，孤寡官老弱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强者不能欺弱，富者不能辱贫，人民的生活呢，百姓的生活受到了朴实的保障，就会安居乐业，就不会呢与社会为敌。其次呢是政治笃厚谨慎。所谓政治笃厚谨慎呢，就是统治者以诚实厚道的姿态和政策去治理天下。这个治世呢，它不是盛世，百姓和国家呢并不一定富裕，但由于王朝在对内对外的政策方面，尤其是呢在耗费国家财力的重大举措方面非常谨慎，对百姓呢诚实厚道，所以民力呢得到了保护。因此呢，百姓虽不富裕，但一方面社会贫富差距不大，另一方面呢王朝又施恩于百姓，轻徭薄赋，使得百姓呢安居乐业。第三呢是君臣团结，官民信任，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之间呢团结和谐，统治集团内部团结，外部安定，王朝在政治方面的笃厚谨慎啊，赢得了百姓的信任。 那百姓信任就愿意配合政府的政策，即使政策有失误也能给予理解，社会的包容度呢很高啊，社会包容度高，民众就不会轻易的做出危害社会稳定的行为，甚至呢主动起来抵制这种行为，因此呢犯罪比较少。第四呢就是社会风气好，社会风气好，人活着就有尊严，心气顺，心气顺，民风就好，民风好，作奸犯科的人是少之又少，人心向善，就不需要严酷的刑罚。你做坏事呢，就像七月造兵，一你造不出来，第二造出来的也马上会化掉，所以就会出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现象。这个时候呢，整个社会是处于上升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经济蒸蒸日上，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充满希望，历史充满机遇，呈现出民凤在竹、化被草木的景象。四十多年不用刑这种说法呢，也许与事实呢有出入，但治市呢犯罪率低是一种真实的现象。这个治市是怎么造成的呢？首先以史为鉴，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别人血淋淋的车祸来警醒自己小心驾驶，比任何说教它都有效。周王朝建立之后，周武王、周公等周王朝的统治者对商的灭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汉代的建立者从秦的苛政中得到反省，所以王朝重量级人物相互提醒，统治者能从前代汲取教训，居安思危，保持一颗谦卑之心，这是治世出现不可缺少的条件。第二呢，是以民为本，他以史为鉴呢，就会看到百姓的力量，体恤百姓，慎用民力，就会轻徭薄赋，慎重地对待消耗国家财力的举措。因此呢，以史为鉴的结果必然是以民为本，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了，国家就安宁。第三呢，是清醒的社会心态和忧患意识，这治世的出现呢，离不开统治者清醒的社会心态和忧患意识，有了忧患意识，就会眼睛盯着问题，耳朵呢注意意见，就会担心听不到百姓的意见和建议。治世的出现与能听取接受意见有关。据记载，周公派出官员到各地体察民情，凡有饥寒而不得衣食者，有欲送而失职者，有贤才而不举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召来那个国家的诸侯说，我们的政策可能有不对的地方，不然呢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诸侯呢又把这个话传给大夫，这样一级一级的往下传，传到了老百姓那里，老百姓很高兴，觉得呢天子虽然离他们很远，但却那么了解他们的情况，以为天子呢时刻在关注着他们，因此呢十分配合王朝的政治，看得见问题，听得见意见，就会克勤克俭，去奢戒躁，骄奢淫逸，导致国家衰亡。这样的事呢在中国历史上它并不罕见，周初的统治者互相告诫，节俭寡欲，勤于政事，天子好利而诸侯贪，诸侯贪则大夫吝啬，大夫吝啬，那么百姓就要盗窃了，上面的人影响下面的人，就像风披靡野草一样。因此呢，在上位的人一定要注重品德，看清利益。周文王穿普通人的衣服，不敢逸乐游猎，周公呢一沐三卧发，一饭三吐哺，洗一次头发要三次停下来握住头发去接待来访的贤士，吃一顿饭呢要三次吐出嘴里的食物，起身呢去迎接客人。他以自己的言行告诫后代不要放纵自己，处理政事呢要勤勉，要求才若渴。第四就是民德慎罚。周王朝建立以后呢，殷商贵族的态度是影响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杀戮实行血腥的恐怖可以建立起一个暂时稳定的社会，但它不利于长治久安，它不过是让人把仇恨埋在心里，这个埋在心里的仇恨呢终究会表现出来。因此呢，周王朝对商贵族和商人采取了教化和感化的做法，实践证明呢，周朝对殷商贵族的和平改造是成功的， 对待殷商贵族如此，对待老百姓呢也一样。百姓有过，再与一人。民众百姓的错误往往是自己的错误引起的。民众有错呢，不要先找民众的问题，先反省自己，看看自己哪个地方做错了。到这里呢，千字文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我们与大家呢已经分享完了。从宇宙的诞生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了上古、太古和远古的历史，希望对大家了解传统文化有所帮助，有所启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里观中国》，化被草木，赖及万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做全职太太时的沈琳，其实与不少当代宝妈有着相同的困境。因为害怕与社会脱节，沈琳拜托自己的大学同学杨雪帮自己找工作，可没想到杨雪介绍的工作，无论是薪资福利还是工作地点，都与她的期望相差甚远。沈琳可以顺利地找到工作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心理专家钱伟、演员刘媛媛、脱口秀演员小昌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来拆解剧情吧。
2: 不管怎么样，你这么费心费力地替我找工作，要谢谢你老公愿意给我机会。
3: 哎呀，咱们之间不需要客气，这找工作嘛，就得是合适，什么都合适才行，
2: 是吧？对，我们也确实不能着急哈。
3: 哎，那你可以跟我出来，跟我一块做那暖宫腰带啊。
4: 啊，做微商。
5: 生意特别好。
3: 对，渠道和产品都很成熟了。
6: 介绍工作转眼变成渠道成熟，跟我一起创业。沈琳顿感无语，回家就和丈夫那位疯狂吐槽。
2: 介绍那工作完全不靠谱。我看他根本不是诚心要给我介绍工作，就是想忽悠我去跟他卖他那个暖宫带，还口口声声说什么创业，是可笑。朋友圈里头、同学群里头发发广告就要创业啦，还说要给我寄两套什么产品让我试试，我就把产品的钱还有运费都给他转过去了，哎，真收了还，好不好笑？这个人不是说着送我的吗？是。
7: 杨雪有点不地道啊，连同学都套路。
6: 沈琳觉得杨雪那根本不叫创业，就是做微商，朋友圈发小广告。可没想到几天后，丈夫工作上突发状况，很可能面临被开除的风险。面对家庭变动带来的压力，沈琳给老同学杨雪又打去了电话。
4: 还真带上试试。
8: 不会真的要做吧？
2: 喂，亲爱的，在忙吗？啊，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想着咱们俩好久没见面了，哪天一块儿出来吃饭。
5: 他一看就是个能成事儿的人。
4: 嗯，
5: 他真是。
4: 对。
2: 那个暖宫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你跟我具体聊聊呢？
6: 沈琳从开始对微商不屑一顾，到现在想要尝试做微商。那些零门槛创业、自用省钱、分享赚钱的微商经典话术。

0: 家庭放在前头排序的话，那这个时候如果我还想做点别的事儿，通过自己的这个多余的时间，那做微商它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比如说它不需要外出啊，对吧，它可能占用的这个工作的时间比较灵活，比较弹性，又相对较少，不那么固定，不那么死板，这可能很多宝妈会这样选择。但是其实大家伙也要警惕，就是微商也有很多的大坑，
1: 没错，
0: 也要坚定的避雷。
1: 对，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本身就是做销售的啊，然后他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他当时也是处在一个脑子在肚子上的一个状态，他也觉得那就试试吧，好像并不会占用我很多的时间，他就在那尝试，后来他就发现这个事情是不对的。嗯，微商的这个东西就是从产品的这个角度，因为他还是毕竟做销售的，所以他有这方面的认知，曾经的那个认知还是慢慢在清醒，逐渐在觉醒。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我要重新去面对微商。但是微商这个事情本身它是好的，所以他反而是因为这些所谓的奸商给他打开了一个思路，他自己重新去做了一些更好的产品，然后去做了这一摊儿，也挺好的。
0: 对，那咱们怎么做才能够帮助这些宝妈们，比如说避免割韭菜的陷阱？
2: 割韭菜这个词儿太生动了，就真的是割韭菜。所以那个陷阱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它是有一些特征的，它通常都有很浓烈的情感属性。宝妈往往会被什么样的割韭菜的陷阱收割呢？首先第一个看起来它是一个机会，它是一个可以再一次的证明我是谁啊，而不是某太太或者是小宝妈妈，而是找回我的名字，找回属于我的职场地位。所以这样的陷阱中往往都会有一些这样的话术哈，比如说亲爱的，就差你了，你错过这个就太可惜了，然后这条成功之路我得拉你一把。如果有这种非常富有这种情感属性拉满，但是这个产品本身立不住脚，那很有可能这是一个陷阱。
1: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好像这种微商群体就会盯住妈妈们的这一个群体，而且妈妈们总是有什么，他们会有各种社交群呐、然后会分享呀，然后我觉得这个群体是一个之前他的认知如何，但是他当下都是处在一个比较混乱的状况。
0: 所以就在某些这个奸商的眼里，就觉得宝妈这属于人傻钱多，朋友圈还广。
2: 所以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很有可能在被割韭菜的时候，被什么割的？被我自己的渴望，被我自我证明的渴望割的，也有可能是被对方贩卖的焦虑所割的。所以这两种陷阱真的是要尤其注意。
3: 还有事情发生在沈凌还没有辞职做全职太太前，身为人力总监的沈凌依照公司规定辞退前同事白涵宁。当时的沈凌一定没有想到事件会这么小，几年后因经济压力做月嫂的沈凌，
4: 我也没想到
3: 雇主竟然是自己当年辞退的同事。
1: 我巧不成书啊，
0: 这次变成了雇主。
5: 对，
2: 身份大反转。
5: 这比之前面试的更尴尬。对，
6: 不瞒你说，我家里出了点状况，我需要出来工作，这个年纪工作不好找。月嫂呢待遇不错，我的能力也能胜任，所以如果雇主给我机会呢，我一定会好好干的，会尽心尽力，这个你不用担心。更不用担心我会使坏什么的。当然如果你就是很担心，我也很理解，我们可以马上走。
0: 很坚强。
2: 对，不遮掩，不羞愧，不解释。
4: 我这人没那么小气，照顾好我儿子就行了。
2: 这已经快要突破跟起飞了。
4: 你出去吧，我躺会儿。
3: 白涵宁是豪门太太，可她的生活并不如表面那般光鲜。沈凌晚上住在白涵宁屋里，方便照看孩子。没想到的是，她本以为应该无忧无虑的豪门富太太，也开始和她诉起了苦。
4: 这个臭男人，他骗我，他说我三胎生完孩子之后啊，他就给我找那10万块钱的月子中心。结果孩子生了，他又说公司没钱了，他说反正都生了3个了，就让他妈来，再请个月嫂，说我也挺有经验的， 是让他妈来照顾。

0: 那哪是让他妈来照顾我呀？他就是让他妈来监督我。他就是让他妈……他婆婆
1: 啥都管。
2: 我怀孕4个月，他就让我把血接到外地，说燕燕是不是男孩，他就是重男轻女。
1: 别老哭，眼睛会坏的。
2: 这成为姐妹了是吗？喝口温水吧。
0: 不喝，行了，别看我笑话了。
2: 这个白涵，你早就需要心理咨询的介入了。

0: 他一点发言权都没有，所以他心里也苦。
1: 那个白涵，你这时候得多孤独啊，才会这样。
2: 所以你看，这个豪门的光鲜生活之下，对吧？心酸的这个夜晚。
3: 宝宝饿了是不是？饿了，好了。
4: 没想到孩子的哭闹声引来了婆婆。婆婆看到孩子哭闹，是因为没有母乳喝，当下就满脸的不高兴。
5: 但是
4: 谁想到儿媳竟然要沈林去冲奶粉，
5: 身体不行，
4: 直接对着沈林开了。
5: 小沈，
6: 我请你来是当月嫂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帮着宝宝妈妈开奶啊。冲奶粉谁不会啊？
5: 开奶前几天特别重要，我来的时候是第五天了，确实有点晚了。
6: 第五天又怎么样？你是专业的，
5: 图省事啊？母乳我们最省事儿，这是实话，阿姨。
2: 不卑不亢，说得好啊。
7: 对呀、
2: 啊。
1: 这沈莲已经是在起飞的路上了。
5: 不然我冲点奶粉先试试。
6: 出院的那天医生就说了，回到家要给孩子多吸一吸奶，你就是怕疼怕累不坚持，万事开头难啊。这头没开好，你看看你自己受苦吧，孩子都喝不上一滴奶。
5: 哦，宝宝乖，不哭不哭。阿姨，这孩子哭的别呛着了，我先冲点奶粉好吗？
6: 去吧。
5: 好好好。
6: 我来。
3: 哦，奶奶抱抱。小宝宝真苦。
4: 沈林因为生活，从职场精英到月嫂，白涵宁身为豪门太太，却被生育所困。他们都在各自的困境中挣扎。宝妈们在职场和家庭的夹缝中，究竟该如何挣脱那些不合理的期待与束缚呢？
0: 虽然说境遇不一样，但是心里各自都有各自的苦。你看人家沈林很不容易，为了家庭为了孩子，那这个时候什么工作都得做，只要我能挣钱养家。你这白涵宁虽然说这个衣食无忧，但是心里的这个苦，你说他对沈林去哭诉，如果他有选择，他绝对不会找他。
1: 对，
2: 他当年是你开掉我的。
0: 对呀、啊、
1: 就曾经在职场上的对手，
0: 对
1: 吧？走得那么狠，
0: 是
1: 吧？你们打工打到死吧。对，当年走得一拍两瞪眼，走得那么爽。你说现在这个时候反而是一个唯一可以听他倾诉的一个人。所以我说他早就应该让心理咨询介入。
0: 没
1: 错。
6: 白总监，你想要居家办公，但是没有走流程，不符合公司的规定。所以我只能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来办事。
8: 面试到了自己以前的下属，到现在然后来做月嫂，然后碰到了以前被自己开掉的员工这种，然后家庭的压力必须得做，因为你实在是没有钱了。会有这种情况。他刚才的这个表现真的特别好，就是他很坦诚，他就把自己的这个感受和我，他也不卑不亢的，他就很直接跟你说这个话。然后我觉得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是你就是很坦诚的把你心里的感受给讲出来，最后说如果你介意我可以走什么的，但其实对方也没有。
2: 如果沈凌不是遭遇了先生的事业变故，说不定他就可以一直在那个舒适圈里待着。我觉得就是这个故事行进到这儿的时候，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就是一个平行人生的版本，就是你看这个白涵宁的生活，外面儿女双全，然后家庭优渥，条件极好，人生赢家。但是事实上呢，这是一个被许多的看不见的绳索绑住的女人。所以当这两个女性各自经历了生活中的坎坷，兜兜转转再相逢的时候，彼此有了更深的理解跟洞见，对不对？
0: 就可能我觉得看到这儿呢，有些人会说，为什么会对母职有那么多的要求呢？
2: 我们想白涵宁的这个部分啊，你就会想到一个词，就是母职规训。对于许多成为母亲的女性，似乎有着无声的但是又震耳欲聋的这样的规劝，就是你成为了母亲，你嫁得好，那你干嘛，你是不是要生养得当，你应该相夫教子，这些似乎都是一些看不见的绳索。就是你看白涵宁，她似乎拥有很多，对不对？她拥有房子孩子，然后呢有很好的生活，但她也失去了很多。她首先失去的是她的生
0: 活，
2: 对她的自我，她甚至还失去了她的生育选择权。 所以其实所有的选择其实都有代价嘛，这是一条依附之路。
7: 对，
2: 如果说我们上一个小片说的是你得破掉的一个清醒的第一破，那这里就第二破了。刚刚我们说他其实讲话已经很落地很扎根，
7: 对，
2: 他穿着月嫂服，但你觉得他讲话很有力量，对不对？
7: 掷地有声。
2: 这个和他当初戴着那个大耳环跟他的那个说也不是为了钱，是不是很不一样？
7: 是的，
2: 他的内在力量已经生长出来了。
3: 对，我其实我突然想到，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沈凌他其实就像刚才钱老师说，他投射出来了这个白海宁。如果他当初是这样的一个选择，这个白海宁可能就是他的另外一个境遇。
7: 对，
3: 那其实白海宁同样也在投射出沈凌这样的一个女性，她是一个稳定的，她已经觉醒了。我们一直在说什么女性力量、自我觉醒，其实她已经开始找到了她自己当下的一个落足点。那其实这个也是白海宁的一种投射。我觉得，所以我们生活中其实处处都是镜子，任何一个境遇下的我们都是一个成长的机会。
0: 就是敢于面对自己所选择的，坚定自己所认可的，这一点其实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
5: 其实我有个想法，我干脆卖卤货。
4: 面对丈夫失业带来的经济重创，二胎宝妈沈凌的人生轨迹被迫改写，从都市白领到蓝领月嫂，从北京三环到燕郊出租屋，生活的暴击接踵而至。但天无绝人之路，在沈凌逛菜市场时发现了商机。
0: 这前面已经经历了各种失败了。
2: 对，哦，一连串的重击。
0: 这是做月嫂之后
8: 的事情。
9: 就有这么一个小摊儿就可以是吗？
10: 啊，是啊。哦，
9: 那这个市场的办公室在哪
10: 儿？啊，办公室啊，你这个直走右转，那有个牌子你就能看到。
9: 妈，你尝一个，你觉得好吃吗？
10: 尝尝。
11: 没你做的好吃。
9: 真的吗？
11: 真的。
9: 就这么点儿，50块钱呢。
11: 哦。
9: 所以其实我有个想法，正好月月不是在这边入学需要一个个体营业执照吗？我干脆卖卤货。
11: 行啊，这也是一条出路啊。
12: 她老公这个时候在摆烂是吗？
0: 那对对对对，天天喝的五迷三道的。
9: 有炸货呀，有什么熏鸡呀，什么鸭脖啊，还真没有卖卤货的。我打听一下，他那个进场费是1500，只要你办了营业执照还有卫生许可证，你就可以进场了，而且月付，加上一开始的原材料3000块钱，我这个生意就可以开始干了。
10: 妈支持你。
8: 哎，婆婆
2: 太好了。
0: 无论做什么哈，婆婆都很支持。
8: 是啊，
10: 你别看啊这小生意不起眼，你只要自己勤快，东西味道好，这来钱嗖嗖的，妈帮你吆喝。
9: 你觉得行啊？
10: 行啊。
4: 有了家人的支持，沈凌说干就干，在两个堂哥的帮忙下淘到了出摊的推车，又有两个堂哥帮忙联系到买肉的商家，他坚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9: 有你们俩哥哥在，我有信心多了。
13: 要我说，你10年前就应该卖卤货，你我们俩这来这么多年，咱吃了一家有他手艺好的没有吧？莲儿，不把你逼到这份上，你也不知道你自己一直捧着个金饭碗在要饭。
9: 这但愿我这个金饭碗可以给我挣到第一桶金。
0: 她老公啥也不管，你看她婆婆在厨房里帮她。
2: 就真的很多时候最大压力的时候是女人的这个脊梁把整个家庭给扛起来的。
3: 她婆婆拖着她儿子的。
13: 莲儿，咱这初来乍到的，得吆喝去，要不谁知道咱卖的是什么东西啊？这喊吆喝。
9: 在这儿喊呢，
13: 你不吆喝谁能知道咱这卖的啥呀？
14: 现卤的肉，好吃实惠。哎，
15: 现场后买，
14: 现场后买，
15: 现场后买。
16: 好吃的卤肉，快来，
8: 快来尝。有家人的支持真的很重要。
2: 泪目，他一生中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
16: 沈凌卤货，现卤现卖，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 哦，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自我认知啊，就是
0: 直接把自己的名字，是内心的一种呐喊。
2: 你看战歌起嘛，就是最燃的时刻。
13: 我妹妹叫，行，
17: 这可是给我憋的。沈凌鲁花，现鲁现卖。
14: 走过路过不要走过。
18: 前程后埋。
17: 你来
13: 老板，你这肉咋卖的？
17: 你先尝一个吧，尝尝味儿咋样？
2: 真好。
18: 嗯，味儿挺好的，你这三块就给我吧。
17: 这块你都要啊？
18: 对对对。
17: 哎，好嘞好嘞。这怎么？那个，哎呦我的，不好意思，我第一天出摊，
18: 再弄。
17: 42块。
18: 啊，好。
17: 怎么？你要切一下拌一下吗？啊，
18: 不用切不用拌，你这原来的味儿就挺好的。
17: 谢谢。
19: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凡人歌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网央视频。温室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呢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英国作家王尔德说，爱自己是一生浪漫的开始，人的一生是自我成长的过程，而爱就是成长的力量源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爱自己，放平心态，不争不怒，拥有健康的身体，乐观的心态，把部分精力倾注在自己身上，回到初心，做自己的主人。王安石说，爱己者人之端也，可推以爱。

只有自己过得好了，才有余力去爱他人，才有机会去实现人生理想，成为人生的赢家。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年人容易贫血，缺铁性贫血和慢性病贫血很常见。如果总感觉到身体疲乏，活动之后容易出现心慌气短，脸色发黄或发白，晚上失眠，记忆力减退等，这些都可能是贫血的表现，一定要重视起来。在日常生活中，预防贫血应该保证铁元素的摄入，适当的吃一些富含铁的食物，例如瘦猪肉、牛肉、动物肝脏、豆类、绿色蔬菜等，同时要劳逸结合，积极锻炼身体，增强食欲，保证营养均衡，不要过分节制饮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印象，一说身子虚弱，就想到要炖鸡汤来补一补。的确，吃鸡肉老少皆宜，中医认为鸡肉性温，有补气健脾的功效，炖鸡汤的时候加一些适当的中药材，就成了一款很好的药膳了。而且鸡肉蛋白质含量丰富，脂肪含量相对又低，很适合减肥塑形的人食用。但是呢，不少人有过感冒发烧时喝鸡汤发发汗的做法，其实呢，这是不对的。发热时喝鸡汤，不但不会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

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还没等狗老师说完，一青娥就说：“
1: 我不演烧火丫头。”“
0: 为啥？”“
1: 反正我不演。”“
0: 咋咧？还嫌烧火丫头不好听？”“娃呀，杨排风是谁？他可是杨家将戏里鼎鼎有名的人物。刚开始是烧火的丫头，后来都上边关带兵打仗当将军了吗？哎，娃呀，关素霜你知道不？”一青娥摇了摇头。“看你们还学戏嘞，连关素霜都不知道。关素霜可是京剧行当的大牌武生，就是演杨排风这个烧火丫头出名的。那个本戏就叫杨排风，打交赞只是其中的一折。哎，我先给你教上，等学会了再把本戏排出来。你只要把这一本戏拿下来，在宁州剧团一辈子总能吃香的喝辣的嘞，懂不懂？”一青娥还是摇着头。“咋？不学？”“
1: 我要学白娘子。”
0: 一青娥终于把想说的话一口说了出来。她听人都在议论说，老戏里女角儿就属白娘子的戏好，要学她就要学白娘子，她不想学烧火丫头。自己本来就是个烧火做饭的，学戏还学个烧火做饭的，那还不如不学呢。狗老师扑哧笑了。说你是个瓜娃，你还灵得跟精猴子一样嘞。说你是个灵性娃，你咋又瓜得跟毛冬瓜一样嘛。一开始就要学白娘子嘞。白娘子是文武兼备的戏，你是能唱还是能打能翻能做呀？娃呀，饭得一口一口吃，水要一口一口地喝。你唱戏还磨破蒙了吗？一下哪都能担起白娘子的角色了。听狗老师的话，从一慢慢来。只要把打交赞排好了，把杨排风的本戏拿下来，那白娘子迟早都是手到擒来的事。去，先跟你周村人老师学几套棍话，然后我就教你拉场子。一青娥也不敢犟，就跟周村人老师学棍花去了。周村人是剧场的门卫，剧场跟剧团的院子是连着的，中间有一个便门，迟早锁着。周老师跟一青娥约好，每天固定的时间把门打开，放他进去，又把门锁上。因此，剧场的院子很安静，也很宽展。周老师就在那儿给他浇棍花。一青娥过去不知道，一根棍子还能耍出这么多的花子来。不过，棍也不是平常的棍，而是一种用藤条炮制出来的演出道具。这种藤条旧岩沟里有的是，其实就是一种老刺藤，裁成一米多长，然后拿火煨直了，再把几根藤条绑在一个柱子上，时间一长，那藤条也就跟柱子一样直溜了。这种棍拿在手上，既柔软又有弹性。周老师用手一捋，棍头就嗖嗖地开成了喇叭花，整条棍一会儿贴在周老师身上，一会儿又抛到空里，等他在地上翻了个跟头以后还能接回来。棍跟着他的身子转，他身子绕着棍飞旋。多少年后，一青娥都还记得，那真是让他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一身好棍艺。周老师示范完了几套棍花后，已经气喘吁吁了。唉，娃呀，周老师老了，快60岁的人了。哎呀，不行了。练了一身好功夫，都叫这十几年耽搁完了。 老四可不想把这身武艺带到土里去啊。可 C 要是扎实地学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狗老师、裘老师，都说你娃乖，能吃苦，适合学武戏，让我教嘞。我也相信他们的感觉。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要学就好好学，学不出个样样行行，也不在外面说你是跟周存仁学下的，你懂不？我老汉丢不起这人。哎，娃呀，比如这棍话都在耍嘞，连那些街皮街溜子都能耍，可耍得好，要耍得刀枪不入、水泼不进、莲花朵朵、风车呼呼，那就有门道在里面嘞。这你得慢慢的悟去。不管咋，关键是要把第一板墙给打好，打扎实了。哎，这一切都要按规矩、按老师的套路来。学武戏嘛，说是有窍道，也有窍道。要是说没有窍道，嗨，也没啥窍道。总之一句话，熟能生巧，一通百通。只要你把要领掌握了，那你就是雨后挖荠菜，哎，晴着懒懒食嘞。易清娥用了3个月的业余时间，学了一套上场下场的棍花。一天清早，狗老师让练给他看时，易清娥在工厂呼呼呼地把棍旋动起来，又是滚咕噜毛，又是起大跳，又是飞脚带旋子的，整个藤条紧缠着身体，不仅一下没掉，而且还真的耍出了水泼不进的花子，几乎把狗老师都看傻了。一套棍花刚走完，狗老师就一连声地喊：好好好，好啊，哇呀，老四给你交定了，那今天就开始拉场子，总你这几下子，团里还没人能配上戏来。咱先把套路拉完滚熟，然后我出面请周存仁来给你配交赞。哎，你周老师演过武生、武丑，也演过二花脸嘞，打交赞这个戏，他闭起眼睛都能给你喂上戏的。在易清娥排打交赞的时候，团上也在排戏，学员班也在排，不过再没有排大戏，都是在排折子戏。用古存孝的话说，这个团所有人都需要重新破蒙，都需要从折子戏开始排起，要不然排出大戏来也是硬邀着猴子上杆杆，没露脸尽露屁股了。易清娥始终在悄悄地排，悄悄地练，廖四海一个劲儿地给他加码，不仅上班抽不出空，而且下班把灶房门都关了，还要安排跟他一起去街上学人家打芝麻饼、糖酥饼，看人家其他机关都咋喂猪嘞。宋四说，喂猪有啥好看的，还是一家一家的嘛。他批评宋四不谦虚，哎呀，宋四，咱就把猪喂好了呀，你看看人家的猪，一个个喂的肥囊囊的，背上卧膘足有5-6寸宽，你看咱的猪喂的跟个孙猴子一样，都快能翻跟头了，还不谦虚，还不出去取经，老关起门来冲大，能行吗？那段时间，廖四带着他们俩足足看了好几十家单位的猪，直到有一天在县上

气象站的猪圈里见到一头300多斤重的大肥猪，廖四激动地跳进猪圈，用手去量猪膘，结果让猪把他的指头美美地咬了一口，还崴了脚脖子。是宋四把一路哼哼唧唧的他背回来，才结束了为期2个多月对县城各机关食堂饭菜，尤其是养猪经验的全面考察学习。廖四的脚脖子很快就肿得跟发面膜一样，宋四和易清娥先把他弄到医院拍片子，片子出来后医生说骨头没问题，但是软组织伤得比较厉害。那两根被猪咬了的手指头只是让护士清洗了清洗，用纱布包了包，又开了些药，就让回家休息了。廖四还是被宋四背着，屁股吊拉的老长，易清娥在后边拖着。刚弄回家，廖四就疼得喊爹叫娘的哭起来。宋四安慰他，哎呀，廖四，廖四，不哭哦，不哭，疼一会儿就好了。哎，我那儿刚称了一斤红糖，是给我儿媳妇坐月子准备的。哎，我先给你打些糖水抿一抿，擦个心慌，要不要？廖四摇了摇头，他给易清娥指了指床头跟前一个锁着的抽屉，易清娥就知道是咋回事了，那里面是放冰糖的地方。廖四一只手在腰里摸了半天，稀稀嗦嗦地掏出一串钥匙来，从中挑出一把让易清娥开锁。易清娥就把抽屉打开了，抽屉里面放着几个形状不同的铁盒子。廖四哎哎呦呦地说，走不挨面我一个。易清娥打开外面那个方形盒子，里面果然是冰糖。廖四让易清娥给他的嘴里撂一点，易清娥就捡了一块小的放到廖四嘴里，廖四咯嘣咬了一下，一股很幸福的感觉，好像就把手指头和脚脖子上的伤痛驱除干净了。廖四礼貌地用嘴角示意，让易清娥给宋四和他自己也捏一点。宋四和易清娥都表示不要，廖四才让易清娥把抽屉锁上，又把钥匙揣回了腰里。作为大厨，廖四过去是坐镇指挥，重要的环节都要亲自掌舵，现在脚和手都突然不便利起来，就只能卧阵指挥了。不过他每天都会开个会，把当天的工作总结一下，再把明天的工作安排布置一番，早饭吃啥，下午饭吃啥，菜谱饭食都要由他定好，再由宋四去执行。但他对每一顿饭都不放心，要求易清娥每炒好一个菜都要立即弄一点送去，等他品尝后才决定是不是可以出锅出菜。那些技术含量高的饭菜，比如蒸包子、包饺子，还有炒肉片、肉末焖茄子之类的，暂时都一律不安排。易清娥知道，这是廖四故意让宋四在职工面前难堪呢。大家最近老说，自廖四当大厨后，伙食就彻底变了样，说明宋光祖本来就不行。这下廖四的脚才崴了一个礼拜，伙食就又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了，看来老宋也就只配喂个猪。不管大家咋反应，宋四还是按廖四的安排尽量炒好的去做。不过裘火馆倒是看得清楚，偏让宋四炒了一回回锅肉，还蒸了一回包子，气得廖四在房里都想跳起脚来骂，你看把个回锅肉糟蹋成啥了啊，回锅肉还能炒得扒了锅了，真是亏了他宋光祖八辈子先人了。你再看这豆腐包子，馅子炒得没一点味道不说，酱面还没发到位，一个个蒸得青干干的，跟鬼捏了一样，你这叫包子啊？上面炸口子，底下露钩子，那不是包子，是漏勺，是照例，是烂屁股猴子。
其实一清娥觉得，无论炒肉片还是豆腐包子，宋四掌座都长得挺好的，可廖四就是要骂，谁也没办法。在宋四掌座的十几天里，求火馆不仅安排人来帮灶，而且有时他自己也来搭把手，一清娥就觉得特别轻松，心情好像也特别舒畅。宋四知道他在学戏，就鼓励他：哎呀，要学就好好学嘞，这单位做饭不像人家大饭店的厨师有前程，能学下好多东西，人家我才是正经手艺人，像咱们这样的就是谋生糊口嘞。我们年龄大了，吃这碗饭稳稳当当的就好，可是你不一样，你还小嘞，还是一张白纸嘞，就得想点其他门路。唱戏这碗饭啊，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小时候苦，大家争名争利累，不过把戏要是唱明了，可是不得了的事啊。你个女娃娃磨念下书，吃唱戏这碗饭倒是条路，你抓紧学戏哦，有些事我能替你担的都替你担了。廖四要是再舍，你保管他，他就是为张碎草草子嘴，一辈子不把嘴架在别人身上，不唠叨人，就不是廖耀辉了吗？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25集。虽然宋素管事的那十几天给易清娥留了不少学习的时间，可是廖四却有一下没一下地叫他。廖四跟宋四的宿舍就在厨房的隔壁，随便一喊都能听见。何况廖四每次故意把声音喊得很大，生怕谁不知道。他廖耀辉虽然重伤在床，可还坚持卧阵指挥着。易清娥也有好几次故意装作没听见喊，到了廖四房里，他就有点不高兴了。有几回他还烧枪带棒地说：“
1: 咋，我才受了点伤，几天没拿死就失事了呀？
2: 连你个使唤丫头，叫都不答应了啊？”
0: 易清娥没话，爱说啥让他说去吧。他说完了易清娥，又要捏一撮冰糖朝易清娥的嘴里塞。易清娥把嘴闪开了。廖四还说：“
1: 有有有有，咋还生气了？哎，嘴还撅得跟大炮辣子一样嘞。岁岁个娃嘛，怕师傅说咋的？哎，师傅也是心疼娥嘛。”
0: 易清娥就走了。后来廖四又叫他不得不去。廖四先说宋光祖的菜饭，说老宋都快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了，还没半点长进，做饭炒菜永远跟猪食一样难吃难闻。他恨自己的手指头

0: 后脚脖子半月动弹不得，让全团的职工都跟着遭了罪。有一天晚上10点多了，廖耀辉突然通知开会，开完会他还咋都不让一清娥走，又大讲起厨师的刀工来。是宋子在外边拉起了风箱，打起了鼾，他才从刀工扯到了他的腿上，说一条腿好像有些麻，让易清娥给捏捏。易清娥不想捏，但还是捏了，捏着捏着就出了事，并且是出了很大的事。这件事甚至成了易清娥一辈子的伤痛。那一天，苟存忠刚好把打交战的大场子给易清娥拉完。戏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杨宗保被大辽国的主帅韩延寿掳走，他父亲杨廷昭派三官大将孟良回天波府搬救兵，谁知搬来了个烧火丫头杨排风。同为三官大将的焦赞很是瞧小丫头不起，就跟孟良打赌，说要教训一下这黑丫头片子，结果被杨排风打得落花流水，满地找牙。焦赞由此心服口服，甘愿当了烧火丫头的先行官。烧火丫头的武器就是一根烧火棍，在此以前易清娥已练了好几个月，苟老师一直强调说要有活儿。对于烧火丫头杨排风来说，那活儿就是对那根棍的自如把握，手上越有活儿，戏就越好排。苟老师对易清娥的吃苦精神始终是满意的，他说娃的棍技已经够排戏用了，这是一个继续熟练和提高的问题，当练到手上看似有棍，眼中心中已经磨棍的时候，棍就被你彻底拿住了，戏也才能演得有点戏味儿了。你知道啥叫角儿？我角儿就是能把戏完全拿捏住的人。要拿捏住戏，你先要分析角色。杨排风是谁？就是个天波府的烧火丫头，跟你一样，懂不懂？连天波府的烧火丫头武艺都这么高强，那杨家将还了得？啊？这个意思你听明白了没有？易清娥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这个杨排风啊，年龄不大。
1: 苟老师，有多大？
0: 这一问还把苟老师给问住了。这是演戏嘛，哎，没必要问的真正到演员的，你就想着也就你这么大啊。
1: 老师，我还没满15嘞，能出征打仗不？
0: 哎呀，人家甘罗12岁就拜相嘞，古代人嘛，你以为是今天这些没出息的货？快30岁了，演戏连圆场都跑不了。杨排风，就你这么大，老四就这样定了啊！你就按这个演，关键是要演活。你就是个碎娃娃，跟他交战比武，就要多耍碎娃娃的脾气。哎，越调皮捣蛋越好，打他几棍，等他满地找牙的时候，哎，你就放开手脚玩你的棍花，玩的咋好看咋自在咋玩。哦，关键是人物，你懂不懂人物啊？烧火的、碎碎的、顽皮的，哎，把一切都不当回事的，知道不？可是武艺最高，随便给他一个烧火棍，把他都打得眼冒金星、丢盔卸甲，你懂不懂？当然啊，焦赞嘛是边关大将，论年龄给你当叔当伯当爷都行嘞，那打是打，还要打得有礼数，哎，一边打一边赔礼，他不服再打，打完了再赔礼。哎，娃娃嘛始终都是要尊重老师，尊重长辈，懂不懂？ 哎，咱要学会分析这个角色嘞，懂不懂？狗老师一边讲剧情，一边说角色，一边还不停地示范着。一清河没想到，狗老师尽管快60岁的人了，腿脚还那么灵活，手还那么活泛，腰还那么柔软。尤其是学女儿家，耍起赖来又是飞眉眼，又是搓嘴，又是使鬼脸的，把一清河笑得先软瘫了下去。他还有一个不小的发现，他发现狗老师的眉毛最近突然剃掉了不少。过去狗老师看大门时，眉毛是像两个死蚕一样横卧在眉骨上，最近却一点点在变化，直到今天完全变成两条窄窄的柳叶了。尤其是把焦赞打到得意处，他眼睛滴溜溜一转，眉毛好像要飘起来一样，可刚飘起来又耷拉下去了。他知道那是狗老师脸上的皮肤已经太松弛的缘故。一清娥没忍住，扑哧一下笑得一屁股蹲在地上了。这次狗老师没客气，拿棍照他的瘦屁股美美地抽了两棍，问他笑啥。他捂着嘴不敢说，还笑。狗老师就发脾气了，
2: 你笑老师老咧，走得不好看咧，得死的。就老师这几下，你还得20-30年混哩，并且还要好好的混。
0: 吓得一清娥再不敢朝老师的脸上细看了。狗老师对一清娥学习的感觉给了9个字：能吃苦，理解差，进戏慢。但他又补了9个字：记得牢，练习勤，戏扎实。总体感觉还给了3个字：乖、笨、实。他还专门解释了一次，说：“
2: 乖嘛，娃的确是乖，乖的人心疼。哎，笨，娃也的确是笨，啥窍道都不会，就剩下闷练练。实，这娃特别的实诚，没有任何曲曲道道的事。”啥瞎瞎毛病都没有，就是一根尖的实诚。
0: 狗老师不仅给一清娥排着戏，也给大演员和排练班的学生同时排着几个折子戏。大演员的几个旦角是排的《游龟山》里的藏舟一折，因为胡彩香和米兰身上都没有多少功，没有办法排武戏。狗老师说，好在他们悟性好一些，又会唱，就只能排《胡凤莲》这折戏了。学员班也开了两个旦角折子戏，一个是《游西湖》里的鬼怨杀生，6个旦角同时学习李慧娘；还有一个是《杨门女将》里的探古，也是6个武旦一起学穆桂英。狗老师见学生基础普遍比较差，还不好好学，就老拿一清娥做例子，弄得好多同学一见他，风凉话说得一泼一地的。楚家河这次学的是李慧娘，用狗老师的话说，鬼怨杀生就是培养角的硬扎戏。可楚家河练吹火，嫌烤脸烧眉毛，练在小生腿上背上站桩，又嫌害怕，还嫌累死人。反正角色分下去都1个多月了，这些基本功还练得没点眉眼。狗老师就给楚家河也送了3个字：亮、灵、懒。亮则是漂亮的意思，灵就是灵性、聪明、机巧，懒不消解释，谁都明白是啥意思。狗老师老在楚家河跟前说，
2: 学戏嘛，要下一清娥那样的笨功夫嘞。
0: 一清娥看得笨笨的，但是学东西一旦练下就长在身上了。你们嘞，是今天教了，明天又通通给老师还回来了。要再不好好学，我就懒得教了。在楚家河他们心里，狗存忠本来就是一个十分滑稽可笑的门神老爷，现在
2: 他突然穿了彩裤彩鞋，扯细了嗓子，还剃出两道柳叶眉来，大家几乎都是要公开瞧不起的。那些砸过他的话，每天都能把工厂笑爆几回。他的要求自然都成了耳旁风，他要再多提一青娥，也就尤其多了大伙的笑料。看大门的给烧火丫头排戏，真是瘪锅配瘪锅盖一样般配。苟存忠为了这事也不高兴，但是他毫无办法，他就只能把更多的心思都用在一青娥身上。他要拿事实狠狠教训教训这些狗眼看人低的东西。那天一青娥实在累得不行了，但苟老师还是不放手，又给他说了几个眼神和细部动作，让他回去关起门来继续练。一青娥刚提着棍回到宿舍，就听宋子来喊叫说廖四要开会，他洗了一把脸就去了。廖四那天是给头上捆了条毛巾的，说是脑壳有点不舒服。他的脚已经消肿了，但还老涂抹着老中医给弄的黑膏子，两根手指头上结的黑痂也快退完了，猪咬的印子是红赤赤的露在那儿。廖四一边说话，还一边咧着嘴，把没退完的黑痂一点点的接着撕着。哎呀，这个伙房最近的工作总体情况是不错的啊，但是问题啊还是很多。首先呢是饭菜质量问题，职工反应都很大，不仅反映到我这里，而且还反映到黄主任老婆味儿去了，我们要引起注意了。我大概还有三五天才能够下地走路，但是我等不住了。明天一早，光祖，你就把我背到灶房去，给我弄把椅子，椅子前面弄个独凳子，让我把这脚端上去，血脉能回流就成了。明儿个一早，咱们改善伙食啊，这个早上嘞吃肉臊子捞面，哎，肉臊子里要加茄子丁，再加一点韭黄，这个肉和茄子的丁丁啊都要均匀净的切来啊，不要大一疙瘩的小一疙瘩的，哎，要上新鲜的油泼辣子，要上我个百货公司买正经的酱油醋，还要给一人发上两瓣生蒜，最后要让每个人都喝上一碗艳艳的面汤，这个面汤里面要放碱呀，喝起来香哦。下午嘞咱们吃这个大米饭，炒上两个菜，烧一个汤哦，炒一个洋葱红萝卜片回锅肉，多加一些新鲜的生姜，咱们再炒一个葱花木耳鸡蛋，哎，鸡蛋要少兑水，炒得干干的哦，能够成团成块，不要稀化的筷子都挑不起来。这个汤啊，我想了几个来回嘛，还是烧个西红柿汤，上面淋一点蛋花，下点虾皮哦，再飘上这个过江龙。哎，娥儿，你还不知道过江龙了吧？哦，过江龙就是一寸长的我葱段儿，勤学着点儿，把这些学好了，还不比跟老狗学那个俏兰花指强啊？啊，对了，记着哦，不把西红柿切的太大了，刀工要讲究一点儿。这个吃菜啊喝汤啊，旧社会在大户人家味儿就是看刀工嘞。看还有啥啊，你们还可以再说说情况啊，发发言嘛。谁也没说啥，他就像个独角戏一样又接着开了。会开完大概都快晚上11点了，宋四已经是哈欠连天了，说保证明早把椅子凳子摆好，背他过去就是了。一青娥要走，廖四说，哎，娥儿，你不走嘛，你帮我到灶房弄些热水哦，把脚擦一下。宋四说，哎，让娃休息嘛，我去弄就行了嘛。可廖四不让， 说这活儿只能让娃娃干，咋能劳宋死的大驾呢？易青娥也抢着要去弄，宋死就到外间房躺下了。易青娥打水回来的时候，宋死已经呼哧大汗了。廖四说：“哎，你听听啊，猪又腰上泼了吗？”易青娥这回没有笑，伺候廖四把脚擦完就起身想走，可廖四一把拉住他，说把他的腿也给擦一下。易青娥又帮着把腿擦了擦，擦完腿廖四又说一条腿有些发麻，想让他帮忙捏一捏。他真不想捏，可还是捏了。捏着捏着，廖四浑身就有些不对了，说话也有些发颤。易青娥捏着他的膝盖处，他却硬拉着他的瘦手朝自己两条肥腿的交叉处塞，而且裤子也脱了，两条腿是用毯子包着的。易青娥狠命把手扯了出来，他又一把将易青娥的手死死捏住，嘴里还一边嗫嚅着：“我把一盒子冰糖都给你。”说着还跟一匹独狼一样呼地扑起来，把易青娥扳倒在床上。易青娥就像一条突然被扔在岸上的鲤鱼一样，一个挺身打起来就要朝出跑。谁知廖耀辉这时脚也不痛了，手也不痛了，头也不痛了，光着屁股就追下了床。易青娥大喊一声：“宋四！”宋四的鼾声就像电线突然短路了一样，噌地卡住壳，一咕噜爬起来问：“咋了咋了？”他进房一看，廖耀辉正光着屁股朝被窝里钻来，宋四就知道是咋回事了。他顺手操起一把椅子，端直就朝廖耀辉的光脊背砸了过去。只听廖耀辉大喊一声：“不干呀！啊，光祖！”第二声闷响就已经炸裂在廖耀辉的光屁股上了。这件事情很多年后还在发酵，最终传出来的话是：大明眼易青娥，那时还叫易青娥，其实在14岁的时候就被一个做饭的糟蹋了，那做饭的还是一个流着鼻涕的老汉。那天晚上的事，易青娥一生都没有忘记，直到很多年后，她还清楚地记得所有的细节。宋四被他叫醒后，操起的那把椅子是一只仅剩了三条腿管事的道具椅子，缺的那条腿宋四是用砖头支着，上面放着洗脸盆。宋四连脸盆都没来得及拿开，就那样把椅子操了起来，一盆水是慌啷啷旋转在了地上。那椅子端直举过了他头顶，还被中间的竹八门绊了一下，但没有影响力量，只听砰的一声就砸在了廖四肉嘟嘟的脊背上。廖四闪躲得快，但是光屁股急忙闪不住，宋子又抡起椅子砸在了他的白屁股上，椅子哗的一下就在屁股上散架了。这是前几年演椅子风波的那把道具椅子，一个投机倒把饭把挣来的钱全藏在椅子腿和坐板的夹层里了，最后让心明眼亮的女队长通过巧妙的神椅子才把坏人人赃俱获绳之以法的。这个戏那几年演得太多了，好几把椅子都演得缺胳膊少腿了，这把椅子还是宋四在垃圾堆里捡回来的，可没想到最后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当散架的木片儿飞到易青娥身上时，只听廖耀辉“哎呀娘啊”一声，好像就咽气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

0: 第26集。叶青娥直到这时才从恐惧中反应过来，她捂住脸，哭着就要朝出跑。宋四把她叫住了：“
1: 娃，你先别走，说，这个廖耀辉都做你做啥嘞？你不怕？有我给你做主嘞。”
0: 叶青娥浑身颤抖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1: “哎呀，你说嘛，你不要怕，廖耀辉这下子是犯了罪了。”你知道不，他是要坐监的，搞不好还要挨枪子儿嘞，你怕啥？
0: 还没等宋四说完，廖耀辉就在被窝里答话了：“
2: 哎呀，宋四呀，光祖呀，你可不敢这样乱说的嘛，我可是把我一个娃指甲都没有动一下呀，不信你问我，我是冤枉的。”
0: 廖耀辉在被窝里筛起糠来，整个床都哗哗地颤抖着。
1: 你还冤枉啊？旧社会跟地主小老婆你都没干下过好事，新社会嘞，你还这样作恶嘞，都不怕雷把你劈嘞？这娃才多大嘛？
2: 宋四，光祖，哎呀，我真的冤枉呀，我真的没作恶呀。
1: 没作恶，你光着烂屁股干啥嘞？啊，看你我恶心屁股比烫了毛的猪还难看，还害娃嘞。
2: 你习惯吗？我一辈子都是光着屁股睡觉的，你还能不知道？过去在大地主家也就是光屁股惹的祸吗？
0: 易青娥捂起脸又要走，宋子就吼了廖耀辉一声：“
1: 你不说你那些恶心事情，你老实交代，你对人家娃都干啥了？娃，你不走，这事情他得给你个交代。”
0: 宋子把易青娥挡住了：“
2: 你问娥嘛，你问他我做啥了？
1: 以后不许你叫娥，你不配，老没德行的东西。说，对娃都干啥了？”
2: 我真的没干啥呀，你问娃嘛，娃，青娥，你说呀，你总不能
3: 让我白心疼你一场，还给我踏渣子里吧？
0: 廖耀辉慢慢把头从被窝里伸了出来，可怜巴巴的看着易青娥只是低头哭着不说话。廖耀辉急着说：“
2: 你看你这娃嘛，你说话嘛，你不说话你光哭了嘛，你宋四还以为我干啥嘞，你说嘛。”
0: 易青娥终于说话了：“
3: 你还没干啥嘞？”“
1: 我干啥了吗？我干啥了？娃呀，你可不敢血口喷人嘞。”
0: 宋四朝易青娥跟前站了站：“
1: 娃，你说，你不怕，我给你做主，不怕这畜生。”
3: 他牵拉我的手，乱摸嘞，我。
0: 易青娥又哭得说不出话来。
1: 说，娃，对这号畜生不客气。
0: 廖耀辉听了，终于软了些。
1: 我是不该拉着娃的手啊，乱摸嘞。可我再摸干啥呀？你都看着嘞，娃的衣服都是穿着好好的了嘛。我真的再摸把娃咋呀？青娥，一青娥，师傅求你嘞，你得给师傅一个公道呀。
0: 说着，廖耀辉在床上连连磕起头来。易青娥终于跑出了房，她没回宿舍，端直跑出了剧团院子。她在空落落的街道上走，走了很久很久。她不知道

0: 这到底算怎么回事？是不是就是人们常说的被人糟蹋了？在九岩沟，要是说哪个女人被人糟蹋了，那这个女人可就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在公判他舅的大会上，排在第一辆车上被枪毙的就是一个又通奸又强奸的犯人。廖耀辉今晚是通奸还是强奸呢？难道廖耀辉也能判死刑了？他越想越害怕，不知道该回去还是该彻底走掉。他觉得自己是又一次面临两难了。就在他游走到后半夜的时候，宋四出来找他了。宋四已经找了他大半夜了。娃呀，你老实给我说一句，除了他硬拉你的手到不该摸的地方乱摸，是不是还干了啥别的？你得给我老实说话，我才能帮你啊。
1: 他还把我压到床上解我的练功带里。
0: 解开了吗？
1: 没有，我练功带绑得可紧呢，他还没解开，我就喊你了。
0: 宋四好像突然把一口气顺畅了下去一样，他有些高兴地说，
2: 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0: 娃呀，你这叫不幸中的万幸啊，莫让那个畜生糟蹋了，莫让猪给拱了。
2: 好好，这就好了，跟那个畜生说的基本一样。
0: 宋四说完还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亲昵地摸了摸她的头。
2: 妈，你看这次我也想了好几个来回了，只要没糟蹋，我觉得还是不要声张的好。廖耀辉这个畜生本来该去坐牢的，他这个叫强奸未遂，就是一项罪名嘛，判他好几年都是可能的。但是我反复想，还是得从娃你的角度考虑事情。要是把这事声张出去，公安局的人一来一大堆，问这查那的，把廖耀辉倒是抓走了，可是你就活不成人了，也学不成戏了，你懂不懂？我的孙女子跟你一模一样大，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闺女了，我想着咋都得给我娃留一张脸不是。廖耀辉平时也没少欺负我，我一般都不跟他计较。我的意思是，咱这回都放他一马，以后这个畜生再瞎了，就给他算总的账，你看行不？
0: 易清娥最关心的还是他自己到底被廖耀辉糟蹋了没有。
2: 你还是个好娃娃，混混全全的好娃。放心，明天该干啥还干啥哦，一切都跟昨天前天一样。
0: 易清娥相信宋四的话，他觉得宋四是咋都不会骗自己的。他点了点头，就跟宋四回去了。第二天早上，易清娥还照样在灶门口烧火，但廖耀辉可大不一样了。本来昨晚开会，他是安排宋四一早要给他搬一把椅子、一个独凳到伙房，然后背他去坐镇指挥的。结果第二天一早，就见他拄了一根棍儿，一瘸一拐的自己进灶房去了。在经过灶门口的时候，廖耀辉听到火舌响，还把头低了一下，但没敢朝里看。灶门口与火房的隔墙上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孔，灶房里要火大火小都是从这里传过话来的。坐在催火的地方，其实灶房里的人说啥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这天易清娥始终没出灶门口，只听灶房里廖耀辉的话能比平时多出10倍来，他 这也要请示，那也要汇报，连肉臊子里是不是要放点面酱都要讨教宋四几个来回。下捞面时未放碱，他也要请示宋四，看是中间放还是下面时就放。宋四始终没回话，问啥都是拿鼻子哼一下。后来裘火管来了，问廖耀辉说腿咋还没好就来上班了。廖耀辉说，
3: 啊，宋四太累了啊，累得太可怜了嘛，昨晚睡到半夜还在喊腰疼嘞，我再不来搭把手把他累垮了咋整嘞。
0: 廖耀辉还给裘火管建议，
3: 哎，火管，我看还是让宋四当大厨吧，哦，我就做个二厨得了。一来嘞，宋四的技术比我过硬，我真不是客气。好，哦，你看宋四的锅盔都比我烙的好，包子、饺子还有糖酥饼样样都走在我前面。二来嘛，我的脚啊、手指头呀，还都有了工伤，这个腰上也咋都不好使唤了呀。你看这屁股坐都坐不下来，恐怕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好的，走不到人前去咋能做大厨嘞？还是让宋四当大厨哦，让宋四掌座，我给他打下手。哎，我是心服口服的打嘞，哦，我们保证把单位的伙食搞得美门的啊，让职工吃的哎喜眉笑眼的啊。哦，
0: 裘火管愣了一会儿问，你这是真鲜的？
3: 哎，看裘火管问的，这还能有假吗？我跟光祖是什么关系啊？这些年在一起搅和，比亲兄弟还亲嘞。谁大厨谁掌座，这不都是一样的吗？啊，从今后我绝对服从光祖的指挥，哪里发生矛盾，伙房都会扭成一股绳啊，团结一心干革命的。你说是不是？哎，光祖，你说是不是啊？
0: 宋四没有搭话，廖耀辉继续说，
3: 哎呀，你就放120个心吧，火管大人。你们唱老戏不是讲究一伙人出来得举着一个人的旗子吗？那伙房这一块从今往后我们都举光祖的旗子了。
0: 裘火管好像半信半疑，随口说了一句，
3: 也好哦，只要你们团结就好。伙房这事吧，说小也小，说大也大，伙食搞不好有时候房顶都能让群众掀翻脸。
0: 没过几天，宋四回家去了一趟，他回来时廖耀辉就把自己的东西从里房里挪了出来，并且把宋四的东西规规整整地搬到了里间屋里。宋四还说，
3: 嗨，何苦嘞，住在里间外间不都是睡觉。哎，那可不一样嘞，哦，大厨嘛就是伙房的角儿嘞，是主角嘞，要指挥要掌座呢，哦，本来就应该睡在里间嘛，哦，不仅能休息好些，而且也是个讲究嘛，啊，我廖耀辉还能不识相啊，斑鸠占了你凤凰巢吗？
0: 贱骨头。自打那件事出来以后，廖耀辉就再没敢跟易清娥说过话。为了避免尴尬，也为了让易清娥好好学习，宋四决定易清娥以后只管烧火。这事也是征得裘火管同意了的。廖耀辉还鼓掌说，他完全赞成宋四的英明决定，让娃好好学戏去，争取咱伙房将来也能出个大名角儿。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6: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高温闷热，不少朋友常备藿香正气水应对中暑肠胃不适，但使用不当可能损伤身体。藿香正气水主要适用于中医所说的阴暑贪凉引发的腹痛腹泻，并不适合高温暴晒导致的中暑。如果出现头晕乏力时，优先到阴凉通风处补水休息，症状加重的话及时就医。再提示大家，藿香正气水含有酒精成分，服用后不要开车操作器械，也不能与头孢类药物同服。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痛、头晕、手麻都有可能是脑血管病变吗？健康专家号提醒您关注脑血管病的相关症状。发生一侧肢体无力，一会儿又好了，是否需要及时就诊？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脑血管病的预警信号。脑血管病的预防从日常生活做起，大夫敲重点，听听脑血管病医生的建议。
1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

0: 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脑梗塞是严重危及生命健康的疾病，而且救治的时间窗非常短，万一发生脑梗塞该如何应对？先来听听张先生和老伴儿的经历。
4: 65岁的张先生有高血压，有一天早上在家吃饭时，忽然左手拿不住碗筷，嘴角往一边歪，说话含糊不清。老伴儿立刻想起中风识别口诀，基本断定是脑梗，一点没耽搁，马上拨打120。他没给张先生喂水喂药，也没有按摩手脚，只让张先生平躺，保持呼吸通畅，等待救护车。从发病到送进医院只用了半小时，医院开通促重绿色通道，通过治疗，张先生手脚很快就能活动，说话恢复正常。由于救治及时，张先生没有留下偏瘫、语言障碍等后遗症。
2: 张先生之所以能够及时得到救治，并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最重要的是老伴儿对于脑血管疾病的警觉意识强，立刻拨打120。脑血管病的救治，时间就是大脑。今天健康专家号就为大家邀请脑血管病专家，详细聊聊脑梗发生时都有哪些症状，提醒大家及时就诊。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雷婷，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颈动脉狭窄、血管瘤、脑梗塞、脑充血以及各种颅内肿瘤的诊疗。
2: 欢迎雷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谢谢张老师的邀请。我是雷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2: 今天我们聊一个大家应该重视的一个话题，就是当我们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如何知道这个症状是不是脑卒中。
5: 好嘞好嘞好嘞。我昨天门诊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69岁的一个老太太，她过来跟我说，哎呀大夫，我早上的时候突然一下我口角流哈喇子，而且我的右手的话有点没力气。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这个症状持续了多久啊？他说大概十几分钟吧。我说哎呀坏了，你这可能是脑缺血发作了，这一般的话呢，这个症状啊持续大概十几分钟，很快自己缓解的话，我们医学上叫做 TIA 发作，就是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像你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提示脑部的血管已经出现了问题了。所以今天早上出现这样的问题，上午就过来看我的门诊，这是来的非常非常的及时。所以我就直接给他开了一系列的检查，他让他去做，结果发现确实颅内的血管的话呢，确实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改变。另外也抽了血，查了血脂，血脂也高，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些降血脂的药。然后查了颈动脉，颈动脉的话呢，它颈部的血管的话呢有一些狭窄，有一些斑块，而且斑块的话呢是一些混杂性的一个斑块，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不稳定的斑块。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个他汀类的药，他汀类的药的话呢，一个是可以降血脂作用，另外一个它还可以起到稳定斑块的作用。用了这些药以后，我就让他先回去，因为我们核磁的话呢没有看到明确的一个梗塞的一个病灶，目前暂时没有一个住院的一个指征，除非说我们在磁共振上发现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急性的梗塞灶，而且病人的症状持续，这样的话呢一般我们需要住院治疗，而且需要用一些改善循环的药物 给他治疗，对症治疗。
2: 刚才听了雷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啊，我觉得这个患者朋友还是警觉性挺高的哈。
5: 对对对。
2: 但其实我想问的是，如果这位患者朋友他没有去就诊，因为十几分钟以后症状没了嘛。
5: 对对 对, 对, 对。
2: 那如果他不来就诊，会有什么风险呢？
5: 如果不来就诊的话呢，因为这个 TIA 发作，他可能会反反复复。
2: TIA 发作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吗？
5: 对，可能发一次，再发一次，再发一次。你发作的时候的话呢，而且你并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 TIA 发作，也可能是身体其他部位的血栓脱落，小的血栓脱落引起的它 TIA 发作，很快这个小血栓自己溶了，它可能症状就消失了。但是如果哪一天突然一个大血栓脱落到比如说颈部的斑块，我刚刚说的这个患者他有颈部的一个不稳定的斑块，这个不稳定斑块大块的斑块脱落一下堵了脑部的主要血管，可能突然一下就出现大面积的急性脑梗塞，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轻则造成病人出现一个偏瘫或者失语，重则可能会长期的一个植物生成状态，甚至导致死亡，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2: 就是说如果这个患者朋友他出现过间歇性的脑缺血的症状，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5: 对，非常危险的。这说明的话呢，他体内有一些活动性的一个，不管是血栓也好或栓子也好，都在损害他的脑血管。所以这时候的话呢，我们需要尽早的干预，干预完了以后可以避免以后发生更危险的一个事情，比如说一个大面积的脑梗塞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2: 那我再提供一个反例哈、
5: 啊、
2: 就是前几天我一个亲戚打电话、表弟打电话，就是他妈妈、我表弟说，哎呀，我妈突然间头疼，疼得特别厉害，哎，会不会是那个脑梗啊，我要不要打120啊？后来我说那他还有什么其他症状吗？会不会是着凉了？然后他说不是，那个老太太就是出去做了个按摩，然后按摩回来呢就是从路上走回家嘛，然后走回家以后就说头疼，然后我说那你先别着急，因为我知道这个亲戚没有太大的这个脑血管病的风险，然后我说那那个你试试，你看看他有没有面部的两侧不对称，
5: 对，
2: 他说话有没有不清晰，还有就是让他抬两只手，
5: 对对对，
2: 看看两手是不是都能平衡的抬起来，他说好像都没问题，我说那你不用太担心，我说你这时候你叫个120，然后走个绿色通道，其实也是挺折腾的，
5: 对对，
2: 就是老太太可能就是因为比如说中暑啊，或者是突然间激着了，她可能就是走那个临时去了那个房间特别凉的空调房间，就是都有可能，我说你先观察一下，
5: 对对对，
2: 我说你不行的话你先给他熬点那个姜糖水，哎，结果就过一会儿，然后我表弟给我打电话说老太没事了，然后我就其实是这样想，就是其实也有很多朋友现在我们大家的就医的意识也很高，对健康的关注也很高，但是比如说出现这个头疼的症状，而老人家自述说我没有着凉，我没干什么，我就是莫名其妙的突然头疼了，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子女也会很担心，也有可能就会造成不必要的占用这个医学资源，这种可能也是有的，所以呢我就想请雷主任呢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我们到底有哪些症状可能我们是需要警惕的，我们需要立刻就医的，那可能有些哪些问题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5: 好的好的好的，张老师非常非常专业，给张老师点个大大的赞。张老师里面就提到了两点非常重要，首先一个头疼，第二个就是怎么识别脑卒中。张老师就非常专业的说了我们中国的卒中预防的那个120的口诀，怎么来，首先我们来先说一下怎么识别我们患者是否有脑卒中呢，就是120的口诀，幺的话呢就是一张脸，一就是代表一张脸，首先看这个患者的脸有没有不对称，比如说口角有没有歪斜呀、然后呲牙的时候嘴巴有没有歪向一边，一侧的鼻唇沟有没有变浅，然后当让患者眼睛闭眼睛的时候有没有一侧闭眼睛没有力气，这样的话呢就看有没有口歪嘴斜，这样的话呢这是一，这 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两个手两个胳膊，正常的话呢，我们两个胳膊都是有力的，能抬起来，但是突然一下出现了 一只胳膊抬不起来了，没有力气了，然后突然一下觉得一个胳膊没有力气，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脑卒中的一个表现。零的话呢，就是聆听语言，当一个人说话含糊不清，像那样不噜不噜不噜不噜，或者说你给他一支笔，他说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或给他一个手机，问他这是什么东西，他说不出来这是手机，这都是脑卒中的一个临床表现。所以120的口诀咱们再复习一下，幺就是看一张脸，如果有出现了口歪嘴斜，有可能出现了脑中风。然后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两个胳膊，如果出现了一只胳膊突然抬起了没有力气抬不起来，也可能出现脑中风。零的话呢，就是聆听语言，当一个人说话突然含糊不清，不乐不乐不乐的，或者说你给他写什么字他不认识，给他什么物品他也不认识，有可能就出现脑中风了。当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需要立刻拨打120，而且必须要跟120的医生护士说我们怀疑我们家里有患者得了脑卒中，我们希望去送去有卒中绿色通道的医院，而且我们想走卒中绿色通道，这样的话呢可以得到最快速的救治。
2: 雷主任首先和大家谈的是脑卒中120原则，可以初步判断患者朋友是否出现了脑卒中，希望大家记住。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婷和大家聊聊万一发生脑卒中该如何应对。
5: 下面第二个的问题就是有关这个刚刚那个头痛的问题。那头痛的话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广泛的一个症状，很多很多原因都可以导致头疼，可能疲劳了、焦虑了都有可能会出现头疼，甚至晚上睡不好觉了也可能会出现头疼，还有个像刚刚张老师提到的吹了空调、吹冷风了，可能也会局部的脑血管一收缩也会导致头疼。所以头疼的原因非常非常多，这时候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头疼的话呢跟与脑卒中有没有相关呢？刚刚张老师也给大家支招了，就是说当出现头疼的时候有没有我们刚刚说的120的那相应的症状，有没有说口歪嘴斜啊，有没有伴有手脚的没有力气啊，有没有伴有言语的含糊不清啊，然后不认识东西啊，不认识人呢、啊、如果有合并这些症状的话呢，就怀疑有脑卒中，要立刻送医。如果没有这些症状的话呢，可以完全可以去，如果头痛还持续非常持续很长时间，休息也不缓解，而且头痛比较剧烈的话呢，完全可以去就近的医院。我们有很多检查，我们医生的话呢可以给你做一个全面的一个体检，如果没有发现其他的一些明显的体征，可能会开一些止疼药让你回去休息休息，可能也就好了。但是如果当你到医院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可疑的一些体征，可能会让患者去做一个 CT 然后有非常巧的可能会做核磁，然后咱们来判断一下，看看颅内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应该就可以，问题不大，是这样。好，
2: 其实这个120的卒中的识别这件事儿啊，
5: 对，
2: 说实话，我们确实在节目当中有不少专家都提到了
5: 、
2: 那我也是希望雷主任再说一遍，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引起关注。
5: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我觉得可能更需要引起关注的是， 那些微小的症状，
5: 对，
2: 就是像刚才雷主任讲到的这个患者朋友，他是一过性的十几分钟，而且症状也并没有多严重，但是这位患者朋友他非常的有警觉性啊，他就来就诊了。但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更多的老人家，比如说子女又不在身边，子女工作又忙，哎，我有点症状一会儿就好了，可能就忽略了，就不管他了。那我还是想请雷主任给我们讲讲还有哪些蛛丝马迹可能预示着这不是一小毛病，这是需要我们立刻就医的。
5: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的话呢，除了头疼以外，还有一个很常见很常见的就是头晕。头晕的症状的话呢，这个有很多人也过来咨询过我。很多人说，哎呀，我头晕了，是不是我血管供血不足啊，脑供血不足啊，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啊？还有一个除了头晕以外，还有一个手麻的问题，这两个是咨询我最多的。当然头晕的话呢，我们在临床上跟头痛一样，有很多很多原因可以引起头晕。然后包括血压的问题，最常见的包括直立性低血压，还有心源性头晕，还有包括耳源性的一个眩晕。很多东西的话呢，很难评估，很难说，我们只能说一步步的去检查，去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头晕。一般来说，像如果出现头晕的话呢，我会给他查一个，首先给他查一个 B 超，看看血管的 B 超，看一看。如果血管的 B 超没有问题，血管先排除血管源性，我们神经外科最常见的嘛，最常见的血管的问题，如果血管没有问题，那应该很大的可能性可能不属于我们这边的，因为还要给他监测血压。最常见的还是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引起的头晕。另外还有一个心源性的话呢，可能需要做心电图、心脏超声，去心内科去就诊去看看。另外的话呢，青年人特别很多年轻人出现头晕，或者说甚至明显的眩晕的那种感觉，跟体位跟位置非常相关，比如说一抬头就出现那样的眩晕的感觉，这个很常见的就是耳石症，跟耳石症有关。一般我当病人说我有头晕的时候，我就会问，那你头晕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头晕，跟你的头的位置有没有相关性，然后当你改变体位以后，你的眩晕，你的头晕的话呢，会不会症状会加重，而且你头晕会是眩晕呢，还是只是就觉得一阵一过性的，然后有没有伴心慌啊，或其他的一些症状，手麻或其他的症状。所以当我们问这些症状的时候，可能就能大概的鉴别它有可能是耳源性的，还是心源性的，甚至我们的血管源性的。所以这个是这样。那我们平时怎么知道我们这个血管有没有问题？这时候我就建议说，大家特别是40岁甚至45岁以上的朋友的话呢，都建议每年都定期查 B 超，查颈动脉的 B 超，因为我们颈动脉容易长斑块。如果出现颈动脉出现了斑块的话，特别是在早期出现小的斑块，它是可防可治的。我们通过早期的包括我们的生活的干预、运动的干预、饮食的干预，还有我们药物的干预，可以把斑块的话呢，可以让它不会防止它再扩大、再增大。甚至有我甚至在临床看到有些患者，他的斑块完全消失都有。所以的话呢，有些东西我们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还是有帮助的。这是眩晕的问题。
2: 等一下，眩晕我还有问题
5: 啊。好的，
2: 关于这个眩晕，我其实还是很关心啊。比如像刚才雷主任讲到的那种天旋地转的眩晕，那大概率其实它可能是耳源性的，
5: 对，
2: 实际上是不用太担心，但是我们一定要去就诊了。
5: 对，
2: 但是呢，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什么样的眩晕，因为很多人可能我头晕一下，一会儿好了，我不会太在意。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这种头晕一下，但很可能隐藏着脑血管病风险的这部分眩晕，我们再单独拎出来，
5: 拎出来跟他讲一下，
2: 有什么样的眩晕？说，不行，这个眩晕我必须要打120的。
5: 大部分头晕的话呢是不用打120的，除非说你晕完了以后你一直就天旋地转的，你完全是你甚至连你完全干扰你的工作，甚至你连床都起不来的时候，这时候的话你生活基本的生活都无法自理的时候，这时候你肯定得打120。但是大部分的话呢，包括很多我的同学还有我的朋友过来咨询我说，他觉得那种眩晕的话呢，他能够忍受，他自己也能够用手机，也可以甚至可以叫家人，可以送到医院去，那这个就 没有那么严重，什么时候我们会觉得很严重？你这个头晕的话呢，可能要立刻就医。当你比如说，当你头晕的时候，而且伴有高我刚刚所说的那些神经系统的症状，比如说伴有严重的头痛，我头晕，但是而且我伴有严重的头疼，而且伴有我身上的一侧身体的麻木，然后无力。而且我伴有明显的恶心、呕吐，有那些颅高压的一些症状，甚至伴有手脚的没有力气，我都起不着床了，那肯定就得立刻就医。但是大部分来过来咨询

0: 我的都是说我只是有一些头晕，然后而且的话呢休息一阵，或者说只是休息时间长短问题，有些可能休十几分钟就好了，有些可能说我得休息个一两个小时才能好。那这样的话呢你完全可以去看门诊，而不用去走急诊这样。
1: 其实出现了头晕的症状，我们还是要就诊的。
0: 对，
1: 但是呢我这么理解啊，不知道对不对，如果出现头晕症状不管你轻重，我们需要关注一下有没有刚才我们说的120的那个一侧肢体的伴随症状。
0: 对对，
1: 嗯
0: 啊，因为很多人很这个张老师又特别专业了，一侧就我们很多时候神经系统查体的话呢，包括我们询问的症状都是有偏侧性的。一般来说有些病人来咨询说我一会儿左边疼一会儿右边疼，一会儿左边没力一会儿右边没力。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如果颅内出现问题，它的症状的话呢一般是有明显的一个定位症状的。我们的左侧大脑半球是支配我们右侧身体的活动和感觉的，然后右侧的大脑半球是支配左侧的。所以的话呢一般如果颅内真的出现了一个病灶，它那个病灶的话呢会影响人的功能的话，它一般是有很明确的一个偏向性指向性，比如说指向我们的左侧或指向我们的右侧，我们就可以通过左右侧的这个侧别来定位脑子里面是哪侧的大脑半球出现的问题。但是如果病人一会儿说我一会儿左侧一会儿右侧一会儿左侧右，很多时候的话呢我们会觉得这可能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像这种游走性的话呢，然后而且的话呢症状一会儿轻一会儿重，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很多时候可能就没有一个定位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指征。如果颅内真的是比如说长了一个东西，它就会有很明确的一个定位的指征，是这样。
1: 脑血管病一般来说我们的症状发作都是一侧的症状。
0: 对，一侧的
1: 这个是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就是可能你两侧的症状还没有一侧的症状严重，是吧？
0: 对，
1: 或者说紧迫性
0: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脑出血的患者，然后他一侧的底结区出血，他就出现对侧的肢体偏瘫或麻木，这是很明确的。然后除非说，但是你要说两侧大脑有没有出血的可能性，两侧大脑有没有梗塞的可能性，有这个可能性，但这个发生率没有那么高，是非常小的，大部分都是一侧的出血或一侧的梗塞，所以很少会出现说同时一下两侧大脑半球都出现了出血和梗塞，这是很少见的。对，
1: 出现头痛头晕要判断是不是脑梗，最关键的是要关注患者是不是有一侧肢体无力的伴随症状，一般出现一侧症状是更为紧迫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1: 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霆和大家聊聊如何发现脑梗塞的蛛丝马迹，万一发生脑梗塞该如何应对。刚才雷主任还说到了一个症状是手麻，
0: 对，
1: 这个可能我们老年朋友更容易忽略了，这手麻不是很常见的事吗？我需要去就诊吗？什么样的手麻？
0: 需要。正好我昨天也有一个病人过来咨询，他是一个54岁的一个男性患者，他就是因为手麻，一侧的手麻，结果一侧手麻完了以后，我们给他查 CT 当时没有看到什么问题，但是他觉得他那个麻是持续性的，他不是麻一会儿又好，麻一会儿又好，持续性的，而且会渐进性的加重，所以我们就觉得有点奇怪，给他查了一个磁共振，结果就发现丘脑 他是左侧的手麻，所以我们发现他的右侧的丘脑局部有一个急性的梗塞灶，然后给他摄入院，给他做了一些改善循环的一些治疗，那慢慢慢慢他手麻的症状就稍微缓解一些，慢慢越来越好。所以的话呢，这个手麻他也，他一侧的手麻也有可能是这个梗塞引起的，但是一般如果梗塞引起的话，他手麻会持续性的，他不是发作一阵一阵一阵的，他不是这样，他是一直持续的，而且有可能会越来越严重。那什么样的手麻，很多人手麻，包括有时候我也会手麻，那很多人手麻的话呢，有可能其他什么原因，包括颈椎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包括年轻人都玩手机，然后一个脖子前倾的一个问题，而且的话呢，那个颈椎键盘突出，如果突出的话，肩盘的话压迫的神经根，它也会出现的一个持续性的手麻，然后年轻人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还有一些问题的话呢，可能是一个外周神经的问题，它是间断性的这种手麻，一会儿麻，然后慢慢的自己，你改变一个姿势，可能麻又会慢慢好转了，一会儿又好转了。我自己的亲身例子啊，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也是经常手麻，我自己做神经外科的，我去，我还到处去很多医院，我也去看，包括去空颈总医院，包括去北医三院。 所以手麻的症状有很多很多种，那我的诊疗方案的话呢，我首先的话呢，我自己做了一个深部的一个按摩，就肩颈的一个按摩，慢慢的这个麻也就症状也就完全消失了。后来我再去查一查，发现这有可能是一些长期的一个不良的姿势导致的，你那个肌肉筋膜的话呢，可能局部形成了一个粘连，粘连的话呢可能就会压迫了局部的一个神经，会导致了一个手麻。所以手麻的症状有很多很多种，那我的诊疗方案的话呢，我首先的话呢，我自己做了一个磁共振，我自己担心嘛，毕竟是做这一行的，所以当我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手麻的时候，首先我去查了一个颈椎的，查了一下颈椎的磁共振，发现颈椎的话呢，颈椎虽然有一些，最近慢慢突出，但是没有压迫我的颈椎的神经根，所以由此我判断它应该不是因为颈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然后我再查了一个 很多包括很多朋友，很多朋友来咨询我，还有很多病友了也来咨询我。我有时候也会说，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很多朋友不理解，说，哎呀，怎么现在的大夫就是一天到晚就让我们做检查，不停的做检查，好像现在大夫都不会看病了，让我们做这个检查做那个检查。我只能说是因为现在我们医学的进步了，我们医学进步的话呢，有很多技术和手段，它可以帮我们很明确，可以很直观很客观的看到一些东西。像以前的话呢，当我们以前那个影像学的话呢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要靠医生的经验，而那个医生的经验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排除的，他只能说是我先按照这个来治，如果不行我们再考虑其他的。但是当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么发达的一个这么方便的一个医疗系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的通过客观的一些检查来明确是否是这方面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做呢？是不是？
1: 我觉得雷主任讲自己这个手麻的这个症状的检查过程啊，其实真的是一个教科书。就是我们其实出现手麻的症状，也需要去认真的做排查。当然了，你也不一定记住都需要做了啥，因为这个您听医生的就好。
0: 对，去看医生，
1: 确实应该关注哈。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还是想问问，有没有这个手麻严重到我需要立刻就诊的？
0: 如果手麻非常麻，而且伴随手没有力气的时候，立刻就诊。他如果当特别伴你手没有力气，而且你肌张力 都降低。肌张力是什么呢？我们肌张力就是维持我们的肌肉，维持我们的身体一个姿势。当你连手抬起来都没有，而且你维持我们身体姿势的那个力气都没有，就提示这个手可能出现了神经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要立刻就诊。因为的话呢，有些问题的话呢，可能你尽快就诊，它可能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立刻就给你解决问题了。如果你拖了时间长了，你再去就诊，可能这个神经可能会出现包括水肿啊，甚至因为长期的卡压，甚至出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变性的一些脱髓鞘的一些问题，那你到时候再去治可能就很难恢复了，是这样。
1: 一个是我们马上就诊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不要让神经这个
0: 出现一些
1: 不可逆
0: 的一个损害。对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能帮我们预防有可能的这个巨大的风险。
0: 对。
1: 雷主任提醒大家，出现手麻比较多的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外周神经的问题，但也可能是脑血管的问题。一旦出现手麻，还是要好好做检查，规避风险。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我有一个听众就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也是他们家老太太。他们家老太太呢脑梗嘛，但是她其实之前，她讲就是老太太病了以后，他们家老头跟她说，她爸跟她说其实啊，我跟你妈有一天坐公交车，然后在公交车上，然后突然间到站了，那个老太太就起不来了。就一条腿不会动了，下不来。然后那个司机呢还停车，然后大家帮着搀扶给他搀下来。搀下来以后，他还坐路边的马路牙子上坐了一会儿。坐了一会儿好了。结果呢，这老头老太太就没跟儿子说，也没去就诊。结果过了几天吧。一个非常严重的脑梗，最后就是老太太也就是后遗症很严重嘛，就是说起来就非常可惜，如果她当时那个腿不能动的那个时候她及时去就诊的话，
0: 可能就
1: 有可能避免了，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像这个病例就是一个典型的脑梗病例。刚刚咱们再复习一下120 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两侧的肢体，然后刚刚我反复说了手，其实脚也是一样，当出现一侧手或脚甚至手脚都没有力气的时候，就很强烈的提示他有可能会不会是脑梗塞。而且他休息一会儿他又站起来，这个的话呢可能还是像我刚刚说的，可能是短暂性的一个脑缺血发作。很多病人的话呢，他出现这样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其实说一句有点迷信的话，可能老天是在给他提个醒，说你现在身体有问题了，血管有问题了，你尽快去看。但是如果这时候连老天爷都给你提醒了，你还不去看，那有可能后面就出现很多问题了。咱们说到这个脑梗的话呢，还有一个说到这样急性脑梗，再给大家提个醒，因为我们如果一旦出现这样的症状的时候，我们是建议尽快就医。为什么建议尽快就医？因为我们救治脑梗救治的话呢是有一个时间窗的，我们在越快，比如有一个时间窗，一个是4.5个小时，一个是6个小时，一个是24小时。一般是在我们的4.5个小时以内送到我们的主动绿色通道，我们通过溶栓治疗，是绝大部分脑梗的那个血栓的话呢是可以溶掉的，而且术后患者的愈后是非常非常好的，甚至有些病人甚至第二天就下地了，就跟正常人一样，好像没有经历过那样。但是如果拖时间长了，超过24小时，甚至有些病人他们都是病人已经在 ICU 都已经待了好几天了，再过来拿着片子过来说，哎呀大夫你看这大面积脑梗，这个后续怎么治啊？我问说发病多久了，哎呦4-5天了，甚至还有一周的，然后现在人躺在 ICU 里面昏迷，插的气管插管，哎呀怎么叫不醒，过来问我说下面怎么办。我说哎呀你都过了这个时间窗了，我做大夫的我也无能为力啊，你如果早期的话呢，在最早期越早期做可能越好。就像我们我正好是上周我们有一个病人，然后他也是一个脑梗塞，然后大面积脑梗塞，但是他那个脑梗的话呢已经过了那个急性期了，但是他那时候是本来先有一个小的脑梗塞，突然下急性的加剧了，变成一个大面积脑梗塞，而且中线移脑子肿得特别厉害，中线移位的特别严重。来的时候人已经是还能短暂的交流， 我们就一来一看那个片子，哎呦不行，立刻要做急诊手术，所以我们进手术室，等我进到手术室的时候，人已经接近昏迷了。我们以最快又快又好的速度给他做完手术，做完手术第二天人完全清醒了。所以的话呢，我们脑梗的话呢，它是尽快救治。然后你到医院去，你不管说要采取开颅的方式，还是做介入的方式、溶栓的方式，只有我们医生的职业就是来我们医生来帮你评估，来跟你做。所以你到了医院就放心交给我们去给你评估是需要做介入还是做开刀，然后我们给你解决这个问题，是这样。
1: 就是说一旦出现脑卒中这样的疾病，
0: 对，
1: 救治的时间、治疗的时间是非常关键的，
0: 非常关键，非常关键。
1: 雷准强调脑卒中发作救治的时间窗，那我们来问一下，就是一旦家人出现，比如说您认识到的，就是他的脸不对称了，说话不清晰了，或者一侧肢体出现无力了，这种情况，那其实是非常紧迫的。
0: 对，
1: 那我们需要怎么办呢？
0: 需要的话，那肯定就是立刻拨打120。然后之前我在做宣讲的时候，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就特别有心，他就说：“哎呀，我拨打120，120不可能，我一打完电话就跑到我家门口啊，那我肯定有一段等待的时间，可能短的3-5分钟，长的可能也差不多7-8分钟这样。那我这时候，我家人作为家人，我在旁边，我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如果一般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我是建议的话呢，把患者的话呢，尽量放在床上平躺，或者放在沙发上平躺。然后的话呢，身上如果有任何的，比如说有皮带，一定要把皮带给它松开。把如果领口的话呢，如果是有穿那种圆领的 T 恤，或者说扣子的话，有扣子的话就把扣子都给它解开，一定要保持我们的呼吸道通畅。然后如果有扣子，尽量把肚子也给它解开，就是这样，让他的话呢呼吸有一个通畅性。因为很多男人，不管是男士女士，他都有一个腹式呼吸。你不要让那个衣服给他限制，特别脖子限制了他的呼吸。然后皮带给他解开的话呢，也可以让他身体处于一个更放松的一个状态。首先咱们把这些他身上的这些东西给他取掉。然后另外的话呢，可以的话，如果他有呕吐的话呢，把他的头偏向一侧，让他的嘴里的呕吐物的话呢都能吐出来，而不至于说如果仰着的话呢，很容易那些分泌物就顺着呼吸道到了肺里面去，这样就会引起一些坠机性肺炎，甚至更严重的一些问题，甚至引起了窒息，这样的话呢非常非常严重。那还有一个，哎，那我要不要在我等待期间，我要不要自己开车送到医院去？这个我不建议。因为呢，你自己私家车的话呢，首先你躺一个人，大部分私家车躺人还是很不方便的，非常不方便。而且你在万一在途中的话呢，病人出现了其他的问题，那你怎么办？而且你在路上碰到了堵车，你怎么办？救护车的话呢，因为它救护车有一个报警系统，它可以。不管是红绿灯啊，他走红绿灯的话，他是合法的嘛？那各方面，而且他相对来说，救护车上也有很多救护的措施。万一你在转运途中出现了各种意外，那我们有专业的医生护士在上面，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建议的话呢，还是等待救护车，然后由我们专业人员给他送到医院去，是这样。
1: 我觉得雷准非常简洁很清晰的就告诉我们，这个出现有可能是中风的这个症状我们怎么办。
0: 对对对，
1: 非常明确。就是您首先其实是您冷静下来，
0: 对，
1: 您别急着我自己开车拉上人就跑。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因为这个过程中其实可能还会有其他的风险。
0: 对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那么救护车虽然我们需要等待一会儿，但是救护车上是有专业的救治的器械和专业的医护人员的。
0: 对，
1: 那么相对来讲就是，而且他也更知道您家最近的哪个医院是有绿色通道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避免可以走很多弯路嘛。而且救护车上还有担架，当你下了车以后，你就可以直接通过担架走。因为我之前也有一段时间也去参加过120的一个救援活动，然后当时我们当时还看到有一个患者的话呢，他就直接他拉着家人，然后那个患者的话呢又没办法走路，所以当他到了医院的时候，他就非常的艰难。他到那医院以后的话，那他这边的话呢要去找担架，这边的话呢车又是开着的，然后车上的话呢又有患者，他又没患者又没人看护，他来回就站在车那里来回走，他觉得感觉很无助。其实所以这时候的话呢，然后需要更多人去 帮助。但是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就直接打120，可能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嗯，虽然可能那个等待的时间很焦急，
0: 对，
1: 但是那个是更安全的一个方式。
0: 对，更安全，更安全。
1: 然后在这个等待救护车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想问，就是我除了把它放平躺好，我还可不可以采取其他一些措施呢？
0: 嗯，
1: 比如说。

0: 提高警觉意识，及时就医。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2: 大夫敲重点。
0: 脑血管病有再好的治疗手段，都不如提前预防。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三宝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婷和大家聊聊生活中如何预防脑血管病。再聊一部分这个关于脑血管
3: 病
0: 的一些预防。
3: 预防，对。
0: 为什么说运动很重要？
3: 咱们的心脏就像一个泵一样，不停地泵血，让你全身血液循环。当你在做运动，有氧运动以后，你全身的肌肉收缩，挤压这个静脉，挤压这个血管，促进它的循环。那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句古话，流动的水才是清亮的，对吧？如果它是一直一潭死水的话呢，它只会越来越浑浊。所以的话，咱们的血液循环也是一样的，它只有流动，血液才能保持它的更新，才能保持它的新陈代谢。那我们怎么保持流动呢？首先要保证它河里有水呀，它要保证它血容量要够，对不对？你一天到晚都不喝水，然后这样的话呢，你血容量肯定不够，对不对？你里面都长期处于一个缺血的状态，缺水的一个状态，你怎么让你的血液循环流动起来？所以第一个我们建议说多喝水，特别是晨起的一杯水很重要。我现在一个习惯就是晨起空腹的时候，我要喝一杯温水，喝一杯温水让自己补充足够的水分。第二个的话呢，
0: 等一下，为啥是温水？
3: 啊，你也可以喝凉水呀，但是我觉得温水我喝的舒服。
0: 其实可能还是温水更有利于我们细胞的吸收，
3: 而且对胃肠道也是一个友好的。因为你可能喝凉水的话，早上空腹的时候，你对胃肠道可能是一个刺激。你太热的水的话，对食管呢，对口腔也是不友好的，是这样。可能温水可能更友好，可能更温和一些。这是这样，然后另外的话呢，平时的时候也是建议大家多喝一些水吧，多喝水，让自己每天补到1500到2000的水，这样让血管内有足够的水分，这样可以保持你的代谢。第二个，适当的活动，适当的活动的话，可以保持我们的肌肉的一个张力，一个肌肉的一个功能。它肌肉收缩了完了以后，它就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去运动，而不会说所有的全身的血液循环就靠我们的心脏一直蹦蹦蹦蹦蹦，然后那我们的肌肉的话呢，就完全没有起到作用了。咱们的肌肉一收一缩的话呢，都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也可以缓解我们的心脏的一个压力，对不对？这样的话呢，起到一个保健的一个作用。对，
0: 就是说我们的为什么医生老建议我们要做这个增强心肺功能的有氧运动，
3: 对对对，
0: 就在于此哈。
3: 对对对，那因为你如果长期就不活动，你全身的血液循环就完全靠你的一个泵在那里在泵，你心脏的话呢，你肯定是增加你的心脏的负担。另外的话，你血管里面没有足够的血，就像咱们的河流一样，咱们管道一样，那河流是不是流得很慢呢？里面没有足够的洪水的水的话，河道没有足够的水，河道肯定流得很慢。流得很慢以后的话呢，那这些血小板啊或其他的一些物质是不是更容易沉积？然后你如果河道里面流速是很快的，这里面的东西的话呢，像那泥沙是不容易沉积的。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物理的一个过程。对，
0: 那就是说我们这预防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按我们西医的说法叫循环好一点，
3: 循环。
0: 那我们中医的说法叫气血通畅。
3: 对对对，气血通畅。其实这都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嘛。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的身体可能就像我们的大地，然后里面有河流，有山川，有河流。那河流的话呢，就帮我们运送做一个循环。那河道里面如果是一个非常小的小河，河水没有河水的话，它肯定流速就很慢，那是不是很 和里面的一些东西就很容易沉积下来。

0: 但你河流很快的缓，很快的就可以都冲走了，就可以保持我们河道通畅。
1: 除了运动，我们还有些什么雷主任想提示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吗？因为说全了不可能啊，我们就您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说的。
0: 我觉得有必要，就是德和水这可能大家也会经常听到，然后适当的运动，然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经常有患者说，哎呀，这医生你别说了，你说你叫我戒烟戒酒多运动，这谁都知道，那天天在那说。那我做不到啊，那你说这个东西说了半天，我说一些我做不到的东西，你说了也白说，那这样的话呢，那这个怎么解决？然后很多患者到我这里来都会反映这个问题，那就说你说了半天，我听懂了，我也觉得你说的对，但是你说的东西我做不到，那该怎么办？那我这里给大家支个招啊，支个招。我们经常说的控制饮食，多运动，戒烟戒酒，这三个主要的，你不管是干嘛，什么疾病都跟这三个有关。咱们一个个捋，其实都方法都一样。首先控制饮食，那你说我天天胡吃海喝的，然后那我你突然一下要我说天天吃萝卜白菜清汤豆腐的。我也受不了，那咱们怎么办呢？那我给你支个招啊，你就说我这顿我少吃一块肥肉就可以了呀。那我下个礼拜我在这一块肥肉的基础上，我再少吃一块肥肉，那我这样日积月累，你是一辈子的事情啊，不是说我今天一天我就控制饮食，我明天就放开了，你这是一辈子的事情，你这是漫长的过程。我这一周少吃一块，我这一周再少吃一块，你就比两周前就少吃两块了，然后你再到后面一周，你这样长期慢慢慢慢的来把你的饮食慢慢慢慢的调整过来，你想想看你这一年得少吃多少块肥肉，当你累积起来，你算一算你这一年得少吃多少东西，得少吃多少热量。然后烟酒也是一样，有些朋友的话呢，就是说我一天抽一包烟，我如果不抽我受不了，我精神都受不了，那和我喝酒我一天得喝一斤白酒，你不让我喝我受不了，那怎么办呢？那很简单呢，那我这周我一包烟我就少抽一根烟，我下周我就再少抽一根烟，那一包有那么多支，你少抽一根少抽一根，等你最后那你就会问说我减到什么量为止呢？你减到什么，减到你不能再减的为止。比如说我已经减到了，我现在一天就三根烟，我不能再减，我再减我就难受了。那可以啊，你从一包烟减到一天三根烟，你知道你的吸烟量已经降低了多少？你这样一年两年累积下来，你知道你少吸了多少烟？戒烟不是说让你今天抽一包烟，我明天就一根不抽了，谁也受不了，我也受不了。你要我也做不到。网上一句流行话说：“臣妾做不到，臣妾做不到，臣妾是真做不到，是吧？臣妾是真做不到。”那咱们就一周减少一根，一周减少一根，然后减到你，比如说你之前一包，你现在一天，哪怕是你一天半包，你一天也少抽了半包烟，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对你的身体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减负。喝酒也是一样，你一天一斤呢，我这一周我就比上一周我少喝一杯，对不对？慢慢的慢慢的一点点减，那咱们就这不就到了嘛，对吧？然后运动也是，运动的话呢，就国家的指南是建议是40分钟左右中度的运动，那很多人就说我做不到，我平时很忙，那这个很简单，你一天到晚一天吃三顿饭吧，对不对？哪怕你再忙，一天也得吃两顿饭，对不对？一天三顿饭以后，你饭后以后，你如果不到外面去，你就在这客厅或怎么样，或者在单位走一走，你走个10分钟或走个5分钟，三顿饭如果10分钟就30分钟了，在下班上下班回家再走个10分钟。这40分钟不就满足了吗？这40分钟时间不就满足了吗？这不就达标了吗？是不是？
1: 我觉得雷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些例子啊，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是其实自律并不是说要对自己多狠，
0: 对，
1: 实际上只要我们进步一点点
0: 就
1: 可以肯定自己，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过一段时间，你这个进步一点点的这个习惯形成了，然后我们再进步一点点，
0: 对，
1: 其实这样早晚就能达到我们最佳的状态。
0: 对，就是这样。所以，总结总归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康，大家都 都不用来医院，那就太好了。
1: 那你们就失业了。
0: 啊，没事儿，我去做其他的。
1: 听众朋友，关于警惕脑血管病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婷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多点健康知识，学会初步识别脑血管病的发病预兆，出现问题及时就医，在日常生活中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做自己健康的主人。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夏日炎炎如何度暑，夏日三件套到底又是怎么回事。今天的节目首先为您带来夏日调理有三方，散寒解乏排湿气，听听专家跟您聊聊科学吹空调，正确去湿气，轻松过夏天。今天的法律讲堂中，两个案例都涉及未成年孩子的诉求，为什么一个被法院支持，另一个却被驳回了呢？稍后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不知道您是不是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为了降温去暑，室内开着空调却吹得头疼脖子僵，到了下午2-3点钟就困得睁不开眼睛了。还有人说自己浑身沉得像灌了铅，怎么休息都缓不过来劲儿。我们给这些情况总结了一个俗称，叫夏日三件套。您是不是也觉得这些症状都特别熟悉呢？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主持人舒东将与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医科主任医师董国菊，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呼吸科主任医师樊茂春一起来聊聊这夏日三件套到底是怎么回事，教您科学吹空调，正确去湿气，轻松过夏天。
7: 夏天室外气温30多度，身处户外，您是不是被热得满头大汗？走进室内，迫不及待地打开空调，22度，气温很快降下来了，是不是一下就舒服了呢？但您不知道的是，您的身体内部正在经历一场寒流，颈部血管受冷收缩，通往大脑的血液减少了。这时候您可能开始感觉头昏、脖子僵、浑身乏力，但没有发烧、流鼻涕，并不是感冒。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8: 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深有同感，觉得说的就是自己，包括我哈。因为夏天有的时候在屋里确实这个空调开得特别的猛，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感受哈。所以先让樊医生给我们讲讲，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空调病啊？
9: 这种感受刚才主持也提了，就身体不舒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空调病。因为你看我们在外头特别的热，突然进到那个特别凉的一个吹着空调的地方，我们会感受到什么呢？疲倦呀，乏力呀，有点怕冷啊，特别的不舒服，四肢关节的疼痛啊等等，这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空调病。
8: 那空调病这个病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啊？或者说它是不是咱们医学上定义的一个病呢？
9: 虽然我们叫做空调病，但实质上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病，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它跟我们的，你比如说感冒，它是一种病哈，由于各种微生物、细菌啊、病毒啊侵入人体以后，所产生的一种，比如说鼻塞啊、流清鼻涕啊、咳嗽啊、嗓子疼啊，这是一种病。但空调病呢，只是我们就是由外头，我说很热的天儿，我们进到这个很凉快、很凉爽的这个吹着冷风的这个空调屋子里，这个时候我们所产生的刚才提到的乏力啊、头晕呐、身体不舒服啊，这个呢就是一种应该说是一种症状的组合啊，它是通俗的一种说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疾病。
8: 没错啊，所以说您刚才讲到的那些病它是有原因的，比如咱们感冒了那些症状，那是有病原体微生物侵袭了咱们的上呼吸道， 对吧？所以您才会有症状出来，这是病。但是空调病，所以咱们也得说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舒适的感受，一吹空调冷风一侵袭，就头晕呀、不适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10: 这个呢其实主要涉及了一个血管的调节的机制的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热胀冷缩这个原理，那其实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的实验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啊，我们这其中的原理。我们准备了两只气球，一只呢是放在常温下，一只呢是放在冰水里边，经过我们浸泡呢，我们就模拟了这么一个寒冷的环境。那接下来呢我们想麻烦一下主持人帮我们吹一下这个常温的气球和这个冷却了的哈被冰水浸泡过这个气球它俩的感受。
8: 行，那我先来吹这个常温的。
10: 好
8: 吧，
10: 非常好，很快就吹起来了哈，
8: 很容易就吹起来了。
10: 对，你可以用手这么拍一拍感受一下这个。对
8: 对，
10: 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弹性非常好。
8: 对，大家有经验，这个气球弹性很好，手感很好，是吧？
10: 是，那就辛苦您再把这个我们用冰水浸泡了的气球啊，以同样的肺活量，我们吹一下，
8: 我们来吹一下。好，
10: 好
8: 啊，好凉啊，冰镇的气球。吹一下啊。
10: 好，大家其实可以明显的哈感受到这个主持人已经用了发大招了，但是都很难吹起来。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热胀冷缩。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冰的气球呢，在这个特别冰凉的水的环境下，它的这个胶皮的弹性是受到了影响，因为它就没法舒张了。实际上大家想想我们的血管也是如此哈。我们说呢空调的房间大家知道是冷，那其实空调的冷和我们自然界的冷是完全不一样的。
8: 对，
10: 因此呢我们人从一个外面可能都35度左右的这样一个环境，那么我们就相当一个血管比较舒张的状态，猛然的就进到了一个18到20度的这么一个空调的环境，那我们的血管其实就跟刚才这个气球是一样的，它的血管的弹性就受到了影响。那中医说寒主收引，你就会不自觉的，包括我们的皮肤，我们会冷，
8: 缩着，
10: 对，缩着，这只是我们直观的感受。那我们的血管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被收缩了，所以管腔就窄了，血流量就相对少了，所以我们其实就会感到头晕不舒服。
8: 那刚才我们说到这种气温变化的影响哈，因为一个是室温，一个是冰水，对我们的气球影响还是挺大的。但是我们如果开空调，可能跟外界的环境差的没有像这么冷哈，到冰点这个程度，是不是影响也是有限的呢？
10: 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其实呢，我一直就说我们人类哈进化的现在，我们是有适寒温的能力的。换句话说，我们能否适应环境的改变也是一种健康的表现。因此呢，实际上我们人类对这种寒和温的调节是有一套完整的压力感受器的。那么什么样的人其实更容易受到影响？还是说老年人。老年人尤其有些基础疾病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本身血管的弹性就下降了，那么在这种温差比较大的情况下，这个血管的压力感受器的调节 是跟不上的，
8: 对对，
10: 所以他的感受会更加的明显。
8: 嗯嗯，明白了，这是我们刚才从我们血管收缩的角度来帮助大家分析的。另外也来问问樊医生哈，就是我们还会有这样直观的感受，就是空调这个冷风吹完了以后，我们的呼吸道特别的不舒服敏感， 对吧？
9: 是的，
8: 有些人就会觉得鼻子难受，然后嗓子干，甚至咳嗽、打喷嚏等等。
9: 是的，
8: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9: 首先我们说说这个鼻子干嗓子难受。我们知道这个鼻腔其实它是要分泌一些粘液的，这样的话呢，我们一个是湿润我们的鼻腔，让鼻子感觉到舒服，另一方面呢，它分泌的这些粘液外界不是有一些灰尘啊或者细菌啊病毒啊这样的微生物会被我们吸进来，这样的话呢，粘液呢能把它粘住了，然后再纤毛摆动出去。但是呢，如果是你在一个很冷的空调的房子里的话呢，这个时候血管会收缩，它粘液的分泌这层保护膜变少了，
8: 对，
9: 或者是变干了变薄了，再一个呢，中间可能还出现一些裂隙。那在这种情况下，它这个灰尘啊细菌病毒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粘附得住，纤毛也就排不出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人体其实是存在一个问题，是免疫功能下降了。那这个时候那细菌病毒侵入人体以后呢，我们就容易感冒，形成这样的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7: 在屋里吹空调时，灰尘尘螨这些因素可能咱们不会太过注意。我们给您打个比方，您想想看，如果在室外一阵大风卷起黄沙尘土，您肯定会赶紧捂住鼻子躲开，生怕呛得打喷嚏咳嗽。其实啊，道理是一样的，空调吹出来的风带着粉尘，同样需要咱们多加小心。
8: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区分，其实刚才二位专家也提到了，空调病它不是病，我们要跟一些真正的病要区分。但有些人可能不太专业，我们也不是医生，不太懂，是吧？你看我出现这些症状以后，我到底是不是感冒了呢？还是就是空调引起的呢？我要不要吃上一些感冒药呢？甚至一些抗生素呢？
9: 对，这个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因为有些人觉得，哎，我头晕乏力，我是不是就感冒了？而且我进空调屋子了，我吹了冷风，我就觉得这个邪风入体内了，我就是感冒了。
8: 对，
9: 我就吃一点抗生素，我就吃一点这个感冒的药。那实际上你看感冒药里头它还有一些解热镇痛的药，那这些药随便吃的话，一个抗生素乱吃，现在耐药非常的严重，你真正细菌感染的时候它不管用了。那还有这些解热镇痛药你乱吃的话，肝肾功能会有损伤的。那所以呢，我们有必要把这个空调病还这个疾病感冒去区分开。
8: 对，
9: 是这样。比如说是空调病的话，首先你要在空调的屋子里待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呢通常来说它温度是比较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待一会儿，比如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有些人就觉得哎呦乏力，就特别没精神，觉得这个全身还酸痛，
8: 发紧，
9: 特别像感冒的症状，是吧？全身发紧，像您说的。但是呢这个时候你因为你没有一些比方说嗓子疼啊，鼻塞流清鼻涕啊，当然过敏性鼻炎吹空调的人咱除外哈，这种的一些症状的话呢，您还是属于空调病。但如果你发生了，就比方说特别的疲倦，同时有一些感冒的一些症状，鼻塞流鼻涕打喷嚏咽喉痒痒咽喉痛，然后整个人特别的没有精神，而且你并没有在空调的房子里待很长的时间，就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通常还是感冒了。由于这个微生物感染，你首先是抵抗力下降，微生物感染引起来的。
8: 接下来樊医生董医生二位给点建议吧，咱们怎么合理的使用空调。
9: 那我先从呼吸的角度来讲哈，首先就是大汗淋漓的时候，您不要这个时候去进去空调屋，因为这个大汗淋漓的时候，我们直接进去的话，毛孔是开的，你冷风一吹进来，特别容易造成免疫功能的下降，这样的话抵抗力下降以后，其实特别容易感冒。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温度不要太低，我们温度呢要求大家可能得25-26度左右，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还要讲一下，就是说温差不要太大，通常呢在10摄氏度之内，8摄氏度左右，这是比较好的，人体基本上能够适应这种变化。
8: 好，谢谢，这是樊医生给出的建议。董医生您的建议。
10: 我可以建议大家准备三样东西啊，第一个呢，我觉得准备一件外套，这样呢更好的把我们的这些后脖梗这些部位护住。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大椎穴， 它很容易，它是阳气的门户，
11: 嗯
10: 啊，它既然是个门户，它就容易受风。
11: 对，
10: 所以你说怎么护，你也不可能拿手一直
8: 捂着，
10: 说一直捂着它，对吧？所以我觉得准备一件外套，一件通用的外套，其实真的非常重要。第二个我想说，准备一杯温水。
11: 嗯，
10: 实际年轻人呀，就特别喜欢吹着空调，喝着冰镇可乐，这实际上是特别不好的。我们夏天的阳气都是浮跃在外的。里边阳气相对是不足的，那么我们用点温水呢，一个是可以舒缓我们这些血液哈，让它保持一个气血的合畅，
11: 嗯
10: 啊，这样对我们的内环境的稳定是非常好的。那第三个，我想大家还是要准备一个血压计，
11: 嗯
10: 啊，为什么这么说哈？其实夏天大家的误区很多，第一个误区就是大家非常的积极的就把降压药停了，那老百姓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夏天血压会低，所以我想呢，不要盲目的去停降压药，要监测。永远是以血压为导向，不是温度为导向，
11: 嗯
10: 啊，永远是以我们测的血压是不是高是不是低哈，这个我觉得不要盲目的去减药，
11: 嗯，
10: 所以我想呢，大家从血管的层面准备好一件外套啊，常备一杯温水，
11: 嗯，
10: 然后呢经常的监测一下自己的血压，
11: 哎，
10: 啊，也可以安度夏天。
6: 听众朋友，头晕、脖子僵、浑身乏力，到底是空调病还是身体在报警？午后困得睁不开眼是正常的下打盹儿，还是疾病信号？腿沉、头昏沉、湿气重又是如何困住您的身体的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夏日调理有三方》，散寒、解乏、排湿气。
7: 这是不是每天上午的您精力充沛、电量满格？午饭后的血液集中在消化系统，大脑供血量自然减少，加上流汗流失矿物质，电量跌到低谷，打哈欠、眼皮打架，想靠咖啡提神，但效果只能持续一会儿。那么夏日的困乏无力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10: 那就夏天来说哈，我们说首先呢，11点到1点是心惊当令的时候，是我们一天当中自然界阳气最旺，也是我们相对来说精力比较充沛的时候。那一旦过了这个点儿，从一点之后，我们其实阳气就开始往下走了，也就是我们的人的精气神就开始要收一些了。对，这个既是自然的规律。第二呢，我们说这个点儿呢，其实大家中午12点左右吃了饭，啊，甚至有的吃的可能还晚点儿，这个时候吃饭以后呢，我们其实消化到的血就多了，
11: 嗯，
10: 因为你得去做消化这件事情，
11: 嗯，
10: 那我们人类的大脑进化到现在，它是非常会分配任务的。那我们就这么多任务，现在集中要干什么呢？要干消化这件事情，
11: 嗯，
10: 因此呢，我就要把别的部门的血相对调得少一些，比如说大脑，你可以稍事休息，
11: 嗯，
10: 让我们集中把消化这件事调到最优档，啊，其实这也是导致我们有点困乏的一个原因，嗯，
8: 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咱们人体是非常精密的一台仪器，它会自动来调节。但是有什么样的情况，这个下乏背后其实不光是我们身体调节，也有可能有一些疾病的隐患，我们该如何发现这些信号呢？
10: 这个非常好。其实我们在心血管科哈，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案例，就是实际患者不舒服了以后，第一时间永远不觉得自己得病了，
11: 嗯，
10: 会觉得呀，我是不是受凉了，我是不是吹空调了，他可能会有很多的想法，但唯独忽略了我是不是得病了，
11: 嗯，
1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通过三个问题吧，
11: 嗯，
10: 第一，首先就问你这种不舒服啊，你这种困乏，
11: 嗯，
10: 是不是短暂的休息就这个下打盹就能缓解，
8: 哦，
10: 那正常的我们其实就是可能眯一小觉，
8: 你刚才说15到30分钟，哎，是吧，
10: 对，嗯，其实就缓解了，那就一过性的，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自然的规律哈，
11: 嗯。
10: 第二呢，就是说你如果除了困乏，你有没有其他的伴见的症状，
11: 嗯，
10: 比如说心慌呀、胸闷呀，尤其是出汗，这个出汗呢跟我们夏天这种自然的出汗不一样，实际上我们认为这是汗为心之液，
11: 嗯，
10: 当你出现这种不舒服，其实大家都会有感觉的，你是因为这种不舒服出的汗，这一定是在预警，因为汗为心之液，也就是说他已经感受到了你身体出现状况了，他就派汗作为信息去传递给你。所以伴见症状，尤其是不是自然环境导致的出汗，是因为不舒服出汗，我想这个大家要高度高度的去警惕哈。第三个，我们还要关心是不是已经有基础性的慢病，
11: 嗯
10: 啊，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 冠心病，第二有基础病史的患者，实际上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呢，夏天呢，就是尤其老年人，他这个显性出汗也好，隐性出汗也好，都是比较多的，那就会导致我们血容量不是很充足，然后血液相对比较粘稠。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有基础疾病的话，也是要特别当心。
8: 所以咱们来具体说说，如果是这些慢病的患者，您刚才说了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哈，那如果他们真的出现这种异常的困乏，那他们最需要留意什么？这我的病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了？
10: 还是说给大家提个醒，你除了困乏，你一定要看半件的症状哈。第一，我觉得就是头蒙蒙的啊，就是觉得头重脚轻，甚至你觉得言语都有点不利，或者手拿东西的精准度不那么好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血压的过高，或者过低，再加上刚才我讲的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的一个改变，其实都会导致我们大脑供血的不足，跟血压过低灌注不足，过高压力过高，其实都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哈。第二个我想说糖尿病的患者，
8: 糖尿病
10: 啊，我们要特别特别提防低血糖。其实糖尿病的患者血糖高一点它都不会暂时造成什么危害，但是低血糖心慌出汗，甚至手抖，这个时候真的可能你都不一定要先去测血糖，尤其是有糖尿病病史的，你首先第一个要感觉到的要避免的一定是低血糖，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可以喝口可乐的或者吃块糖哈。
8: 对， 对对，
10: 这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就是电解质的紊乱。因为我们夏天刚才说这种有形的哈，显形的或者隐形的汗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些电解质一不够，人也是四肢很没有劲的，因为它这个肌肉的这种收缩联动它就下降了。
8: 我们说夏天哈，从中医角度讲，各种各样的这种邪除了有暑热还有暑湿，这是大家经常说的对吧？所以如果我们湿气比较重，是不是大家也会觉得浑身沉重，下乏特别的明显？
11: 就是我们经常有时候在夏天的时候病人会跟我们讲，樊医生，你看我今天就睡了个午觉，我睡了2个小时，我眼睛还是睁不开，老觉得全身疲倦乏力，会这样的一个描述。那这种情况下呢，通常来说这个病人呢，就是我们叫湿邪困脾，或者是内湿导致了脾虚湿肾，所以病人就会觉得四肢乏力呀，睁不开眼呀，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主持人刚才提了，它除了热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湿。
8: 对，
11: 尤其是在长夏，也就是说夏末的时候，这个湿气其实还是比较重的，而且夏天呢是多雨，我们淋了雨夏天又这么潮，这个时候外邪这种外湿就容易侵入到体内，困了我们的脾，再加上这么热，我是不是我这个吃着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这个西瓜才过瘾，喝着冰水再待在空调的房子里，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容易伤到我们的脾胃，脾主四肢，那这个脾的功能减退的时候，它主四肢这个功能就会减退，所以我们这个人就觉得这个腿老抬不起来，
8: 沉重没力气，
11: 沉重老没力气，我老得歇着，老觉得乏，那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也容易产生特别困倦的这种感觉。
6: 听众朋友，夏日天气炎热，雨水较多，湿气是很容易侵入人体的，如果您睡眠充足却依旧困倦，大便也总是黏黏的，可能就是体内湿气重的表现了。坚持运动可以有效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湿气排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主持人舒东和董国菊大夫、樊茂春大夫的相关讲解。
7: 夏天湿气从2道门进入您的身体，外面是潮热多雨的环境，

0: 是您吃下去的冷饮和冰西瓜，外湿加内湿，双重夹击，湿气在身体里堆积，从下往上蔓延，腿发沉，肚子松软，头像蒙了一层雾，天气炎热，人也不爱动，再加上多吃点冷饮，您是不是也经常这样呢？其实躺着不动，湿气更排不出去，喝冰水只会让脾更受伤。
1: 大家在夏天的一些行为啊，一些习惯就特别容易导致暑湿啊，这个邪就进入而且聚集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那么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个湿气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2: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理解这个湿气呢，我给大家讲两个例子。我们看就是一个盘子里，我们倒一点水，是不是它很快就散开了？
1: 这是清水，
2: 对，很通畅，走得也很好，那我们如果把糖浆倒到里面呢，就是我们喝的什么止咳糖浆啊什么的，大家是不是看到它渗得特别慢，走得非常的困难，看起来就是一种黏黏腻腻的感觉。
1: 对，
2: 这其实就是我们湿气的一种表现，在中医里面湿性黏腻，这充分展示了它的这种性状。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一个干的海绵放在那儿，我们把一盆清水倒进去，它是不是很快就传递到别的地方去了，就消失不见了，
1: 吸收了，
2: 对，干它该干的活去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糖浆要撒在这个海绵上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根本就走不动？
1: 对，
2: 就感觉到这个道路非常的不通畅。
1: 对，
2: 那这个时候呢，它该干的活就完不成。所以呢，这个就是湿邪在体内以后，我们说它阻滞了我们把营养物质疏散到我们全身，过我们的脏腑来利用。这样呢，浊气呢还不能排出体外，它就聚在那儿，堵塞了我们的管道。那实质上我们这个海绵呢，就是有无数的孔道，它提示着它既能够把精微的物质输送到我们全身，就像我们的经络一样，那堵塞了它以后呢，输送不了也排泄不了，我们的湿气困了脾以后，精微物质不能够布散，最终导致了营养不够，废物排不出去。
1: 所以樊医生，您再跟我们说说，那我们该如何判断我们的身体里到底是不是有这么多的湿气？
2: 通常来说，湿气重的，我们可以从以下这几个点来观察一下自己身体的这些变化。你比方说，我们伸出舌头来，就觉得这个舌头特别的厚，而且呢，黏黏腻腻的。很多人呢，舌头是比较大的，就觉得张开嘴，满嘴都是舌头。边上还有齿痕，就是有牙齿的齿印儿，因为你很肥大嘛，胖大嘛，所以就会有牙印儿，这是一种情况。再一个就是呢，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的大便。湿气重的人呢，大便就比较黏腻，而且不好冲，冲完马桶以后，你还得用去刷子去刷一刷才能够弄掉，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觉得这个老觉得呢，全身比较困乏。有一种感觉叫头重如裹，老觉得我有一个头巾包着我的脑袋，这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所以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虚胖的人，就这个人呢就会跟你讲，我喝口水都会胖，脾的运化功能减退了，我们叫做虚胖。这种人呢，他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
1: 我们也再来问问董医生，如果我们湿气比较重的话，从您的专业心血管的角度来讲，对于我们心脏的功能是不是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3: 一般的老百姓都会觉得心脑血管病是冬天高发哈。
1: 对，
3: 其实有这么一部分人就是夏天高发，那就是刚才樊主任说的这部分湿气重的人。樊主任也用了一个特别好的词叫虚胖。这个虚呢就是脾虚，脾虚就产生痰湿痰浊或者痰热，就变胖。那么对我们从心血管角度上来讲呢，跟我们这个心脏代谢综合征特别相关。比如说肥胖的人、高血压的人、高血脂的人哈，那么他的这个体重大，那么心主血脉，心要靠自己推动力去把这个血去布散到全身，那你每长一斤肉他就需要血。我经常跟患者开玩笑，我说哪怕你长一个疹子，这里边也是有血的，对吧？就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心脏给的，因此就无形当中增加了心脏的负荷。
1: 对，
3: 另外呢，从这个血管血脉上来说，那我们现代医学叫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呀，这个斑块的形成啊，那从我们的传统医学来讲， 就是你这种湿热、湿浊、湿邪、黏滞不爽、缠绵不愈，它就把你这个血流哈，就刚才我们用的糖浆水呵呵，这么说有点夸张，但这个意思吧。那么这个糖浆水你在血管壁里流着，就容易阻塞血管。那同时又是给了心脏一个负担。其实越是这种脾虚、湿气困重比较明显的人，其实越适合借助夏天的这种阳气比较旺盛的这种季节，把自己的湿气从内到外进行一个调理和梳理，这样呢，我们才会有一个更好的秋天和冬天。
1: 刚才两位专家在讲解过程中呢，也都提到了一种人群，就是胖人，尤其提到虚胖啊。其实我们确实也会看到很多去诊断您湿气比较重的朋友，往往都不是瘦人，都是比较胖的人。就是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湿气困脾会导致我们饮食这代谢不好，就会发胖，而且是一种虚胖呢？
2: 湿气重的时候，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脾虚了以后，它的运化功能就会受阻。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个代谢就不能够正常。那我们这个湿浊的东西，就是废物，它也不能出去。那我们在体内聚集以后，就痰湿，在体内，这样的话就是会让我们产生这种虚胖的这种表现。而且呢，这种情况下，大家老说我这个节食，我是不是就能减肥呀？那其实不行。结石的以后呢，你脾虚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没有消除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健脾祛湿，才把这个根本的引起您肥胖的原因去消除了，才能最终达到健康的减肥。
4: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健康专题，夏日调理有三方，散寒解乏排湿气。更多保健养生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乐享时光，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父母离异之后，孩子不想见父亲，班主任就拒绝父亲进入家长群，结果班主任被告上了法庭。另一个离异家庭，孩子不想见母亲，父亲起诉终止母亲探望权，却被法院驳回。你看，这两起案件都是涉及到未成年孩子的诉求，一个呢被法院支持了，而另一个却被驳回，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广东省律师协会律师刘春晓就将以案说法为您讲述被拒的父母。
3: 一天晚上，在北方某个城市的一家大排档里，主人公张磊正在跟朋友们聚餐聊天。就在大家聊到兴起的时候，

0: 张磊儿子的班主任发来了消息。张磊赶忙拿起手机，满怀期待的要看看班主任呢究竟说了什么。然而看到班主任发来的内容之后啊，他突然怒不可遏，重重地把手机啊扔在了饭桌上，并破口大骂，这个老师满口谎话，根本不配当老师。张磊的朋友们见状啊，赶忙安慰他，磊子别激动，有事给哥们儿说，我们一起啊帮你想办法。稍微调整情绪后，张磊缓缓说出了他最近的烦恼。我想加入我儿子班级的家长群，可是班主任呢却百般阻挠，还说我儿子不想让我进群，这怎么可能呢？听到张磊这样说，朋友们也觉得奇怪，张磊的儿子为什么会拒绝他加入班级群？难道儿子平时表现不好，害怕张磊知道，还是有其他难言之隐？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唯独张磊呀，安静地坐在一旁，惆怅地抽着烟。那么，班主任所说究竟是否属实？张磊的儿子真的拒绝他加入家长群吗？要想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先从张磊的婚姻变故开始说起。张磊在一家房产公司当销售经理，4年前他和前妻因为感情不和离婚，9岁的儿子浩浩由前妻抚养，张磊每月支付抚养费。
1: 一开始张磊每周末都会把儿子接过来生活，父子俩的感情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可让张磊没想到的是，一年之后的一场变故让他和儿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0: 这天下午，张磊接到了浩浩的电话，他带着哭腔说，爸爸，妈妈要把我带走，以后我还能不能见到你啊？浩浩突如其来的提问弄得张磊是一头雾水。在张磊的引导下，浩浩这才说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原来张磊的前妻被公司派到另一个城市工作，前妻给浩浩办理了转学手续，要带着他去外地上学。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张磊虽然很不情愿，但是也没有办法，他能做的就是在浩浩去外地之前多陪陪他。然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浩浩过完11岁的生日之后啊，就要去外地上学了。那么这天，张磊特意请假赶到车站给儿子浩浩送行。离别前，父子俩紧紧抱在一起，难分难舍。张磊安慰浩浩，过段时间爸爸就去看你，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可是让张磊没有想到的是，他却食言了。在这之后的2年里，他居然再也没有见过儿子，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原来浩浩到外地以后，张磊不止一次联系前妻提出要见浩浩，但是前妻呢却不理会，一直说浩浩上学忙，让张磊呀不要打扰。寒暑假期间，张磊又提出接浩浩来住上一段时间，但是前妻呀又说浩浩要上辅导班，拒绝了张磊的要求。期间张磊也想不通前妻为什么不愿意让自己见儿子，他曾经想过到浩浩的学校啊去看望他，可是浩浩当初转学的手续都是前妻一人所办，张磊根本不知道浩浩在哪里上学。
1: 就这样，张磊想见儿子浩浩的愿望一次次落空，父子俩竟然2年没有见过面，一直缺少联络感情的契机。然而不久之后，朋友发来的一张照片让张磊燃起了见到儿子的希望。
0: 一天下午，张磊手机上突然收到外地朋友发来的照片，他惊奇地发现呢，照片里正是自己的儿子浩浩。突然看到儿子的照片，张磊兴奋地拍了拍大腿，赶忙问朋友为什么会有浩浩的照片呢？从朋友口中，张磊了解到朋友的孩子和浩浩呢在同一所初中上学，在不同的年级。这天朋友刚好碰到张磊的前妻 来接浩浩，就随手拍下照片发给了张磊。念子心切的张磊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儿子的近况，他就托朋友帮忙联系到了浩浩的班主任。在和班主任的交谈当中，张磊听说浩浩平时表现不错，成绩呢在班级上属于中上水平。时隔三年再次听到儿子的消息，张磊啊别提有多开心了。为了以后也能及时关注浩浩在学校的情况，张磊向班主任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加入浩浩班级的家长群。班主任呢也爽快地答应了。然而一直到第二天下午，张磊都没有收到班主任的入群信息。他心里啊泛起了嘀咕，是不是老师因为工作太忙而忘记了。
1: 思来想去，想念儿子心切的张磊再次给班主任发去信息，期待能尽快进入家长群。当晚张磊终于盼到了班主任发来的信息，可其中的内容让他的情绪瞬间失控。
0: 只见上面是这样写着：浩浩爸爸，我和浩浩提了一下您要加入家长群的事，可孩子呢却说他已经几年没见过您了，不愿意您入群。看到班主任的信息，张磊感觉脑子啊嗡的一声。在他看来，儿子是不可能拒绝自己入群的，而且父亲进入孩子的家长群，班主任凭什么拒绝？又凭什么拿孩子作为挡箭牌？想到这些，张磊啊不由得激动起来。他对儿子的思念，他对前妻的无奈，都在这一瞬间涌上了心头。他不受控制的发抖怒吼，这便有了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得知情况后，张磊的朋友啊纷纷替他打抱不平，其中一个人就说道：磊哥，大不了啊你就去打官司，到法庭上要个说法。朋友无意间脱口而出的一句气话，张磊还真记在了心里。之后的几天，他抱着最后的希望和班主任沟通，希望能够加入家长群，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结果。张磊觉得学校拒绝他加入家长群，导致他没有办法密切关注儿子的情况，这是在侵害他的监护权。无奈之下，张磊一纸诉状将浩浩所在的学校告上了法庭，要求学校向他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在庭审过程中，学校辩称浩浩已经是初中生，有判断是非的能力，班主任是在征求了浩浩的意见之后才没有让张磊加入家长群。而且即使张磊不进入家长群，他也可以联系学校和班主任得知浩浩在学校的情况。并且啊，事实上浩浩的班主任也曾如实向张磊告知过浩浩在学校的表现，所以啊，学校认为自身并不侵害张磊的监护权，不应当承担任何的责任。那么学校的行为究竟如何认定，到底是否侵害了张磊的监护权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我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的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此我们可以概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违法行为、过错、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判断是否构成侵权行为需要关注以下四个方面来综合判断。一是当事人是否违反法定义务，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强制性规定。二是当事人是否存在实施侵权行为的主观故意或者过失。三是否存在受损的事实。四是当事人的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

0: 学校征求浩浩意见的过程本身就足以让浩浩知道张磊对他的关心，不会加深亲子关系的淡漠。所以总的来说，学校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不存在过错，也没有造成张磊的监护权受损，不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最终法院认为学校没有侵犯张磊的监护权，判决驳回张磊全部的诉讼请求。张磊虽然输了官司，但是好在呀，事情却迎来了转机。法官调查得知，张磊的前妻之所以不愿意让张磊见儿子，其实是出于个人的私心，他害怕张磊的探望会导致自己和儿子关系的疏远。而浩浩之所以拒绝张磊进群，是因为他对张磊始终不来看自己啊，心怀怨念，再加上父子三年没有见过面，多少有些隔阂。浩浩认为需要时间来调整心态。好在法官对张磊的前妻进行了普法教育，使他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合理之处。他承诺保障张磊探视儿子的权利，张磊终于如愿，能够定期见到自己的儿子。
1: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法律讲堂。一男子将前妻告上法庭，要求重新划分房产，并让儿子出庭作证。父子的行为引发前妻不满，探望时多次质问儿子，导致儿子情绪崩溃。后来男子指使儿子写下了声明，表示拒绝见母亲，而且男子还以此为由请求终止前妻的探望权。那么男子能否如愿以偿呢？接下来刘春晓律师继续以案说法。
0: 这天上午，南方某外贸公司的经理王伟穿戴整齐，站在公司门口迎接大客户的到来。拿下今天这单，王伟不仅能够赚到不少提成，还很可能啊会升职加薪。为了这一天，他已经没日没夜地准备了两个多月。正在大家热烈问好的时候，一名女子却快步啊冲了上来，对着王伟就破口大骂：王伟，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把话给我说清楚，别当缩头乌龟。在场的人都被女子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王伟见状立刻对女子说道：我们的事情等我下班再聊，别耽误我办正事。不过不管王伟如何劝说，女子依旧没有丝毫要离开的意思。她接着对客户说道：王伟这个人言而无信，就是个伪君子，你们别相信他，小心呐，吃大亏。人们都在好奇女子到底是谁，她和王伟有什么过节，这还要从王伟失败的婚姻开始说起。大学毕业这年，王伟经人介绍认识了年纪相仿的陈玉婷，两人呢很快结婚成家，有了孩子。可是在儿子壮壮出生之后，夫妻俩在照顾孩子方面存在着不少分歧，两人经常冷战。一次王伟瞒着陈玉婷，将两人攒下的钱呢都买了股票，结果亏了很多，这让两人的感情雪上加霜。两人呢大吵一架后啊，决定离婚，约定四岁的儿子壮壮由陈玉婷来抚养，并签订了离婚协议。两人离婚后，王伟定期去探望壮壮，周末呢也经常把壮壮接过来同住。然而两年后，陈玉婷啊又组建了新的家庭，并且呢生下了一个小孩。壮壮觉得自己就像个外人，经常是闷闷不乐，甚至有时不愿意回到妈妈的身边。王伟很心疼儿子，他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变更儿子壮壮的抚养关系。法院审理后判决壮壮由王伟抚养，陈玉婷每月支付抚养费3000元，并且每周可以探望儿子一次。
2: 尽管王伟和陈玉婷打了官司，但两人的关系并没有恶化，之后几年相处还算和谐。然而在壮壮10岁这

0: 两人却因为一件事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王伟再次将陈玉婷告上法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原来王伟在朋友圈里看到陈玉婷发布的卖房信息，说由于自己工作调动，想换一套离工作单位近的房子，而要卖掉的房子正是当初为了壮壮上学而购买的那套学区房。为了让壮壮上初中能去心仪的学校，王伟啊找到陈玉婷，试图阻止他卖房子。然而陈玉婷却拿出两人的离婚协议，说道，当初咱们说好房子归我的，这白纸黑字的你不能不认账吧。王伟显然也是有备而来，反驳道，房子归你是没错，但是里面不是还写了你处理房产时不能影响儿子的学区利益吗？过两年儿子就要上初中了，需要这套学区房。就这样两人各执一词，大吵了一通。之后王伟又一次把陈玉婷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确认他和陈玉婷的离婚协议无效，希望对学区房进行重新的划分。为了能打赢这场官司，王伟不断向壮壮灌输要和陈玉婷争房子的想法。庭审当天，王伟啊还特意带着壮壮出庭，让他确认自己的学区利益受损害的事实。面对分庭抗礼的爸爸和妈妈，壮壮的内心感到很无奈，但他还是按照王伟的指示做了陈述。不过法院最终认为王伟和陈玉婷的离婚协议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事由，判决驳回了王伟的诉讼请求。这也就是说，那套学区房依然归陈玉婷所有。对王伟来说，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然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胜诉了的陈玉婷反而不断来找他的麻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王伟带着儿子起诉陈玉婷的行为深深地刺痛了母亲陈玉婷的心，他无法压制满腔的怒火，找到王伟父子表达不满。而且在这之后，陈玉婷每次探望壮壮的时候都不停地责问他为什么帮着爸爸对抗妈妈。一次次的询问呢，让壮壮十分的难堪。渐渐的，一听到妈妈要过来，壮壮就会表现得烦躁敏感，说不想见妈妈。就这样，当陈玉婷再次提出想要见壮壮时，王伟没有答应，他还把陈玉婷啊直接拉黑了。联系不上王伟，陈玉婷便直接开车冲到王伟上班的地方，打算当面问个清楚。碰巧的是，他刚一下车就看到王伟在接待客户，怒气上头的陈玉婷根本管不了那么多，当着客户的面就和王伟啊大吵了起来。这便是本案开头的一幕。经过陈玉婷这么一闹，王伟期盼已久的大单呢最终没能签约成功，他还被公司扣除了绩效奖金，两个多月的努力全都白费了。再加上每周都要配合陈玉婷的探望，王伟也很不耐烦。他心想，要是陈玉婷以后都不来探望就好了。于是呢，他便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陈玉婷的探望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请求法院判令终止陈玉婷对孩子的探望权。
0: 为了能够胜诉，王伟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指导壮壮写了一份声明，内容是不希望妈妈过来探望。随后王伟将这份声明作为证据递交给了法庭。那么法院会支持王伟的诉求吗？
1: 庭审时，陈玉婷认为自己从来没有侵害儿子壮壮的合法权益，壮壮出现烦躁敏感逃避的情绪是父亲王伟对孩子灌输的思想与孩子自我认知的错位所致。那么本案当中是否存在需要终止探望的情形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终止探望。

0: 我国民法典第1086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者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终止探望，终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简单来说，撤销探望权需要有法定事由，需要判断父亲或者母亲对子女的探望是否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这也正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所在。本案中虽然壮壮写下了声明，表达了不希望母亲陈玉婷进行探望的意思，但是法庭在审理时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意见应该辩证的看待，不能仅仅因为孩子不同意就撤销母亲的探望权。经过了解，法官发现壮壮只是不希望陈玉婷总是让他对父母的纷争发表意见，并非不希望母亲探望，而且陈玉婷并不存在损害壮壮身心健康的事实。同时经过法院的心理疏导和调解，陈玉婷意识到不该让孩子介入大人的纠纷，让孩子在父母之间左右为难。他表示今后会等到孩子有意愿时再进行探望，承诺会注意与孩子沟通交流的方式。最终法院作出判决，对于王伟提出的终止前妻陈玉婷探望儿子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经过法官的劝解，王伟也反思了自己的行为，他意识到孩子的成长离不开母爱，自己不该把对前妻的恩怨带到孩子的教育中来，也不该在孩子面前说前妻的坏话，这都不利于儿子的成长。从此之后，在王伟的疏导下，壮壮答应继续和母亲见面，而王伟也在尽力协助为母子二人交流感情提供支持。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生活版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

0: 位同学正在走廊脱力，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契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由相声演员李伟健、武斌合说的相声《娘家人》，说的是社区保健站里的白衣天使为社区居民的健康尽职尽责、无私奉献的故事。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个作品。
1: 我认识你，你姓李。
2: 哎，
1: 小李子。
2: 谁小李子呀？
1: 啊，不，钱。
2: 哎，
1: 叫钱子。
2: 我还小班子呢。
1: 哦，孙。
2: 哎，
1: 小
2: 孙。你要再说我就跟你急。我姓武。
1: 哦，对对对对对，原谅我啊。
2: 怎么呢？
1: 我跟你不是特别熟。
2: 我看也是。
1: 我跟你爱人特别熟。
2: 哦，那倒背不住。
1: 他在咱们这个社区的医疗站工作。
2: 对，他是个保健医生，
1: 姓张。
2: 没错。
1: 哎呦，他爱人长得漂亮极了，麻烦你给他带个话成吗？
2: 啊，那没问题。
1: 你一字不落的跟他说。
2: 怎么着？
1: 我爱他。
2: 哎，我抽你。
1: 嗨，想哪儿去了？不是我先爱上的他，
2: 我连他一块抽。
1: 别瞪眼，我问问你。
2: 问什么呀？
1: 咱们这个小区有几个保健大夫？
2: 就他一个呀。
1: 虽然就他这么一个人
2: 啊，
1: 但是他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爱别人胜过爱他自己。让你说说，许他爱我，就不许我爱他吗？
2: 嗯。
1: 再者说了，你都不爱了，还不许我们爱啊？
2: 哎，我什么时候我不爱他了？
1: 哎
2: 啊，
1: 那你闹着跟人离婚？
2: 啊，我离婚那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你得好好说呀。昨天在你们家门口，
2: 昨天
1: 脸红脖子粗的，
2: 啊，
1: 一蹦三尺高，俩眼睛都瞪圆了，这腿跟人家嚷啊，
2: 我那是急了。我是这动静吗？
1: 不是，我是说你一嚷，吓得边上那狗直叫唤。
2: 你分开了说，
1: 这日子没法过喽，不成就离婚喽，谁也别耽误谁哟。
2: 这又怎么回事啊？
1: 人一乱踩狗尾巴了。
2: 嗨。把狗牵走吧啊！
1: 有这么回事没有？
2: 你了解情况吗？
1: 什么情况？
2: 他把我们家那电话号码啊贴在小区的医疗站门口，公布于众，我能不跟他急吗？
1: 他这不是为了方便大伙吗？
2: 他们方便，我受得了吗？一天到晚电话不断，我连觉都没法睡啊！我跟您说啊，就我这个爱人呢，哎，
1: 怎么了？
2: 我们家这事儿用得着你管吗？
1: 当然得管了。
2: 你算干什么的？
1: 我是娘家人。
2: 你是谁的娘家人呢？
1: 张大夫是我大姐。
2: 哟，我怎么没见过你这小舅子呀？
1: 嘿嘿，我们娘家人多，你哪能都见过呀？
2: 人多也得讲理。
1: 当然讲理了，还告诉你啊，
2: 啊，
1: 都来跟你讲理，你这婚离不成。
2: 不可能。
1: 抬杠。
2: 这抬什么杠啊？
1: 等着。
2: 等，干嘛叫人家？叫谁我也不怕呀。我跟您说我们家的情况，我这个爱人呢，哎，人不错，热心肠，对别人好极了，对我一点都不关心，什么活都不管。您说我一大老爷们儿，整天围着这锅台转，这媳妇连家都不顾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呀？今儿不说在这儿了吗？我这婚是非离不可，谁劝都没用。嘿，我要离婚。
3: 谁要离婚呢？
2: 那这，
3: 哎，啊，就是你要跟张大夫离婚了。
2: 怎么连您都知道了？
3: 没有不透风的墙。
2: 哦，
3: 我是娘家人，能不知道吗？
2: 好嘛，又来一娘家人。不是您是哪位啊？
3: 我认得吧？
2: 没瞧出来。
3: 张大夫是我闺女。
2: 哎，
3: 我是你媳妇儿的妈。
2: 坏了，我又多一丈母娘。
3: 一个可不止啊！
2: 啊，
3: 门口来了八位丈母娘呢。
2: 都干嘛来了？
3: 都想问问你
2: 啊。啊，
3: 挺好的日子不好好过，咋要离婚呢？
2: 我这婚是不离不成。
3: 咋不成啊？我闺女哪一点配不上你？论模样比你好，论身材比你强，我闺女是一朵鲜花啊，都插你这窝头上了。
2: 嗨，有我这么大个的窝头吗？
3: 我闺女那是多么好的人呢。
2: 哦，
3: 没有她呀，
2: 怎么样，
3: 我们老两口子活不到今儿个呀。
2: 您家里边没有别人啊？
3: 嗯，我们是没儿没女。
2: 哦，
3: 还全都有病。
2: 都什么病啊？
3: 我老伴是肠胃神经官能症。我是常犯三叉神经疼。
2: 哦哦，
3: 我要不犯三叉神经疼，还能照顾他那肠胃神经官能症。
2: 啊，
3: 可他一犯肠胃神经官能症，急得我都三叉神经疼。我要一犯三叉神经疼，就照顾不了他那肠胃神经官能症。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3: 岁数大了，
2: 啊，
3: 腿脚不方便。
2: 您那嘴可够利索的，
3: 上医院也不好去呀。
2: 那怎么办呢？
3: 给张大夫打个电话，人都来了。
2: 哦哦，
3: 到这儿给我们打针挠药，大年三十跟我们一起包饺子。你说这么好的人要离婚了，我能不管吗？
2: 您管不要紧，就是这事儿您没弄明白。
3: 我挠啥呀？
2: 啊，
3: 都是你的不对。
2: 您这么说没有道理。
3: 我跟你说呀，小子
2: 啊，
3: 你要是跟张大夫离了婚呐，
2: 怎么了？
3: 你可没有好下场啊。
2: 我
3: 哎，不信你都试试。
2: 不是，您听不跟您
3: 小子
2: 啊，
3: 你都试试。
2: 不是，你先别走，我跟您说了。
3: 你都是
2: 不是这好嘛？哎呦，这老太太跟人较劲啊，干嘛呀？吓唬我呀？我怕谁呀？今儿不说在这儿了吗？我这婚是非离不可。娘家人多，人多我也不怕。来一个，我打发一个；来一个，我打发一个。我看谁能把我怎么样了？哟，这边怎么这模的上来了？
4: 哎
2: 啊
4: 啊，
2: 干嘛哪去啊？
4: 哎
2: 啊。
4: 啊，
2: 走就走，我还怕你是怎么着？走，
4: 干嘛去？
2: 啊，你这不往外这儿吊我的吗？
4: 谁往外吊你了？
2: 那你这是？
4: 我就这毛病
2: 啊！这叫什么毛病啊？
4: 我这不是受贼风了吗？
2: 哦，感觉这位是面瘫
4: 啊！
2: 你这个够厉害的呀！
4: 以前没这么厉害
2: 哦，
4: 是因为我看了一小广告
2: 啊，
4: 吃了一副祖传秘方。
2: 好啊，
4: 好什么呀？假药，
2: 假的呀！
4: 吃完之后一头就栽到小区门口了。
2: 哎呀，
4: 当时就昏过去了。
2: 那叫休克，
4: 正好让张大夫碰见
2: 啊，
4: 马上对我进行抢救。
2: 怎么抢救的？
4: 那么瘦的人，
2: 嗯，
4: 在我胸口上摁，
2: 哦，
4: 嘿嘿嘿，摁了五下，
2: 怎么样？
4: 没醒
2: 哟，
4: 嘿嘿嘿，又按了五下，
2: 这回呢
4: 还没醒。
2: 嗨，你哪懂啊？这光按可不管用
4: 啊，
2: 得对着嘴啊吹，
4: 吹了
2: 啊，
4: 没好意思跟您说，
2: 你还不是说的。
4: 这什么大哥
2: 啊？
4: 您看张大夫把心都搁在我们病人身上了，他也照顾不了家。您别拿我当外人，
2: 啊，
4: 您就拿我当娘家人，您看我帮您干点什么？
2: 哦，不用不用。我们家这活啊，我自己能处理。
3: 别介，大哥，我就是干活来的。
2: 啊，
3: 我帮您搬这白草。
2: 哎，不用不用，谢谢谢谢，真不用。
3: 您跟我客气，
2: 不是客气，不是客气。
4: 我帮您擦玻璃怎么样？
2: 你干嘛呀？
4: 擦玻璃，您甭管了，交给我了。
2: 你看，
4: 就这块，保证给您擦干净了。哼，
2: 啊，
4: 哎，大哥
2: 啊，
4: 您帮我哈两下。
2: 行了，兄弟，别干了，别干了。你这个心意啊，我领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4: 我这意思就是说
2: 啊，
4: 那时候张大夫人可不错
2: 啊，
4: 您可别跟他离婚。
2: 喂，
4: 大哥
2: 啊，
4: 大哥
2: 啊，
4: 大哥，
2: 这假药是坑人的，这个。那什么，兄弟
4: 啊，
2: 我好好的，我考虑考虑，行不行？
4: 哎，这一定要慎重啊。
2: 哎，好好好，
4: 那我就先回去。
2: 您回去好好休息。
4: 哎，
2: 那我就不送您了。
4: 哎，拜拜啊。
2: 行，
4: 拜拜。
2: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好家伙，这小贼风是够厉害的，嘿，回去连脖子一块治啊。哎，您还别说，我这爱人呐，人缘还真不错。你看，刚说要离婚，就来这么多人给说和。要不在我们那小区啊，大伙儿都喜欢他。可那我也不能服软，我得让他给我认个错。哎，要不以后我在家就没地位了，他更不拿我当回事了。对，我现在就找他去。
5: 哎呦，
2: 怎么意思这是？
5: 别害怕
2: 啊，
5: 我还有三天才生呢。
2: 是啊，
5: 你叫武斌啊？
2: 哎，是我是我。
5: 就是你要跟张大夫离婚啊？
2: 怎么全知道了？
5: 那当然了，我是娘家人，能不知道吗？
2: 好嘛，又来一娘家人，干嘛呀？又来劝我来了吧？甭劝，甭劝啊！谁劝都没用。
5: 让什么让什么？再见这孩子，
2: 他长得比我还凶的。
5: 你是男人不是啊？
2: 哎，这怎么说话呢？顶天立地男子汉呢？
5: 挺大男人，你有男人样吗？
2: 我怎么了？
5: 你们夫妻过了多少年了？
2: 啊？
5: 怎么刚提离婚呀？
2: 哎，啊？我还提晚了。哦，你不是来劝我的呀？
5: 劝什么呀？过得好就过，过不好就离，这都什么什么年代了？
2: 啊，这话我听着顺耳。
5: 再者说了，您结婚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呀？
5: 为的是两口子亲亲热热、红红火火的过日子。
2: 都是这么想的。
5: 可是您整天连媳妇的面都见不着，您这叫日子吗？
2: 谁说不是呢？就我这个爱人呐，
5: 啊，
2: 整天东奔西跑，把家务活都推在我身上了。
5: 是啊。
2: 孩子上托儿所
5: 啊，
2: 天天都是我接送。
5: 哎呦，当妈她也不够格啊！
2: 好容易把她盼回来，
5: 嗯，
2: 不是腰酸就是腿疼啊！
5: 谁让她到处乱跑的？
2: 您说我累一天了啊，到了晚上我还得给她按摩。
5: 下次让她找别的男人按摩去。
2: 哎，这不像话，这个。
1: 大哥
2: 啊，
1: 您说这些我太有体会了。
2: 怎么呢？
1: 我们那口子整天也不着家。
2: 哦，他是干什么的呀？
1: 警察。
2: 哎呦，这工作也够忙的
1: 啊！每天不是这任务就是那任务
2: 啊，
1: 单位老有事儿，我都纳闷儿啊。
2: 啊？
1: 哪有那么些坏蛋啊？
2: 嗨，
1: 我可没您那么好的脾气。
2: 干嘛？
1: 他不是不着家吗？
2: 啊？
1: 我跟他离婚。
2: 哎呦，别介别介，你的情况跟我可不一样。我孩子大了没负担，你要是离了婚呢，这以后谁伺候你月子呀？
1: 日子都不要了，我还要月子干什么呀？
2: 他花出去了，
1: 我根本就指不上他
2: 啊。
1: 大哥，您是过来人，您知道
2: 怎么的，
1: 女人怀孕多需要丈夫的关爱啊。
2: 那倒是，
1: 我没别的要求
2: 啊，
1: 我就希望他能陪陪我。
2: 这要求不过分呢，
1: 连这他都做不到。
2: 是啊，
1: 上医院、人家两口子有说有笑的去检查，可我呢
2: 怎么样，
1: 挂号化验交费拿药，一个人楼上楼下的跑，人都累散架了，回到家想喝口热水都得自己倒。你说我这么重的身子，我容易吗？
2: 你可得慢点儿，这个
1: 女人
2: 啊，
1: 这一辈子图什么呀？
2: 啊，
1: 不就图有个疼爱自己的丈夫，有个温暖的家吗？
2: 是是。
1: 可是他哪要这家呀？我就得跟他离婚。
2: 别介别介，这我得劝你两句。哎，这两口子过日子没有不闹矛盾的，你们得找找原因，是不是？他是没照顾好你，可是他玩去了吗？没有吧？他喜新厌旧了吗？没有吧？他大男子主义了吗？没有吧？他那是工作呀，他是为了国家而委屈了你们这个小家。你看看今年申奥成功了，加入世贸了，打进世界杯了，这一件件的喜事背后得有多少人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呢？
1: 哎呦，您怎么说的这么对呀？
2: 我什么觉悟啊？
1: 道理讲得真明白。
2: 咱素质在这儿摆着呢。
1: 你这么明白的人，干嘛要跟张大夫离婚呢？
2: 哎，是啊，这道理谁都会讲，就是这事儿摊到自己头上了，他不有时候转不过这弯来吗？
1: 行了，大哥，您别敞着了。
2: 我
1: 们知道您不是真想离婚。您每天洗洗涮涮，看孩子做饭，长年累月孤枕难眠，这不都是为了支持张大夫的工作吗？
2: 得了，理解万岁吧。
1: 行了，大哥，您也别想不开了。
2: 放点葫芦。
1: 我代表这社区的大人还有孩子
2: 啊，
1: 向您这位贤内助表示亲切的慰问。
2: 哎，有您这句话啊，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1: 我还给您带来了一样礼物呢。
2: 还给我带礼物来了
1: 啊？
2: 在哪儿呢？
1: 就在这儿呢。
2: 哎。哎呦，这我可不敢要。
1: 无论如何您得收下。
2: 我要这不合适。
1: 你要太合适了。
2: 为什么呀？
1: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啊。
2: 什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1: 我还骗你啊？
2: 这不可能啊。
1: 不信你看啊。
2: 就这个呀。

0: 听完这段相声啊，真想为社区保健站的白衣天使们竖个大拇指，点一个大大的赞。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伟健、武斌合说的相声《娘家人》。我们常说呀，表里如一是一种优秀的品质，可是在日常生活中，表里不一的现象也不少见。有的人衣帽光鲜，这行为举止真不敢恭维；有的人衣着简陋，但并不妨碍他有一颗高尚的心。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不能以貌取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小品《以貌取人》，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表演者宋小宝、小沈阳、赵海燕、宋晓峰等。
1: 你好，这位旅客，把手抬起啊。
2: 啥意思？
1: 把手抬一下，例行检查。
2: 哎呀，不就是安检吗？查吧，仔细查查，好好搜搜，后边左边右边，我这还有身份证，89年的，人呢？
1: 哎，
2: 89年的，上面还有家庭住址，要不要电话号啊？
1: 前面的不那么墨迹行不？
2: 吵吵啥呀？
1: 干啥查户口呢？
2: 你着急，你飞过去啊？
3: 保管好你的贵重物品啊，过去吧。
2: 谢谢。
3: 下一个，
1: 树脂。哇，欠死你了。哎呀，
3: 手抬起来啊，手抬起来，
1: 抬呀，
3: 抬手检查，抬手，抬高点，再高点。
1: 哎，别闹啊，我浑身全痒痒。哎，
3: 不笑，
1: 不笑，别这么整，你换下一项，你就收收身得了，
3: 鞋脱了。鞋脱了，
1: 脱鞋干啥呀？
3: 鞋底太厚，怕有夹层，脱鞋。
1: 就有个内增高。
3: 哎呀，穿上吧
1: 啊！
3: 这味儿太大。身份证，
1: 身份证，干啥呀？我实名制买的票，要能进来吗？
3: 对，还有车票，完了看看。
1: 别闹了，前面刷刷往里进，到我班这儿怎么又脱鞋又身份证又检票的，干啥呀？
3: 能不能不喊，能不能不喊？注意点素质，大伙都瞅着呢，
1: 吓唬谁呢？
3: 公共场所，
1: 谁瞅我了？谁瞅我了？谁瞅我了？哎呀妈
2: 呀，这吵着大伙的，谁看不着啊？
4: 你的身高和你的身高不成比例呀、啊？
2: 那长那么磕碜，还老吵着大伙。
1: 是你家显眼了，我还用你家 WiFi 了？干啥呀？
3: 告诉你要避点事儿啊，避点事儿，听见没有？身份证，看看，快！
1: 真事儿真多，哎我的妈！我就没见过这么多事儿，给。
3: 哎，不是你这身份证有毛病啊？
1: 咋的了？
3: 这咋还把你职业给写上了呢？
1: 啥职业呀？
3: 织毛衣。哎
1: 呀，我的名我姓织，叫织毛衣。我妈为了给我温暖，给我起这么温暖的名字。
3: 这名起的还织毛衣，那你哥叫织毛裤啊？
1: 对呀、啊，我姐叫织围脖嘛。
2: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长也太有才了，光起那名都大窟窿小眼子的。
4: 这小样就洗缩水了
2: 啊，还起球呢，巴掌还得起静电呢，咔咔的。

0: 过去吧。
1: 我告诉你啊，
0: 走吧。
1: 你别看我长得小，
0: 走吧。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走吧。哎呦！
1: 我去！哎呀！那什么，我感冒了，你注点意啊，注点意。
2: 我知道了，我挺注意你的。
1: 大河向东流，那些天是没够啊。
2: 有病啊，有病啊。哎呀，我刚一睡着，这给我吓的。
1: 姐呀，
2: 跟谁叫姐呢？
1: 老妹儿啊，
2: 你恶心不？
1: 亲呐，
2: 你欠削啊。
1: 我想告诉你，这火山太大
2: 了。对呀，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老鹰，以为自己是黄鹂鸟的，对不对？车站好声音呢，等着姐给你转身呢吧，对不对呀？哎
1: 呦我的妈！姐，我看你睡着了，我想勾引你一下。
2: 哎呦我的妈
1: 呀！我想指引你。
2: 你听着没？你听着没？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就姐长着如花似玉的模样，对你们这些什么蜂啊、蝶呀、啊，能没点防范措施吗？看看这是啥？
1: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啥也干不见了，洗手间给哪呢？哎呀，洗手间给哪呢？哎呀！
2: 哎呀！别怕，
1: 真厉害！
2: 亲，你咋样？
3: 我挺好，
2: 看着没，就这个类型耍流氓，大张旗鼓的，一般耍流氓都蔫圈的。
3: 我帮你揍他去。
2: 用不着，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坐。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
3: 震到什么？
2: 耳朵。
3: 什么玩意儿？
2: 耳朵痒子。
3: 啊，姐你放心，你没有震到。
2: 哎呀，都什么年代？叫姐多老土啊，现在都叫亲。亲，我们都是好朋友了，那我们加一下微信，摇一摇啊。
3: 哎，现在用微信太俗气了，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我喜欢这个。
2: 还是文艺青年。
3: 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哥喜欢用狂草。
2: 其人太狂了，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哎，你是大夫吧？
3: 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
2: 亲，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又聊得来，不如我们去喝杯咖啡。
3: 赶时间。
2: 那好吧，一定要记住铃铃哦。铃哒铃哒铃哒铃哒。林达林达啦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哎，刚才喷我那姐呢？喂，喂，啊！哎呀，好眼睛喷了，看不清啊！这20000块钱呢，在我兜揣着呢。没事，丢不了，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咱家不差钱儿。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吧，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打电话啊。啊，行，我躺着，我迷糊一会儿，有点困。好了，再见。
4: 哎呀，钱就在这个兜了。

0: 迷糊一会儿，哎，就在这个兜里。钱，
1: 小偷！
2: 哎呀，
1: 哎呀，啊，哎呀妈呀，徐哥，哎，小偷，
2: 松开我！
1: 哎，小偷，
2: 松开我！
1: 小偷，
2: 你撒开！
1: 抓小偷！
2: 你看，
1: 抓小偷！
3: 你个耍流氓！
1: 抓小偷！
3: 耍流氓！
1: 抓小偷！
2: 撒开！
4: 不是，我没说你们两口对象，我让你对象。不是，我刚才跟你说啥了？让你不让惹事儿，不惹事儿，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呢？
1: 不是，小偷，
3: 他偷你啥了？偷你啥了？
1: 哎呀，姐，他没偷我啥。你看看你啥丢了？
3: 我啥也没丢。
1: 手机？
3: 我手机在我这儿。
1: 在哪呢？这啥？这当啷当啷的。
3: 亲。嗯。我手机呢？
1: 你手机在他那儿呢，
3: 你还我手机，我手机
1: 我没有，
2: 你有，刚才我看你用打电话来着，
1: 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
3: 哎呀，这不就是我的吗？你看看，这是我的，哎呀，你看我还能插进去，我还能拔开，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4: 刚才你说你没有，
3: 对，我说你没有呢，
1: 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
3: 就你那小样的，一开始吧，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呢，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
1: 我奔你手机干啥呀？
3: 哎呀，那你那意思就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吧？亲，你什么想法？嗯，太过分了！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对吗？
1: 哎呀，姐，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你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我拿手机，我不拿你呀！哎，哎呀！
3: 哎呀，你不光长得磕碜，你说话也难听。哼，
2: 怎么样，让我给炸出来了吧？来，跟我上派出所啊！哎，啥事？
4: 别动，送派出所也得我送啊！不对，
3: 给你个赞。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我们的世界就好了。
1: 哎、就完了。哎，
4: 等会儿啊，不对，有点懵。
1: 你懵就对了。我清醒啊！哎呀妈呀，大哥你逼了你呀、啊，你英明啊你呀、啊！姐，你看咱捋一下子啊，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子。你想啊，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我抱他腿干啥呀？
2: 你想啥呀？明摆就他偷的。哎，
3: 我知道了。嗯，原来是你。
1: 对。
3: 他想跟我抢你！哎呦我
1: 的妈！哎，住手！大伙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3: 对呀、啊，你说说你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1: 我和这手机是远配。
3: 我手机，
1: 站住！
3: 立
1: 马我给你们解开啊！西马，里面有微博。
4: 站住！
1: 听我的微信。
3: 还我手机！
1: 最重要的，我给他恢复出厂设置。走你！
2: 多狡猾，出厂设置一恢复的话就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了、
3: 啊、我刚 P 好的30000多张照片我还指着他找对象呢，还我手机，还我手机。哎
1: 呀，你哭啥呀，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就不能用了。
2: 找你的。
3: 哎呀，原来是你。
1: 哎呀，我一猜就是你呀、啊！你这个小犊子，这样把我骗的，这样把我打的，臭不要脸的！
4: 来，看看啊，我来，
1: 快救他！
4: 原来你们
1: 看没看到啊？哎，看没看到？他们以貌取人呐、啊，就是他，
2: 该
1: 活该！哎呀，
4: 哎呀，哎，走，
1: 轻点，禽兽！
4: 别打我脑瓜子！
1: 你栽赃嫁祸！
3: 对，
1: 不是好人！
3: 对，说。车站好声音，姐都为你转身了。原以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黄鹂鸟，我就没成想 你这一只小小的耗子竟然干出了猫头鹰那么大的事儿。
0: 我长得就惹事儿啊。
3: 差事儿。
0: 哎呀，听得真得劲儿。亲姐呀，
3: 把姐去掉叫亲姐。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宋小宝、小沈阳、赵海燕、宋晓峰等表演的小品《以貌取人》。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晓攀、尤宪超合说的相声《老说》。
1: 大家过年好！今天啊是大年三十，
2: 哎，
1: 老话说得好，过了三十是初一，
2: 没错，今年又是鸡年，老话说得好，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呀、啊。
1: 刘宪超，你要不会说吉祥话你就别说。
2: 我觉得我说挺好啊。
1: 小超，回家
2: 啊，
1: 跟叔叔阿姨商量商量，
2: 怎么着，
1: 家里有条件呢
2: 啊，
1: 再要一个。
2: 哎，那我呢，
1: 埋了吧。
2: 哎，埋了。
1: 你能不能给大伙营造出一种你有脑子的假象？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1: 能不能不说话？
2: 不能。
1: 行，我姥姥说的没错，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2: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有些人呀、就是三天不打他上房揭瓦。
1: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2: 老话说你就是得便宜卖乖，
1: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2: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男的我女的我
1: 啊，
2: 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1: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2: 你姥姥说的话？
1: 尤宪超，尤宪超，
2: 怎么着，
1: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
2: 啊，
1: 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
2: 哎呀，高晓攀呀，高晓攀，
1: 嗯，
2: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
1: 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2: 你来呀。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2: 哼，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跪下。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2: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倚天屠龙。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
2: 嗯，
1: 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2: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她。你们乐什么呀？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
1: 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2: 不是，你这叫怎么说话？
1: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2: 看你这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1: 对呀，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
2: 啊，
1: 我姥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2: 咱俩一样。
1: 嗯，
2: 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1: 这不一样啊。
2: 啊，
1: 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胡了胡了毛吓不着。
2: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1: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

0: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啪啪啪，咚咚啪，咚咚啪，咚啪咚啪，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 咚咚了隆咚，啪啪。
2: 后来石头碎了，
0: 后来屁股废了。
2: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0: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2: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在同一天上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2: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0: 那会儿不小吗？
2: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啊，我姥姥就吓唬我。
0: 吓唬
2: 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0: 嗯，那太没有创意了啊！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2: 怎么骗呢？
0: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啊呦！
2: 生厌呀。后来我就聪明了啊！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0: 我也学贼了啊！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2: 改护食了。
0: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哎，走你啊！
2: 又来一片。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啊，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啊！
0: 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我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2: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0: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呀？
2: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我总爱接大人话茬。哟，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0: 这叫规矩。
2: 对，
0: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2: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3: 也是规矩。
0: 终于一样了。
2: 上学那时候，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0: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2: 我姥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0: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2: 那天，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0: 什么呀？
2: 哼，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0: 穿好看点，
2: 驴粪蛋表面光，
0: 穿素点，
2: 要想翘一身笑，
0: 光着，
2: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嘿，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品呢？
0: 那可不如我姥姥啊！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2: 报仇
0: 道歉。
2: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0: 我姥姥说了，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2: 你怂得很走心呀！
0: 哎，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2: 那你福气不小。
0: 是啊，我服了啊。后来呀，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
2: 哎呦，再打你怎么办啊？
0: 跑啊！他追我跑，我跟赛跑。
2: 结果呢？
0: 我输了。
2: 咱聊点开心的事儿啊。上学那时候，我考试成绩不理想啊。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
0: 嘿，你老得揍你。
2: 60分，考得不错了。糊了糊了毛，吓不着啊。你呢？
0: 姥姥，我也考了60分。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2: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0: 啊。 BB 机？
2: 不是，那个姥姥，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0: 你老说
2: 没钱。
0: 你说
2: 明明有钱。
0: 你老说
2: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怎么这么闷啊？
0: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2: 有骨气。你妈说什么？
0: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顺，你得说呀。
2: 小超，说了有红包。
0: 是啊，我就说了，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2: 你姥姥呢？
0: 啊，怕怕怕怕！
2: 考上大学离开家，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了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0: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
2: 在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穷家富路，哎，没钱呀、找姥姥。后来没钱，我找姥姥去了。
0: 你姥姥呢？
2: 我姥姥啊，给我讲没钱的日子怎么过。哎呀，
0: 我姥姥每次给完钱，她给我讲哲学呀、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2: 过年回家，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0: 你姥姥支持吗？
2: 别废话，先把秋裤穿上。
0: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啊。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2: 你怎么说？
0: 您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学习。
2: 你姥姥呢？
0: 孙子，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2: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0: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2: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唠叨。
0: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2: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啊，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0: 你姥姥说，
2: 对，便宜没好货。
0: 听不清了。
2: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0: 你姥姥说，
2: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0: 这没嘚瑟。
2: 我说姥姥啊，我现在赚钱多。
0: 你姥姥说啊
2: 啊，往家拿。哎哎，
0: 不是，这句怎么听见了？
2: 他一阵儿一阵儿的。
0: 好嘛，
2: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0: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2: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糊了糊了毛，下不着。
0: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2: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0: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2: 每次想
0: 啊啪啊啪啊啪啊啪。
2: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剧，扯大剧，姥姥家唱大戏。
0: 每次想姥姥啊，我就玩命的吃，因为我姥姥说了，吃饱了不想家。
2: 姥姥的话唠叨，但那是家风。
0: 姥姥的话呀糙，但那是家教。
2: 小超啊，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0: 好啊，
2: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0: 哎，小潘，嗯，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想让他再打我两下，可他呀打不动了。
2: 我不记得姥姥跟我说了多少话，
0: 记得的呀永远是姥姥那份最质朴的牵挂呀。哎，嗯，你说什么才是姥姥说过的话？
2: 姥姥说的话就是你小时候不愿意听，
0: 长大了想听，
2: 却再也听不到的
3: 那些话。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高晓攀、尤宪超合说的相声《老说》，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欢乐的歌声》。
1: 这个节目由我来表演，我这段相声啊，说的是
2: 两的姑娘，十啊十八九，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如今似玉的好年华呀，正赶上窗。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他还挺有礼貌的。他不唱了，我接着给您说。
2: 漂
3: 亮的姑娘，十啊十八九。
1: 怎么又唱上
3: 了？小伙子二十，刚也刚出头。
1: 啊，我都五十出头了。
3: 要问我们想什么呀？
1: 你想跟我捣乱？
3: 就是这个意思。
1: 什么叫这意思？你像话吗？
3: 这怎么不像话呀？
1: 我这儿说，你这儿唱，同志们怎么听啊？
3: 那没关系啊，
1: 啊，
3: 观众全是两只耳朵，一只耳朵听你，一只耳朵听我，立体声。
1: 没听说过。
2: 票，
1: 你没完了，你这。
3: 您别生气啊。
1: 我能不生气吗？
3: 我是想向观众汇报一下我工作的情况。
1: 你想汇报什么工作情况？
3: 我正在研究不同

0: 我能就会唱一支歌吗？
1: 哦，你还会唱别的？
0: 那当然了。
1: 那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呀。
0: 怎么呢？
1: 现在歌曲非常的流行
0: 啊。
1: 今天在座的同志，
0: 哦，
1: 哪位都会好多的歌曲，
0: 是吗？
1: 就连我还会唱好几个呢。
0: 你也会唱？
1: 那当然了。
0: 那今天我就跟你比了。
1: 跟我比什么呀？
0: 告诉你
1: 啊，
0: 凡是你会唱的歌曲我全会。
1: 哦，这可不一定。
0: 不一定
1: 啊，
0: 就是你不会唱的歌曲
1: 啊，
0: 只要你能点出歌曲的名字，我是张嘴就唱。
1: 你这话说的太大。
0: 一点都不大
1: 啊！
0: 不信咱们当场试验。
1: 怎么试验？
0: 如果你点出的歌曲我唱不上来
1: 啊，
0: 我给大家
1: 怎么样
0: 跳一个舞。
1: 哦，行了
0: 啊，怎么样
1: 啊？咱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什么就这么定了？
1: 你不是要给大家跳舞吗？
0: 我跳舞
1: 啊？
0: 如果你点出的歌曲我全唱上来了
1: 啊，
0: 你没有难住我，这个怎么办呢？
1: 今天我在这儿说的歌你要全会唱
0: 怎么办？
1: 我给同志们跳个舞。
0: 你还会跳舞
1: 啊？你看大家都了解我。
0: 您还给他鼓掌？您知道他会跳什么呀？
1: 我不但会跳
0: 啊，
1: 我还给大伙儿跳那迪斯科。你瞧，对，走吧啊，谢谢。
0: 等，行了，那好，就这么定了。说吧，
1: 那我找个歌你唱。
0: 先点一歌曲，说。
1: 你给大家演唱一首夏丽亚宾演唱的。
0: 行。
1: 夏丽亚宾，你连听说过也没听说过呀？你唱罗伯逊唱的吧。
0: 喂，你等会儿。
1: 啊？
0: 有萝卜皮没有啊？
1: 哎，萝卜丝儿也没有啊。
0: 你让大家听听。
1: 怎么了？
0: 就这位，没有一点现代的音乐细胞。他刚才一说找歌曲，你说我心里还挺紧张。你说我紧张什么呀？我放松。快放。等会儿，
1: 给你找个眼前的。
0: 说，
1: 你给大伙儿唱一首电视剧插曲。
0: 电视剧
1: 啊？
0: 哪一部？
1: 啊，就那部。
0: 哪部啊？
1: 就那部啊。
0: 哪部？名字？
1: 日本电视连续剧《雪姨》插曲，你会吗？
0: 真会点
1: 啊。
0: 这首歌曲我唱的好不好我就不说了。
1: 那你说什么？
0: 这个电视剧
1: 啊
0: 刚放了5集我就学会了这首歌。
1: 那也不证明你唱的好。
0: 唱不好下功夫。
1: 哎呀，这么说你学的够像的。
0: 是吗？
1: 啊。
0: 那还用我唱吗？
1: 多新鲜呐。你得给唱出来呀。
0: 不是，还得唱出来。
1: 那当然了。
0: 你听着，
1: 你唱。

0: 学的像不像，好不好，妙不妙，再来一个要不要。
1: 他这儿发动群众呢。
2: 哎，唱的怎么样？
1: 唱的不错。
2: 那接着说，接着说，
1: 接着说，怕你唱不上来。
2: 那可不一定，
1: 不一定。
2: 说，
1: 陇上行。
0: 我从陇上走过，
1: 这也会。
0: 陇

0: 上。
1: 你没有难住我、
0: 哦、这你别忙，我
1: 现在该你为大家跳舞唱歌、
0: 哎、这可没到
1: 观众们一定欢乐、
0: 啊、这没到时候，没到时候，你这不像话，你这他我呀、啊、
1: 跳吧小胖子，你的舞姿肯定不错，
0: 那没到的时候，你上
1: 跳
0: 吧，你怎么这样，
1: 小胖子，
0: 那就行了，
1: 该你跳舞了。
0: 什么叫该我跳舞了？
1: 你没难住我呀。
0: 没，他我会的歌还没说完呢。
1: 你还会呢？
0: 那当然了。
1: 那你得说到什么时候的？
0: 那你也没说时间限制。
1: 对了，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你说
0: 那你怨谁呀？
1: 我怨谁？说
0: 啊，
1: 还说
0: 礼貌歌，礼貌歌，
1: 你瞧，
0: 你瞧，
1: 香港著名歌星奚秀兰小姐演唱的那首，
0: 你唱得了吗？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假如你帮助了我，我就说一声谢谢你；假如你得罪了他，你就说一声对不起，一声谢谢你。

0: 会里，大家都要彬彬有礼，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咚
0: 这首歌曲是欢快热情，非得扭一点，咚咚咚。
1: 又来了，你这儿，你会唱也不至于这么高兴啊！
0: 还是没难住啊！
1: 还是没难住。
0: 哎，
1: 这回我提个要求。
0: 哟呵，
1: 吆喝，
0: 有要求？
1: 当然了。
0: 什么要求？
1: 我这歌曲的名字一出口
0: 啊，
1: 你马上就得唱。
0: 这可比刚才可难多了。
1: 那当然了。
0: 不许思考，
1: 不再停顿的，
0: 不能耽误时间，
1: 做得到吗？
0: 好
1: 啊，
0: 今天我跟你干上了。
1: 你听着，莫愁啊，莫愁。

0: 湖
1: 我说的是原野牧歌，
0: 辽阔草原，美丽山岗，青青的牛羊，白云悠悠，彩虹灿烂，挂在蓝天上。有个少年手拿皮鞭，站在草原上，轻轻哼着草原牧歌，看护着牛和羊。年轻人啊，我想问一问，何不让我，何不让我诉诉衷肠？
1: 阿美，阿美，
0: 阿美，阿美，即使扮嫁妆，我急得快发狂。今天，今天你要老实讲，我是否有希望？
1: 小罗汉。
0: 小芦号滴滴地吹，害我停了展翅飞。小芦号滴滴地吹，阿爸停了快快回喽。
1: 巴西巴西
0: 巴西巴西，哦那都那大有巴西巴西，哦那到你的
1: 下雨那个雨中寂静，
0: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满街的人儿都在跑，爸爸爸爸汽车车，他们的声音是特别好。你有钱做不到，轰隆隆隆隆打雷了，胆小的人儿不敢跑。
1: 你传会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有药食同源的说法，其实食疗与药膳异曲同工，因为有些食物本身就是药材。我国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的365种药材中，有很多都是人们日常吃的食物，比如蜂蜜、大枣、山药、薏米等。所以根据个人的需要，选取具有一定保健作用的食物，加工烹饪后食用，也可以起到调理身体的作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素有脾胃为后天之本一说，脾胃伤百病生，所以保护好脾胃尤其重要。对于脾胃虚弱的朋友，在这里呢，我们教您一招穴位按摩调理的方法，那就是按揉三阴交穴。三阴交穴是人体脾经、肝经和肾经气血交汇的穴位，具体位置呢，在小腿内侧脚踝骨最高点向上大约四根手指的凹陷处，经常揉按。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睡眠不好是影响长寿的大忌，有睡眠障碍的人往往精神不振，记忆力下降，抵抗力差，衰老得很快。大医家孙思邈曾提出繁眠先卧心后卧眼的方法，也就是说养心是睡好觉的大前提。中医认为心藏神，睡眠的好坏与心的关系最大，养心一方面在于调养心智，让自己心胸开阔，凡事不斤斤计较，睡前在精神上尽量放松，这样才会让自己安然入睡。另一方面，养心也在于调养心经，可以用中药的食疗方法进行调理。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莫展陈喽。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9: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放的是京剧余派老生演员陈大户谈余派唱腔艺术的讲话录音。余派唱腔的特点是刚柔相济，韵味醇厚，音色甜美，雄壮豪迈，细腻而流畅的润腔和纯正而富于变化的音色，把各种人物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余叔岩在全面继承了祖父余三圣、老师谭鑫培谭派艺术的基础上，以丰富的演唱技巧对谭派艺术进行了较大的发展与创造，成为新谭派的代表人物，世称余派。余叔岩非常讲究演唱上的韵味，他的唱念不仅字咬得真切，声音圆润，而且在演唱中善于美化语言，生动地表达语言的节奏感与音乐性，人物的内心刻画得很细腻。陈大户是余叔岩的学生，接下来为您播放他谈余派唱腔艺术的录音，这是他1980年的讲话录音。
1: 余派唱腔不单是一声悦人，而主要是一情感人。余先生对形腔、吐字等等各方面都很讲究，特别是他创造性的所运用的一些难度很大的技巧更非常人所能及。他绝不是单为了卖弄技巧，而是运用这些技巧来准确地表现人物、表现意境。因此可以说，余派唱腔的韵味醇厚是和意境深远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的。谈到意境，就不能不谈到余先生在演唱中善于运用音乐形象的问题了。首先，我认为并不是有了唱腔就一定有了音乐形象，真正的音乐形象应该是来源于生活，受托于感情。比如你看到长江大河波涛翻滚，感到雄伟壮阔，或者你看到花枝颤抖，感到艳丽灵活，于是你把它用音乐语言加以描绘，再通过演唱把它表现出来，这才是音乐形象。伟大诗人白居易曾运用了许多形象的语汇，如见惯莺语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滩呢，又如银瓶乍破水浆迸，铁蹄突出刀枪鸣，等等等等，来描写琵琶的弹奏。这就反证了弹奏的本身首先就提供了这些音乐形象，白居易才有所依据写出他的诗篇。而后面东船西舫俏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两句，恰恰又说明了唯其形象丰富，所以才能感人，才能使弹者、听者和作者都进入了同一的意境。弹奏如此，唱岂不然？作为艺术大师的余先生当然是深明此理的。因此可以说，一段唱腔再好也还只是血肉体躯，还必须赋予灵魂，这就是音乐形象。有了形象，这个腔才算是唱活了。余先生唱所以那样感人，让人百听不厌，正由于他创造了丰富感人的音乐形象，唤起了听众的联想和共鸣，才使人听了如身临其境，得到了最大的享受和满足。下面我们不妨听几张余先生的唱片，结合唱段再做一些具体的分析。先听一下战太平。我们要听的这段由二黄导板转散板的唱段，是表现花云正在披挂起兵并和妻子话别的情景。唱词是：头戴着紫金盔，旗眉盖顶，为大将临阵时哪顾得残生，撩开甲且把二堂进，有劳夫人点雄兵。 接过夫人得胜饮，背转身来谢神灵，辞别夫人足大凳，但愿此去扫荡烟尘。下面就请听这张唱片。

主。

唱的第一句，头戴着紫金盔，齐眉盖顶，演唱者抓住了花云，当时奋起精神，即将投入战斗的心情，很有魄力的为他设计了一个节节高的高腔，就是一上来头戴着三字，冲口而出就使高，跟着紫金盔三字也使高，到了齐眉盖三字，先是横铺低吐，然后徐徐上扬，紧接着以顿足之势吐出顶字，用嘎调扶摇之上的唱出尾声。短短一句唱，就把花云气壮山河、先声夺人的精神状态展示出来了。于先生就是这样的，根据人物的思想感情来设计唱腔的。那么这句唱腔又给了我们哪些音乐形象呢？依我听来，头三字头戴着犹如石破天惊，紫金盔犹如英玄云髻，齐眉盖的盖子犹如先是聚义掠地，继而扶上九霄，又俯冲而下，直落身涧，而最后的顶字则如强弩发引，急剑钻天，并使尾声保持昂扬之势，白练横空，光明千里。我这样的描绘不一定准确，现在不妨把这句唱再放一放，请大家听听是否有此同感。

唱段的第二句，韦大将临阵时哪顾得残生，残生的生字先是低回柔暗，接着用中了个电字，很快的一甩杀住，顿时道出花云决死为战的决心。我们把这句再听一下。撩开甲，且把二堂进一句。二堂进的进字有个拖腔，完全用的是脑后音，在雄壮之中掺入了一些酸楚的色调，点出花云对妻子惜别之感。接着用有力的喷口喷出点雄兵的兵字，用祭月的高音唱出得胜景的引字，都是为了表现花云的战斗信心。

下面背转身来谢神灵，辞别夫人足大凳两句，则行枪转机简练流走。一是花云勇马空匆，慷慨赴敌。最后一句，但愿此句扫荡烟尘，扫荡的荡子猛然一喷，直入银瓶炸破，再渐渐收敛，使下面的烟字显得非常锋锐。最后雄浑有力地唱出"臣"字。

总之，整个唱段展示了大将花云刚强英武的气概，同时又笼罩着一种悲壮的气氛。现在我们把这张站台坪唱片再完整的听一遍。

为大将领争春。

现在再请大家欣赏一下于先生唱的《洪阳洞》唱片。这出戏演的是宋朝的杨延昭镇守边关，他的部下孟良、焦赞为了盗取杨老令公的尸骨相继牺牲，使得杨延昭十分悲痛，因而得病。这段由二黄慢板转原版的唱腔，是在病房里唱的，唱词是叹杨家投宋主，心血用尽，真可叹焦孟将命丧藩营，宗宝儿搀为父，软榻靠枕，怕只怕熬不过尺寸光阴。

杨家一门忠于宋廷，但是由于受到权奸的压制和迫害，杨衍昭是有说不出的委屈的。他既哀痛父亲身死塞外，尸骨难收，又为孟良交战的牺牲而忧伤，所以第一句探杨家的探字兜肚底的抖了出来，一下子就把杨衍昭胸头的际遇倾囊倒家的吐出来了。投宋主的小腔则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点出了杨衍昭内心对朝廷的不满。心血用尽的大腔则利用鼻音一唱三叹，说尽心酸。我们把这句再听一下。

第二句，真可叹焦梦匠命丧藩营，这个腔为了描绘杨眼昭抑制不住心头的哀痛倾泻而出，所以用了个长腔。唱面里这个藩营的腔藩字只拖了半板，这是由于受到时间的限制。事实上于先生原本要拖一板半，拖得较长，唱的时候用推送之势潮涌而前，再转腔以起伏之态浪滚而下，一气呵成唱完营字，真是泪洒长河，哀感天地。我们把这句再听一下。

下一句，松宝儿搀为父，软榻靠枕，处理又不同了。当时杨延昭由于过分忧伤，病体不支，步履踉跄，气息断续，所以唱腔也结合着脚步身段，变得幽咽缠绵，荡漾摇曳。最后，在气息奄奄的声中，唱完了《怕只怕熬不过尺寸光阴》。现在，我们把这张《洪崖洞》唱片再听一遍。

红阳洞的这段唱抒发了杨延昭的忧国伤情，感情是沉痛的，气氛是压抑的，和上面大家听到的战太平对比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两段唱腔所体现的人物感情是完全不一样的。由此可见，于先生的唱是因人而设的，并赋予不同人物以不同的音乐形象，从而准确地表现了特定人物和特定的意境。应该说，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过于之词吧。战太平和红阳洞都是于先生壮年时候灌的唱片，下面我们再来听一听他晚年演唱的沙桥饯别。灌这张唱片的时候，于先生年岁大了，身体很不好，嗓音有些沙哑，但是风格没有变，功力只有更加炉火纯青。这段唱的内容是说，唐太宗在金殿为唐三藏写牒文，并赐给他衣钵、禅杖等，让他替自己去西天

取经，唱词是这样的：提龙笔写蝶文，大唐国号，孤玉帝唐三藏替孤代劳，各国中众蛮王修要祖道，到西天取了经，即便还朝，孤赐你锦袈裟霞光万道，孤赐你紫金钵禅杖一条，孤赐你藏经香僧衣僧帽，孤赐你四童儿鞍前马后涉水登山好把香挑，内侍臣与不往江宝台道，金銮殿王与你改换发袍。听我练的唱词儿，大家就会感到这段唱的内容很平淡，既没有矛盾冲突，也谈不上有什么深刻的感情，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强调的地方。但是于先生掌握了帝王的气度，赋予他富丽堂皇的色调，听起来很有些宫廷生活气息，基调抓住了，就把这段看起来很平淡的唱腔唱活了，是不是这样呢？请大家听一听。

刚才我们听了于先生唱的《沙桥饯别》，假如你们今后再多听些于先生另外的唱片，你就会感到李林碑是那样苍凉沉郁，空城计是那样清越消遗，左望曹宿店是那样荡气回肠，而麦马又是那样的豪放爽利，那你们就会对于先生的唱腔艺术的得到更深的体会。下面我想谈一谈余派的发声的问题。我们知道无论你怎么会唱，总得通过声音把它表现出来，这单凭嗓子好是不成的，这必须掌握正确的方法。你要想发挥声音的威力，那就要弄懂字、声、气以及声带和各种腔体的关系，也就是说要弄懂字的四声、四呼、十三折，弄懂如何运用唇、齿、喉、牙、舌还有鼻，弄懂如何运用呼吸，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发声工具，它既是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必须把它们协调起来，使它成为一个既能分工又能合作的统一体。也就是说，要使我们的发声功能全部的合理的同时的调动起来，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应有的演唱能力。先说字，于先生对吐字的要求是非常严格，既要念准，又要念清楚，还要讲究字与字的变化关系，因此他的语言逻辑非常合理，并且能够做到不以腔害字和不以字害腔，也就是说不能为了迁就腔而倒字，也不能机械的讲字而妨碍了腔圆。他讲究吐字行腔要懂三才韵，意思是在一定的情况下，字和腔都要有相对的变化，以便互相适应。所以于先生唱既没有倒字也没有拗腔，他非常清楚知道十三折的每一个折扣，也就是每一个韵母，我们唱时运用连续的声音出来，真正上是韵母，是通过哪些器官分工合作而形成的，所以他的发音呢不但清晰，而能得到准确的腔体共鸣，使他唱的时候每个字发出的声音就像大珠小珠落于盘一样，这说明他是多么强的嘴力。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吐字行腔和腔体共鸣的问题。于先生经常说，你们咬字啊要噙字如噙兔，噙口里含着个噙，这怎么说呢？就是说咬字要像嘴里叼着一个活兔子一样，不能咬死，那兔子要跑啊就咬紧点，它不跑就放松一点，一跑不了维度，也就是说要准确的有控制的用唇、齿、喉、牙、舌和鼻以及口腔去完成吐字行腔的任务，但绝不允许过分的孤立的强调口劲而忘了其他腔体的关系，从而破坏了整个腔体的共鸣。大家都知道余派善于用手，所谓手就是通过弹动喉管而得出的一种非常灵活的声音，这种声音的作用好比关节上的软骨头，有了它才能使声腔的衔接不至于生硬。刚才我们在红岗洞唱片里听到的头颂主的小腔里面就用了手，是这么唱的：

这个就是叟啊，所谓猴叟。这种叟在于先生唱腔里经常可以听到，使用叟必须对喉头有良好的控制力，使喉腔这个构同头腔和胸腔的腔体无比畅通才能得到的。于先生还善于使用脑后音，脑后音实在就是头腔和鼻腔的共鸣，然而也必须使胸喉咽完全畅通才能得到。在站太平里撩开甲且把二堂进的进字用的就是脑后音，是这么唱的。

0: 啊，这是脑后音儿。下面谈谈于先生常说的第六劲儿这个问题了。这可以说是他综合了字、声、气以及腔体的各方面的关系最扼要、最精辟的一句话，也可以说是调动一切、运用一切的核心问题。什么是第六劲儿呢？就是要求你把气息永远保持在一个积极的状态上，要是气息能往下沉但不能松懈，要能往上提但不能僵化，要一沉到底可随时能一提即起，要一提到顶但是一放即落，要你的气息能随着声腔高低的变化随时也做出强弱的反应，以求得相互适应。你也可以从尽头的角度再打个比方，就像用根绳子吊着一个东西，用手拎着，放下去一提就起，扔上去一蹬即下，放得出收得回，轻轻一碰就会动。试想有这么一个灵活的劲头，有那么一个呼吸的状态，再加上各种功能的协调，那么整个发声器官岂不就全活了？因此于先生唱起来要高有高，要低有低，要快能快，要慢能慢，要什么音色有什么音色，要怎么拐弯就怎么拐弯。他能大开大合地唱出站太平，又能细致婉转地唱出洪崖洞，而且在大开大合之中有细致婉转，而在细致婉转之中又有大开大合，总之是随心所欲，无往不利，一戳即发，瞬息万变。实践证明于先生的发声是科学的、唯物的，合乎辩证统一法的，是对后人有指导意义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剧余派老生演员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高温闷热，不少朋友常备藿香正气水应对中暑肠胃不适，但使用不当可能损伤身体。藿香正气水主要适用于中医所说的阴暑贪凉引发的腹痛腹泻，并不适合高温暴晒导致的中暑。如果出现头晕乏力时，优先到阴凉通风处补水休息，症状加重的话及时就医。再提示大家，藿香正气水含有酒精成分，服用后不要开车操作器械，也不能与头孢类药物同服。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痛、头晕、手麻都有可能是脑血管病变吗？健康专家号提醒您关注脑血管病的相关症状。发生一侧肢体无力，一会儿又好了，是否需要及时就诊？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脑血管病的预警信号。脑血管病的预防从日常生活做起，大夫敲重点，听听脑血管病医生的建议。
4: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6: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脑梗塞是严重危及生命健康的疾病，而且救治的时间窗非常短，万一发生脑梗塞该如何应对？先来听听张先生和老伴儿的经历。
8: 65岁的张先生有高血压，有一天早上在家吃饭时，忽然左手拿不住碗筷，嘴角往一边歪，说话含糊不清。老伴儿立刻想起中风识别口诀，基本断定是脑梗，一点没耽搁，马上拨打120。他没给张先生喂水喂药，也没有按摩手脚，只让张先生平躺，保持呼吸通畅，等待救护车。从发病到送进医院只用了半小时，医院开通促重绿色通道，通过治疗，张先生手脚很快就能活动，说话恢复正常。由于救治及时，张先生没有留下偏瘫、语言障碍等后遗症。
6: 张先生之所以能够及时得到救治，并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最重要的是老伴儿对于脑血管疾病的警觉意识强，立刻拨打120。脑血管病的救治，时间就是大脑。今天健康专家号就为大家邀请脑血管病专家，详细聊聊脑梗发生时都有哪些症状，提醒大家及时就诊。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雷婷，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颈动脉狭窄、血管瘤、脑梗塞、脑出血以及各种颅内肿瘤的诊疗。
6: 欢迎雷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谢谢张老师的邀请。我是雷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6: 今天我们聊一个大家应该重视的一个话题，就是当我们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如何知道这个症状是不是脑卒中。
9: 好嘞。我昨天门诊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69岁的一个老太太，她过来跟我说，哎呀大夫，我早上的时候突然一下我口角流哈喇子，而且我的右手的话有点没力气。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这个症状持续了多久啊？他说大概10几分钟吧。我说哎呀坏了，你这可能是脑缺血发作了，这一般的话呢，这个症状啊持续大概10几分钟，很快自己缓解的话，我们医学上叫做 TIA 发作，就是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像你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提示脑部的血管已经出现了问题了。所以今天早上出现这样的问题，上午就过来看我的门诊，这是来的非常非常的及时。所以我就直接给他开了一系列的检查，他让他去做，结果发现确实颅内的血管的话呢，确实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改变。另外也抽了血，查了血脂，血脂也高，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些降血脂的药。然后查了颈动脉，颈动脉的话呢，它颈部的血管的话呢有一些狭窄，有一些斑块，而且斑块的话呢是一些混杂性的一个斑块，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不稳定的斑块。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个他汀类的药，有他汀类的药的话呢，一个是可以降血脂作用，另外一个它还可以起到稳定斑块的作用。用了这些药以后，我就让他先回去，因为我们核磁的话呢没有看到明确的一个梗塞的一个病灶，目前暂时没有一个住院的一个指征，除非说我们在磁共振上发现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急性的梗塞灶，而且病人的症状持续，这样的话呢一般我们需要住院治疗，而且需要用一些改善循环的药物给他治疗，对症治疗。
6: 刚才听了雷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啊，我觉得这个患者朋友还是警觉性挺高的哈。
9: 对。
6: 但其实我想问的是，如果这位患者朋友他没有去就诊，因为十几分钟以后症状没了嘛。
9: 对。
6: 那如果他不来就诊，会有什么风险呢？
9: 如果不来就诊的话呢，因为这个 TIA 发作，它可能会反反复复。
6: TIA 发作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吗？
9: 对，可能发一次，再发一次，再发一次。你发作的时候的话呢，而且你并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 TIA 发作，也可能是身体其他部位的血栓脱落，小的血栓脱落引起的它 TIA 发作，很快这个小血栓自己融了，它可能症状就消失了。但是如果哪一天突然一个大血栓脱落到比如说颈部的斑块，我刚刚说的这个患者他有颈部的一个不稳定的斑块，这个不稳定斑块大块的斑块脱落一下堵了脑部的主要血管，可能突然一下就出现大面积的急性脑梗塞，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轻则造成病人出现一个偏瘫或者失语，重则可能会长期的一个植物生成状态，甚至导致死亡，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6: 就是说如果这个患者朋友他出现过间歇性的脑缺血的症状，
9: 对，
6: 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9: 对，非常危险的。这说明的话呢他体内有一些活动性的一个，不管是血栓也好或栓子也好，都在损害他的脑血管。所以这时候的话呢我们需要尽早的干预，干预完了以后可以避免以后发生更危险的一个事情，比如说一个大面积的脑梗塞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6: 那我再提供一个反例哈、
9: 啊、
6: 就是前几天我一个亲戚打电话、表弟打电话，就是他妈妈、我表弟说，哎呀我妈突然间头疼，疼得特别厉害，哎会不会是那个脑梗啊，我要不要打120啊？后来我说那他还有什么其他症状吗？会不会是着凉了？然后他说不是，那个老太太就是出去做了个按摩，然后按摩回来呢就是从路上走回家嘛，然后走回家以后就说头疼，然后我说那你先别着急，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亲戚没有太大的这个脑血管病的风险，然后我说那个你试试，你看看他有没有面部的两侧不对称，
9: 对，
6: 他说话有没有不清晰，还有就是让他抬两只手，
9: 对对对，
6: 看看两手是不是都能平衡的抬起来，他说好像都没问题，我说那你不用太担心，我说你这时候你叫个120，然后走个绿色通道，其实也是挺折腾的，
9: 对对，
6: 就是老太太可能就是因为比如说中暑啊，或者是突然间激着了，她可能就是走那个临时去了那个房间特别凉的空调房间，就是都有可能，我说你先观察一下，
9: 对对对，
6: 我说你不行的话你先给他熬点那个姜糖水，哎，结果就过一会儿，然后表弟给我打电话说老太没事了，然后我就其实是这样想，就是其实也有很多朋友

0: 现在我们大家的就医的意识也很高，
1: 嗯，
0: 对健康的关注也很高，但是比如说出现这个头疼的症状，
1: 嗯，
0: 而老人家自述说我没有着凉，我没干什么，
1: 嗯，
0: 我就是莫名其妙的突然头疼了，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子女也会很担心，
1: 嗯，
0: 也有可能就会造成不必要的占用这个医学资源，
1: 嗯，
0: 这种可能也是有的。所以呢，我就想请雷主任呢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嗯，我们到底有哪些症状可能我们是需要警惕的，我们需要立刻就医的，那可能有些哪些问题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张老师非常非常专业，给张老师点个大大的赞。张老师里面就提到了两点非常重要，首先一个头疼，第二个就是怎么识别脑卒中。张老师就非常专业的说了我们中国的卒中预防的那个120的口诀，怎么来，首先我们来先说一下怎么识别我们患者是否有脑卒中呢，就是120的口诀，幺的话呢就是一张脸，一就是代表一张脸，首先看这个患者的脸有没有不对称，比如说口角有没有歪斜呀，然后呲牙的时候嘴巴有没有歪向一边，一侧的鼻唇沟有没有变浅，然后当让患者眼睛闭眼睛的时候有没有一侧闭眼睛没有力气，这样的话呢就看有没有口歪嘴斜，这样的话呢这是一，这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两个手两个胳膊正常的话呢我们两个胳膊都是有力的能抬起来，但是突然一下出现了 一只胳膊抬不起来了，没有力气了，然后突然一下觉得一个胳膊没有力气，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脑卒中的一个表现。零的话呢就是聆听语言，当一个人说话含糊不清，像那样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或者说你给他一支笔他说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或给他一个手机问他这是什么东西他说不出来这是手机，这都是脑卒中的一个临床表现。所以120的口诀咱们再复习一下，幺就是看一张脸，如果有出现了口歪嘴斜有可能出现了脑中风，然后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两个胳膊，如果出现了一只胳膊突然抬起了没有力气抬不起来也可能出现脑中风，零的话呢就是聆听语言，当一个人说话突然含糊不清不乐不乐不乐的或者说你给他写什么字他不认识，给他什么物品他也不认识，有可能就出现脑中风了。当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需要立刻拨打120而且必须要跟120的医生护士说我们怀疑我们家里有患者得了脑卒中，我们希望去送去有卒中绿色通道的医院，而且我们想走卒中绿色通道，这样的话呢可以得到最快速的救治。
0: 雷主任首先和大家谈的是脑卒中120原则，可以初步判断患者朋友是否出现了脑卒中，希望大家记住。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婷和大家聊聊万一发生脑卒中该如何应对。
1: 下面第二个的问题就是有关这个刚刚那个头痛的问题，那头痛的话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广泛的一个症状，很多很多原因都可以导致头疼，可能疲劳了焦虑了都有可能会出现头疼，甚至晚上睡不好觉了也可能会出现头疼，还有个像刚刚张老师提到的吹了空调吹冷风了可能也会局部的脑血管一收缩也会导致头疼，所以头疼的原因非常非常多。这时候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头疼的话呢跟与脑卒中有没有相关呢，刚刚张老师也给大家支招了，就是说当出现头疼的时候有没有我们刚刚说的120的那相应的症状， 有没有说口歪嘴斜啊，有没有伴有手脚的没有力气啊，有没有伴有言语的含糊不清啊，然后不认识东西啊，不认识人呢、啊、如果有合并这些症状的话呢，就怀疑有脑卒中，要立刻送医。如果没有这些症状的话呢，可以完全可以去，如果头痛还持续非常持续很长时间，休息也不缓解，而且头痛比较剧烈的话呢，完全可以去就近的医院。我们有很多检查，我们医生的话呢可以给你做一个全面的一个体检，如果没有发现其他的一些明显的体征，可能会开一些止疼药让你回去休息休息，可能也就好了。但是如果当你到医院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可疑的一些体征，可能会让患者去做一个 CT 啊，然后有非常巧的可能啊，会做核磁，然后咱们来判断一下，看看颅内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应该就可以，问题不大，是这样。好，
0: 其实这个120的卒中的识别这件事儿啊，
1: 对，
0: 说实话，我们确实在节目当中有不少专家都提到
1: 了。
0: 那我也是希望雷主任再说一遍，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引起关注。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可能更需要引起关注的是那些微小的症状。
1: 对，
0: 就是像刚才雷主任讲到的这个患者朋友，他是一过性的十几分钟，而且症状也并没有多严重，但是这位患者朋友他非常的有警觉性啊，他就来就诊了。但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更多的老人家，比如说子女又不在身边，子女工作又忙，哎，我有点症状一会儿就好了，可能就忽略了，就不管他了。那我还是想请雷主任给我们讲讲还有哪些蛛丝马迹可能预示着这不是一小毛病，这是需要我们立刻就医的。
1: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的话呢，除了头疼以外，还有一个很常见很常见的就是头晕。头晕的症状的话呢，这个有很多人也过来咨询过我。很多人说，哎呀，我头晕了，是不是我血管供血不足啊，脑供血不足啊，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啊？还有一个，除了头晕以外，还有一个手麻的问题，这两个是咨询我最多的。当然头晕的话呢，我们在临床上跟头痛一样，有很多很多原因可以引起头晕。然后包括血压的问题，最常见的包括直立性低血压，还有心源性头晕，还有包括耳源性的一个眩晕。很多东西的话呢，很难评估，很难说，我们只能说一步步的去检查，去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头晕。一般来说，像如果出现头晕的话呢，我会给他查一个，首先给他查一个 B 超，看看血管的 B 超，看一看。如果血管的 B 超没有问题，血管先排除血管源性，我们神经外科最常见的嘛，最常见的血管的问题。如果血管没有问题，那应该很大的可能性可能不属于我们这边的，因为还要给他监测血压。最常见的还是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引起的头晕，另外还有一个心源性的话呢，可能需要做心电图、心脏超声，去心内科去就诊去看看。另外的话呢，青年人特别很多，年轻人出现头晕，或者说甚至明显的眩晕的那种感觉，跟体位跟位置非常相关，比如说一抬头就出现那样的眩晕的感觉，这个很常见的就是耳石症，跟耳石症有关。一般我当病人说我有头晕的时候，我就会问，那你头晕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头晕，跟你的头的位置有没有相关性，然后当你改变体位以后，你的眩晕，你的头晕的话呢，会不会症状会加重，而且你头晕会是眩晕呢，还是只是就觉得一阵一过性的，然后有没有伴心慌啊，或其他的一些症状，手麻或其他的症状。所以当我们问这些症状的时候，可能就能大概的鉴别它有可能是耳源性的，还是心源性的，甚至我们的血管源性的。所以这个是这样。那我们平时怎么知道我们这个血管有没有问题？这时候我就建议说，大家特别是40岁甚至45岁以上的朋友的话呢，都建议每年都定期查 B 超，查颈动脉的 B 超，因为我们颈动脉容易长斑块，如果出现颈动脉出现了斑块的话，特别是在早期出现小的斑块，它是可防可治的。我们通过早期的包括我们的生活的干预、运动的干预、饮食的干预，还有我们药物的干预，可以把斑块的话呢，可以让它不会防止它 在扩大，在增大，甚至有我甚至在临床看到有些患者他的斑块完全消失都有。所以的话呢，有些东西我们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还是有帮助的。这是眩晕的问题。
0: 嗯，等一下，眩晕我还有问题
1: 啊。好的，
0: 关于这个眩晕，我其实还是很关心啊。
1: 嗯，
0: 比如像刚才雷主任讲到的那种天旋地转的眩晕，
1: 嗯，
0: 那大概率其实它可能是耳源性的，
1: 对对对，
0: 实际上是不用太担心。但是我们一定要去就诊了。
1: 对，
0: 但是呢，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什么样的眩晕，因为很多人可能我头晕一下，一会儿好了，我不会太在意。
1: 嗯，
0: 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这种头晕一下，但很可能隐藏着脑血管病风险的这部分眩晕，我们再单独拎出来，
1: 拎出来跟他讲一下，
0: 有什么样的眩晕？说，不行，这个眩晕我必须要打120的。
1: 大部分晕头晕的话呢是不用打120的，除非说你晕完了以后你一直就天旋地转的，你完全是你甚至连你完全干扰你的工作，甚至你连床都起不来的时候，这时候的话你生活基本的生活都无法自理的时候，这时候你肯定得打120。但是大部分的话呢，包括很多我的同学还有我的朋友过来咨询我说，他觉得那种眩晕的话呢，他能够忍受，他自己也能够用手机，也可以甚至可以叫家人去，可以送到医院去，那这个就没有那么严重。什么时候我们会觉得很严重，你这个头晕的话呢可能要立刻就医。当你比如说当你头晕的时候，而且伴有高我刚刚所说的那些神经系统的症状，比如说伴有严重的头痛，我头晕，但是而且我伴有严重的头疼，而且伴有我身上的一侧身体的麻木，然后无力，而且我伴有明显的恶心、呕吐，有那些颅高压的一些症状，甚至伴有手脚的没有力气，我都起不着床了，那肯定就得立刻就医。但是大部分过来咨询我的都是说我只是有一些头晕，然后而且的话呢休息一阵，或者说只是休息时间长短问题，有些可能休十几分钟就好了，有些可能说我得休息个一两个小时才能好。那这样的话呢你完全可以去看门诊，而不用去走急诊这样。
0: 嗯，其实出现了头晕的症状，我们还是要就诊的。
1: 对，
0: 但是呢我这么理解啊，不知道对不对，如果出现头晕症状，不管你轻重，我们需要关注一下有没有刚才我们说的120的那个一侧肢体的伴随症状。
1: 对对，
0: 嗯
1: 啊，因为很多人这个张老师又特别专业了，一侧就我们很多时候神经系统查体的话呢，包括我们询问的症状都是有偏侧性的。一般来说有些病人来咨询说，我一会儿左边疼，一会儿右边疼，一会儿左边没力，一会儿右边没力。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如果颅内出现问题，它的症状的话呢一般是有明显的一个定位症状的。我们的左侧大脑半球是支配我们右侧身体的活动和感觉的，然后右侧的大脑半球是支配左侧的。所以的话呢一般如果颅内真的出现了一个病灶，它那个病灶的话呢会影响人的功能的话，它一般是有很明确的一个偏向性、指向性，比如说指向我们的左侧或指向我们的右侧，我们就可以通过左右侧的这个侧别来定位脑子里面是哪侧的大脑半球出现的问题。但是如果病人一会儿说我一会儿左侧，一会儿右侧，一会儿又左侧右，很多时候的话呢我们会觉得这可能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像这种游走性的话呢，然后而且的话呢症状一会儿轻一会儿重，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很多时候可能就没有一个定位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指征。如果颅内真的是比如说长了一个东西，它就会有很明确的一个定位的指征，是这样。
0: 脑血管病一般来说我们的症状发作都是一侧的症状。
1: 对，一侧的
0: 这个是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就是可能你两侧的症状还没有一侧的症状严重，是吧？
1: 对对对对 对，
0: 或者说紧迫性
1: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脑出血的患者，然后他一侧的底结区出血，他就出现对侧的肢体偏瘫或麻木，这是很明确的。然后除非说，但是你要说两侧大脑有没有出血的可能性，两侧大脑有没有梗塞的可能性，有这个可能性，但这个发生率没有那么高，是非常小的，大部分都是一侧的出血或一侧的梗塞，所以很少会出现说同时一下两侧大脑半球都出现了出血和梗塞，这是很少见的。对，
0: 出现头痛头晕要判断是不是脑梗，最关键的是要关注患者是不是有一侧肢体无力的伴随症状。 一般出现一侧症状是更为紧迫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

0: 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2: 医生有话说，
0: 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霆和大家聊聊如何发现脑梗塞的蛛丝马迹，万一发生脑梗塞该如何应对。刚才雷准还说到了一个症状是手麻，
3: 对，
0: 这个可能我们老年朋友更容易忽略了，这手麻不是很常见的事儿吗？我需要去就诊吗？什么样的手麻？
3: 需要。正好昨天也有一个病人过来咨询，他就是一个，他是一个54岁的一个男性患者，他就是因为手麻，一侧的手麻，结果一侧手麻完了以后，我们给他查 CT 当时没有看到什么问题，但是他觉得他那个麻是持续性的，他不是麻一会儿又好，麻一会儿又好，持续性的，而且会渐进性的加重，所以我们就觉得有点奇怪，给他查了一个磁共振，他磁共振结果就发现丘脑，他是左侧的手麻，所以我们发现他的右侧的丘脑局部有一个急性的梗塞灶，然后给他收入院，给他做了一些改善循环的一些治疗，那慢慢慢慢他手麻的症状就稍微缓解一些，慢慢越来越好。所以的话呢，这个手麻他一侧的手麻也有可能是这个梗塞引起的，但是一般如果梗塞引起的话，他手麻会持续性的，他不是发作一阵一阵一阵的，他不是这样，他是一直持续的，而且有可能会越来越严重。那什么样的手麻？很多人手麻，包括我有时候我也会手麻，那很多人手麻的话呢，有可能其他什么原因，包括颈椎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包括年轻人都玩手机，然后一个脖子前倾的一个问题，而且的话呢那个颈椎间盘突出，如果突出的话，间盘的话压迫的神经根，它也会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手麻，然后年轻人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还有一些问题的话呢，可能是一个外周神经的问题，它是间断性的，这种手麻一会儿麻，然后慢慢的自己你改变一个姿势，可能麻又会慢慢好转了，一会儿又好转了。我自己的亲身例子啊，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也是经常手麻，我自己做神经外科的，我还到处去很多医院，我也去看，包括去空军总医院，包括去北医三院，包括我自己也拍了片子，我自己看完以后，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至于神经根压迫，后来我去了包括运动医学科，还有包括骨科，都去咨询了，然后他们都说你这个可能跟还真的跟颈椎没有什么关系，可能还是外周神经的一个卡压。建议的话呢，就是做一些局部的松解按摩，它也许症状就好。确实，我就遵从医嘱，我去做了一个深部的一个按摩，就肩颈的一个按摩，慢慢的，这个麻也就症状也就完全消失了。后来我再去查，才发现这有可能是一些长期的一个不良的姿势导致的，你那个肌肉筋膜的话呢，可能局部形成了一个粘连的话呢，可能就会压迫了局部的一个神经，会导致了一个手麻。所以手麻的症状有很多很多种。那我的诊疗方案的话呢，我首先的话呢，我自己也做了一个磁共振，我自己也担心嘛，毕竟是做这一行的，所以当我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手麻的时候，首先我去查了一个颈椎的，查了一下颈椎的磁共振，发现颈椎的话呢，颈椎虽然有一些椎间盘突出，但是没有压迫我的颈椎的神经根，所以由此我判断它应该不是因为颈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然后我再查了一个头部的磁共振，头部磁共振也没有发现任何的急性梗塞灶，而且血管也是好的，然后所以的话呢，我就排除了颅内的问题，最后的话呢才发现是外周的神经的问题，所以我就做了一些肩颈的按摩去松解， 结果就好了，就这样一步步一步步的去这样去做。很多包括很多朋友，很多朋友来咨询我，还有很多病友了也来咨询我。我有时候也会说，一步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很多可能很多朋友不理解，说，哎呀，怎么现在的大夫就是一天到晚就让我们做检查，不停的做检查，好像现在大夫都不会看病了，让我们做这个检查做那个检查。我只能说是因为现在我们医学的进步了，我们医学进步的话呢，有很多技术和手段，它可以帮我们很明确，可以很直观很客观的看到一些东西。像以前的话呢，当我们以前那个影像学的话呢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要靠医生的经验，而那个医生的经验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排除的，他只能说是我先按照这个来治，如果不行我们再考虑其他的。但是当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么发达的一个这么方便的一个医疗系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的通过客观的一些检查来明确是否是这方面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做呢？是不是？
0: 我觉得雷主任讲自己这个手麻的这个症状的检查过程啊，其实真的是一个教科书。就是我们其实出现手麻的症状，也需要去认真的做排查。当然了，你也不一定记住都需要做了啥，因为这个您听医生的就好。
3: 对对对对对，去看医生，
0: 确实应该关注哈。
3: 对对对。
0: 但是我还是想问问，有没有这个手麻严重到我需要立刻就诊的？
3: 如果手麻非常麻，而且伴随手没有力气的时候，立刻就诊。他如果当特别伴你手没有力气，而且你肌张力都降低。肌张力是什么呢？我们肌张力就是维持我们的肌肉，维持我们的身体一个姿势。当你连手抬起来都没有，而且你维持我们身体姿势的那个力气都没有，就提示这个手可能出现了神经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要立刻就诊。因为的话呢，有些问题的话呢，可能你尽快就诊，它可能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立刻就给你解决问题了。如果你拖了时间长了，你再去就诊，可能这个神经可能会出现包括水肿啊，甚至因为长期的卡压，甚至出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变性的一些脱髓鞘的一些问题，那你到时候再去治可能就很难恢复了，是这样。
0: 一个是我们马上就诊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不要让神经这个
3: 出现一些
0: 不可逆
3: 的一个损害。对对。
0: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能帮我们预防有可能的这个巨大的风险。
3: 对。
0: 雷主任提醒大家，出现手麻比较多的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外周神经的问题，但也可能是脑血管的问题。一旦出现手麻，还是要好好做检查，规避风险，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我有一个听众就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也是他们家老太太。他们家老太太呢脑梗嘛，但是她其实之前，她讲就是老太太病了以后，他们家老头跟她说，她爸跟她说其实啊，我跟你妈有一天坐公交车，然后在公交车上，然后突然间到站了，那个老太太就起不来了。就一条腿不会动了，下不来。然后那个司机呢还停车，然后大家帮着搀扶给他搀下来。搀下来以后他还坐路边的马路牙子上坐了一会儿。坐了一会儿好了。结果呢这老头老太太就没跟儿子说，也没去就诊。结果过了几天吧，一个非常严重的脑梗，最后就是老太太也就是后遗症很严重嘛，就是说起来就非常可惜。如果她当时那个腿不能动的那个时候，她及时去就诊的话，
3: 可能就
0: 有可能避免了，是吧？
3: 对对对。然后像这个病例就是一个典型的脑梗病例。刚刚咱们再复习一下120/22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两侧的肢体。然后刚刚我反复说了手，其实脚也是一样。当出现一侧手或脚，甚至手脚都没有力气的时候，就强烈的提示他有可能会不会是脑梗塞。而且他休息一会儿，他又站起来，这个的话呢，可能还是像我刚刚说的，可能是短暂性的一个脑缺血发作。很多病人的话呢，他出现这样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其实说一句有点迷信的话，可能老天是在给他提个醒儿，说你现在身体有问题了，血管有问题了，你尽快去看。但是如果这时候连老天爷都给你提醒了，你还不去看，那有可能后面就出现很多问题了。咱们说到这个脑梗的话呢，还有一个说到这样急性脑梗， 再给大家提个醒，因为我们如果出现一旦出现这样的症状的时候，我们是建议尽快就医。为什么建议尽快就医？因为我们救治脑梗救治的话呢，是有一个时间窗的。我们在越快，比如有一个时间窗，一个是4.5个小时，一个是6个小时，一个是24小时。一般是在我们的4.5个小时以内送到我们的主动绿色通道，我们通过溶栓治疗，是绝大部分脑梗的那个血栓的话呢是可以溶掉的，而且术后患者的愈后是非常非常好的，甚至有些病人甚至第二天就下地了，就跟正常人一样，好像没有经历过那样。但是如果拖时间长了，超过24小时，甚至有些病人他们都是病人已经在 ICU 都已经待了好几天了，再过来拿着片子过来说，哎呀大夫你看这大面积脑梗，这个后续怎么治啊？我问说发病多久了，哎呦4-5天了，甚至还有一周的，然后现在人躺在 ICU 里面昏迷，插的气管插管，哎呀怎么叫不醒，过来问我说啊，下面怎么办？我说哎呀你都过了这个时间窗了，我做大夫的我也无能为力啊，你如果早期的话呢，在最早期越早期做可能越好。就像我们我正好是上周我们有一个病人，然后他也是一个脑梗塞，然后大面积脑梗塞，但是他那个脑梗的话呢也已经过了那个急性期了，但是他那时候是本来先有一个小的脑梗塞，突然一下急性的加剧了，变成一个大面积脑梗塞，而且中线移脑子肿的特别厉害，中线移位的特别严重，来的时候人已经是还能短暂的交流。我们就一来一看那个片子，哎呦不行，立刻要做急诊手术，所以我们进手术室，等我进到手术室的时候人已经接近昏迷了，我们以最快又快又好的速度给他做完手术，做完手术第二天人完全清醒了。所以的话呢，我们脑梗的话呢它是尽快救治，然后你到医院去，你不管说要采取开颅的方式，还是做介入的方式、溶栓的方式，只有我们医生的职业就是来我们医生来帮你评估，来跟你做。所以你到了医院就放心交给我们去给你评估是需要做介入还是做开刀，然后我们给你解决这个问题，是这样。
0: 就是说一旦出现脑卒中这样的疾病，
3: 对
0: 救治的时间、治疗的时间是非常关键的，
3: 非常关键，非常关键。
0: 雷准强调脑卒中发作救治的时间窗，那我们来问一下，就是一旦家人出现，比如说您认识到的，就是他的脸不对称了，说话不清晰了，或者一侧肢体出现无力了，这种情况，那其实是非常紧迫的。
3: 对，
0: 那我们需要怎么办呢？
3: 需要的话，那肯定就是立刻拨打120。然后之前我在做宣讲的时候，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就特别有心，他就说：“哎呀，我拨打120，120不可能，我一打完电话就跑到我家门口啊，那我肯定有一段等待的时间，可能短的3-5分钟，长的可能也差不多7-8分钟这样。那我这时候，我家人作为家人，我在旁边，我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如果一般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我是建议的话呢，把患者的话呢，尽量放在床上平躺，或者放在沙发上平躺。然后的话呢，身上如果有任何的，比如说有皮带，一定要把皮带给它松开。把如果领口的话呢，如果是有穿那种圆领的 T 恤，或者说扣子的话，有扣子的话就把扣子都给它解开，一定要保持我们的呼吸道通畅。然后如果有扣子，尽量把肚子也给它解开，就是这样，让他的话呢呼吸有一个通畅性。因为很多男人，不管是男士女士，他都有一个腹式呼吸。你不要让那个衣服给他限制，特别脖子限制了他的呼吸。然后皮带给他解开的话呢，也可以让他身体处于一个更放松的一个状态。首先咱们把这些他身上的这些东西给他取掉，然后另外的话呢，可以的话，如果他有呕吐的话呢，把他的头偏向一侧，让他的嘴里的呕吐物的话呢都能吐出来，而不至于说如果仰着的话呢，很容易那些分泌物就顺着呼吸道到了肺里面去，这样就会引起一些坠机性肺炎，甚至更严重的一些问题，甚至引起了窒息，这样的话呢非常非常严重。那还有一个，哎，那我要不要在我等待期间我要不要自己开车送到医院去？这个我不建议。因为呢你自己私家车的话呢，首先你躺一个人，大部分私家车躺人还是很不方便的，非常不方便。而且你在万一在途中的话呢，病人出现了其他的问题，那你怎么办？而且你在路上碰到了堵车你怎么办？救护车的话呢，因为他救护车有一个报警系统，他可以 不管是红绿灯啊，他走红绿灯的话，他是合法的嘛？那各方面，而且他相对来说，救护车上也有很多救护的措施。万一你在转运途中出现了各种意外，那我们有专业的医生护士在上面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建议的话呢，还是等待救护车，然后由我们专业人员给他送到医院去，是这样。
0: 嗯，我觉得雷准非常简洁很清晰的就告诉我们这个出现有可能是中风的这个症状我们怎么办。
3: 对对对，
0: 非常明确。就是您首先其实是您冷静下来，您别急着我自己开车拉上人就跑。
3: 对对 对, 对, 对，
0: 因为这个过程中其实可能还会有其他的风险。
3: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那么救护车虽然我们需要等待一会儿，但是救护车上是有专业的救治的器械和专业的医护人员的。
3: 对，
0: 那么相对来讲就是，而且他也更知道您家最近的哪个医院是有绿色通道的，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避免可以走很多弯路嘛。而且救护车上还有担架，当你下了车以后，你就可以直接通过担架走。因为我之前也有一段时间也去参加过120的一个救援活动，然后当时我们当时还看到有一个患者的话呢，他就直接他拉着家人，然后那个患者的话呢又没办法走路，所以当他到了医院的时候，他就非常的艰难。他到那医院以后的话，那他这边的话呢要去找担架，这边的话呢车又是开着的，然后车上的话呢又有患者，他又没患者又没人看护，他来回就站在车那里来回走，他觉得感觉很无助。其实所以这时候的话呢，然后需要更多人去帮助。但是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就直接打120，可能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0: 虽然可能那个等待的时间很焦急，
3: 对，
0: 但是那个是更安全的一个方式。
3: 对，更安全。
0: 然后在这个等待救护车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想问，就是我除了把它放平躺好，我还可不可以采取其他一些措施呢？比如说我要不要给他喝点水啊，或者说我要不要给他做个按摩呀？
3: 不需要特别是喝水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他出现了一个口歪嘴斜，那时候如果你给他喂水的话，很有可能导致他的呛咳。如果一呛的话呢，水一呛到肺里面就更麻烦了，所以这时候不要去喂水。另外的话呢，按摩的话呢，你也不知道按哪里，然后所以万一你碰到其他的你不知道怎么弄的话呢，出现其他的问题，那就也很麻烦。
0: 脑梗救治，时间就是大脑，提高警觉意识，及时就医。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2: 大夫敲重点。
0: 脑血管病有再好的治疗手段都不如提前预防。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三宝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婷和大家聊聊生活中如何预防脑血管病。再聊一部分这个关于脑血管
3: 病
0: 的一级预防。
3: 对，
0: 为什么说运动很重要？
3: 咱们的心脏就像一个泵一样，不停地泵血，让你全身血液循环。当你在做运动，有氧运动以后，你全身的肌肉收缩挤压这个静脉，挤压这个血管，促进它的循环。那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句古话，流动的水才是清亮的，对吧？如果它是一潭死水的话呢，它只会越来越浑浊。所以的话，咱们的血液循环也是一样的，它只有流动，血液才能保持它的更新，才能保持它的新陈代谢。那我们怎么保持流动呢？首先要保证它河里有水呀，它要保证它血容量要够，对不对？你一天到晚都不喝水，然后这样的话呢，你血容量肯定不够，对不对？你里面都长期处于一个缺血的状态，缺水的一个状态，你怎么让你的血液循环流动起来？ 所以第一个我们建议说多喝水，特别是晨起的一杯水很重要。我现在一个习惯就是晨起空腹的时候我要喝一杯温水，喝一杯温水让自己补充

0: 1500到2000的水，这样让血管内有足够的水分，这样可以保持你的代谢。第二个，适当的活动，适当的活动的话可以保持我们的肌肉的一个张力，一个肌肉的一个功能，它肌肉收缩了完了以后，它就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去运动，而不会说所有的全身的血液循环就靠我们的心脏一直蹦蹦蹦蹦蹦，然后那我们的肌肉的话呢就完全没有起到作用了。咱们的肌肉一收一缩的话呢，都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也可以缓解我们的心脏的一个压力，对不对？这样的话呢起到一个保健的一个作用。对，
1: 就是说我们的为什么医生老建议我们要做这个增强心肺功
0: 能
1: 的有氧运动，
0: 对对对，
1: 就在于此哈。
0: 对对对，那因为你如果长期就不活动，你全身的血液循环就完全靠你的一个泵在那里在泵，你心脏的话呢，你肯定是增加你的心脏的负担。另外的话，你血管里面没有足够的血，就像咱们的河流一样，咱们管道一样，那河流是不是流得很慢呢？里面没有足够的洪水的水的话，河道没有足够的水，河道肯定流得很慢。流得很慢以后的话呢，那这些血小板啊或其他的一些物质是不是更容易沉积？然后你如果河道里面流速是很快的，这里面的东西的话呢，像那泥沙是不容易沉积的，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物理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对，
1: 那就是说我们这预防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按我们西医的说法叫循环好一点，那我们中医的说法叫气血通畅。
0: 对对对，气血通畅。其实这都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嘛。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的身体可能就像我们的大地，然后里面有河流，有山川，有河流。那河流的话呢，就帮我们运送，做一个循环。那河道里面如果是一个非常小的小河，河水没有河水的话，它肯定流速就很慢，那是不是和里面的一些东西就很容易沉积下来？当你河流很快的就可以都冲走了，就可以保持我们河道通畅。
1: 除了运动，我们还有些什么雷主任想提示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吗？因为说全了不可能啊，姐您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说的？
0: 我觉得有必要，就是多喝水，这可能大家也会经常听到，然后适当的运动，然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经常有患者说，哎呀，这医生你别说了，你说你叫我戒烟戒酒多运动，这谁都知道，那天天在那说。那我做不到啊，那你说这个东西说了半天，我说一些我做不到的东西，你说了也白说，那这样的话呢，那这个怎么解决？然后很多患者到我这里来都会反映这个问题，那就说你说了半天，我听懂了，我也觉得你说的对，但是你说的东西我做不到，那该怎么办？那我这里给大家支个招啊，支一个招，支一个招，支一个招。我们经常说的控制饮食，

0: 那我你突然一下要我说天天吃萝卜白菜清汤豆腐的，我谁也受不了，我也受不了。那咱们怎么办呢？那我给你支个招啊，你就说我这顿我少吃一块肥肉就可以了呀。那我下个礼拜我在这一块肥肉的基础上，我再少吃一块肥肉，那我这样日积月累，你是一辈子的事情啊，不是说我今天一天我就控制饮食，我明天就放开了，你这是一辈子的事情，你这是漫长的过程。我这一周少吃一块，我这一周再少吃一块，你就比2周前就少吃2块了。然后你再到后面一周，你这样长期慢慢慢慢的来把你的饮食慢慢慢慢的调整过来。你想想看，你这一年得少吃多少块肥肉？当你累积起来，你算一算，你这一年得少吃多少东西，得少吃多少热量。然后烟酒也是一样，有些朋友的话呢，就是说我一天抽1包烟，我如果不抽，我受不了，我精神都受不了。然后我喝酒，我一天得喝1斤白酒，你不让我喝，我受不了。那怎么办呢？那很简单呢，那你我这周我1包烟，我就少抽1根烟，我下周我就再少抽1根烟。那一包有那么多支，你少抽一根，少抽一根，等你最后，那你就会问说，我减到什么量为止呢？你减到什么？减到你不能再减的为止。比如说我已经减到了，我现在一天就三根烟，我不能再减，我再减我就难受了。那可以啊，你从一包烟减到一天3根烟，你知道你的吸烟量已经降低了多少？你这样1年2年累积下来，你知道你少吸了多少烟？戒烟不是说让你今天抽1包烟，我明天就1根不抽了，谁也受不了，我也受不了。你要我也做不到。网上一句流行话说："臣妾做不到，臣妾做不到，臣妾是真做不到，是吧？臣妾是真做不到。那咱们就一周减少1根，一周减少1根，然后减到你，比如说你之前1包，你现在一天哪怕是你一天半包，你一天也少抽了半包烟，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对你的身体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减负。喝酒也是一样，你一天一斤呢，我这一周我就比上一周我少喝1杯，对不对？慢慢的、慢慢的一点点减，那咱们就这不就到了嘛，对吧？然后运动也是，运动的话呢，就国家的指南是建议是40分钟左右中度的运动。那很多人就说我做不到。我平时很忙，那这个很简单，你一天到晚一天吃3顿饭吧，对不对？哪怕你再忙，一天也得吃2顿饭，对不对？一天3顿饭以后，你饭后以后，你如果不到外面去，你就在这客厅或怎么样，或者在单位走一走一走，你走个10分钟或走个5分钟，3顿饭如果10分钟就30分钟了，在下班上下班回家再走个10分钟。这40分钟不就满足了吗？这40分钟时间不就满足了吗？这不就达标了吗？是不是？
1: 我觉得雷准给我们讲的这些例子啊，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是其实自律并不是说要对自己多狠，实
0: 对，
1: 际上只要我们进步一点点
0: 就
1: 就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了。
1: 肯定自己，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然
0: 对
1: 后
0: 对对
1: 过一段时间，你这个进步一点点的这个习惯形成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再进步一点点，
0: 对对
1: 其实这样早晚就能达到我们最佳的状态。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总归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康，大家都不用来医院，那就太好
1: 那你们就失业了
0: 了。没事儿，我去做其他的。
1: 听众朋友，关于警惕脑血管病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霆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多点健康知识，学会初步识别脑血管病的发病预兆，出现问题及时就医。在日常生活中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做自己健康的主人。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洗脸刷牙

0: 们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 妈，我上班去了。
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4: 在开封府的二堂上，小侠爱虎向包大人讲述了3年前，这总管马朝贤回家祭祖的时候，带走了一顶九龙珍珠冠，交给了他的侄子马强。这件事情，包公听到之后心中为之一震。包公觉得就这样的事情，从大宋国朝建国以来还没听说发生过，怎么能会把皇帝的这个九龙珍珠冠拿出去啊？这还了得吗？这可是个大案件。包公就问爱虎，你说话可是真的吗？爱虎说，没错，这是我亲眼所见，我亲手所拿，我给放到后边佛堂上的。包公说，爱虎，那后来呢？爱虎说，后来呀，我把那个东西放到佛堂上之后，我碰上我们那霸王庄一个小头目，他叫活判官姚成。我就问那姚成，我说那个帽子是怎么回事，我一说那帽子怎么怎么样子，这姚成跟我就说了，说你知道那个帽子是谁戴的吗？我说我不知道是谁戴的。姚成说，那个帽子那是皇上戴的。我说皇上戴的帽子干嘛拿到咱这儿来呀？那姚成当时就说了，他说皇上戴的帽子拿到咱这儿来，那是有人还要戴呀。我说那个帽子只能皇上戴，那要是有人再戴的话，他不成了皇上了吗？姚成说，就是啊。我就问他了，我说这皇上有一个就行了，我说他再戴又出了一皇上，那不闹得慌吗？那姚成就讲了，这个你就不懂的了。他冲我笑了笑，再不跟我说了。这么着呢，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可是事过3年，到了前不久，官府中的人把我们家这位老爷，也就我们庄主马强给逮起来了。把他逮起来之后呢，我曾经跟我一个远房叔叔提起这件事情，我这个远房叔叔一听啊，就问我说，马强他犯了什么罪了？我说他犯的罪啊，可能不少，比如说他在霸王庄这一带欺行霸市，欺压百姓，抢男霸女，代替国家行使权力，这事儿多了。 最后我叨念来叨念去啊，我就说了这个帽子的问题。我一说这帽子，我这叔叔就说了，哎呦，这可是个大罪名。他拿这皇帝的九龙珍珠冠，说明他有谋权篡位之嫌呐，他是窥测神器罪大恶极。

0: 这个罪，那可是十恶不赦。当时我这叔叔跟我说啊，说小子，你快点上东京汴梁去自首投案。你到了东京汴梁，把这个事儿先说了，你这叫立功赎罪。说不定啊，官府中人看在你年幼无知的方面，能对你网开一面。如果要不然的话，将来马强把这个事儿给审问出来，你跟他是同流合污，你们就是一丘之貉，少不了也要给你定个罪。这个罪要给你定上，那可就不能轻了。我当时跟我这远房叔叔就说了，我说这么着，我去能行吗？他说可以，你快去，你要一晚了，这个案子侦破完了，你再去那就来不及了。包大人，我听到这里之后，我立即动身。就由打我们那个霸王庄奔东京汴梁来了，千山万水，好不容易我来到了东京。我知道啊，东京汴梁城里边最轻的官就是您了，最能够坚持正义的人就是您了，所以我就想找您。可是我一进东京汴梁城，偏巧就碰上您的道队来了，您下朝回府，所以我就拦住您的大轿，轿前喊冤。其实啊，我本人没什么冤的，我就是说的这件事儿。大人，我说完了，您听清楚了吗？包公一听，爱虎把这一片子词儿当当当当当当叨念完了之后，包公心里就想啊，这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说的这些话没有出入吗？都是真的吗？啊？包公在上面沉着这张黑脸就问爱虎：“爱虎，我来问你，你这话说的句句是真，言言是实。”爱虎说：“对呀，当然我说的都是实话呀。”爱虎，你倒在这里，你知道你这告的是谁吗？我告的我们主人呢。包公说：“你告你的主人，在堂下一跪。”首先，你就犯了一条罪状。爱虎说：“我犯了什么罪了？”包公说：“你这叫以小反上，以奴欺主。”爱虎说：“是啊。”哎呦，要那么着，回见您了。爱虎说着话，站起身来，转身形往外就走。包公一看，哎，这怎么说走就走啊？回来！一喊回来，旁边有人把他拦回来了。爱虎转身回来了，大人跟您说，刚才我跟您说那些事儿啊，您全当没听着，我呢就全当没说，到这儿咱就打住了。
1: 包公说：“你怎么又出尔反尔呢？”
0: 爱虎说：“不是我出尔反尔啊，刚才您跟我说的清楚啊，您说我往这一跪，这一告马强，我就是以奴欺主，以小反上，那我就先有了罪了。”我干嘛自个儿先弄一身罪带着？我呀，干脆我走了。我想了，将来如果马强这个事儿要是露了兜，把我也兜不出来了，那我就跟当时的审问官，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早说过，我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说呢，我这么办是以小反上，以奴欺主，我有罪，所以说不让我说，我就没说，我就这么讲。包公一听，合着他把我也敛乎里头了。包大人说：“爱虎，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是说，如果你所说这话句句是实，那么你就不算以奴欺主，你那就是为国尽忠。哎，对了对了，包大人，我就想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说的全是实话。”包公说：“如若有半句谎言呢？”爱虎说：“大人，我说的这话里边要有半句瞎话，要有一句谎话，让我出门拿车把我撞死，让我吃饭不小心把我噎死，让我喝水不留神把我呛死，让我天打五雷把我劈死，怎么样？”包公一看这个小孩子，这个嘴茬子可真厉害。一说话一套一套的，
1: 爱虎，我来问你，
0: 当初你发现这顶王冠的时候，

0: 为什么没来告发呢？”爱虎说：“大人，您想情啊！今年我才15岁，3年前我12岁，12岁我还是个小孩子呢，什么事儿都不懂呢。晚上睡觉不留神还尿炕呢，你说12岁的孩子知道什么呀？正因为如此，我没把他当回事儿。现在呢，我岁数大了，再者说了，这马强我们的庄主被官府给抓来了，弄到大理寺去了。”正因为我这远房叔叔跟我这么一讲，我才明白其中的厉害。你想啊，我知道这个厉害了，我能不往这儿来吗？所以说我今天才到这儿来告发。包拯说：“你到此告发为了什么？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爱虎说：“包大人，我不想说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我到您这儿来告发，我就想了。”平常啊，我听别人老讲，说忠臣孝子，人人得而敬之；说奸臣逆子，人人得而诛之。我呢，就想当个孝子。我当个孝子，但是我爹妈早都没了。我对我这个远房叔叔，他的话我还是要听的。再者来说，我要当一个忠臣。现在有人要当皇上，要摩拳擦背，我得上京都里边告这一状，让皇上好知道，加点小心。我这是个忠臣。包公说：“你是忠臣。”爱虎说：“对啊，我是个大大的忠臣。”包公说：“既称为臣，那得是朝中的官员。你是个什么官呢？”爱虎说：“啊，官啊，啊，对，这当官的才能称臣呐。那我呢？我不当官，我算不算臣呢？”包公说：“你不算臣。”爱虎说：“那我就算个小臣儿，行不行？”包公说：“小臣儿你也不够。”爱虎说：“那我就不够臣儿，我100多斤还不够臣儿。”包公说：“那是两回事。”包公让这爱虎说的差点没笑了，心想这个小子太能说。包公说：“爱虎啊，你敢说你是实话？对，就是实话。好。”包公马上把公孙策叫来了，让爱虎重说一遍。公孙策给他录下了口供，完了之后让爱虎摁上斗记，这个东西留存下来。包公吩咐手下人把爱虎暂时放到纪押班房听候传闻。纪押班房啊，监狱旁边有纪押班房，就说还没够犯罪，没够判刑，在这为了解决案子呢，暂时在这儿。先失去一点自由，有人看着你，就像现在呢，拘留所，就这个意思。这爱虎就到了纪押班房这儿了。爱虎单独一间小屋，纪押班房的这个狱卒一看爱虎进来了，就跟爱虎说了：“嘿，你这么点小年纪就跑这地方待着来了？”爱虎说：“干嘛呀？你眼热呀？眼热你也待呀？”哎，我眼热这干嘛呀？行了，你就老实的在这儿待着吧。爱虎说：“哎，我问问，你们这个地方有饭吗？我现在有点饿了。”这班房的狱卒一听：“你别忙，一会儿就给你拿饭来。”转眼不大会儿的功夫，有人提了这大食盒就来了，桌子给他摆上。哎呦，这桌面上摆了好多的菜。鸡鸭鱼肉似冷似热，还有什么鲜果、蔬菜都齐了，弄了一小坛酒，旁边又有馒头、花卷、面条、大饼，主食好几样都放到桌子上了。爱虎一瞧，这心里就高兴了，就问那狱卒：“哎，我说，你们这地方伙食不错呀？”狱卒说：“那叫什么话？这个地方伙食就是不错。”哎呀，爱虎说：“要是天天吃这个，我跟您说啊，您跟包大人讲讲，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就在这住下了。这地方住房子大概还不拿钱，吃饭还吃得这么好，哪找这好地方去？”旁边这狱卒一听：“嘿，我说小子，你呀别想那好事了。你以为我们这地方天天吃这个呀？今儿个对你是特殊。”啊！ 爱虎说：“怎么对我特殊？对你怎么不特殊啊？我问你，你认识个姓白的吗？”爱虎说：“姓白的不认识，不认识姓白的。”白五爷你不认识？爱虎一听白五爷哟，啊对对对对，爱虎说：“我认识啊，有个叫白玉堂的。”这狱卒说：“对喽，这是白玉堂白五爷给你准备的。”哎，这个人在哪儿呢？你告诉我，我得见见他。您别忙，一会儿他就来。这是怎么回事呢？真是白玉堂办的这件事情。因为爱虎这一来，蓝教这一告状，包大人手下的这几个差役，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就传开了，说今天呢有个小孩蓝教告状。他这个拦轿告状拦得挺绝，三蹿两蹦就到了大人的轿前了。这王朝说："我当时注意观察了，这个小子功夫不错，倒对拦他都拦不住，他一下子就到了大人的轿前面跪下了。这个人可非同一般，他们把这个事情跟白玉堂说了。白玉堂一听，打听说这个孩子现在干什么呢？说正在二堂听审。"白玉堂倒在那个二堂堂口外边，往里边一瞧，一看，哎呦，这不是爱虎吗？白玉堂上墨花村去抓欧阳春的时候见过这爱虎啊。白玉堂心里就想了，这个小子怎么来了？所以当把他押到这班房的时候，白玉堂嘱咐着狱卒给他来顿好吃的，摆上一桌酒席。一会儿的功夫，白玉堂就来了。白五爷来到这里之后，爱虎一见到白玉堂，哎呦，五叔您好，我给您见礼。白玉堂说："快点坐坐坐。"爱虎啊，你怎么来了？爱虎说："您看，我来到这儿还真是想找您呢。我师傅给您带封信，本应该把这信先给您看了，然后我再告状。可是我一进东京汴梁城，就看见包大人的道队来了，我心里边着急，我就先告了状了。现在呢，我把这信给您。"一伸手，又从怀里边把这信掏出来了，交给了白玉堂。这是贺妖狐智化写给白玉堂的一封信。白玉堂把这信抽开，打开一瞧，这信里边写的是啊，爱虎到东京汴梁来告状，让白玉堂方方面面多加关照，大致就这么个意思。白玉堂看完了这封信之后呢，爱虎就又掏出一封信来。嘿嘿，五叔啊，一且不烦二主，这封信呢，您也带着，这是给斩南侠的一封信。我呢，不能再给他送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他把这封信递过来之后，白玉堂接过来，好吧，这个信我交给他，你不用管了。白玉堂又详细问了问爱虎此来的目的。爱虎把大致情况跟白玉堂那么一说，白玉堂心里就有数了。他转身行走了，去见斩南侠。见了斩雄飞，把这封信交给斩昭。斩昭把信打开一看，这是丁兆兰、丁兆慧写给斩昭的信，其中的大致内容跟写给白玉堂那封信相仿，但是后边多了几句话。后边写的是什么呢？丁兆兰、丁兆慧告诉展昭，说家母现在急于要让小妹出阁。最近，我们两个人准备带着小妹月华到东京汴梁城，与您完婚。展昭一听，这是个好事儿啊！老太太着了急了，非得让这姑娘快出门子。展昭心想，他们要来的话，那就正好啊。包大人近日还老问我的婚姻之事呢。接着，展昭就问白玉堂："这封信谁带来的？"白玉堂说："就是那爱虎。"一说认识爱虎的这个过程，展昭说："对这个捎信儿的，咱们得另眼看待呀。"白玉堂说："是啊，今儿个我是请了他一顿，摆上一桌酒席呀。"展雄飞说："明天是我的，明天那桌酒席我花钱。"咱俩就倒着班的来。白玉堂说："好。"转过天来，展雄飞花钱请一桌酒席， 这时爱虎非常高兴，爱虎跟那狱卒一个劲儿地说：“我跟您说呀，我看透了，什么地方也赶不上东京汴梁这地方好啊！到这监狱里边，整天都吃这个，你说我还上哪儿去呀？我这辈子哪儿也不去了，我就在这儿住下来了。”这爱虎在这是很高兴啊，可是包大人把爱虎的那个招状详细看完了之后，启奏一道本章，就把这九龙珍珠观的事儿启奏给当今皇上。这道本章立即递交给当今万岁。四弟仁宗一看这道本章，这仁宗心里边为之一惊。你别看花蝴蝶强奸妇女又杀人这个事儿，这都是刑事犯罪，可是把九龙珍珠观盗出去，却送到了霸王庄去，又听说要转交给襄阳王，这皇上可往心里去了。皇上当时想：真有这种事吗？这九龙珍珠观在皇宫里边四肢库里放着，它能会丢失吗？开始的时候，皇帝并没有太着急。他马上告诉宫宫臣林，就是都堂大人，带着两个小太监，你去找那个总管马朝贤，让他看看那顶九龙珍珠冠在不在库房之中。这臣林一听，带着两个小太监就来找马朝贤来了。一见到马朝贤，马朝贤白天在这库房门前在那值班呢。陈林一说要让他把这库房打开，看看那九龙珍珠冠还在不在。马朝贤一听，这怎么要看这个？马朝贤说：“好吧，那我去看看。”马上让值班的首领先拿着钥匙，把这第一道门打开。第一道门打开之后，马朝贤就打开了第二道门。打开了第二道门，进到库房里头，看见那个放东西的那个木格子。他把那个九龙珍珠冠的那个格子一看，那小锁头还锁着呢。马朝贤把自个儿的小钥匙掏出来，把这小锁头打开，了吊摘下，把门一开，往里一瞧，哟，我的天哪！马朝贤一看，那里边空空如也，没了。这马朝贤当时就觉得这个耳朵里头，怎么就叫唤起来了？耳朵一叫唤，脸变色了，黄了，先是黄了，一会儿就绿了。马朝贤就觉得眼前那么一发黑，差点没晕到那儿。哎，这怎么回事啊？他怎么没了呢？陈琳说：“你是问我呀，还是问你呀？”马朝贤说：“我不知道，问谁呀？”陈琳说：“这是什么话呀？你是四肢库的总管，怎么不知道问谁呀？”到底他为什么没了？哎呦，这怎么没的呢？这个他不应该没呀！陈林说他可没了呢，到底怎么回事？马朝贤说这个我也说不清楚。马朝贤抬起头来，往上下左右仔细观瞧，这库房里边一点破绽都没有。应该说，这鹤妖壶智化智也，这活做的是干净利索。上面那个天花板起下来重新安上，一点没有变动，就像原样一样。这马朝贤可就抓了瞎了，当时半晌无言。陈琳说：“这样吧，你先在这儿等着，我禀报当今圣上，你听候圣上的旨意处置。”陈琳回来了，向当今皇上一禀奏，说果然这顶九龙珍珠冠丢了。皇帝当时是龙颜大怒啊，立即吩咐把这个马朝贤捆绑起来，押往大理寺一并审问。审问这个马朝贤把九龙珍珠冠究竟丢在何处，同时皇帝又下圣旨，叫了几方面的官员聚集在大理寺五堂会审。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 继续收听。

当今皇上降旨意，要对马朝贤这个案子五堂会审。所谓的五堂会审，一个是大理寺的正堂文彦博，一个是督察院的正堂范仲淹，再有一位呢，就是御史台的御史杜文辉，还有一个枢密院的主簿严察散。说这严察散不是原来在翰林院吗？怎么又上了枢密院了？这严察散得中之后啊，应该说是官运亨通，到翰林院里边为时不长，调到枢密院当主簿。这枢密院那可是当时宋朝的行政主管部门，就像我们今天这国务院一样。这严察散倒在枢密院当主簿了，这是四方面。最后一个就是督堂大人陈琳跟着去一块儿听堂。陈琳去，就等于代替皇帝到那去听消息，究竟怎么回事？这一五堂会审，这五位老爷先在一块开了一会，就研究这告状的这爱虎，说15岁的孩子把这个事情捅到东京城来了，这个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现在看来，起码有一半是真的。怎么呢？这个皇冠没有了，九龙珍珠冠在仓库里找不着了。那么，是不是这个九龙珍珠冠就到了霸王庄马强的家里头呢？这得需要到那儿去一趟才能知道。可是那个年头交通也不方便，也没有我们现代的这些通讯设施。要是现在好办呢，往那边打一电话，网上往那么一传递，告诉那当地人查一查就得了。那个年头要想核实这个事情，那必须得到霸王庄派人亲自去查看。为了稳妥起见，对这个爱虎他告状是否属实要考验一下。他们这五位大人凑在一起就商量，说这个爱虎他状告是这个马朝贤把这九龙珍珠冠拿到霸王庄去的，核实一下爱虎认识不认识这马朝贤。说怎么办呢？他们决定第二天先找一个姓冯的太监，跟那马朝贤胖瘦差不多，让他穿上马朝贤那身衣裳上去，跟爱虎见个面，看看爱虎认不认得他。如果爱虎就管他叫马朝贤，说明这个告状的爱虎其中也有诈。这几位大人商量好了之后，马上就在大理寺正堂。转过天来就升堂问爱，这一有严察散参与进来，白玉堂可就知道了。白玉堂头天晚上就找到了严察散，就说到了爱虎这个事儿。白玉堂只说让严察散对爱虎另眼看待，这意思也要托个人情。白玉堂其实也不知道爱虎要说什么。可是严察散对白玉堂说的这个话，那是十分认真的。他们两个人交情不一样啊。当年那白玉堂那是救过严察散的命的，三吃鱼结成了莫逆之交。但是严察散心想，这个爱虎到底是怎么回事，真假难辨，堂上再说吧。所以第二天大堂上，几位官员在那端然稳坐。先把这小侠爱虎给带上来了，爱虎上来拿眼睛周围一撒么一瞧，嚯，这堂官员，一个个穿的那个衣服、戴的那个帽子，都是自己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心想这都是大官啊。爱虎往那一跪，先是拾了个罗圈衣，又一琢磨，光作揖不行，这得磕头，怎么磕？磕了个罗圈头，扇子面形，从这头磕到这头，梆梆梆梆。磕了半圈儿，哎，诸位老爷，我爱虎给诸位大人见礼。正当中坐的这位陈琳，督堂大人陈琳就瞅着爱虎，怪招人爱的，心想这个小家伙挺有意思，这么点岁数赶上这儿来告状来。陈琳就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哎，我叫爱虎。陈琳说：“爱虎啊，你状告哪个？我状告马。”

双鞋，我也状告我们的主人马强，说说为什么要状告他们。爱虎就把自己原来说的这篇子词儿，像流水账一样，当当当当重说一遍。这一遍说完了之后，几位大人都听明白了。接着，旁边那位杜文辉杜大人就说了：“爱虎啊，你见过马超贤？”爱虎说：“当然，我见过马超贤。”爱虎，今天如果马超贤来喽，你认识他吗？爱虎听到这里呀，这脑子里边可就打了个奔儿。爱虎心想，他奶奶，这马超贤3年前上我们那儿去，我是见过他。他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上跟那马强一块吃饭，我进去打了一晃，这马强给我指引了一下，过后我就再也没见着他呀。爱虎心想，3年之后这人老喽，皮糙肉细，长成什么模样了？他们是让我今天在这要看看他呀，但是爱虎这个脑子反应非常快，现在这不能说自己不认识啊。爱虎说：“我认识，当然认识。”好吧，窦文辉说：“来呀，让马朝贤上堂。”他一说这句话，旁边那岩茶伞一拍桌案，啪！爱虎马上转到这边来，哎，大人，这个马超贤来喽。你得认准，一定要认识他。你要认不准这马超贤，说明你是妄告不实。哎，您放心，我错不了。这岩茶伞这句话，等于敲了他一下。这爱虎往下边瞧着，一看下边走上来一老头，这是那冯太监，也穿着马超贤的衣服。爱虎一看这个冯太监，爱虎心里想，这小子不是。他怎么认出来的？这个冯太监他思想一点压力没有。昨天告诉他，让他冒充一把马超贤先上来。这冯太监往上一走，自个儿觉得像演戏一样，哎，这挺好玩，这脸上还带点笑模样。爱虎一看，心想不对，要真正是马超贤，这么大的案子摊在身上，他早都吓得五官挪位了。所以冯太监上来之后，往这一跪。给诸位大人见礼。这边，这陈琳就问爱虎：“爱虎，你跟马朝贤说吧。”爱虎往旁边一歪脑袋：“哎呦，您是姓马吗？”他就问了这么一句。这一句一问的，这冯太监自个儿绷不住了。那你说我姓什么？爱虎说：“我知道你姓什么呀，你不是马朝贤。”马上吩咐冯太监下去吧。冯太监下去，真的马超贤上来了。真的马超贤上来之后，往这一跪，扭向回头一看，爱虎，爱虎就瞧了瞧他，哎，我说马爷您来了。马超贤说：“你叫什么？”我叫爱虎。你叫爱虎，我怎么不认识你？您忘了，3年前。您到霸王庄回乡扫墓祭祖的时候，不是我伺候您吃饭吗？您忘了吗？您把那九龙珍珠冠带去，是交给我放到后边佛堂上去的。马超贤一听，哎呦，我的妈呀，哪来这么个东西呀？他这一说就要了我的老命了。马超贤说：“无有此事，无有此事。您别着急呀，您着什么急呀？他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眼下我盯着您说，他有这个事儿，您别说没有，我不记得了，我也不记得你。爱虎说：“当然您不记得我呀，我那年才12，今年15了，我是个毛头愣小子，你哪能记得我呀？如果我要是个17、18的大姑娘，肯定您忘不了我。”嘿，马超贤气的，两边这大人一听，差点没乐了。哎呀，既然如此，让马超贤下去吧。这爱虎认准了这马超贤了，旁边范中宇就说了：“说这个事情啊，应该把马强找来。马强要找来，肯定他认识这爱虎。这爱虎是不是他府中人？”于是传命令，由监狱里边把马强给带上来。马强倒在堂上，一见爱虎，那当然他认识爱虎，那是爱虎拿绳子套把他逮住的。

0: 马强一看见爱虎，这眼珠子就瞪起来了。爱虎，你怎么来了？
1: 爱虎说：“哎呦，我说主人，我不来能行吗？您那事儿犯了。”“
0: 什么事儿？”“
1: 就那九龙珍珠关的事儿。”“
0: 什么九龙珍珠关？
1: 您忘了？3年前，我们那位马总管回家的时候，不是把一个九龙珍珠关给了您了吗？您不是把那个东西给了我，放到后边佛堂上了吗？现在这个事儿啊，告发了，现在官家都已经知道了，您快招了吧。”马强一听，我的妈呀，怎么还整出九龙珍珠关来了？马强说：“哪有此事？”“没有此事，他现在他已经是有了。我跟您说吧，我把您这事都给您兜露出来了，您别就藏着瞒着了。”这马强气的：“哎呦，你帮着他们把我捉住的啊？”“对呀，我就知道您没有多长日子了，所以我帮着他们把您给逮住了。”几位大人一听，这没错，这马强认识爱虎，说明爱虎就是他手下的一个仆从。几位大人立即马上吩咐暂时退堂。退了堂干嘛呀？这个事儿要想证实的话，就得上他的霸王庄。立即吩咐人带着爱虎朝廷中派出去人，骑着快马一直就奔霸王庄去了。说这话一说得几天的功夫啊，咱在这说就是一句话呀，到了霸王庄，爱虎放的那个九龙珍珠关他能不知道在哪儿吗？先是见了马强的夫人这郭氏，郭氏不知道这些人回来干什么，爱虎就跟他一说：“我是上后佛堂取东西。”郭氏还跟着来看呢，爱虎到那儿就把这东西拿来了，拿起来之后把这个盒打开往里一瞧，果然是九龙珍珠关一顶。这郭氏当时啊也不知道这九龙珍珠关的危害性，这罪名大小，郭氏只是奇怪。可是郭氏也得跟着回来，把郭氏一起带回到东京。二番到了大理寺正堂上，五位官员齐到之后，二番升堂。这二番一升堂，就把这马强带上来了，把那个马朝贤也带上来了。当时就问马朝贤：“九龙珍珠关是不是你交给马强的？”马朝贤是矢口否认，马强也是一口否定，没有这个事儿。可是现在爱虎把这九龙珍珠关从他家里边拿来了，九龙珍珠关就供在正堂之上，把郭氏叫到堂上来了。郭氏来到堂上一见马强，马强一看见郭氏：“你怎么来了？”郭氏还生气呢：“我怎么来了？没有你这事儿我来得了吗？”就问了，说这个九龙珍珠关是不是从你们家搜出来的？郭氏那实在人：“对，就从我们家那佛堂上拿下来的。”马强说：“怎么能？”郭氏说：“怎么不能？那是你放上去的，你不放上去他自个儿能飞上去？”好，有这郭氏在这一咬，这马强现在是浑身是口难分辨。正在这个功夫，大堂下边有人喊冤，五堂大人一听马上吩咐带到堂上。这回来的是谁呀？丁兆慧还有小诸葛沈仲元，带着那个青蝎子张愣，还有毒蜈蚣赵通，把这俩人给逮住了，把他们两个带到堂上来了。一带到堂上要说明个什么问题？说明抢劫马强家里边这些金银财宝的是他们两个为首所为，他们口喊的是受倪继祖和欧阳春的指派办的这件事情。那么姚成先来告状，这五堂大人一听有个姚成，马上找姚成去，再找姚成，姚成没了。因为什么？姚成已经听说这个案子还牵涉到九龙珍珠关的事儿。这姚成小子耳朵长听得远，看事不妙，他跑了，找襄阳王去了。姚成这一走，这个事情就更虚假了。这两个小子承认说是他们两个歪曲事实，往这个欧阳春和倪继祖身上赖，他们这个事情就清楚了。这个事情一清楚， 当堂五位大人联合判这个案子。花蝴蝶那就不用说了，罪大恶极，立斩。这马强生心谋反，盗窃国宝，斩。这马朝贤坚守自盗，支持别人谋权篡位，斩。这几位全是斩罪。然后这两个小子呢，一个是张愣，一个是赵通，两人冒名顶替，栽赃陷害，把他们充军发配沙门海岛，永世不准再回。这个是充军发配走了。接下来他们挨个的按照参与这个案子的人俱加封赏。北侠欧阳春虽然是被他们贼咬一口，但是欧阳爷一直跟着来到东京城，蹲了几天监狱，欧阳春是非常自然，觉得自己能够洗清自己的罪名。欧阳春不但无罪，是反而有功啊！武堂大人联合审理的结果，赏给欧阳春黄金100两。再有一位呢，那就是二爷韩章。二爷韩章是帮着捉拿花蝴蝶立了功的，这个事情由陈琳奏明圣上，圣上加封韩章为六品带刀护卫，跟那弟兄几个是一样的。倪继祖官服原职，包大人这个门生这场冤屈也算是洗清了。那么马强的夫人这郭氏呢，无罪释放，回转他的霸王庄。其余人等该赏的赏，该罚的罚，具有处理。这个案子下来之后，小诸葛沈仲元可就跟贺妖狐智化说了，说智化来了吗？智化是跟着丁二侠一块来的。贺妖狐智化听小诸葛沈仲元问他，沈仲元说，智爷，您这个事儿啊办的可是不错，但是我觉得有点不道德。智化说，怎么不道德？沈仲元说，您想想啊，您是把这九龙珍珠光给掏出来愣安到他们家里边栽赃陷害，您这是成功了。智化说，错了，我这不叫栽赃陷害。你要知道，三年前就那个马朝贤见到马强的时候，他们果然提到有这么一句话，他们是想要把九龙珍珠光给拿出来转交给襄阳王，襄阳王加冕大典没有带的，就要带这个东西，你知道吗？我今天办了这个事儿，这叫他们想办没办的事儿，我替他办了；他们想做没做的事儿，我替他做了。他们那些个事真要早做了，他们就早有罪了。现在我替他们做了，他们就晚有罪，这叫罪有应得。沈仲元说，好，您是真有理。于是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再加上小侠爱虎还有欧阳春，大家一起来到开封府。干什么？开封府有一件喜庆事儿啊，斩南侠要结婚了。包大人特意给斩南侠腾出一个小院来，今天可是热闹，所有的英雄豪杰齐聚一堂。斩南侠结婚，谁来当这司仪呢？开始呢，这四爷赵虎主动请缨，赵四爷就说了，这活我来，哎，我给斩南侠当这主持司仪。别人说，得了，赵爷，您不定说出什么来，这活您别来。后来斩南侠就请五鼠之首大爷卢芳给主婚。大爷卢芳一听啊，说我这人不行，我这人死性，不太能说，我给你推荐一位。推荐谁？推荐四爷蒋平。蒋平一听，这事好，我来。好，在婚礼上蒋平主持的真是头头是道啊。主持来主持去，这个蒋平突然有一个比别人都不一样的主持内容。蒋平就说了，诸位，今天是斩南侠大喜的日子啊，这斩南侠和丁月华呀，人家夫妻两个可不一般呐。想当初斩南侠在陷空岛被困的时候，人家大姑娘丁月华自己身背宝剑就能闯到陷空岛去救自己的未婚夫啊，现在这些个女的谁能办得了这事儿啊？啊，今天到在这里呢，我想各位各都有理往上献， 各都有礼，往上献的，旁边有账房先生都记着账的。我这个人呢，就愿意听听大伙都送的什么礼。哎，诸位都送的什么礼都说说啊。哎呦，北侠客，您先说说，您是大名鼎鼎北侠老的哥，您给什么？北侠欧阳春说，这个我没有别的可给的，大堂之上呢，这个朝廷中送给我百两黄金作为奖赏，我这百两黄金呢就算随了礼了。嘿呦，四爷蒋平说，百两黄金随一个婚礼呀，这可了不得，谢谢北侠了。这百两黄金给了，接着蒋四爷就问大爷卢大哥，您给什么呀？大爷卢芳说，我呀，我就给五百两银子吧。蒋平说，这五百两不行，五百两这是单儿，您得给四百两。卢芳说，那别给四百两啊，那就给六百两吧。蒋平说，好，六百两银子上账。六百两银子，二爷韩章，您这刚当官，您得给多少？韩章说，跟大哥一块走吧，我也是六百两。三爷徐庆，徐庆说，我也是六百两。蒋平说，好嘞。五爷老五威，您给个什么呀？白玉堂说，我没那么多钱呐，我就给个东西吧。就看白玉堂吩咐白福捧过一个盒来，把这盒盖打开之后，拖出个东西来，大伙一瞧，嘿呦，和田白玉雕制的一对玉猫。

0: 好啊！蒋平说：“看来英雄所见略同啊，你买了这堆玉猫啊，我还买了一个猫呢。你买了个什么猫？”蒋平伸手拿出个小盒，里边是个小猫，也是玉的。蒋平说：“这个有说道，你那个是男猫和女猫，我这个是明年生出来的小猫崽儿。”大家伙是哄堂而笑啊！这正是我属玉猫同贺喜，素日冤家成知己，人生何必斗贤气，豪杰同心匡正义。斩除邪恶，庶民安，百姓感恩永铭记。皇帝名字说不清，却知三侠玉武义。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三侠五义》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稍后将为您播出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因为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直到今天，老百姓还在呼唤，希望包公能多一些。其实包公这不是他的名字，他名字叫包拯。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只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同时呢，也说明这个人受老百姓和群众的尊敬和爱戴。比方说，中国古代有周公，这个关羽叫关公，因为关羽忠义千秋，大家尊敬他，所以就叫关公。说到了清朝呢，施世伦。叫施公，说于成龙叫于公，刘墉叫刘公，只要带了"公"字儿，就与众不同了。所以包拯叫包公，因为他是宋朝有名的一个清官，所以称他为包公。或许您说了，说现在这小年轻呢，这女的管男的都叫老公啊。男的管女的叫老婆呀，是内功怎么回事？内功跟这是两码事，那个功跟包公它不是一个内涵。所以说包公被群众爱戴，才称其为公。今天我们说的就是这包公的故事。其实包公啊，从他一落生就经历着人间的坎坷，很不容易。咱们就从这包公没降生的时候说起。包公的老家是什么地方呢？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这包家村有个包员外，此人叫包怀。这个包怀可以说家臣万贯，骡马成群，有那么十几顷地，有那么一大处宅子，在这个村子里边，他就是首富，或者叫做首户。但是包怀这个人呢，为人很勤俭，做事很谨慎。他觉得自己虽然有这么大的家产，得要好好的经营，不然的话，有这样的家产还会最后失去。所以在村子里边，好人缘，大家尊称他包员外。这包怀娶妻周氏，周氏夫人给他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包山，次子叫包海。这两个孩子呢，长大了之后呢，又都娶了妻了。长子包山娶妻王氏，次子包海呢娶妻李氏。这包山跟包海。

0: 别看是亲哥俩，一母所生，一父所养，但是这哥两个脾气秉性可完全不一样。说那亲哥俩怎么还不一样啊？你看，龙生九种，种种个别呀。您就是现在说亲弟兄，那脾气秉性他也不一样啊。这大爷包山呢，生性忠厚老实，宽容待人。这二爷包海呢，生性自私尖刻，自己从不吃亏。这大爷包山，比方说要上街上买东西去，人家缺斤少两就给了他了，他回家之后知道了，绝不找人家去。他怎么想啊？他会劝慰自己的夫人，说别查了，别查了，不就是那么一两二两的事儿吗？咱少买了，就给别人了。哎，咱吃了亏了，这便宜就让别人占了，谁占不一样啊？你看，就这么一副息事宁人的态度。这二爷包海可就不这样了。这二爷包海买东西，从来都得是很讲价，最后临走的时候还偷着得抓一把。回来之后晚上睡觉，从早晨往晚上他自个儿倒饬，倒饬什么？倒饬这一天他在哪个事儿上吃了亏了。哎呀，这个事儿我得想法找回来。你就这么一个人。他这哥俩不一样，这哥俩的脾气不一样啊，这哥俩的媳妇脾气也不一样。大爷包山的这妻子呢，王氏，在娘家的时候就是有名的厚道人，大家都知道老王家那闺女那可是好脾气，平素当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来不扯老婆舌，规规矩矩，有什么事儿能容得下，能想得开，就这么一个人。那么二爷包海的这夫人李氏呢，咱甭说她在娘家时候怎么样，您就听她这外号，她的娘家得了一个外号叫蝎子钩。您说蝎子那点毒就在那钩上呢，她叫这么个外号，您就知道她怎么样了。所以说这个哥两个脾气不一样啊，这个哥两个的媳妇儿脾气也不一样，但是呢过得还都挺好。为什么呢？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那么在这个大院子里边过日子，这哥两个过得好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脾气秉性不一样，一个比较包容，一个比较尖刻，一个比较自私，一个比较大度，这样在一块儿就过好了。为什么？大爷让着这老二啊，平素当中老有个大哥样，更何况上房屋里边还有老员外包怀，这么一来呢，这哥两个包括跟他的父亲母亲在一块处的还较为和睦。老员外包怀自己在生活当中非常谨慎，做人也比较讲究，所以这个日子过得很红火。突然这天，一个小丫鬟到上房屋里边见了老员外，就说了，说员外给您报个喜信儿。
1: 什么喜信儿啊？
0: 员外跟您说啊，我们大爷啊刚才跟我说，大奶奶呀有了喜啦。
1: 嗯，真的吗？
0: 那可不，有了喜啦。
1: 哎呦，这包怀一听高兴，为什么？
0: 要见三辈人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放松练习时间。首先，花一点时间调整自己的身体，看一看周围的环境，然后将身体调整到一个比较舒服一些的姿势，然后我们一起来做几个大大的深呼吸，从鼻腔里面吸气，再从口腔里面呼出来。然后再一次吸气，呼气，吸气。

当你准备好了，就可以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然后当你这样决定的时候，你只需要记住这个念头，并且向你的身体发出信号，那你的眼睛就闭上了。你知道了这一点呢，你就知道你不只可以向身体发送指令，你也可以去倾听你的身体所有的部分向你诉说的话语。那么在此刻，你也可以尝试着去询问你的眼皮，它的感觉如何。然后你试着去感受，他们是用怎么样的方式回答你，他们又给出了什么样的回答。也许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关于我们自身的一系列的可能性。我们能够与自己的肢体亲密的接触和连接，并且我们的身体也可以向我们做出回应。然后你可以感受到身体的感觉更加的敏感，你也可以再一次去调整你的脊柱，怎么样可以更加舒适。你可以听到周围有一些不同质感的声音，由远及近，

然后将注意力轻轻地带回到自己的身体上面，去充分地体验身体各个部分的不同的或者是相同的一些感觉。我们先将注意力集中在头顶，头顶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是轻盈的吗？还是有一点点紧？是闷闷的吗？或者是沉沉的？还是有一些浑浊的、模糊的？有任何的感觉都没有关系，我们不需要去做什么调整，你要做的只是去感受你的感觉。

轻轻地带到你的额头，向下你的眉毛、眼睛、耳朵，再接下来是鼻子，你可以感受到气流从鼻孔进入，然后再从你的嘴巴呼出来。你的嘴巴感觉怎么样？嘴角是松弛的吗？还是嘴巴是紧紧抿着的？无论有任何的感觉，你都只是注意到它就好了。

然后是你的后脑，再到脖子，肩膀，手臂，手掌，然后是手指尖，你可以想象血液沿着手指尖向回流，经由手臂流回你的心脏，将注意力一一地扫过胸腔所有的内脏，再接下来是腹腔，然后是我们的脊柱，腰部，臀部，注意力渐渐地向下到大腿，然后是膝盖，再接下来是小腿，然后是脚踝，脚掌，最后是脚趾。我们从头到脚的去扫描我们的身体，去细微的体会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去感受你的身体哪一个部分有什么样的感受。你不用去评判或者是批评它，也不需要急着去做什么改变，你可以充分地去感受这种身体上的感觉，意识到它的存在，然后从头到脚地去扫描自己的身体，让身体保持在一个自然的呼吸的节奏。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早上睡醒后先别急着起床，我们此时不妨揉揉腹部，左手扶住右手背放在肚子上，顺时针揉动20圈，再逆时针揉动20圈。腹部是五脏六腑的宫殿，气血津液的发源地，按揉腹部能够调理脏腑功能，疏通气血运行。晨起后肠道蠕动增多，正是排便的天时，此时按揉腹部的中脘穴、神阙穴、天枢穴，可以调节胃肠道功能，促进肠道蠕动，让排便更加顺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晨醒来后，不少人会下意识地揉揉眼睛，其实啊，这样做不利于眼部健康。首先，眼部皮肤娇嫩，用手揉眼睛容易破坏皮肤弹性，导致毛细血管破裂，加速眼部皮肤衰老。其次，经过一晚上的睡眠，即使晚上洗过手，细菌还是会滋生的。揉眼睛呢，可能使手上的细菌及眼周围的污物进入眼睛。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枸杞蛋丁是一道不错的药膳。鸡蛋3个，猪肉30克，枸杞30克，麦冬10克，花生30克。将鸡蛋煮熟，去壳切丁，猪肉洗干净切片，枸杞洗净，花生炒香，麦冬炒熟，研末备用。将锅置无火上，入花生油把猪肉炒熟，再入蛋丁、枸杞、麦冬末炒匀，放盐少许，再用湿淀粉勾芡，最后加味精适量，将脆花生米铺在上面就可以了。这道药膳有健脾益气、补肝养阴的功能。

养生医院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保健按摩有助于疏通气血，通过对头颈部、躯干和四肢缓和的按摩，能起到防病养生的作用，尤其适合老年朋友。这里教您一招自我按摩头部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叫它敲脑袋。您用双手手指的指尖、指腹力度均匀地敲击头部，敲击时指腹接触头皮，用力要柔和，以手腕部的用力为主，借助手指弹起的力量来敲击，感觉到舒服就可以了。您现在就可以试一试，敲一敲，反复数十次。这种头部按摩可以帮助改善头皮供血，通过对头部许多重要穴位的刺激，帮助气血流通。长期坚持还有延缓大脑衰老的作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都有晨练的习惯，但是不少人都是一起床不喝水不吃东西直接就去晨练了。这里告诉大家，这样做是不正确的。我们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身体处于缺水的状态，如果这时候就去锻炼，会加重缺水的程度。建议大家晨练前20分钟可以喝100毫升左右的温水来补充体内水分。另外，很多人知道吃饱了不适合马上运动，但是不吃东西去晨练就好吗？答案同样是不好。尤其是老年人空腹晨练很容易引起低血糖，发生眩晕甚至晕倒，而且空腹晨练还会加重心脏负担，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在晨练前少吃一点东西，比如喝一点牛奶，吃一点麦片等等营养价值高的食物。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是小暑节气，防暑成为咱们养生的头等大事儿。希子要提醒您，夏天不光大太阳会让人中暑，贪凉引发的阴暑更难恢复，大家千万别大意。很多人白天出汗满身，回家立刻猛吹冷风，冲冷水澡，或是长时间待在低温空调房，还大口吃冰西瓜、冰饮料，这都容易诱发阴暑。中医所说的阴暑和高温暴晒导致的中暑不同，典型表现为浑身发沉、头疼乏力、怕冷鼻塞，还伴随拉肚子、肠胃难受，和普通中暑燥热的症状完全不一样。日常建议大家出汗后先擦干，进屋休息10分钟再开空调，室温别低于26度，少空腹吃生冷食物，夜间睡觉盖住肚子、关节，

0: 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为您播出节气养生系列节目《节气养生宝小暑》。小暑暑气渐盛，养生大智慧告诉您，防暑是头等大事儿。高温高湿的天气，肛肠疾病也高发，防病有重点提醒您要当心。冬不坐食，夏不坐木，谷雨润生活，和您说说这句老话中的养生智慧。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节气养生宝，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养生讲究顺应四时，提倡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顺应自然时令变化保养身体。今天是小暑节气，特别节目《节气养生宝小暑》，和您聊聊夏至养生侧重点和防病保健方法，带您探寻健康长寿的密码。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1: 养生大智慧，
0: 小暑暑气渐盛，真正炎热的天气到来了，咱们该怎么做才能安然度夏呢？小暑有哪些重要细节，中医专家要提示给我们？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全龙芳，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炎性肠病、痔疮、肛周脓肿、直肠梁恶性肿瘤、便秘等疾病。
0: 欢迎全龙芳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肛肠科的全龙芳。
0: 非常欢迎全主任。那今天是小暑节气，咱们呢还是先请全主任跟我们说说小暑节气，这个节气我们大自然的特点是什么样的。
5: 小暑啊，它刚好是咱们中国24节气中的第五个节气。这个节气呢，刚好是开启咱们夏天的开端，它具有高热、高湿又少风的一个特点，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吃东西呀，还有就是在饮食上面，还有就穿衣服上面也都要非常的注意。高湿呢，就说明外面的就是一个是雨水多，还有就是这个湿气重，所以呢，就是我们吃东西可能需要吃一些去湿的这些食物会更好一些。还有就是可以喝些茶，喝些花茶，还有呢就是像高热，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起居就要注意了，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晚睡一会儿，早上早起一点，刚好避开这个暑气。还有就是呢，白天还是要适量的去晒一晒太阳，还有就是像少风，少风呢就是我们不要穿紧身的衣服，像有些小姑娘她喜欢穿一些什么打底裤啊、打底袜，还有鲨鱼裤啊，这些这种特别紧绷的其实对女性是很不友好的，就是一个会容易引发就是像痔疮啊，还有泌尿系的感染啊，所以夏天穿衣服还是要穿一些宽松的这种透风的会更好一些。
0: 就是说到了小暑节气，咱们天是真的开始热了，
5: 对，
0: 也开始湿了，所以呢我们其实防暑防湿可能是我们小暑的养生重点，是吗？
5: 对对对，是的。
0: 具体的在小暑这个节气，那我们在饮食啊、运动啊、起居啊等等方面可以给我们提一些建议。
5: 像在这个小暑的时候啊，就是多湿，一个是天气的就是外面潮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总是出汗， 这个时候呢，如果出汗多啊，就会耗气伤津，我们就容易就是感觉到疲劳啊，像口干呀，像有些人就是还会出现这种乏力，就是如果说出汗太多啊，它会低血钾，也会低血钠，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多喝水，但是呢，也不能只喝水，可以如果说出汗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喝一些电解质水，就是里边补充一些盐呐、或糖啊这些，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会更好。
0: 就是说到电解质水，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这词儿好专业啊，到底啥是电解质水啊？
5: 其实电解质水就是里边含有钾钠氯。钾离子、钠离子和氯离子，就是我们平常像有些小孩儿，或者是我们拉肚子了之后，医生就会说你去喝些口服的补液盐，这个就是电解质水。但是呢，很不好喝，又咸又甜。就是我们有一些功能饮料是可以，就是做到补充电解质的，
0: 就是那些运动饮料。
5: 对 对，
0: 其实它里面是含有这些
5: 电解质
0: 的，就是有盐啊，有一些钾离子啊，什么钠离子啊。
5: 对。
0: 然后我们其实喝这个也是可以的，就是看您出汗的情况，是吧？
5: 对对对，
0: 不是说提倡您小暑去喝甜水，
5: 对，
0: 而是如果您出汗很多，那可能光喝水是不够的，
5: 对，
0: 我们可以喝一点这种运动饮料，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出汗的。
5: 对对对，是的。还有就是像外面的湿气很重，这种湿气呢容易困脾，像在湿热的环境下，我们就容易出现像食欲不振呐、还有就是腹胀啊、大便黏腻这些情况。那我们平常就是可以吃一些清热的这些饮食啊，比如说像一些冬瓜呀还有绿豆呀、苦瓜呀、莲子啊这些清热祛湿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喝一些粥，粥里面放些荷叶其实我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像我们平常说的代茶饮，就是平常有人说的是花茶，就是我们有一味叫做金银花。金银花呢，在古时候其实有一个故事，就是中药名的来源，就是说在很久以前呢，就是有一对老夫妻，他有一个孪生的姐妹，一个叫金花，一个叫银花。但是呢，后来这个金花她生病了，生了热症，然后起疹子，然后后来银花也得了这个病。两个小姐妹呢就相继就人就不行了，就要去世了，然后跟父母说就能不能把我们俩葬在一起，将来我们就是可以想办法去治疗相关这个症状的人。然后他们父母就把这两个小姐妹就葬在一起了，之后呢，在他们的坟里边就长出来一个青藤的一个蔓枝，就在夏初它就会开出那种纯白的一种花，再到过几天就会变成一半是金色一半是银色，这个就是金银花。然后这个金银花呢，它就具有的是清热解毒的一个特点，但是呢它清热解毒又不伤胃，很多那种清热的一些药的话它会比较寒，它会对人有人吃了就会说胃痛啊什么的。但是金银花呢，它有清热解毒，它却不碍胃，还有它是花嘛，所以它是芳香透达的，而且它会恶邪，它就会让那个邪气不入内。所以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喝一个金银花，又可以清热解毒，又可以让邪外出。所以像我们有一些后来就是说，我们确实有些热症的病人，比如说像一些夏天感冒或者说有发热的病人，你看中药里面就会放一味金银花。但是在平常的时候，我们的茶杯里边，在夏天的时候放一个金银花，喝起来口感也非常好，它又有去暑的作用。
0: 因为其实我们可能在药店或者是超市也能买到一些含有金银花的功能饮料，但是如果说我们自己去药店买一些这个金银花，我们自己泡水的话，说实话味道是不错，但还是苦的嘛。那我们可不可以配点什么感觉口感更好一点的东西呢？
5: 我们可以放一些大枣。就是把枣掰开，那个枣就是它热水浸泡之后，那个枣的水是非常甘甜可口的。你就是光喝水的话，它是比较甜甜的，而且干。所以说有一个滋阴润燥的一个方子叫做甘麦大枣汤。就是用就是甘草、麦冬加大枣泡在一起，就很好喝，是生津的。所以说有些人像张老师，你就觉得那个中药比较不好喝，那我们就会在汤药里边，或者就是我们泡的这个水里边，就会加一点大枣或者加点麦冬。麦冬它是有那种醇香，然后大枣它就有甘甜，所以就是想调味道的话，可以加点麦冬和大枣，就会喝起来更可口一些。
0: 金银花在小暑这个节气呢，是一个很好的驱暑的一个代茶饮嘛。那我还是想具体问一下，比如说我如果用一颗大枣或者两颗大枣的话，我配多少金银花呢？
5: 就是这个无所谓，就是喝这个的话，如果你觉得你口重，就跟喝茶一样，你口重就可以多抓一点，你口淡呢就可以少抓一点，就是根据自己口感就行。但是别一抓一半杯，那个可能就太寒凉了，就是适量就行。
0: 嗯，这个还是根据我们的情况，但毕竟是药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还是先少来一点试一试哈，不要一下子太寒凉了，是吧？
5: 对对，
0: 刚才说到了给我们推荐的这个代茶饮就是金银花，然后我们可以配一点大枣，这样口感也好，而且中和了它的这个苦味，是吧？
5: 对，
0: 是不是也能中和一点寒性？
5: 那可以用热水去泡就会好一些。
0: 对，
5: 我还可以再推荐一个，就是食物在夏天吃的，它叫蓟草。这个蓟草呢，其实听起来好像不是很熟悉，它有一个来源，就是它是在那个就在春秋战国时期，是越王勾践，他呢就是当时在卧薪尝胆了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但是他一直想报仇，但是他们国家当时就出现了大旱，然后呢他就带着老百姓去荒山上去找以食物，而且那个时候他的老百姓不光是出现了饥饿，还出现了生疮的这种问题，所以他呢就当时带着老百姓一个山一个山的去找食物和找治疗的药物。然后呢有一天他们到了一个在一个树林里边是阴暗的一个地方，在地上就发现有一个在地上匍匐的一种草，而且这个草呢是一节一节的，每一节下面都生了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草去吃，然后煮粥吃，吃了之后呢，哎，大家确实一个是不饿了，第二呢他们身上的疮也都好了，而且这个草还有个特点，就是把它割掉之后它又长，割了之后又长，所以这个草这个蓟草就帮助他们去度过了这个饥饿。蓟草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叫它饥饿的饥，蓟草，后来呢就叫蓟草。我再说一个名字大家就知道了，这个草呢还有一股特殊的腥味儿，一个鱼腥味儿，所以呢它其实也叫鱼腥草。这个鱼腥草就大家就比较熟了，其实在南方有些餐馆里边也都会叫折耳根，所以在你看夏天的时候，就尤其就是小暑一过这个节气，大家就开始吃这个折耳根了。不光是要凉拌，而且就是把它煮到粥里边一块去喝，都可以去解暑，所以在夏天的时候用折耳根煮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暑的一个饮食。
0: 我们再具体的说一下，就是我们在小暑这个节气生活起居方面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5: 像在小暑的这个时候啊，就是高温的情况下，我们的血管会扩张，很多人这个时候呢血压会稍微降一点，但是呢我们的心率会变快，因为太热了，而跟我们的这个心肌耗氧量有关的一个是血压升高，还有就是心率加快，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心脑血管的人就一定要注意了，当你的心率过快的时候，你的心肌耗氧量就会增加，这个时候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荷，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平和，然后我们一定就是不要易怒啊易躁啊这些，还有呢就是这个时候暑气比较重，可能会有失眠呀就是这些情况，这我们就是给大家也是一个小的一个小建议吧，就是在小暑开始之后呢，我们要开始夏天，就是要开始养心气，所以推荐中午的时候要睡20到30分钟，是就是中午的11点到1点之间，这个刚好是心经循行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睡觉对我们会养护我们的心气。就是所以在起居方面就建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中间呢能够休息小会儿，其实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0: 那小暑节气天已经很热了，而且湿气很大，那我们在运动方面要注意些什么呢？
5: 进入小暑

0: 苦了之后就暑气就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在活动的时候，一个是最好是在晚上傍晚的时候，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清晨的时候，就是避开我们的暑气，还有就是要避免在烈日下去剧烈活动，如果是出汗了之后，一定要及时擦干我们的汗，还有就是要更换衣服，千万不要立即就去冲凉水或者是吹冷风，这样子也会容易引起像面瘫啊或者中风啊或者其他容易感冒啊或者是胃部着凉，就是拉肚子啊这些情况。
1: 全主任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啊，我们虽然很热，但是咱们别贪凉，不要一下子让自己处在那个特别热到特别凉的这个变化当中，这个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有风险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就是像咱们老一辈有说法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要在夏天的时候去吃姜这种热性的东西呢？其实是因为啊，咱们在夏天的时候人很热，咱们的阳气是外越的，阳气外越之后，我们的内里是其实是虚寒的，所以就有些人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总是吃冰棍啊，喝冰啤酒啊，喝冷饮，吃就是喝冷的水啊，其实是最伤脾胃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看老祖宗都说了，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的时候你去吃生姜去补充你内在的阳气，这样子才是对你的脾胃更好的一个养护，而且就是在一年之中，对于夏天之后对你身体的这种补阳气啊，就这种养护啊是最好的，这个时候得到了这个温养，你冬天的时候就不容易这种感冒啊咳嗽啊这种其他的一些就是呼吸道疾病了。
1: 那我们再问一下，就是我们小暑节气我们在防病方面需要注意什么？
0: 像因为小暑啊，它是高温高湿的这个特点，就是越来越热，这种痔疮就诊的病人就会越来越多。最典型的是痔疮，其实还有其他一些高发疾病，比如说像肛裂呀、肛周脓肿啊、肛周瘙痒啊。那为什么会这四大疾病会特别的高发呢？第一就是像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比较热，然后呢就是咱们肛周静脉曲张，然后有一些就是流汗呀、什么的比较捂，假如说那个衣服啊如果通风不得当啊什么的，然后这个地方啊就是容易闷到，容易滋生这种细菌，所以呢就是一个是痔疮它会疼痛瘙痒会脱出，还有就是肛周出现湿疹皮炎重症这种情况也会多发。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人夏天的时候就一看啊，夏天到了，我去吃点烧烤吧，然后配点冰啤酒，一吃拉肚子，或者吃辛辣的一些东西，因为没有食欲啊，他就喜欢吃点辣的东西去刺激自己的食欲，结果一吃辛辣的或者是一拉拉肚子，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引发这种就是腹泻，腹泻过后如果没有及时清洗，这样的话就引发肛内的感染，就会引发像肛瘘啊、肛周脓肿。所以在就是一进到这个小暑节气以后，我们这个肛周脓肿的病人就尤其的多了起来，比平常能多三倍，而且就是得了肛周脓肿，它一个是疼痛，而且它必须得手术，所以呢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就大家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
1: 我听全主任讲这一段啊，我就想到了暑热的天气哈，咱们除了防暑哈，可能我们肛肠的疾病是需要特别小心的。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大智慧就和你聊到这儿了，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全龙芳带来的小暑节气养生保健方法。稍作休息，马上为您带来防病有重点。夏季我们的养生重点在防暑，在养心护心，在调理脾胃。可能您忽略了肛肠问题，其实高温高湿的天气也是肛肠问题的高发季节。稍后防病有重点将和大家说说小暑时节如何预防肛肠疾病。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节气养生宝，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防病有重点。
5: 防病有重点。
1: 小暑时节，暑湿偏重，很多朋友只关注防暑养心，却忽略了肛肠疾病。接下来防病有重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全龙芳带大家科学预防夏季高发的肛肠疾病。我们在这个暑热的天气腹泻都有哪些原因引起的？还是天气热本身就容易腹泻？还是说我们可能容易吃了不洁净的食物？
0: 像这个腹泻的话，因为咱们小暑之后呢，高温高湿，在这种高温高湿的这种情况下，其实食物特别容易变质，还有就是像细菌这种滋生啊，什么饮食不节是占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像有一些老年人，他这种喜欢吃剩菜剩饭。还有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有些人就不热，就想夏天这个食物我就可以直接吃。总而言之就是饮食不节，就是吃了这些不干净的东西之后，会诱发这种就是像细菌性的一个肠炎。还有像有一些人呢，他着凉，比如说像特别热，一进来空调直接对着自己的吹，然后吹的肚子疼，这种会引发一些胃肠的感冒啊，就也会就是上吐下泻。还有就是像有一些病毒性的这种腹泻，像这些呢，就是我们还是也管住自己的嘴，然后调理好我们的这个冷热，千万不要贪凉，也千万不要吃这种剩菜剩饭，还有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的东西。还有啊，就是像我们那个有些人到夏天了，就是白天比较长，大家都是比较开心，喜欢熬夜玩游戏啊、追剧啊，这些觉得白天太热了，晚上玩的话更开心一些，觉得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或怎么样。这种熬夜的话也会让我们的就是肠道功能紊乱，像晚上了追完剧了或熬了夜，哎，突然想吃东西了，然后这个晚上吃夜宵的习惯也不是特别好，这种会导致我们的胃肠道功能的一个紊乱，还有就是免疫下降，就会增加这种感染的风险。所以一系列的原因都会导致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出现了这种腹泻的情况。
1: 那全主任刚才说到的一系列的原因哈，我们还是请全主任给我们详细的来分解的说一下。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最多的一类是我们吃了不洁的食物，
0: 是，
1: 但这种不洁的食物可能包括比如说有细菌的，有病毒的，有寄生虫感染的。我们能不能给大家举例子说一说，在这个季节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就是不洁的食物，就是比如说剩菜剩饭，还有就是像我们吃完饭的时候要及时，一个是放到就是包起来保鲜，然后放到冰箱里边去储存，还有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一定要去加热了之后才能去吃，还有就是放的时间久的食物不要吃，因为在夏天就是滋生细菌的时间会非常的快，就是放一会儿，就比如说两小时三小时，它的细菌就已经翻好几倍了，不像冬天天气比较凉，可能放的时间五六个小时吃都没有问题，但是夏天放久了的食物就千万不要再吃了。
1: 这是夏天因为天气炎热，所以呢各种细菌病毒寄生虫都是容易滋生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要这方面要很小心。但同时其实可能寒凉的食物本身可能也会引发腹泻，比如说过食冷饮啊，
0: 对，
1: 或者是你看我之前有一个听众朋友跟我说，说我吃西瓜没事儿，我就不能吃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
0: 对，
1: 那西瓜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再吃我就会腹泻。但是我们夏天天热呀，肯定贪凉也是我们的人之常情，我们怎么来调节凉性的食物，一方面我们要达到消暑的目的，一方面呢又不要让自己的肠胃带来损伤呢？
0: 像在小暑这个时候咱们吃东西呢，就是叫做行苦增辛，适当酸碱。行苦增辛就是说咱们这个时候应该吃清淡为主的，就咱们夏天的时候消化功能其实相对是较弱的，我们要吃清淡一点，多吃像蔬菜水果啊、杂粮，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像苦瓜呀，像刚才说的莲子啊，这些就是清心火的可以适量吃，但是吃多了之后它会就是克肺气，所以我们就是吃苦，就是这种清心火的东西，寒凉的东西 要就是要吃，但是要省着点吃，就要适量着吃，要多吃一些增辛呢。增辛的话就是辛就是热辣，但是并不是说我们要吃辣椒，而是说像吃一些温性的，比如说像刚才咱们所说的像生姜啊这一些，去维持我们的这个平衡。还有就是像适当的要酸咸，就是我们可以多汗的时候可以吃些酸味的东西，比如说像西红柿，像夏天的时候我们会吃一些凉拌的西红柿啊这一些，还有就是像适当补充一些盐分，因为我们经常爱出汗，所以适当的要吃一些有含盐的食物，而不是总是喝水喝水啊，或者是吃的可以吃一些咸的饼干呀或者什么的去补充我们的盐分。在夏天虽然炎热，刚才张老师也说了，要避免过食这些冰镇冷饮和生冷的食物，因为他们会伤我们的脾胃。冬吃萝卜夏吃姜，在做菜的时候，有些人啊他早上有一个习惯，就是嘴里边会含几片生姜，这也是有一些老年人教我的。他说他每天早上起来刷完牙，他就会含几片生姜，然后去做自己的家务啊干什么的，然后之后呢再把生姜吐出来，他觉得这一天他的胃啊还有全身啊都是暖洋洋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只是我个人就是含生姜的时候觉得有点辣，但是呢有些朋友可以尝试一下这种对脾胃可以生阳的一种好的方法。
1: 那我们不是有句俗语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吗？那在这个小暑这个节气哈，我们适度的合理的吃这个姜，其实对我们的脾胃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0: 是的。
1: 刚才说到的是不要贪凉这件事儿哈，但是实际上可能在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刚才全主任说到的不仅是我们吃的东西过于寒凉，可能我们直接从很热的外面然后到这个非常寒凉的这个室内
0: 空调
1: 空调屋，哎，可能都会引起腹泻。那这个又是一个什么原因呢？我们该怎么避免呢？
0: 像在这个小暑的时候，暑气慢慢的增强了，在那个我们叫说要不厌阳光，不厌于日，就是说我们不要太怕热，总是躲在空调屋子里边，因为就是在外面一寒一热，毛孔一收缩，尤其是像有些风扇直吹着自己或者空调直吹着自己，有些人就会出现比如说部分的肢体的麻木，我们也经常遇到，就有些人吹了风扇或吹了空调，过一段时间脸就是出现了面瘫，还有呢就是一些人一吹空调他就拉肚子，这些都是外在环境对咱们身体的这些影响。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其实夏天毛孔是这种大开的，这种寒气特别容易趁虚而入而引发不适，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是从一个特别热的地方到特别寒凉的地方，最好是穿件衣服先适应一下，夏天了还是要适应节气，不要说就是在特别凉的地方，肯定对我们的膝盖呀我们的这个肠胃啊都是不好的。还有些人就会引发头疼，因为寒主收涩，它就是不通则痛，就是我们吹了这种寒凉的气之后，它气机阻滞就会出现一些头痛或者其他身体关节的一些疼痛，甚至还有寒和湿它一般都是相伴随的，所以它就是寒湿凝结的时候，像有些人他吹空调就会出现一些肢体的一些麻木，或者走路就是膝盖就是疼，这些都是有原因的。
1: 准准说到我们不要让自己处在温度太低的空调房哈，那这个对于我们家庭来说呢，我们确实推荐大家我们的空调不要开得太低哈，有个26-27度就可以了。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外出，比如说我们进公交车进地铁甚至进一些大商场，可能都会突然一下子进到很冷的地方，那我们有什么办法或者我们采取什么措施能让自己不受这样的一个寒凉的环境的伤害呢？
0: 这个很简单，其实我给我们家人都会常备一个围巾，就是围巾的话就是像有风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打开裹起来，或者哪个地方就是比较冷的时候把某个地方裹起来，大家都可以常备一个围巾，就是那种丝巾吧，女性的，出去比较从热到凉的地方，像公交车地铁我们就可以把这种丝巾披在身上，然后隔绝一下这个风，等到出来热的地方把丝巾再收起来，把它放在，我就推荐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出去的话可以常备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丝巾，又可以挡风，然后又可以避寒，然后像比较热的时候可以扇扇风都可以。
1: 就是随身带一个丝巾啊或者薄衫啊，就是我们其实还是要对自己珍爱自己一点哈。
0: 对，
1: 就是对于不同的环境我们要随时的保护自己。
0: 嗯
1: 嗯，然后我们再来聊聊 吃东西的尺度吧，比如说西瓜呀、冷饮啊、凉菜呀，这肯定我们夏季常吃的，但是我们要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度，既能帮我们解暑，但是又不会让我们的脾胃受到伤害呢？
0: 嗯，首先就是吃西瓜的话，夏天吃肯定就是特别的爽口，而且咱们现在咱们的西瓜

0: 越来越甜，就越来越好吃。但是呢，一般的话我们就吃两三块就可以了，不要再吃太多。吃的像西瓜有利尿的作用，吃太多呢就是身体其实也是容易缺水。还有就是咱们西瓜现在太甜了，其实吃多了这种果糖对我们的脂肪肝啊，还有对我们的血糖呀、啊、都是不好的。所以就是一般的话我们就大概就吃两三块，就是解解暑就行。千万不要说我一个人吃一个西瓜，或者说从冰箱里拿出来我直接就吃，一吃吃一半。我们可以分开，比如说我这会儿上午的时候我吃上两三块，然后下午吃完饭的时候我吃上两三块，把它分开，然后适度的吃，这样是最好的。还有就是说像那个寒凉的东西其实不太推荐大家吃，像那个冷饮啊、冰啤酒啊、冰水之类的。像我们就是一说到寒凉这种都算是邪气，如果遇到寒呢就是容易就出现这种凝和瘀。我们像来那个大姨妈的那些，就是之前如果吃了凉的东西，这一定会血块多。所以呢这就是寒对我们身体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像一般呢就是一定要就吃上一两块，不要多吃，吃上两三个是最多了，就不要再多了。
1: 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您门诊当中遇到的因为饮食不当造成的脚暑时节引发的一些肠道疾病的病例吧，我们讲讲故事。
0: 其实一到夏天的时候，我最多遇到的就是因为就是潮湿湿热引发的肛周的这个湿疹。就一到这个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门诊来的病人一定是这个，觉得说一来就是大夫我最近肛门有点痒，这种病人特别多。以前有一个就是学生，他像学生的话他这种其实不良的习惯会比较少，不会说吃辛辣的东西喝酒啊这些。他来了之后，当时他妈妈说你看我那孩子只有7岁，说小姑娘，说一看哦这屁股怎么一大片都是红的。然后呢就是他既往也没有别的什么皮肤的病史。后来我一问，他奶奶特别心疼他，让他穿了特别厚的裤子和衣服。就是我们就说嘛，小暑季节之后我们要因为少风所以要透气通风，但是呢他的长辈的害怕他冷，所以给他穿了特别厚的衣服。结果小女孩就是一活动一运动就出汗，然后屁股这儿就红了一大片。然后我一看，我说这没什么，你就回去了，把衣服少穿点，这个病自然就好了。那个小姑娘来了之后，其实我就是让她把衣服脱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用药，她过了一周过来复查就完全好了。其实她呢之前还去了很多医院，用了激素类的药或者很多药都擦，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后来呢他来到我这儿，我就看他穿的衣服脱得很费劲，我就说你把衣服脱了，让他穿比大人少半件，之后这小姑娘没有用药，她这个病就好了。还有就是到夏天了就开始吃烧烤了，也是一旦吃烧烤了，我就知道我们要有急诊了。就是像只要一来我们就会，就是这个病人屁股疼，我一检查有脓肿，我们就要问前面他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就说你是不是前段时间吃辣椒啦，或者是喝酒啦，吃烧烤了什么的。他说大夫我都蘸了。前几天就门诊上就来了个小伙子，然后一来他就是说他屁股疼，他说他是突然之间出现的。然后我就检查，就发现他就是肿起来了整个，然后他还有点发烧。哎，我说你之前是因为就是他之前是没有过的，也没有什么家族史。我说你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前几天有吃什么吗？或者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就说我前几天有就是出去跟朋友一块出去吃饭，然后就是喝啤酒啊，然后吃那种烧烤啊，而且他喜欢吃辣椒啊，所以吃的都是那种叫做变态辣。然后吃了这些饮食了之后呢，他就出现了拉肚子，拉了肚子之后他就开始觉得肛门疼了，然后越来越重，甚至出现了发烧，然后才拉到门诊上来看。然后其实这一类的病人就这段时间就会特别的多，我们就一定要注意饮食，千万不要因为贪嘴然后去引发一些肛肠类的疾病。
1: 因为腹泻引发了他的一个肛周脓肿是吧？
0: 对。
1: 那我们其实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肛周脓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给我们具体的来讲一讲。
0: 肛周脓肿其实是一种急性病， 它是突然发生的，一般呢就是跟就是一般就是像就是腹泻有关。咱们在肛门口这块它有一个叫做肛窦的一个地方，这个肛窦呢就像一个小口袋一样在肛门口，如果我们大便成型的时候它一次就排出去了，肛窦是不会有残留的一些粪便和一些污染物的。但是呢我们如果是就是排的是稀便，它就会藏在这些小口袋里边，而且你会反复的这种排便，多次排便之后会使这些小口袋损伤，这种损伤之后这个就会引起感染，然后沿着我们这个肛窦就往里就肛线就到我们的肛门周围，这个感染就会一路的窜着沿着我们这肛周的间隙，像细菌它就会不断的发酵然后繁殖，然后使我们就生成了脓有气，然后肛门就出现了这种感染，然后就会引发我们全身的发烧啊，还有肛门的疼痛啊。如果说表浅的话就是肛门上有一个小包，这个时候又疼痛一定要及时来医院，不然的话它会诱发像一些坏死性结膜炎或者说一些感染性休克，这些都是可以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健康的。甚至会就有一些新闻报道就是因为肛周脓肿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肛门感染，然后居然引发就是感染性休克而引发的一个死亡，这都是非常可怕和痛心的。所以就是但凡我们如果在夏天的时候出现肛门疼痛，赶快到医院让医生看一看我是不是有肛周脓肿，一定要去判别一下。
1: 肛门疼痛本身它有可能是一个肛周脓肿，那这肛周脓肿可能发生的原因就是因为腹泻，就是我们的大便不成形然后造成的这个肛周的一些
0: 感染
1: 就是病菌啊病毒的残留然后造成的感染。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我顺便问一下，就是我们肛门疼痛除了肛周脓肿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的原因？
0: 像如果是排便的时候出现疼痛，还有血，然后呢排完便之后还会再疼一段时间，这种呢就是肛裂。就是一般这种肛裂就是像大便干燥会撕开，然后我们又没有及时的去清洗它还有用药，很多人就觉得说肛裂，因为夏天的时候因为喝水少啊出汗多也会容易大便干燥，就会这种疾病也是蛮多的。像有一些人我门诊上也遇到一些肛裂的年轻人或者老年人都有，就是因为大便干燥，他往往首先就是说我大便干燥之后出现了疼痛，然后呢偶尔有出血，但是这种疼痛呢越来越重，越来就是我现在都不敢排便了啊，之后我一检查其实他肛门后面有一个裂口。就这个肛裂很多人就觉得说我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其实如果你不经过治疗，肛门上的这个裂口它只是暂时的平稳，当你一使劲就是比如说擦的纸比较硬或者擦的比较使劲儿，或者说再次遇到大便干燥的时候很容易再裂开。这种疾病反反复复发生，它会容易形成溃疡深达肌层，就这种就必须得手术了。但是如果在早期的肛裂的时候我们出现有疼痛有出血，赶快来找医生，其实给你换药，然后呢用些药水去清洗它才能彻底的痊愈。当你再次遇到说大便干燥的时候或擦的时间，就没有那么容易裂开了。
1: 这个肛裂也给我们讲个具体的病例吧。
0: 就是之前门诊上我碰到有一个小姑娘，她就是因为大便干然后出现了一个疼痛，然后她去了好多地方去看，然后后来到了我的门诊上，他就说他疼的都已经就说不能睡觉，他已经请假了，就是工作都已经请了，就是因为他这个反复疼了已经有2个月，而且他越来越疼，就是他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他已经就是疼到怀疑人生了。然后我就让他躺下来检查，我发现其实他比较特殊，一般的肛裂啊他是在6点和12点就是前后，他比较特殊他在3点位，所以他去看了好多医生都没有看到他这个肛裂，而且还给他做了好多检查都没有发现。我当时发现其实他的肛裂是在3点位，是一个不常见的位置，他其实自己也在用药，然后也是在放栓啊或者清洗啊什么的，但是呢这个地方因为肛裂这个位置啊它比较深，由医生才能去把它清理到位。我当时看到这个3点位的肛裂的时候，我就给他换了药，然后呢给他其实就是开了清洗的药，而且我告诉他你洗的时候就洗你左侧这个位置，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洗到位就没事了。然后过了一周， 过来，他就明显疼痛减轻了，然后又给他换了一次药，然后给他开了洗的药，再过了一周回来，他就痊愈了。这个折磨了他都快要辞职的一个疼痛，就是一定要到医生这里来看，千万不要说啊，我等一等，忍一忍，他会好。其实不是的，肛门这个疾病很特殊，就是第一，它有创面的时候，它不会结痂，它不会有疤呀什么的；第二，就是有一旦这个肛门上面有创面。

0: 面的时候，你不去用药，不去护理它，它不会好的，它不会自愈。所以说肛门疾病很特殊，它是虽然是个小病，但是它特别折磨人，但是你不去治疗吧，它完全不会痊愈的。
1: 这里我先有个问题问一下，刚才您说到六点位、十二点位、三点位，对，这个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怎么个一个概念？
0: 像说点位的话，就是我们肛肠医生所说的一个位置，它是叫做膀胱结石位、三点位、六点位和十二点位，就是以我们人体就是前侧为看是十二点位，尾巴骨的方向是六点位，我们的左侧是三点位，右侧是一个九点位，这样的一个钟表盘。我们就是肛门，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圆形的，然后以这个时间的点，就是钟表的这个点位去确定我们这个创面呀或者受伤的位置是在哪个位置。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肛周脓肿和肛裂这两种肛门疼痛了，还有吗？
0: 有的，就是还有一种叫做血栓外痔。血栓外痔呢，它也是一个突发的，就是像久坐的人特别容易出现，像有些喜欢做家务蹲，只要久蹲，比如说蹲到那儿摘个菜啊，蹲到那儿打扫卫生啊，或者是像久坐，就坐在那儿趴在那儿写文案呀，或者趴那儿玩游戏啊，前倾式的这种久坐特别容易引发这种肛门周围的这个血栓的形成，一旦形成它会特别的疼痛。像那个我也是前两天也有一个病人，他就一瘸一拐的走进来了，他是大老远到了门诊，当时我说你坐下说，他说医生我坐不了，我得站着跟你说。然后他就说我就前两天，因为就是他是也是久坐，因为要写东西，然后坐了大概十二个小时之后，他发现他肛门上就长了个东西，然后越来越疼，他洗澡的时候还摸了摸，后来就越来越疼，甚至还出现了有一次出血，就是坐到那儿裤子上全都是血，所以他就害怕了，赶快到就是门诊上来看。我一检查发现他其实是后侧就是六点位那儿长了一个大血栓，而且已经磨破了。血栓性外痔它一个是疼，还有就是如果你活动比较多的话，它磨破了，它的出血也会非常多，而且它那个血栓它如果因为是比较大的，所以它不会自动出来，你的血液会顺着这个血栓然后破出这个表皮，就流了一裤子都是，其实也是很危险的。然后呢就是它就其实这个血栓外痔也很好治，就做个小手术把它剥离就好了，这个小姑娘就当天住院把血栓一剥离就没事了，然后就出院了。所以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久坐，还有就是一定要透气，如果肛周这块不透气又一捂，然后呢血液循环不好，它就容易生血栓，就会一种特别剧痛的，也算是我们肛肠科一种急诊的一种情况。我们提手术，一个是肛周脓肿，一个就是这个血栓外痔，就立马就得提手术，不然的话它疼的是受不了的。
1: 给我们讲了这个血栓外痔，那就是说到痔疮的各种类型了，因为我们可能更多的朋友会说，哎呀，我一便秘好像诱发了痔疮的发生，那久坐其实也是哈，而且是急性的一个痔疮的一个诱因。那我们再来聊聊便秘，那我们在这个湿热的天气，便秘引发的痔疮也会增多吗？
0: 会的，就是只要咱们的排便，很多人就说要有好的排便习惯才会就是减少肛门疾病。很多人说那什么是好的排便习惯呢？其实就是我们要有个好，就是大便一定要成型，就是香蕉便，就是还有就是呢大便的次数不能多，还有就是如果太多呢就是腹泻，太少呢就是便秘。那很多人就会说那排多少次大便是合理的呢？就是一天两次到两天一次，它是一个合理的次数。还有就是如果说你排每次排便排的都是成型的香蕉便也不要焦虑，就是只要它是成型的而且性质很好的大便就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都是大便不成型，很多人觉得说我排的稀便，或者说我五天排一次大便什么的，这样子可不可以呢？就而且我长期都是这样子其实是不好的。像这种就是很久才排一次大便，大便很干，或者说一天排很多次都不成型的这种人，我们做肠镜，我们科是可以做肠镜的，我们就发现这类人做肠镜肠道里边是炎症，还有就是这种息肉是发生阳性率最高的一群人。但是如果说大便很顺畅的而且都是排香蕉便，基本上就是肠道里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可能很多朋友就说了，我也不是不想让我自己排便不好啊，比如说我这个便秘，我时不时的我一不留神就便秘了，或者我一不留神就拉稀了。我们请全主任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吧，就是怎么让我们大便更好一点。
0: 嗯，比如说像大便干燥的这些病人，我平常会建议他们，其实大便干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饮水量不够。正常人的饮水量一天是2000毫升左右，就是像有一些便秘的病人会告诉他说，你看正常饮水量是2000左右，那你呢就是大便还偏干，一定要喝的量要比别人要再多一些，而且呢就是尽量把饮水的时间要在越早越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好能喝300到500毫升的这个温热水。很多人说我不爱喝水，没有问题，你在水里边加一些蜂蜜也行，加当然没有糖尿病的，加一些秋梨膏啊，或者是加一些你喜欢喝的东西，口味好的，就是喝300到500毫升，早上多喝一些。很多人说每天喝8杯水匀着，其实在下午或者是晚上最好是少喝一些水，因为会比如说起夜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晚上喝水多会对肾脏其实是有负担的，所以最好就是早晨起来多喝水，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个结肠黎明反应，就是一个是起床我们肠子会动一阵，还有就是我们吃完饭半小时肠胃也会动一阵，这个时候我们早上一起来多喝一些水，水到了我们的肠道，再配合上我们吃饭呀或者是起来活动，肠子一蠕动，然后这个时候就比较潮湿，就是这样的话就会推动我们的大便往下走。还有呢就是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很多说那我们水果到底吃什么，水果的话就是我推荐大家就是吃一个苹果加一个梨，或者吃一个苹果加一个香蕉，或者吃一个苹果再加一个橙子，就是苹果加某一个食物，这样的吃就对于便秘的病人会比较好。像平常的大便比较好的人呢就是随便吃什么水果都行，但是对于便秘的病人就是一个苹果再加一个水果，这样子的量对于他们来说会促进他们的排便，而且会更好一些。还有就是我们就是有一些像中医的外治法，像我们科有个叫做穴位贴敷，就是在肚脐眼上面，就是叫神阙穴，在这个穴位上面我们去给一些药，就不同的药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就是给一些我们叫助便贴，就里边就是做成药饼之后敷在我们这个肚脐上面，然后它会促进我们肚子，就会促进我们的肠子蠕动，然后过一会儿呢就是它就会容易就促进它排便。像有一些老年人专门就是他就是吃的药太多了，他不愿意吃药，那他就贴我们这个助便贴也可以帮助他排便。还有就是像大便不好的人，就是一定要平常饮食一定要注意，就是生冷陈燥一定要注意。像生的，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水果其实都是生的，我们就是像这种容易拉肚子的人，我们就会建议他这个水果煮了吃，或者蒸了吃，或者是微波炉打热了之后再吃，他们这种就是肚子疼这种大便不成形的情况就会减少很多。还有就是像一些像那种沉的东西，很多人觉得说剩饭剩菜是不是沉的，是。还有就是像香肠，还有这种榨菜，就这类其实也算沉的，它这种还有腌制的东西，这种都是算沉的东西，就是肠道功能正常的人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像这种容易腹泻的人稍微吃一点，哦，那就能拉好几天，甚至会引起发烧，就这一类沉的东西不要吃。还有就是像燥的东西，就是像辣椒啊这种刺激性的，就是像这种肠胃不好的人也是要避免，就是刺激性的东西不要吃。所以就是饮食对于这种肠道功能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全主任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出现肛门的疼痛一定要及时就诊，因为肛周脓肿和肛裂很难自愈，一定要及时治疗。再次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全龙芳的防病提示。今天的防病有重点就和您聊到这儿，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自然的体察和养生智慧。有句名谚叫冬不坐石，夏不坐木，为何夏天不要坐在木头上？接下来谷雨润生活，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全龙芳和您说说夏不坐木中的养生智慧。
1: 古语啊，叫做冬不坐石，夏不坐木，就是在古时候，就为什么是就是冬天的石头特别冷，一坐呢人体就是寒气会入体，所以冬天不要坐石头，夏天不要坐木的，是因为小暑的节气它是高热高湿的，就是夏天古时候说不要坐木头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个时候又湿又热，这个木头啊它就是容易有 湿气，还有呢可能木头里边就是会有一些虫子啊或者不干净的东西，所以夏天不要坐木头。但是现在呢我们遇到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夏天的时候不要再坐在特别湿热的地方，就比如说坐皮的凳子，或者是捂的凳子啊，或者是穿特别厚坐在一个特别湿热的地方，这样的话肛门就出现一些像湿疹啊、痔疮啊或其他一些疾病。最好在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坐的时候放一个垫子啊，像凉席的垫子呀、竹席的垫子啊，或者是中空的垫子啊，这些就是夏天的时候让我们这个就是肛门这块要透气一些就会好一些。
0: 夏不坐木是古人总结出来的养生防病提示，简单总结就是夏季木材存大量潮气，久坐容易受湿气影响损伤脾胃。今天也给大家支个招，如果遇到户外木椅，做个坐垫就能做好防护。今天的谷雨润生活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全龙芳为我们带来的小暑节气的养生防病知识，希望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顺应自然，健康长寿。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为什么夏天特别适合吃点苦？听听健康专家详解4种苦味食物，帮您清泻心火，平肝和胃，利咽消疹，清爽过夏天。一度春风得意的男子，为什么最终会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呢？今天的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进入夏天之后，相信不少朋友都会出现这样的感受：白天出门走几步就大汗淋漓，回到了空调的房间又觉得浑身发紧发沉，对着一桌子的饭菜没什么胃口，嘴里还总是发苦发黏，到了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心里还总是莫名的烦躁，甚至眼睛还会干涩难受，咽喉肿痛，脸上冒痘。有人说这就是夏天的特点，特别容易上火，所以啊，应该多吃些苦味的食物去去火。当然我们也听过这样的俗语，叫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那么为什么夏天适合吃点苦的呢？不同的苦味食物又有哪些养生功效呢？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主持人舒东将和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贾立群深入探讨夏季吃苦的话题，为大家解锁其中的养生之道。而在饮膳有方这个环节当中呢，高级药膳制作师张宝林还将指导大家烹调苦味食材的美味佳肴。
7: 贾医生您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欢迎您贾医生。我们经常听到这么一句俗语哈，叫做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那意思就告诉大家进入夏季以后呢，咱们要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哈。所以您跟我们说说，大家可能会不太明白，那进入了夏季咱们身体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要需要通过苦味食物来进行调理呢？
8: 实际上呢，我们人体啊也是一个小宇宙，随着天地的这样一个运转，体内的阴阳也发生不断的变化。我们说的春夏秋冬，实际上呢也是我们说的阳气升降沉浮的过程。那么春天到了，那么 地下的阳气呢开始往上升，到了立夏，那么地面的阳气就足够的充足了，万物生长。这时候呢，人体感觉非常的这个精神饱满，阳气这个也非常充足啊，这个精神也很好。但是同时呢，这个由于阳气从下往上走，那也会引起一些不良的一些反应，比如说有的会引起心火过旺、肝火过旺这样一些变化，比如我们说的这个心火上炎了、肝火这个上亢了等等啊，这些表现啊，所以说这就是到了夏季以后，那么我们身体发生的一些改变。这就是说为什么要说吃苦味呢？我们中医讲呢叫做什么呢？辛开苦降。辛开苦降就是辛辣之品可以这个散发，那么苦呢是往下走啊，引火下行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夏季吃一些苦味的食品，从我们饮食这样调理，对身体是非常有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些益处。
7: 明白。所以也是和季节的特性相结合，和我们人体这个时候的一些特征相结合，对吧？用苦味食物它一个降的作用来帮助我们调节。
8: 是的。苦呢我们讲这个它既能够去火，也能够燥湿。这个时候呢在夏天呢，对于脾胃不适的人，那么这样通过一个食品的苦味啊，也可以健脾和胃，达到这样一个有利于健康的一些好处。
7: 另外我们知道哈，中医有这个五行的理论，是吧？五色五味对应五脏，这个五味苦就是其中的一味，所以从这个理论上讲，是不是夏天也适合吃一些食品专门应对于某些脏器的一些变化？
8: 五味对五脏，那么苦对哪呢？苦就对心。
7: 哦，对心
8: 啊，我们常说的心火嘛。到了夏季呢，由于这个阳气上涨，很容易引起呢就是心火上炎。那么恰恰的呢，苦味呢可以使心火呢下降。这达到了这样一个阴阳平衡的这样一个目的。
7: 所以从各个角度来讲，咱们夏季确实适合大家多吃一些苦味食品，来有效的进行养生保健哈。但是怎么吃，吃哪些，这里面还是有讲究的，
8: 非常有学问。
7: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分别针对不同的人群在夏天出现的几种不一样的症状，我们来解读一下啊，到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而且针对这些原因这些症状，请贾医生给出一些指导，我们该吃一些什么样的苦味食品是有助于帮助大家缓解和调养的。先来说说第一个，心烦失眠。其实这个症状非常常见，贾医生，对吧？很多人夏天到了会觉着晚上时间短，白天时间长，这个睡眠就是不如平常那么熟那么香了，而且还经常出现睡不着觉，或者是很早就醒过来一看，哟，天都大亮了，你看表才五点，就早醒了，失眠，然后心里呢也经常的烦躁。所以请您先给我们分析分析，这种症状的朋友背后是什么火更旺了？
8: 这个心烦失眠特别在夏季更容易出现这样一个表现，主要是我们说的叫心火，心火上炎。那么平时呢我们讲这个睡眠呢是需要阴阳平衡的，阳入阴则眠嘛。那么到了夏天呢，特别是我们再加上熬夜啊，思虑过度啊，会引起什么呢？心火上炎。心火上炎出现的就是烦躁，然后心肾不交，阴阳失去平衡了，这时候就是到夜里呢睡眠发生很大的这样一个障碍。然后实际上我们也研究了这个心火上炎，我们常常会看到什么呢？说伸舌头看看，舌尖是红的，为什么呢？舌为心之苗嘛，由于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再加上这样一个心火，那么会引起什么呢？这样一个舌象也发生变化，就心火上炎。这时候烦躁，实际上烦躁是什么呢？也不是心脏的烦躁。后来我们发现呢，通过这样一个舌象症状和这个胃镜的表现，70%呢是由于这个反流，就是胃酸上逆啊，在贲门部分出现炎症，所以他总觉得烦躁不安的感觉。那么胃不安这也影响他的这样一个正常的睡眠啊。这时候呢，我们要通过这样一个调理。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通过什么样的食品？实际上，这个中医讲药食同源，
7: 药食同源。
8: 哎， 平时我们很多的食品呢，都可以起到中医的这样一个调节阴阳平衡的这样一个作用的。
7: 所以我们今天就说到苦味的食品当中，哪一种是针对于我们这种心火上炎可以起到调理作用的？莲子心，这个其实大家很熟悉哈，因为夏天大家就会采摘到一些新鲜的莲子。这个莲子心是莲子里面的，
8: 一说莲子呢，确实是，特别是这个季节，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非常好吃的食品。很多老人也说到，就是莲子羹，想到莲子羹，
7: 对，
8: 放点莲子，放点百合，放点银耳啊，非常适口，也非常有利于这个人体的脾胃啊，既这个补肾又健脾，是吧？那么莲子心呢，是莲子其中的一个发绿色的。那么它和莲子虽然同在一体，但是作用就不一样了，
7: 完全不一样。
8: 不一样，不一样。这个莲子，我们在开中药的时候说莲子肉，
7: 莲子肉是那个白白的果，
8: 对，白白的，也有养心的作用，也有健脾的作用，也有固肾的作用，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莲子羹，主要是用这个莲子肉，
7: 吃这莲子肉，
8: 这个莲子心呢，苦涩的，咱们说的苦味嘛，特别是对于心火。有起到一个降火的作用，我们比喻它什么的，像一个灭火器，吃上几粒就可以把心火给降下来，起到一个清心安神的作用。
7: 这是莲子心啊，
8: 对，
7: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吃那个白白的莲子肉，把它掰开啊，您会发现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小绿心，是吧？
8: 对，
7: 就是它啊，其实个头不大，但是它的作用跟外面那个白白的果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有些人啊喜欢吃莲子，特别怕吃这个苦味儿，因为莲子是甘甜的，
8: 对，
7: 所以往往掰开以后把这小绿心莲子心扔掉，我不吃，我只吃莲子肉。当然这用的是刚才贾医生说到的，比如说益肾呀，这个补脾的一些作用哈。但是这莲子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我们想来发挥它降心火的作用，是不是我们就不吃莲子肉，专门吃里面的小绿心？
8: 实际上莲子肉呢有固肾的作用，莲子心呢是有这个清心的作用，达到这样一个心肾相交，中医讲心肾相交，有时候失眠都是说我们说的心肾不交。实际上这个莲子呢，我们平时吃的也是莲幼在心一起吃，但是对一些心火过旺的人，我们特别要什么呢？单独把一些莲子心呢拿出来，然后起到一个灭火的作用。
7: 就是如果您症状不太明显哈，一起吃，别单独把这心剥掉扔了。咱们其实就能达到一定的作用，心肾相交。但是如果您的症状确实比较明显，还是建议您单吃这个小绿心儿哈。但是这个小绿心儿啊，虽然它个头小，但是我吃过，苦味十足。如果直接嚼，确实有时候太苦了，难以下咽。所以贾医生，您这儿有没有推荐？比如说我们怎么吃才能让它不那么苦，又能发挥它的功效，又更适口一点？
8: 实际上，莲子心的这个是很苦的，我们一般用的话也用3粒5粒就足可以了。那么如果觉得确实是特别苦，作为一个泡茶饮来说，确实难咽的话，我们可以调剂一下，我们就是说可以配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食品，比如说可以放这个几粒甘草啊，放3到5片甘草。甘草是甜的，大家都知道，也起到和胃的作用，也可以起到养心的作用，这两个呢是相辅相成的。还有一个呢，心火过旺呢还常常出现一个问题啊，也常见的症状就是口腔溃疡
7: 啊。对，
8: 是吧？有的说我嘴上就起泡了，
7: 对，
8: 这几天这个天气热又加上上火，我的这个满口这个起泡，这时候一定要吃莲子心，但是这个心你说又太苦，再配一个什么药呢？配个麦冬
7: 啊，配点麦冬哦。
8: 麦冬大家知道是有这个什么呢？有清心、养阴、生津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口腔溃疡呢，有一个很好的止痛、有促进愈合的这样一个功效。麦冬是甜的，所以这两个在一起泡茶呢也非常适合。所以这样的话，就这两种呢，就是根据我们每个人出现的表现，是吧？比如说这个我就是心烦失眠，我就莲子心加一些甘草；如果我这有口腔溃疡，嗓子也不舒服，我就莲子心加上麦冬。这样的话就是不同的搭配，既可以解 莲子心的苦味又可以事半功倍。那么在我们这个泡茶当中还有一个应该注意的一些技巧，就是我们不要用100度的开水，最好是80度的。
9: 哦，
8: 那么这个80度的这样一个热水呢，能够充分的把莲子心的这样一个功效发挥出来。
7: 那贾医生，如果有些朋友可能这样的症状不是很明显，他说我想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我就怕我晚上睡得不好，怕我心火上炎，我有必要喝这种代茶饮来做一个提前的预防吗？
8: 这样的话我都建议呢，就不要单独吃这个莲子心了，你就莲子心在莲子肉再加一些银耳，我们说的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说再放2枚大枣，这样的话既清火又补脾，是吧，又固肾，这样达到去火扶正都兼得的这样一个食品会更好一些。
7: 好，说完了清心火的莲子心，我们再来看看下一种情况是什么，口苦食少。确实这个大家在夏天也非常的常见，有的时候啊，这个夏天我们这个食欲会下降，觉得什么东西都不想吃，但是不吃东西吧，你嘴里反而也挺难受的，经常有口苦甚至有口气的情况出现，对吧？所以想问问贾医生，那这种情况为什么在夏天这么常见，本因是我们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呢？
8: 好多人呢，一到夏天呢，不用特意的去减重都能掉几斤，为什么呢？就是脾胃不好。那么为什么脾胃不好呢？到了夏天炎热之气加上呢，它影响了这样一个脾胃的功能，我们叫做湿热啊。由于阳气的这样一个上升呢，影响了肝气的这样一个疏泄的功能。我们知道肝脏的这样一个疏泄功能呢，它是一个我们脾胃啊上下气机调理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环节。
7: 嗯，
8: 哎，如果这个脾胃功能这个失调了呢，就会引起我们说的浊气不降，清气不升。
7: 哦，
8: 啊，常常会出现什么呢？口苦，然后厌食，
7: 嗯，
8: 是吧？然后出现这个乏力，
7: 嗯，
8: 体重下降，
7: 嗯，
8: 是吧？这一系列的症状。就是由于什么呢？夏天湿热内困脾胃，
7: 嗯，
8: 导致什么呢？脾胃不和，

0: 引起的这样一系列的症状。
1: 那湿和热加在一起，我们能这么理解吗？就是我们的脾胃既有湿气的困住，同时胃火也上升。
0: 是这样，所以这部分病人我们看的舌象呢，舌苔是比较厚的，舌头是红红的，就不像刚才我说的心火，心火是舌尖红，这部分病人呢，舌头都是一种非常这个红红的，然后舌苔也偏黄，这部分人那所以是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就会乏力，厌食，我们说的少食纳呆体重下降，这夏季呢常见的一些症状，季节性的一些表现。
1: 所以您这么一解释哈，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对号入座了。哎呀，没错，这就是我夏天的一些症状。对着镜子一照，一伸舌头，也是像贾医生说的那种情况出现了。所以大家现在想要急需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该用什么样的苦味食品来进行调节呢？哎，这是大家更熟悉的了，苦瓜。
0: 这苦瓜呢是我们平时餐桌上最常见的一味苦味的，大家也非常喜爱的一个食品。
1: 对，蔬菜。
0: 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说的这个药食同源，那苦瓜有什么作用呢？我们也说的是凉瓜也叫苦瓜。那么这个苦瓜呢能够清胃火，而且还有生津的作用，还有这样一个刚才我说的什么呢，可以这个调理肝气的作用，还有凉血的作用，所以苦瓜我们说的清心降火。那么现代医学呢说建议呢，就是一些糖尿病人也建议多吃苦瓜，为什么？它有降糖的作用，它就改变和调节我们平时的这样一个特别是痰湿的湿热体质的一个代谢。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苦瓜呢，虽然味苦，但是呢确实是苦中有甜，给全身的人的代谢呢带来很多的这样益处。
1: 现在营养学也可能分析苦瓜的一些成分哈，比如说大家知道里面有一些什么苦瓜皂苷之类的这些东西其实是不是对我们身体的保健也有相关的作用？那哪些东西我们尝上去就特别苦，带来这个苦味的呢？
0: 有苦味的，实际上这个它的成分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苦瓜皂苷。
1: 皂苷，
0: 还有一个奎宁。
1: 哦，奎宁。
0: 哎，这两位成分是非常偏苦的，所以但是这两位也是发挥我们这样一个能够降胃火，调这个代谢的一个主要的这样一个成分。
1: 另外就是关于我们烹饪该怎么做。有些人啊喜欢把它炒熟了，比如说苦瓜我们可以用点辣椒炒，或者加点其他的调味品，是吧？炒熟了一吃很脆很香。也有人呢喜欢生吃，我们拿开水给它简单的焯一下，是吧？可能这个焯水呢也能稍微去点苦味，然后呢我们就加点佐料凉拌，凉拌着吃也非常的脆香爽口啊。所以在您看来，这种生吃和熟吃在它这个营养成分功效方面会不会有很大的差异啊？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呀，大部分这样一个药材就是生者优良。什么叫生者优良呢？就是生吃它的力量作用更大一些。
1: 更大一些。
0: 要比这个炮制以后要强的很多。那么苦瓜也是这样，就是你要生吃呢，它的去火的力量更强一些，是吧？那么什么时候生吃呢？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两天，哎呀，这什么事儿不太顺，我感觉这个胃火火气太大，我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这个年轻力壮的人，可以生吃两顿，这是完全可以。那么煮熟了有煮熟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苦瓜呢，一般来说夏天我们作为保健来说，我们常常或者炒着吃，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炖汤。
1: 哦，煲汤
0: 啊，苦瓜排骨汤啊，苦瓜就即便是这样一个就是苦味的食品，但是我们吃起来实际上也是苦中有甘的，所以说这要煲了汤了呢，我们特别是和排骨在一起，既有泻火的作用，又有这样一个补益的作用，两者兼得，充分的补充蛋白质的同时，我们又能调理脾胃，增加它的食欲。汤嘛容易吸收，
1: 对对，
0: 然后我们在这门诊当中呢经常看到一类人群他说总冒汗，然后这个口也苦，牙也疼，但是呢我两个腿两个脚发凉，这个季节也经常出现的，就为什么呢？它是这样一个就是什么阳气啊从下往上走，所以头上呢出汗，脚底发凉，这个对于一些特别

0: 也是一些老年人群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阳气上浮啊，下面呢这个阳气匮乏，
1: 嗯
0: 啊，那么这样一个就是群体，就刚才谈到了苦瓜配排骨降火呀，
1: 降，
0: 哎，从上面的这个过剩的阳热之气往下走，
1: 嗯，往下降，
0: 哎，然后同时呢，排骨又有补益的作用，所以说一道苦瓜炖排骨呢，特别适宜这个时候一些老年群体一道养生药膳。
1: 好，谢谢贾医生给我们推荐了一道非常好吃又富含营养的苦瓜排骨汤。这道药膳怎么制作呢？
2: 咱们今天制作这个苦瓜炖排骨呢，是比较经典的夏季传统养生汤。咱们今天这道排骨汤呢，跟以往的方法呢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咱们今天的排骨啊不焯水，把它放到清水里边给它浸泡，浸泡完放入适当的盐，利用这个盐的渗透压，然后把这个排骨里的血水逼出来。咱们这个砂锅中呢加入适当的冷水，把咱们刚才清洗过的排骨加入锅中，烧开之后呢，咱们撇去这个排骨产生的浮沫，加入适当的姜和咱们准备好的玉米段。咱们为什么要加这玉米段啊？是因为咱们这个玉米呢会有一种鲜甜清香的口感，一会儿咱们加入苦瓜的时候，它会有一部分中和的作用。炖煮上大约半小时，咱们再加入适量的冬瓜。冬瓜呢非常适合夏天食用，有一部分清火利尿的功效，非常适合和苦瓜搭配着一起吃。大约五分钟左右加入咱们刚才准备好的苦瓜和枸杞，再炖煮五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1: 好，介绍完苦瓜降胃火的功效，我们再来看看下一种大家在夏天经常碰到的情况是什么。目赤易怒啊，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有些人经常啊在夏天眼睛会不舒服，可能也跟我们平常啊现在大家看手机啊看屏幕太多，用眼过度，但是到夏天特别明显，就是感觉这个火已经要从眼睛里冒出来了，眼睛通红，还有些灼热不舒服。这碰到什么急躁的事儿啊，或者是过不去的坎儿啊，哎呦，这个怒气上升啊，哎呀，这个脾气马上就要发出来。尤其夏天，天气热，脾气燥，这种情况就更常见了。所以也想问问贾医生，像这样的一种症状，是我们什么火过旺了？
0: 从中医角度来说，就是肝火，肝开窍于目嘛，目为肝之窍，所以肝火上炎呢，就会引起什么呢？两个眼睛发红，我们说的冒火一样，
1: 对，
0: 是吧？哎，人的情绪呢也很激动啊，所以这个就是肝火啊，脾气很大。
1: 所以大家也能理解哈，就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肝气不舒郁结，也容易导致我们情绪的激动和烦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来疏解我们的肝火哈，用什么样的食材呢？又是一个大家很常见的啊，苦菊。哎，这个菜市场上我们经常可以买到，家里的餐桌上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哎，所以问问贾医生，为什么我们降肝火要选择苦菊呢？
0: 苦菊呢，它的这样一个归经呢是肝经，所以它对于清肝火是特别有效的一个食品啊。我们说的这个刚才莲子心清心火，苦瓜清胃火啊，那么这样一个苦菊呢实际上清肝火。所以刚才谈的这个目赤呢就是这样一个肝火上炎的一个表现，那么通过苦菊的调节，这样一个降肝火可以缓解这样一个目赤的症状。还有肝主情志，那么肝火上炎肯定是易怒，
1: 暴躁，
0: 经常这个情绪不稳定，那么通过苦菊这样一个平肝的这样一个作用呢，降肝火的作用也可以调节我们的情志，我们平时这样一个可能易怒啊，情绪这个烦躁啊，这种症状呢得到缓解，当然这个就是对于一些轻微的这样一些表现，我们通过食品苦菊调理应该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食品，如果再严重了，也可能就要看医生，吃一些中药的一些调节的一些方子，可能会更有效一些。
1: 在夏天，我们也非常常见这道时令的蔬菜，但是说到做法，大家可能马上想到的就是凉拌菜啊，这也很常见的。我们拌一盘苦菊哈，加点醋啊，加点调味品啊，也非常的适口。那除了凉拌之外，我们请贾医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做法、吃法？能够更好的发挥苦菊的功效。
0: 苦菊呢实际上大部分都是生吃了，有的拌菜我们加点这样一个调汁儿，就可以吃了。 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豆皮卷苦菊，把一些其他的像黄瓜条啊、胡萝卜条啊，包括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蔬菜切成丝，和豆皮呢，卷在一起，我们说的这个苦菜豆皮卷儿，这样的话呢，就是营养更加丰富，也不失呢苦菊呢这个降肝火的这样一个功效，而且呢更适口，
1: 贾医生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创新的吃法啊，苦菊豆皮卷儿，该怎么制作呢？
2: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道药膳呢，是苦菊豆皮卷儿，所用的食材呢，除了咱们的主料苦菊之外呢，还有豆皮儿以及黄瓜、胡萝卜，紫甘蓝、罗马生菜和鸡蛋。首先呢，咱把这个鸡蛋呀打成蛋液，给它烙成一个鸡蛋皮儿，然后咱们把其他的辅料和这个鸡蛋皮儿呢也一块切成细丝儿。下面呢，咱们把这个豆皮儿给它进行一下焯水。焯水的最大作用呢是让咱们这豆皮儿啊会有一个更滑嫩的口感。咱们就把这个辅料和苦菊一起呢放入咱们刚才准备好这个豆皮上，给它进行一下卷制，给它稍微改下刀，修改一下形状。最后呢，咱们调一个夏季常用的万能汁，酸甜适口，比较开胃。咱这碗中呢加入蒜蓉、小葱、香菜、小米辣和白芝麻。接下来加入咱们调味料，酱油醋的比例呢大概是1:1左右。咱们再加入适量的香油和少许的蚝油，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3: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夏季吃苦胜似进补，更多保健养生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男子在即将结婚之际，突然有另外一个女人要倒贴50000元嫁给他，男子是左右为难。但是啊，男子还是为了挣这50000块钱娶了那名女子，他的未婚妻竟然还答应会等他离婚。然而这位一度春风得意的男子最终却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这是为什么呢？10年之后突然冒出来的儿子又会给这个男子带来怎样的麻烦？接下来的法律讲堂，浙江省律师协会律师张义南就将以案说法，为您讲解男人贪心丢婚姻。
3: 北方某城市，70岁的独居老人赵建国像往常一样到楼下的早餐店吃早餐。这家店价格实惠，用餐的大多是周围的老邻居。赵建国跟大家打了声招呼，刚要吃饭，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他连忙接起电话，没听几句，情绪就激动起来，大声对着电话说：“胡说八道！我这一辈子就没结过婚，哪来的儿子？老邻居们都能证明，你们不能这么做，这是在要我的命。”电话没听完，赵建国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眼前一黑，就晕倒在地上。店里的邻居们都吓坏了，赶紧把赵建国送进了医院。
4: 救护车走后，邻居们议论纷纷，大家都知道赵建国一辈子单身，晚年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一个儿子？这个电话又是谁打来的？该不会是诈骗电话吧？
3: 等赵建国醒来时，他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邻居老白夫妻俩守在他的身边，正关切地看着他。见他醒了，连忙给他倒了一杯水，说道：“老赵啊，你别担心，医生说你是一时情绪激动，加上又没吃早饭，低血糖导致的晕倒，没什么问题。哎，刚刚谁来的电话呀？把你给气成这样。”赵建国一听，刚刚平复的心情又激动起来了。他气哼哼地说：“是民政部门打来的电话，哎，非说我有个儿子要取消我的特困补助金，这还讲不讲道理了？”听赵建国这么说，老白夫妻俩瞪大了眼睛，齐声说道：“这怎么可能？肯定是他们搞错了吧。”原来啊，70岁的独居老人赵建国一辈子单身，但是近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频频出现了问题，多年的积蓄眼看也就要见底了。于是啊，他在几年前申请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现在每个月都能从民政部门领到特困补助金补贴家用，日子还勉强算过得去。但民政部门最近更新系统数据后发现， 赵建国有个儿子，所以啊，他并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要取消他的资格，而且啊，就连以前发的补助金也得全部退回来。老白夫妇听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松了一口气，说：“肯定是民政部门弄错了，我们这些老邻居啊，都能给你作证。这么多年，你可都是一个人生活，哪儿冒出来个儿子呢？”老白甚至还开起玩笑说：“哎，老赵啊，你会不会当年真有段风流债，留下了一个大儿子吧？”
4: 老白万万没想到，他一句无心之语，竟然让赵建国陷入了沉思。难道事情真的另有隐情吗？而赵建国又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单身呢？
3: 原来啊，赵建国初中毕业之后，十几岁就进了一家工厂做工人。他身材矮小，性格木讷，不太会和人打交道，更不要说和女性打交道了。父母亲戚不知给他介绍了多少对象，都因为他的长相和性格，处了几次就黄了。这让赵建国对结婚成家之事越发心灰意冷。之后，他一个人打点零工，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日子过得倒也自由自在。可在他将近60岁那年，父母相继离世，对赵建国的内心触动很大，他不免开始担心起自己将来的晚年生活。这时，有位好心的邻居给赵建国说了个对象，名字叫邓阿美，比赵建国小了10岁。邓阿美中等身材，圆盘大脸，性格开朗，做事利索，人长得也干净喜庆。赵建国一见就觉得很有眼缘。难得的是，邓阿美并不嫌弃赵建国的外貌，她更看重人品。于是两人在一起接触了几个月，赵建国发现邓阿美不仅性格好，而且对他也很体贴，心里啊很是欢喜，想着自己终于遇到了知冷知热能相伴到老的人。一天晚上，两人在小区附近的公园里散步，赵建国鼓起勇气对邓阿美说：“阿美啊，咱俩认识这么久了，我觉得你人特别好，我想和你啊把证给领了，咱俩踏踏实实过日子，你愿意吗？”邓阿美听了，脸上泛起了一丝红晕，微微低下头说：“我也觉得你是个老实人，我愿意。不过结婚可不是小事儿，咱得好好准备准备。”
4: 大龄男子自身条件差，单身多年，终于找到知心爱人。
3: 以后啊，咱就相互扶持，好好过日子。
4: 男子即将结婚之际，竟有另一个女人出50000元要嫁给他。
3: 你跟别人结婚的大喜日子，却带我来这儿吃饭庆祝，这事儿说出去都可笑。
4: 男子跟另一女人结了婚，爱人竟同意等他离婚，这又是怎么回事？男人贪心丢婚姻，正在播出。
3: 就在赵建国和邓阿美谈婚论嫁之际，赵建国远房表妹的一通电话却彻底改变了赵建国的命运。一天，多年未联系的远房表妹突然给赵建国打电话说，有个赚大钱的活，非常轻松，问他愿不愿意接。原来啊，远房表妹家住外省，她有位30多岁的朋友，名叫李兰兰，单身离异，带着个10来岁的儿子。李兰兰是一门心思扑在了儿子身上，想让儿子到大城市念书，一来接受更好的教育，二来大城市教育资源丰富，同样的成绩有机会上更好的大学，从而改变人生。可李兰兰这一来没当地户口，儿子就没有办法念当地的公办学校，二来啊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到当地民办中学读书，所以李兰兰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打算找个本地人假结婚。这解决了户口问题，也就解决了儿子上学的问题。远房表妹自然就想到了单身多年的赵建国，表妹说和李兰兰就是办个手续的事儿，先办结婚登记，再凭结婚登记给李兰兰和她的儿子办好户口， 等李兰兰的儿子顺利入学之后，两人再办离婚登记就完事儿了。为了这个事儿，李兰兰愿意出50,000元给赵建国。赵建国听了心里有些动摇，这钱赚得多容易啊，况且50,000元对他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有了这笔钱，他和邓阿梅以后的生活啊就能宽裕不少。赵建国把事情是一五一十的跟邓阿梅说了，邓阿梅听了皱起了眉头，犹豫地说，咱俩都快结婚了，你现在跟别人结婚算怎么回事儿？这事儿传出去多不好听。赵建国连忙解释说，阿梅你别担心，这事儿顶多半年就能办好，到时候白拿50,000元，咱们以后的日子就能过得更好了。钱一到手啊，我先带你去旅游，你不是还没去过海边吗？咱们也坐坐豪华游轮，而且我保证跟李兰兰啊只是假结婚，不会有别的事儿。邓阿美听了心里还是不太舒服，但看着赵建国一脸期待的样子，又想到那50,000元的确能让他们的生活轻松不少，最终啊还是没有坚持反对，默认了赵建国的决定。于是赵建国在60岁那年和30多岁的李兰兰登记结了婚。为了避免日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两人还在结婚前签署了一份书面协议，明确双方婚前婚后财产归各自所有，赵建国呢不承担李兰兰儿子江明明的抚养义务，并且李兰兰需支付50,000元作为补偿，一次性先支付40,000元，另外10,000元待离婚登记完再行支付。拿到结婚证的当天，李兰兰痛快地付给了赵建国40,000元。赵建国拿到钱开心极了，带着邓阿美到一家豪华餐厅吃饭，可看着一桌子的好菜，邓阿美却显得有些闷闷不乐。他说，老赵，你跟别人结婚的大喜日子却带我来这儿吃饭庆祝，这事儿说出去都可笑。赵建国却不以为然，他还从来没一下子赚过这么多钱，心里啊早就乐开了花。他一个劲儿地给邓阿美夹菜，盘算着两个人接下来去哪里好好玩玩。
4: 赵建国怎么也没想到，跟李兰兰结婚容易，可是想要离婚却多次遭到对方拒绝。这李兰兰不会是爱上赵建国了吧？否则他为什么要3番5次地拒绝离婚呢？
3: 一个月后，李兰兰顺利地把她和儿子江明明的户口迁到了赵建国的住址，手续一办好，赵建国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办离婚手续。没想到李兰兰却说，这可不行，我儿子明明刚刚到公办学校读书，他前脚刚入校，我马上就跟你办离婚手续，要是被学校查到咱们是为了孩子假结婚，那明明是会被退学的，我这40,000元可就打水漂了。赵大哥，你再等半年，半年一到咱们就办手续。赵建国觉得李兰兰的话在理，想着这40,000元已经拿在手里了，等半年也无所谓。好不容易熬到了半年之后，赵建国按照约定再次向李兰兰提出了离婚，可他万万没想到李兰兰还是不答应。他可怜巴巴地恳求说，赵大哥，求你再等等，我儿子明明他们学校里上个月查出来有个家长假结婚，孩子都被劝退了，现在学校正在不定期地做家访，要是咱俩这时候离婚被学校发现了，明明啊八成也得被退学，我不能拿孩子的前途开玩笑呀，你就当帮帮我再等一段时间吧。赵建国听了虽然有些无奈，但是也理解李兰兰的担忧，只好答应再等等。这边赵建国半年都没能离婚，邓阿美那边可等不及了。他找到赵建国生气地问，咱俩的婚事你是怎么打算的？跟李兰兰拖了这么久，你该不会是看上了她年轻不想跟她离婚了吧？赵建国着急地摆摆手说，这怎么可能啊，阿美你别急， 这不是李兰兰那边有难处吗？总不能真让他儿子被退学了吧？为了让邓阿美放心，赵建国带着他四处旅游散心。
4: 几个月后，赵建国再次向李兰兰提出离婚，这次李兰兰竟然很爽快地同意了，两人约好第二天一大早去办手续。谁知这次婚最终还是没有离成，难道李兰兰又现场反悔了吗？
3: 当天赵建国特意早到了半个小时，他远远地看着李兰兰骑着自行车来了，可就在李兰兰就要骑到门口的时候，一条大狗突然从自行车前窜了过去。李兰兰车子骑得很快，一个躲闪，狗倒是没撞到，她却连人带车摔了个结结实实。赵建国赶紧过去搀扶，可李兰兰捂着腿，疼得满头冷汗。赵建国见状，只得叫救护车，赶紧把她送到了医院。显然，当天的离婚手续是又办不成了，因为这次意外摔倒，李兰兰骨折了，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虽说李兰兰摔伤不是赵建国造成的，可人就摔在赵建国面前，赵建国也不好不管。这前后送医办入院手续都是赵建国忙前忙后，因为同情李兰兰人生地不熟，他还给李兰兰买了牛奶和苹果。邓阿美听说后赶了过来，偏巧看到了赵建国正坐在病床前给李兰兰削苹果。邓阿美看到后醋意大发，把赵建国拉到走廊说，赵建国，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人家有儿子，轮得到你来削苹果吗？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想假戏真做，把假结婚变成真结婚？那你明着跟我说，我成全你们。赵建国一听是哭笑不得，说，这不是我赶巧了吗？他一个女人家不容易，我就是买点吃的东西安慰一下。解释了半天，邓阿美才消了气。可事情还没完，李兰兰因为摔伤了，行动多有不便，医院护工又比较贵，她主动跟赵建国说，愿意每天付100块钱，请赵建国来陪护几天。赵建国想着李兰兰早点治好，也能早点跟自己办离婚手续，也就同意了。没想到，邓阿美知道后大发雷霆，说，你眼里是不是只有钱？为了这点钱，你一次次的迁就他一个外人，你跟他孤男寡女天天待在一起，也太不把我当回事儿了。你到底还想不想和我结婚了？赵建国觉得很委屈，说，阿美，你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我是贪点小钱没错，可我不过是想把李兰兰照顾好，尽快办离婚，好跟你结婚。你这女人怎么这么不明事理呢？两人为此大吵了一架，闹得很不愉快。当天邓阿美就从赵建国家里搬了出去。木讷的赵建国给邓阿美打了几次电话，邓阿美不接，赵建国只能暂时先放上一放，想着等拿到了离婚证，邓阿美肯定就原谅他了。
4: 男子为了50000元娶了一个陌生女人，想离婚却屡次遭拒绝。
3: 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想假戏真做，把假结婚变成真结婚？
4: 男子终于离婚后，昔日爱人却已经另嫁他人。
3: 自己为了那点钱，竟然失去了下半辈子的幸福。
4: 10年之后，男子突然多了个儿子，还为此被取消了特困补助，这又是怎么回事？男人贪心丢婚姻，正在播出。
3: 终于又过了2个月，赵建国啊和李兰兰办好了离婚手续，也拿到了这最后的10000元钱酬劳。可当他满心欢喜地再去找邓阿美时，却得知邓阿美回老家了，并且已经在老家结婚了。赵建国听到这个消息，犹如五雷轰顶，他呆呆地站在原地，心中充满了悔恨和失落。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为了那点钱，竟然失去了下半辈子的幸福。可是他跟邓阿美既然没有结婚， 那么节目一开头，民政部门提到的儿子又是哪里来的呢？接到民政部门的电话，赵建国心里别提多着急了。他接连几次上门，工作人员解释说，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名单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无劳动能力，二是无生活来源，三是无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赵建国年满60周岁以上，无劳动能力和无生活来源这两个条件都是符合的。但民政部门在系统更新后重新核对申请人条件时发现，赵建国10年前曾与李兰兰有过一段婚史，名下有个儿子名叫江明明。江明明在赵建国和李兰兰结婚当时只有15岁，尚未成年，在法律上与赵建国就形成了继父子关系。现在继子成年了，在法律上是有义务赡养他的，也就是说赵建国是有法定赡养义务人的，因此并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现在唯一解决办法是让法院出具生效判决文书，明确继子江明明对赵建国没有赡养义务。眼下只有这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起诉李兰兰的儿子江明明。走出民政部门办事大厅，赵建国傻了眼。他万万没有想到，当年因为贪图这5万元，他不但错失了爱人邓阿美，如今啊，连晚年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于是赵建国翻出了李兰兰的电话打了过去。李兰兰听说赵建国要起诉他的儿子江明明，十分生气地说，赵建国，你搞搞清楚，当年我和你本来就是假结婚，咱们可是白纸黑字签过合同的，合同上清清楚楚写了我儿子江明明不需要你赵建国管，财产也写好了，各归各的，关键是我还付了5万元钱给你，我不欠你什么了，你起诉我儿子要求赡养也太厚颜无耻了。
4: 李兰兰的话似乎也有道理，她跟赵建国的婚姻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江明明上学，10年前两个人就已经完成了交易，且有合同为证，如今赵建国说要起诉江明明给自己养老，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那么赵建国的诉讼请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3: 不管李兰兰愿不愿意自家儿子惹上官司，赵建国也只能硬着头皮。

0: 应该由江明明来承担。案件很快开庭审理了，江明明完全不认可赵建国的诉讼请求，理由是李兰兰和赵建国根本是假结婚，江明明根本没有和赵建国生活过，可以说是不认识，更没有形成抚养关系，江明明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那么法官到底会不会支持赵建国的诉讼请求？江明明又是否需要承担赡养义务呢？这就涉及到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继父母与继子女抚养关系的认定。我国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在司法实践当中，抚养关系的认定需要满足三个核心要件：共同生活基础、持续性经济与生活支持、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共同生活基础是指继父母与未成年的继子女需要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稳定的家庭关系，比如继子女未成年时与继父母共同居住，如果未共同生活仅提供经济帮助的，一般不认定为抚养关系。持续性经济支持只需长期承担继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基本开支，持续性的生活照料包括日常起居照顾、学习辅导等等。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只通过陪伴、教育、引导等方式建立情感联系，比如辅导学业、参与子女成长活动等。由于法律未明确对未成年继子女最低抚养年限，司法实践当中通常认为需持续3年以上时间体现稳定抚养意愿，短期或断续的抚养行为可能不被认可。回到本案中，李兰兰和赵建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完全是为了把李兰兰和儿子江明明的户口迁到赵建国处，目的是让江明明能在这座北方大城市读中学。无论李兰兰还是江明明都没和赵建国一起生活过，双方还签署了协议，明确赵建国不承担抚养义务。也就是说，抚养关系的认定需要满足的三个核心要件：共同生活基础、持续性经济与生活支持、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而因为这个三个条件无一符合，江明明与赵建国之间仅仅是名义上的继父子关系，不能认定两人之间存在抚养关系。因此，依据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的规定，赵建国与江明明没有形成实质的抚养关系，不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因此江明明成年之后也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最终法院依法驳回了赵建国的诉请，赵建国和江明明认可这份判决，都没有提出上诉。赵建国拿着一纸民事判决书来到了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收到了认定江明明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的法律文书，认为赵建国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可以享受领取特困补助金。压在赵建国心里的这块石头也终于落了地，但赵建国却笑不出来。当初为了赚点外快，赵建国和素昧平生的李兰兰假结婚，却使他错失了与邓阿美的一段好姻缘。如今70岁的赵建国孤苦无依，追悔莫及。婚姻是人生大事，请务必慎重对待。假结婚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不可取，这不仅是对婚姻的亵渎，还可能会埋下隐患，造成经济上的损失。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生活版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

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传统相声五红图又叫阴阳五行，在表演的过程中呢，涉及到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庞杂的，所以呢，这个作品对演员的叙述技巧要求非常高，要求演员呢有较全面的表演能力，否则呢很容易把这个段子给说散了。下面我们要听到的由赵伟洲、张金玉合说的这段五红图，得到了相声爱好者的肯定和喜爱。好，我们一起来欣赏。
1: 这回该您表演。
2: 哎，该我说。
1: 哎，我认识你啊。
2: 是吗？
1: 这是相声演员张金玉。
2: 哎，是我。
1: 老相声演员，都说您的这个学问特